0: 这一剑是打了一个防守还击，因为在整个剑道上，他的位置已经有点差了。再来看一下连续后退过程当中，两剑啊顶住了对方的进攻。 然后打了一剑防反。陈轩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先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 再试试。 试试这个连接啊，到底灵不灵敏？现在单局啊，马里尼是5-3领先于蔡俊彦。 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0分，对于蔡俊彦来说，再拿一剑，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的比赛。这一次马里尼是判断出了蔡俊彦在启动之后啊，这一次进攻的意图。你看马里尼这边提前就把重心降下来啊，也把。 这个手里的剑啊，往下降了降。这样单局比赛，蔡俊彦是5-6落后于马里尼一剑，但现在在总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领先的。何成谦来迎战马姬。
1: 双方有5剑的分差。
0: 马姬刚才这一剑降踢中心的直刺，是被何成谦啊后撤步给躲开了，然后下一剑啊就是何成谦的快速启动。但是最终裁判还是把刚才这一分判给了马姬。 马姬这一剑是由下到上的一个进攻线路，看一下，哦，在由下到上这个进攻线路没打上之前，何成谦啊这个剑尖就已经刺到了马姬的前胸。何成谦整个速率啊确实是快。 就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小，很紧凑。虽然在臂展方面啊，可能不太占优势啊，但是整个的速率，这个节奏确实是快。 刚才第一时间，这个剑啊，何成谦的剑有点被马姬给按下来了。就刚才这一次交锋，马姬的剑身啊是压在了何成谦的剑身之上。两个人重新展开交锋。

0: Allez!
1: 这一次快速启动，没问题啊，何承谦拿到了这一剑，这一剑就是何承谦啊，快过于马姬，可能在这儿交锋已经好几次了，何承谦突然的直刺。 这个就是这名选手的特点啊，也是他的优势，就是你看他整个的速度非常快，动作隐蔽性很强。你看第一时间这个剑尖刺到马姬前胸的时候，马姬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样单局4-4，何承谦这边再拿一剑啊，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 这一剑是不是马姬的剑柄直直的撞上何承谦的面具上？这一次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姬剑柄直接撞在了何承谦的这个面罩上。单局何承谦和马姬4-4，看看这一次的快速交锋。 如果看这个交锋的速度的话，确实是何承谦拿到这一分。第一时间，裁判员给到马姬的解释是，两个人在快速交锋过程当中，马姬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向后退的动作，所以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没有进攻优先权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所以刚才这一分啊，是何承谦拿到。
0: 现在中国香港队每得一分啊，现场都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哎，阿里，哎，阿达，罗巴拉布，阿哥，哎，阿里。 张家朗控制距离，你看他这边先进攻了两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其实张家朗都是向后退，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刚才这一分是让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第一剑想要刺到对方的这个后背的地方，没有刺正。 还是张家朗在交锋过程当中，这个成功率要更高，刺点刺得更准。这一箭是点到了对方的肩上。马里，你刚才下线的进攻没刺准，应该是刺到大腿上了。

0: 臭香港还是在后退防守过程当中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率啊，就是进攻的成功率。其实两个人的出手的次数啊，可能相差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差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一线裁判认定是马里尼拿分，现在单局啊，两个人3-3。裁判还是维持原判。
1: Allez.

0: Ушква. Маски, сил во плен. Ага.
1: 这一线张家朗也是快速启动，但是并没有得分。第八局单局啊，现在马里尼是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箭。38-34啊，单局现在张家朗是3-5。张家朗还是先拉开距离。现在马里尼在赛场上打的是比较凶的，就不断向前推进。看看现在张家朗能不能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喊完开始口令之后，马里尼这边快速的启动。现在总分啊38-36，两队只差两箭啊，这一箭对于中国香港队，对于张家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一箭，就终于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张家朗这一箭快速出箭，刺向了对方的胸前。
0: 安哥，哎，阿里，阿阿达哥菲尔诺瓦拉布，这是对的。安哥，安哥，哎，阿里。
1: 好，这一箭张家朗成功拿分，最后关头张家朗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单局比赛5-7，但他帮助中国香港队啊率先在八局结束之前啊拿够了40分。第九局啊，蔡俊彦来迎战比安基。现在两队是有3分的分差。

0: Ale.
1: ，编辑这边也是做出了手势。而且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躯干也给保护起来了。现在考验蔡俊彦了。进入到这一局之前啊，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四箭。但是现在双方啊只有一箭的差距。相当于在这个15秒钟以内，比安基这边就是连续追了三箭。

0: Vini, touche, quoi? En volant.
1: 这一线是蔡俊彦拿分。
0: Video, OK.
1: 田忌这边应该是提出了申请回看啊。
0: Touche pas, en garde. Voilà.
1: 裁判维持原判。 41-39。
0: Attaque, touche pas.
1: 这一次快速交锋啊，比安基还是从下线来找机会，一剑的分叉。刚才比安基后脚啊，有点没太撑住，打滑了。蔡俊彦刚才很有威胁性的一个进攻啊，被对方给格挡下来了。
2: Yeah.

蔡俊彦突然的提速，先是用剑身啊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然后突然的提速，但是这一剑没有刺正。现在双方的队员啊都非常的紧张。这一剑，蔡俊彦是形成了防守的态势，相当于提前把剑举起来，比安基正正的冲到了蔡俊彦的剑尖上。这一剑比安基的选择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蔡俊彦相当于是判断到了比安基的进攻线路，因此收紧了自己的身体，提前在中线啊把剑举起来。刚才这一剑比安基启动的要更快。蔡俊彦这一边剑身啊就抬起来，这么一瞬间就被比安基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机会。这个高手对决啊，这个胜负可能就在一念之间。42-42，两队总比分打平。近距离交锋，这一分是被裁判给叫停了，因为比安基是摔倒在了剑道上。蔡俊彦启动，这一剑蔡俊彦启动的更快啊，

先向后撤，然后快速的启动前冲。中国香港队现在领先意大利队一箭。第一箭冲出去，这箭没刺正。刚才这一分裁判是认定比安基拿分，43-43。率先拿到45分啊，45箭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最后这几分啊，双方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一箭启动，蔡俊彦无功而返，先控制距离，收手臂。啊，这一箭躲开了。近身，近身没有结果。能够看到，不光运动员紧张，这个裁判、观众，包括教练员啊，都很紧张。这一箭比安基是降了自己的重心，在中线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这一箭是刺到了蔡俊彦的腹部。蔡俊彦这边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就是要等对方啊先暴露出破绽，快速的向后退。退的过程当中，这个剑身已经被蔡俊彦这边给刺出去了。44-44。这一局还剩下18秒，蔡俊彦进攻，但是第一时间啊，这个进攻是被比安基给躲开了。其实蔡俊彦也想在这一分啊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比安基快速向后撤退啊，是把蔡俊彦的进攻给躲开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团体花剑的决赛，最终。意大利队是45-44啊，一箭险胜中国香港队。意大利队也实现了世锦赛这个项目他们的卫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

0: 是荷兰的名将黑克克拉福，也是4×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埃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福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福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福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这个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亨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克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完了女子四百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来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

14.60。

塞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的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米75，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塞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贝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听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米85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的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看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米51，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米60。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

场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二十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米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米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米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记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米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头是19米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米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了。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

0: se ti fumano questa come te o può
1: 这场比赛蔡斯奇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埃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茨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鲁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鲁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鲁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鲁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鲁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鲁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鲁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鲁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鲁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鲁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鲁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鲁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治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3000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3000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3000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

0: 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终点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同时戈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那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戈塔丘呢是20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20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

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22米，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33米。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莱，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道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

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的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基尔曼。这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5000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5000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基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

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名，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2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4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

卡罗文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十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是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

0: 如果说巴莱乌去 battle 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芙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日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亚瑟·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

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米66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的。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米35。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米25，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米43。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塞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斜尖儿。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助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米59呢，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米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

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这样，乔伊丹斯科特十七。

收获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秒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秒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里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0.190秒，艾米亨特0.148，左右霍布斯0.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左右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

0: Erst Preis in der Mannschaft für Wimmelsen-Halle-Mietig. And the prize is awarded by Kim Costa of Omega Timing.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她的赛季计划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塔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克莱顿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塔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塔洛娃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的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

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米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拦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

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四百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多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的举赛地是在波兰的华沙。那说起来呢，三人篮球世界杯啊，从有这个比赛以来，每一年的举办地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国家出现过两次啊。今年是来到了波兰。今年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啊，澳大利亚队呢去年是拿到过第5的成绩，那么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累计拿到过2枚铜牌。换句话说，今天这场比赛啊，无论输赢，他们都已经进入到决赛，就创造了他们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四名选手分别是汉娜·汉克、马雷娜·惠特尔、埃米·阿特维尔和艾玛·克拉克。那么只有惠特尔是去年参加比赛的，不过在这一支球队当中啊，进攻任务比较重的是他们的25号艾米·阿特维尔。澳大利亚在世界三人篮球的舞台上拿到过2枚铜牌，但是呢，从2017年加入到亚洲的比赛以来，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算得上是霸主级的存在。17年至今总共是拿到过6次冠军，23年至今实现了4连冠。看看他们这一次决赛的表现。澳大利亚队的对手是美国队，美国可以说是篮球王国啊，篮球的人才储备，包括梯队建设都是极其出色的。所以我们客观来讲啊，美国其实对于三人篮球这一个项目倒没有给予特别大的重视啊，大部分来参加三人篮球比赛的，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都还是以大学生球员为主。像是这一次参加比赛的4名队员是非常年轻的，2个人刚刚满21周岁，2个人是20岁出头，都还是在校的大学生。4名选手分别是雷米西亚·弗维利、萨拉哈·威廉姆斯、米凯亚·威廉姆斯，还有乔西·爱德华兹。那现在镜头给到的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是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这名选手呢是连续3年，从2023年开始参加过3次 U18 的比赛，三人篮球的比赛啊，带领美国队夺得了冠军，而且3次都是荣膺 MVP 球员。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啊，都有很多这个全新的历史能够创造。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看看能不能夺得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

之前已经是拿到过三枚金牌和一枚铜牌了，而在去年还有一些老队员保留的情况下，今年完全换成新鲜血液，看看这次美国队能不能再次啊登顶成功。两支队伍啊不是冤家不碰头，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已经交手过一次，当时呢是美国队21-18三分的优势战胜了澳大利亚。看这个比分的结果其实还挺接近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可以说美国队是压制着对手一整场，从开始取得了一个5-1的领先之后呢，双方的分差始终是在5分到8分之间，其实在三人篮球比赛里面这就算是一个不小的分差了。但是打到了收官阶段，澳大利亚队还是展现出来了极佳的韧性，他们当时是11-19落后着8分球啊，然后硬生生的是追到了18-20，最后的最后呢是由刚才提到的米凯亚威廉姆斯命中了绝杀球。画面给到的是惠特尔和威廉姆斯的一个数据对比情况啊。澳大利亚队呢外线要看的就是阿特维尔，那么惠特尔确实还是他们这支队伍经验上比较丰富的队员。两支球队其实从运动员的这个身形包括年龄结构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的区别。澳大利亚队一直以来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强调身体对抗啊，硬桥硬马的功夫，而且呢身材也是比较高大。那么这一支美国队大家能看到四名队员的话都还是能跑能跳的类型，加上年轻，所以这很显然是一场风格上截然不同的对决了。好，比赛正式开战，率先拿到球权的是美国队，上线挡拆配合再给回来。美国队这个落位就相当体现出来他们的特点，你看刚才除了最后突破这一下，三个人都是在这个两分线外，就是要这个突破空间。澳大利亚队看来是要打这个头抢战术，身材都比较高大，外线有机会就投，然后呢充分的去来冲抢篮板。但是啊，美国队转换打的是真的快，刚才进球的是6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哎，这球进攻犯规啊。美国队一上来这个防守扑的也是很近啊，几乎不给澳大利亚人突破的空间，离得由于太近了，所以美国队这一边也是被对手啊一个进攻犯规又重新拿回了球权。嗯，打得有点小，这球其实能打进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其实防守啊也是大个子罩住了。澳大利亚队这次的两分球其实投的我觉得效果不好，一是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二是呢就算投了这个篮下其实也没有任何抢篮板的机会，并且节奏并不好。美国队开局又是建立了不错的领先啊，4-0，这个开局啊和他们小组赛打的还挺像，当时我们说小组赛美国队是一下子建立了一个5-1的开局，这边的话呢你看分差也是拉开到4分。3秒为例，惠特尔在篮下这次的位置挺好的，但是美国队呢刚才防的积极，使得澳大利亚队这个球还是出球慢了一些。澳大利亚队开局不太顺利啊，1分钟不到被对手打了一个4-0的同时，自己交代了两个犯规还有失误球，漂亮的转身，多少还是忌惮于防守的身高啊！这回美国队犯规了，澳大利亚队是做好了迎接冲击的准备。在这个三人篮球的战术里面啊，面对挡拆，大多数的防守就是挡拆换防，因为你要是挡拆想要去绕过的话，很有可能对方就直接出手了。还真是寸步不让啊，双方今天这个防突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贴在一起。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s only the beginning, and it's time to speed it up. Also in the stands.
1: 费氏拿球，等待无球掩护的队友踢上来。进攻犯规，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好了冲击准备了。澳大利亚队，你看已经是连续两次了吧？面对对手的这种身体对抗啊，给裁判交代的清清楚楚。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是慢慢在适应这个比赛的对抗，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得想法得分呐。传球质量不高。美国队选择打快，但是刚才防守内没有提出来，所以篮下的话还有很多人。惠特，哎呦，这一秒多钟啊，两名美国队员多次想要去下手，但是这球还是打进了。澳大利亚队先拿一分。美国队，天下武功真是唯快不破。美国队这个转换实在是太快了。三篮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项目，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按照三人篮球的规则认认真真的打一场，你会感觉自己心肺爆炸。这个项目呢，五人篮球的话多少它还是一个有氧的项目，这三人篮球几乎就是一个无氧项目，空间就这么小，场上就三个人，基本上不存在说这一回合啊我就在旁边休息一下，你们两个打吧，基本不存在啊。所以你需要时时刻刻的需要来卡位对抗移动，打到最后头昏眼花，能保持冷静都是不容易的。好球，澳大利亚队外线投中一个两分，好脚步啊，防守预判了。哎，这球还是球权转换，先来看篮下，好球。攻防转换很紧凑。我觉得打法上澳大利亚队其实会打得更直接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想要去突破的话其实他也并不容易，所以呢就有机会就得投，或者呢能往篮下传就尽量的去来传，他们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减少运球的方法去来多处理。美国队的两个威廉姆斯啊，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和十二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球队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但是两个人呢，也并不是姐妹啊。篮下其实刚才摆脱了啊，但是没传过来，回过来这个上来没有打进，我的天啊！这场比赛双方是多少次倒地了？一切的拼搏都是为了最后拿到这一枚奖杯。好球，因为有绝对高度，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去这样去来打转换。21号惠特尔造成了犯规，纯粹从力量上来说，美国队确实也不占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得上惠特尔这个点。刚才其实这个一攻一防，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展现了三人篮球的特点。美国队先是一个突破进去，突进去之后，澳大利亚队的话，篮下防守的人压根没出来，然后球传出来，立刻传回去，就完成了自己这一次进攻了。那其实这种打法在咱们中国队也是比较常见的。咱们中国队，你像以张智霆为代表的这个核心啊，经常是这样，篮下先防，防下来之后的话，我不出去，球给到队友，队友传回来，我立刻进攻。这场比赛对抗的激烈程度，确实是一个决赛该有的场面，都在较着劲啊。

埃玛克拉克具备着远投能力，这球没有投进。球传得太高，打到篮板上了，转身杀进来，好球，通过这个双脚的跳步啊，收紧核心，

好球，米凯亚威廉姆斯给的漂亮。这个球没有对抗反倒是不会了啊！你看之前身上挂着一个人啊，反倒知道这劲儿怎么使。美国队快速反打，美国队得分上双，分差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五分上下。嗯，好球。澳大利亚队现在刚才这个位置啊不太好，所以他刚才不太敢起跳出来防，防的话可能就犯规了，几乎被对方顶到了篮筐正下方。威廉姆斯挡拆，这也是美国队进攻的起手式。澳大利亚队防得不错啊，几乎防成对方十二秒违例，不得已赶紧投一个。哨响，进攻犯规，裁判这手势给的很明确。对，阿特维尔前面其实顶这一下没有问题啊，但是他顶的时候这个手肘啊向外开的这个动作被裁判盯得清清楚楚。三人篮球特别鼓励对抗，但是可不包括非法用手。好球，真快啊，福威利。澳大利亚队这反打更快，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啊！两队这个打法上特点实在是太鲜明了。但是现在澳大利亚队的问题是，他们也试了试自己的外线手感，其实并不好。那么现在落后这个四分啊，好像也不太好追啊。很好的习惯啊，拿到球我先找对抗，找完对抗之后我再上来。现在投进一个两分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它是改变对方防守策略的一种选项，就是就算这个机会不好我也得投啊，因为如果没有两分球去来追美国队很难追的，一旦说哪怕投进一个两分，美国队防守稍微给点空间可能自己突破也会更省劲。好球啊，看得真准，抢断了，挡拆换防，对抗之后身体变形阻挡犯规，这是澳大利亚人的第六次犯规。澳大利亚队麻烦了啊，六次犯规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七八九次犯规只要是防守或篮板犯规，对手都要罚两个球。上一次双方小组赛交手，澳大利亚队这个防守上犯规就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总共让对手十二次站上了罚球线啊，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很少见的。而且很多的犯规不光是说来到这个七八九次之后，他前面的犯规好多也都是投篮犯规。三人篮球比赛的犯规数除了这个违体犯规之外啊，其他的这种普通犯规并不记在个人身上，而记作一个团队犯规，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规十次也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团队犯规的话呢，就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六次犯规怎么犯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那就上罚球线，要是一个阻挡犯规那就给球权。七八九三次犯规啊，只要是防守或者篮板犯规对手都将罚两个球，那如果犯规数达到十次或者更多的话，就是两罚加球权，是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刚才这个球是投篮犯规，

但是脚尖点到了两分线，所以这个球只罚一球，并不是一个两分罚篮。有一些特别极端的情况啊，比方说啊，一支球队现在已经是十次犯规了，然后对方投两分，在对方投两分的同时又有一次犯规，然后这两分球还进了，这个罚则呢就是两分有效，加罚两球还给球权，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嗯，好球，换到左手，澳大利亚队现在体能上还是有余量啊，还是能够跑起来。比赛的收官阶段，最后三分钟了。我这运球太漂亮，反胯下变向压低身位一步突，阿特维尔，哈，这球运气不错啊，抢到了二次进攻机会，还是四分分差。接球位置太深，调整一下还能打进。这场球啊，这个整体的走势和小组赛太接近了，相对来说澳大利亚队会比小组赛打得更加的坚韧啊，因为这个分差没有从五分左右没有进一步的拉开，但是呢这个四五分的分差出现的次数可是够多的。活球，球权转换，两队现在都是六犯，不敢轻易的上外线。哦呦，球进了，哦，这个时候两分关键呢，分差两分，比赛剩下两分钟，又是一次抢断，转身就投啊，出手就进了，哇，哈哈，太夸张了，惠特尔这一下子把比分追平了。比赛局面真的是瞬息万变，大概在刚才十几秒的情况下，这个比分追平了，从12-17，非常短的时间把这个分差抹平，那现在双方可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了。美国队还是在打这样的传切，哨响，进攻犯规。但是进攻犯规呢不会送对手上罚球线，只是一次球权的转换和犯规数的积累。啊，这个球是左手向后的一个这个摆动动作，这是绝对的进攻犯规，没有问题。澳大利亚队一直非常相信自己的手感，就算前面其实没怎么投进过，但是关键时刻这两个两分球可是救命啊。如果是违体犯规的话呢，犯规数就一下子积累两次。你还别说，左边的这个动作啊，还真从篮球技术的角度没有太大的意义。你手臂一般来说说挡一挡对手，要一个身位，这肯定是可以的。但他刚才这个位置，对方重心压得这么低，然后这个手肘的话呢，往后的这种推的动作呀，其实还是挺危险的。确认了，还是一次进攻犯规。低位，外线强投。美国队其实呢，篮板球啊，由于身高上的原因，其实并不占优。惠特尔想要去扮演英雄，刚才的关键两分球就是他投进的，不过这次没能投进。挡拆换过来，弧线非常漂亮，好球，弗维利。美国队19-17，这个两分球对于美国队来说也是止血啊，他们被澳大利亚队追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刚才这一次的犯规要让澳大利亚的人罚两个球，那两个能不能都罚进可就非常重要了。站上罚球线的是汉娜·汉克。

哦，第一罚没有罚进。三人篮球比赛的罚球确实比这个五人篮球要更难一点，主要难在体能消耗大导致的肌肉动作的这个变形。两罚中一，美国队有机会一回合结束比赛，也可以选择打两个一分，撤步要打两分，短了。刚才投篮的是福威利，福威利呢刚刚上一回合投进了这个关键的领先两分球。阿特维尔发球给到右侧外线，点一步再投，球进！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率先拿到了赛点呢。美国队要投两分，没有投进。澳大利亚队抢到篮板，但是美国队快速的反抢回来，比赛时间还是很充分的。美国队要么然两分球一次性绝杀，晃了一下再出手，球进了，球进了。这比赛打的是非常的有年轻人的这种气势啊，就是要用两分球，就是要用一回合绝杀对手。最后完成绝杀的是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我们提到的连续三届在 U18 拿到 MVP 的球员。这场比赛确实是好看，我觉得它体现出来了目前可以说女子三人篮球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巅峰对决。澳大利亚队呢，就是打身高、打硬度、打内线，同时呢要具备外线的投篮，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不需要运球，但可以通过传球或者吊篮下获得自己需要的这种出手机会。而美国队的话呢，就是发挥自己小快灵的优势，篮板球我不占优，但是我就拼命的跑，疯狂的投，最终的话通过一个大号的两分绝杀了对手。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这一个冠军也使得美国队呢是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四枚金牌，这支美国队不容小觑啊。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瓜达拉哈拉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H 组第三轮乌拉圭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今天呢，在评论席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刘烨指导来和我共同为您点评这场比赛。刘指导您好。
1: 你好，小雨。
0: 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两支球队在首发阵容当中呢，都有了一些调整和变化。在乌拉圭队这边，其实您刚才分析过了，努涅斯呢，他在锋线上出现之后，有可能会出现的变化。那西班牙队这边，梅里诺和略伦特两个人，替换了上一场比赛当中的奥尔莫和波罗，在您看来用意是怎样的呢？
1: 我估计啊，就是对他们这个西班牙队猜到了。贝尔萨不会退让，他还会打他们的这种很具攻势性的这样一些比赛的模式，所以他在身体对抗上又增加这些人，所以梅里诺的身高啊、后插上啊，包括略伦特这些位置。哦，
0: 亚马尔在前场形成了抢断，虽然没有第一时间把球顺进去，但是自己还是拿到了，左侧再传有变线，直奔近角。比赛刚刚开始，乌拉圭队的球门前风声鹤唳啊，奥亚萨瓦尔他的这次传中险些变成了一次直接攻破对方球门的线路。
1: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乌拉圭队自己也总结说，我们前几场犯的错误太多了，刚刚这不还不到一分钟，
0: 对，
1: 中后场就一个失误，还好补防的比较快，或者说体能比较充沛的开场阶段还来得及补，但这个问题好像一直在困扰着本届世界杯的乌拉圭队。
0: 白纳左侧的角球开出来，直接被门将穆斯莱拉得到。借这个机会啊，我们赶快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在乌拉圭队这边呢，首发的门将是23号穆斯雷拉，两名中后卫是3号卡萨雷斯和16号奥利维拉，左右两个边后卫是25号萨纳布里亚和13号巴雷拉，在中场有5号乌加特、6号本坦库尔和8号巴尔维德，在锋线上9号努涅斯突前，左右两边是20号马克西阿劳霍和14号卡诺比奥。西班牙队这边的门将是23号乌奈西蒙，两名中后卫是14号拉波特和22号保库瓦西，左右两个边后卫呢是24号库库雷利亚和25号马克思略伦特，在中场有16号罗德里、6号梅里诺和20号佩德里，在锋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出前，左右两边是15号

0: 巴耶纳和19号亚马尔。为什么赶紧介绍的那么快啊？主要是怕两支球队一会儿又出现险情。
1: 对，本届世界杯打到小组第二轮到第三轮这段时间呢，开场就进球的次数很多。
0: 是啊，
1: 哎，小雨得赶紧先把世界杯介绍完了，看场上的比赛。
0: 关键亚马尔这边单突又来了。亚马尔呢，今天他在这一侧对的是这个萨纳布里亚，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乌拉圭队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首发的是比尼亚。当时呢感觉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萨纳布里亚呢在第二和第三轮是连续获得了首发。
1: 嗯，
0: 这名球员呢，他虽然现在是在皇家盐湖城效力，但是之前曾经在马竞的19岁以下梯队接受过训练。
1: 贝尔萨
0: 他今天的这个战术意图确实还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1: 是是，
0: 真的是很难预测。
1: 哎，第一分钟的时候呢，感觉跟之前一样要打这个疯子一样的攻势足球，或者说压出去打。但是打到第二分钟之后呢，就发现他的西班牙队控球的时候呢，他收回来防阵地战了，看看之后能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如果说退守半场防守，保持这个防反的态势的话，有可能就是他听从了队员的建议。
0: 但您说的这个第一分钟和第二分钟感觉啊，好像让我想起那种类似于电影当中场景的画面，就是穿好了风衣，拿好了武器，准备抬着头出门，刚一开门发现对面几个坦克炮口对着自己，赶快又回来。
1: 是，所以对德拉夫人的来讲，乌拉圭队所采取的这个比赛的策略啊太重要了。
0: 是
1: 啊，给不给西班牙队留空间，不留空间的话，西班牙队再打攻坚战会不会又落入到打佛得角那个境地。
0: 没错，而且呢最主要的是这个小组它的竞争实在是太微妙了。现在西班牙队4分排第一，乌拉圭队2分排第二，佛得角2分排第三，而这个沙特呢是1分排在第四位。就理论上来说呢，当然西班牙现在出现的主动权很大，而另外三支球队其实都有机会。如果说这场比赛乌拉圭要是输给西班牙，那边佛得角把这个沙特赢了的话，或者是沙特赢了佛得角，不管是谁赢谁吧，
1: 啊，
0: 乌拉圭现在就掉下来了。
1: 对，就即便乌拉圭打平，他在3分的这个序列里边也不保险。前场的高位逼抢还真抢出一个机会来。
0: 本坦库尔，其实本坦库尔他的这个位置今天应该说是会有一点坚决的前提，在之前呢他经常是撤回到乌加特的身边来，不然的话乌加特就是一个人管两边，有点顾此失彼。
1: 是，
0: 但是呢今天本坦库尔顶上去之后，他得一方面帮助球队做前场高位逼抢，另外一方面他得解放一下巴尔维德呀。
1: 是，所以开场这5分钟乌拉圭队比赛的这个节奏呢也很值得去观察。就当西班牙队控球很稳的时候他就收缩，那一旦有前场高位逼抢的时候呢他就抢一下看，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先看这球。
0: 阿劳霍，拉波特顶到第一点，因为西蒙这一下出现了失误，没有能够拿到球。
1: 无奈西蒙这个出接高球的手型动作呢有点让人看不懂，这种高球应该是摘的方式，他有点又是像在怀里抱的方式，
0: 而且手打得比较开，再加上呢有个对方的球员起跳干扰。
1: 是，
0: 但是乌奈西蒙他确实是个好门将，但是呢经常会出现这种让喜欢西班牙的球迷心里边感觉咯噔一下的这种。就像乌奈西蒙啊，包括库库雷利亚，其实呢很多的球员吧，现在很多的西班牙的这些球员都曾经呢无论是在青年队还是在国奥队都是德拉芬特带出来的。
1: 是，那乌拉圭队属于有限的高位逼抢这种方式，他一看到这个西班牙队有很稳定的控球这个趋势的时候呢他就不上，这倒我觉得倒挺好，对乌拉圭队来讲都挺好，不会耗费太多的体能。就现在赛前传出来队员跟贝尔萨之间的这个矛盾在哪儿，就在训练，就是间歇期的这个训练太令运动量太大了。
0: 但是这是贝尔萨的风格呀。当然其实呢就像您曾经提到过的，就是足球在变化，年代也不一样，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特点。
1: 是，
0: 这是刚才乌奈西蒙最后这手啊感觉还缩了一下。
1: 哎，
0: 就是在那一瞬间

0: 不知道这个猜的对不对，因为毕竟，这咱们真正的门将没有在，就是不知道在那一瞬间他是不是稍微的有一点怕跟对手撞到之后导致受伤，
1: 肯定受干扰了。
0: 亚马尔的这个角球是旋前点，如果说呢纯争高空球，其实西班牙的。

0: 贯彻贝尔萨的战术要求。
1: 是，
0: 就贝尔萨甚至在利兹联队带球队的时候呢，他会要求在防守阶段呢处于人盯人状态，就是这个人跑到哪儿你盯到哪儿，知道这个球权转换。所以那段战术呢，说实话很好看，但是给利兹的球员累得不轻。
1: 这需要第一是极其强大的战术支撑，第二是到了下半场怎么办，
0: 体能很重要。但他当时利兹联队当中有很多美国的球员，美国球员能跑，阿伦森他们这几个能跑快，但是现在乌拉圭的这些球员是不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这得观察了。
1: 您看刚才乌拉圭队的这条防线啊，后防线摆的刚才甚至是有六个人摆成了一条线，基本上刚才的手势一度呈现了这个6-4-0的这样的一个手势。
0: 是，看来沟通的效果应该说还不错，
1: 哎，
0: 对吧？
1: 古加特的回球，西班牙非常注意抢乌拉圭队在中场做衔接的球员。
0: 是。
1: 但是呢，这可能又会是一把双刃剑。当卡诺比奥、马奇阿劳霍包括努涅斯全都收回来的时候，乌拉圭队后场获得球权如何去处理？往前场打，长球送过去，前面没有人，这个快攻呢也很难打出来。
0: 是。你看现在乌拉圭的站位啊，都有点像，6-4-0也好，5-4-1也好，因为乌加特这个位置他经常啊就往回撤，
1: 对，
0: 他在填补中卫之间的空当。根据这个梅里诺或谁插上的这个瞬息的，他在做这个决定。
1: 库库雷利亚，哎，这一顿感觉不是他的风格呀。作为边锋，库库雷利亚应该坚决的前突。好球啊！这个转移视野真开阔。哎，这个防守也很漂亮，萨拉布利亚，时机抓得很准。
0: 亚马尔开场之后啊，10分钟时间之内，在右边路至少尝试了4次的个人的操作，但这4次呢，最大的收获只是造成了角球，没有一次形成有效的突破和传中，甚至这一次都是一对一单挑这个萨拉布里亚。
1: 所以乌拉圭对于他这个点的盯防，相信之前教练组给萨拉布里亚这边应该是单独开了小灶的。
0: 哎。在前腰位置上，西班牙队缺一个衔接者，中卫出球啊，包括罗德里的接应都没问题，再往前深入这一下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现在梅里诺只能回撤，乌加特一直跟着他。
1: 另外呢，巴尔维德一直在盯着罗德里。
0: 是，
1: 这分工太清楚了。
0: 这就是谁啊，贝尔萨的绝招，责任落实到人。
1: 哎，好球，脚后跟的传球，佩德里禁区内再做争抢，双方其实都好像有点亮鞋底，但是比赛依旧在流畅的进行。贝尔萨说了，他们三个人回家你也得盯着。
0: 哎，喝水的是跟着他。
1: 对，看看他喝的是什么水。哎，正说着呢，好像这个补水时间还真的快到了。
0: 快到了，哎。
1: 佩德里再交给亚马尔，亚马尔一漏，后点略伦特上来了，直接起球，反勾球到中间来，姆斯来了。乌拉圭队确实还是凭借着中路防守的人数优势啊，让西班牙队没有办法形成连续的强点，否则的话，姆斯莱拉出击之前这个点如果再有一个人的话，那就真的悬了。
0: 今天乌拉圭队他没有完全放弃贝尔萨的这个思路，就是该抢的时候他们一定是盯着去抢，但是抢不下来或者说已经预判到不对的时候呢，就不再做无谓的这种挣扎，就赶紧退回去。
1: 是，
0: 特别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球队，在游刃有余前后都可的情况之下，不能莽撞。哎，
1: 前场形成了抢断，巴尔维德，巴尔维德在观察中路，推到前点，脚后跟传球，这是看到了身后啊有队友，但实际上自己打门也还是可以的。
0: 哎，
1: 但是这一下乌拉圭队又在前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了，萨纳布里亚，而这个时候呢，乌拉圭队所有的球员呢都还没有退回去。马克西阿罗霍这一下危险了，带多了，但现在乌拉圭整体在进行前压，西班牙队找乌拉圭队右侧防守的空当，

0: 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尔韦德，巴 他之后呢，做球那下想蹭脚后跟做球做的也不是特别的合理，不是，这就是努涅斯的双刃剑，他很积极能跑到位，但是处理球的精细程度还差那么点事儿。
1: 所以呢，我感觉他现在就是导致自己的直接射门的信心在下降，哎，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不敢果断的起脚。
0: 是他甚至那个球可以起脚，
1: 可以打，
0: 哎，
1: 古雷利亚的抢身前，卡诺比奥真能拼
0: 啊！
1: 这一下有没有犯规呢？至少到目前为止，裁判并没有鸣哨。努涅斯还是选择了传中，但是相当于是还给了西蒙。
0: 是，他最后处理下球的这个细腻程度啊，真是让人感觉到可惜。这么好的身材，那去抢这下时机很好。他是蹬在球上，并没有蹬在这个库库雷利亚的脚上，所以裁判员没吹。
1: 所以当时在本菲卡效力那段期间呢，他之所以进球多，就是因为那会儿不断的进球在不断的支撑自己的信心。
0: 哎，
1: 就像很多教练所说，胜利会带来胜利，他进球也会带来更多的进球。
0: 是。
1: 凯德里，
0: 为什么咱们说这段时间双方丢球的这个风险就在上升呢？打快攻对攻的时候，乌拉圭队前场不如西班牙队精细。你说像刚才努涅斯他们获得这些机会，反过来交到这个，
1: 对，是奥亚萨
0: 亚马尔他们几个奥亚萨瓦尔的脚下的话，那处理球质量完全就不一样。
1: 巴雷拉头球解围没有顶远，罗德里的这个身高还是有足够的优势。卡诺比奥在这一次真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去压库库雷利亚，一会儿又反过身来刚才去合围佩德里。
0: 是，从小他就这个
1: 小时候在高原待过，是不是体能储备好？
0: 因为他小时候我们看他跟那小孩踢球的时候就这种风格，挺愣的，作风很勇猛。
1: 好球，哎，还粗中有细，你看右侧的传中本坦库尔，应该是马克西阿劳霍在中路的包抄。今天马克西阿劳霍呢，由于西班牙队对于他的盯防还是给予了一定的重视，所以今天他的球权其实并不像前两场那么多。
0: 对，
1: 但是呢，对于乌拉圭来说，好事是除了他之外其他的点可以开了，
0: 而且前场的获得的球权呢数量在增加。不过咱们前面一直说对西班牙这样的球队未必有的时候你压着攻他的时候是个好事，特别是今天乌拉圭队在门前显得效率还不是高太高的情况之下，还是也在累积着自己的风险。
1: 对，这两支球队呢在对方的防守赛区获得球权的这个数量在整个48支球队当中都是排名比较靠前的。
0: 好，
1: 所以说他们都有高位逼抢在对方的防守三区直接获得反击机会的能力。只是说呢，乌拉圭队他们前两场体现出来的效率比较低。卡诺比奥
0: 他快，他做的动作很坚决，一切都是以他能啪趟球那下起速度为前提，所以他拿球这几下西班牙队防的这块还真难弄。你包括库库雷利亚跟他两人在一对一对抗的时候呢，目前看没有太大优势。
1: 是，
0: 前两场比赛库库雷利亚在这个西班牙队的左边路打得多火，如入无人之地一样。
1: 而且感觉呢，这可能跟本场比赛的这个主裁判阿尔法特啊，他的风格有关。因为这名裁判他是来自于美国，他是属于那种美洲系的那种执法的感觉。对于一些可能在欧洲裁判看起来是介乎于犯规或者不犯规边缘的这种身体对抗的话，在他那儿基本上就是正常合理。现在西蒙刚才的出击球又没有拿住，卡诺比奥的打门在中间被踢出来，中间确实人太多了。

0: 乌拉圭的这个进攻啊，刚才让西班牙的禁区内还挺狼狈，但是转瞬间西班牙队的进攻呢就弹出去。中场的球权转换，您看刚才这一下拼抢，就是抢完了之后西班牙的球员倒在地上，但是呢乌拉圭队这边进攻继续，裁判也没有做任何的表示，就是他对于这个身体对抗的接受强度或者宽容度是比较高的。
1: 是，世界杯的难度就在这儿，虽然他也统一在开会，也在讲课，但实际上他裁判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对足球和对抗的细节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你包括阿根廷的主裁判有几个执法的时候，他就觉得这种动作犯规。
0: 对，
1: 在阿根廷联赛当中这就是小 case。
0: 是，所以我在现场看过一些这个巴西五人制的足球的比赛，正式比赛硬地上放铲啊。这个球传过来很有危险。奥亚萨瓦尔差了一个小脚尖的距离。
1: 是，
0: 乌拉圭队这边后场直接就找努涅斯的身前。努涅斯他的跑动的姿势跟当年确实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最后门前的这一下。
1: 是，
0: 罗德里，现在梅里诺还是跟罗德里几乎是一个平行的拖后站位。
1: 乌加特跟着跑，跟影子一样。正好梅里诺的位置呢是在右肋部，乌加特的防区就往那儿靠。
0: 是，然后本坦库尔这边紧咬着佩德里，然后巴尔维德紧盯着罗德里。
1: 现在塞
0: 亚马尔自己突了，连续的马赛转身，这逆时针一个，顺时针一个，但是顺时针这一圈过来，这已经四个人合围了。
1: 是，而且亚马尔出来接球的时候呢，萨纳布利亚就一直跟着他。
0: 对，
1: 然后亚马尔那个位置谁去填的呢？梅里诺去填，然后呢乌加特又过去，
0: 又跟过去。
1: 这非常典型的贝尔萨的人盯人战术，
0: 就这种长时间的人盯人啊，在篮球的赛场上都很难能够完全执行下来。
1: 所以他这个好处呢真的就是说是不容易漏人，坏处是什么呢？被人给带开带散之后呢，进入到一个区域一对一的时候呢，就容易形成实力上的这个悬殊对比。你说亚马尔如果把某一个队员拉到很开阔的地方过的时候，你就防不住了。
0: 哎，卡西亚罗霍，努涅斯需要把球传出去，然后自己再往前走。努涅斯自己带的有点多了，哎，脚后跟的传球，萨纳布利亚。阿劳霍呢，今天他只要打到这个位置上来，西班牙队这边梅里诺对于他的盯防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
1: 对，
0: 包括略伦特，其实从这届世界杯来看啊，在已经进行过的四场南美洲球队和这个欧足联球队交手的过程当中，还真别说，这南美洲的球队的战绩非常好，打一脚远射，稍稍的高出。
1: 这是巴尔，这是
0: 本坦库尔
1: 打的吗？
0: 本坦库尔
1: 啊。但是刚才这个谁的突破，马克西亚劳霍这个突破真漂亮，
0: 稍稍的高了那么一点点，挂了一点外脚背，抽到了球的底部。
1: 我还想说呢，这个区域让巴尔维德来那么一脚的话，乌乃西蒙要难受的。
0: 但刘也知道，巴尔维德上一轮比赛啊，七次射门零射正，
1: 零射正。
0: 但是可能呢，那场比赛他的心态是属于那种相对有点着急的那种状态。
1: 对，而且起脚之前，你周围所受到的压迫的那个环境也不一样。刚才这个本坦库尔起脚之前，周围是很宽松的。
0: 是，都去压巴尔维德了嘛。因为刚才在巴雷拉准备掷界外球的时候，远端卡诺比奥和库库雷利亚两个人，虽然说镜头的焦点没有在他们身上，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手上全都有小动作。今天他们俩的较劲，我觉得是一个看点。
1: 嗯，
0: 瑞伦特在身后的犯规。
1: 咱们说形象点呢，今天贝尔萨这个防守策略呢，就像车间主任岗位责任制，就你这块出了事儿，这些工序出了。

0: 问题就是你的事儿，对吧？没有咱们说，很多时候现在足球所说的区域结合盯人，你的区域你负责，你的盯人你负责。他现在基本上就落实到人。
1: 嘿，这一下挺准。其实这个用白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0: 对。但是今天呢，对乌拉圭队来讲，刚才小雨你提到这个点很好，就是你这种踢法，包括你的体能能不能撑得住，一个重要的原因。瓜达拉哈拉的这个海拔高度是1500多米，
1: 对，
0: 将近1600，那你是不是能这样持续很长时间？这也是很考验乌拉圭队的。
1: 西班牙队刚才的这个破线传球啊，没有能够传过去。其实刚才那一瞬间，乌拉圭的后防线身前防守是相对单薄的，只有一个人。但是佩德里的这条线呢，正好又选择在了那一个人的附近。
0: 反正今天在乌拉圭这种时松时紧的逼抢模式之下，西班牙队中场失误多了很多。中场传球失误多了很多。
1: 而这场比赛呢，也是在这个小组当中唯一的一场在墨西哥进行的比赛
0: 啊。
1: 所以说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呢，您提到的这个场地的适应状况，包括他们的地貌环境和气候的适应状况，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尝试，新的挑战。乌拉圭这边直接把球开向对方的球门。
0: 乌加特上来防的这下呢非常的凶，而且顶人这下呢是连人带球一起踢的，这下你看搞不好啊，我们看大腿顶这下，哎呀，萨瓦尔啊，会顶出一个硬包来。但今天这就是乌加特的防守任务，要么推到后卫线的位置，要么呢从后向前来断抢，来实施防守。
1: 而且乌加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硬朗的球员。
0: 对。
1: 当然，乌拉圭全队都是属于这种风格。
0: 70-80年代的时候，乌拉圭被国际足坛称为什么？称为足球垃圾。就是这个王子，弗朗西斯科那一代，
1: 弗朗西斯科利，
0: 弗朗西斯科利那一批。
1: 您在想，包括到后来蒙特罗这波人
0: 啊，
1: 其实也是这个风格呀。
0: 对。再看那次远射，
1: 阿劳霍的突破啊，牵制了对方的注意力。
0: 是。
1: 哎，其实刚才我们是开个玩笑，还真不是都在防巴尔维德，是都在被阿劳霍牵制住了。
0: 对。所以前面这39-40分钟啊，今天乌拉圭队打得好，那战术呢合理，就是咱们所说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平衡，也不是完全没头脑子一直在抢，也不是完全就收回去，它是有自己的实际的设定，审时度势来处理自己的这个防守策略。
1: 其实从您的这个表述来看，感觉今天乌拉圭队跟西班牙队拼的是什么呢？拼的是比赛阅读能力。
0: 对。
1: 好像现在在世界足坛上跟西班牙拼比赛阅读能力的球队并不是很多能有一拼的，但是今天乌拉圭这40分钟拼得不错。
0: 是。
1: 又是局部的疯狂逼抢，往往能够在最狭小的区域内形成人数优势，但是刚才这一下佩德里宅得很漂亮。乌拉圭队防守合围未果之后，防线立刻拉起来。贾马尔看看这次一对一的单挑，萨纳布里亚还是没让对方过去，梅里诺跟上来的放铲，紧接着略伦特右侧再起球传到中间来，有没有机会转身的打门？
0: 哇，
1: 这个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但是却弹过去了。39岁的穆斯莱拉呀，不知道这个时候他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
0: 谁也没想到穆斯莱拉有这么巨大的一个失误，
1: 而且刘烨知道这个球真的，我想夸一夸佩德里，就是在这个场景之前，乌拉圭队对于西班牙的中场合围非常凶，但是佩德里几乎是3-4个人之间把球给摘出来，使得呢西班牙队进攻可以延续，于是有了后面这一连串的配合。
0: 是，
1: 包括西班牙队右路，您看略伦特、梅里诺连续的上抢。亚马尔一对一打不透，但是那两个人一上来，这个区域就打通了。
0: 这个还真挑不到草地的毛病。这个草质量很好。穆斯莱拉这是自己倒地之后啊，他这个动作啊，我感觉他是

0: 想把球给扣住，就是接住，他不是向外扑，要向外扑的话可能把还这个力度还不至于这么小。结果成了他想把这个球接住，卸力的时候没卸好，反倒给卸到门里边了。哇，乌拉圭的球迷不敢相信，而且这个时候人西班牙还少一个人呢。
1: 对呀、
0: 啊，哎呀，萨瓦尔
1: 还在下边呢。
0: 对，
1: 这样的话，第四十二分钟，巴埃纳的进球，西班牙队1-0领先了。这个进球也是巴埃纳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同时也是他个人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巴埃纳这可是巴黎奥运会冠军球员啊。
0: 是，
1: 您还别说，他就是关键时刻进球，因为他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就一个进球一个助攻，全在决赛打法国那场比赛当中
0: 啊。哦哟，而且在这次围抢过程当中啊，乌加特还伤了。
1: 哎，
0: 你看啊，
1: 这其实是佩德里摘的这一下，
0: 哦，他的右膝关节，
1: 哎，
0: 扫空了之后啊，他的右膝关节扫空了之后变形了，这是。你看，你看，
1: 哎，这身体巨大的冲击力啊，而且他脚扎得比较实，
0: 是，
1: 有可能会形成韧带或者半月板的损伤啊。
0: 嗯。
1: 如果乌拉圭队缺少了他这么一个狠角色的话，这时后防线前缺少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0: 而且这一波的乌拉圭的丢球，损兵折将，伤士气，还丢了比分，就等于这十几秒把他们前面40多分钟的努力全给化为乌有、伤了一个人，丢了一个球，而且是一个失误的丢球。但这过程当中啊，小雨之前说这个佩德里正好，一个是他球控着不丢，再一个呢，他始终很坚决找谁，就找亚马尔。
1: 对，
0: 绕了一圈摆脱完了后，还是在给亚马尔。亚马尔在那个位置形成突破，形成对方的四人的防守之后，其他人的位置就丢了，让这个谁啊，略伦特有了一个传中。
1: 乌拉圭队这边呢也是一个被迫的人员调整，换下了乌加特，换上了德拉克鲁斯。但德拉克鲁斯呢，实际上他是一个攻击型的中场，也是一个能够在前场提供创造力的。这就意味着乌拉圭队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他们的防守硬度可能会下降，但是会在进攻端多增加一些投入。
0: 嗯。就是说到乌加特这个伤啊，实际上本届大赛当中很多球员都提出来赛季当中联赛当中的疲劳性积累、你包括捷克的绍切克也是一个非对抗情况之下的一个抬脚封堵，一落地韧带十字韧带也出问题，
1: 是
0: 现在看也是个断裂。
1: 这种疲劳的积累呢，说不定在某一瞬间就在一种你无意识的状态下爆发了。
0: 是，
1: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8分钟的时间、以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佛的脚小组第二。
0: 哦，
1: 因为那边的是平局嘛。
0: 嗯。
1: 如果说是三分拿到一个小组第二，也算是挺幸运的。那就还有4分没准出不了线的呢。
0: 是是，就他就不用再去争那个小组第三算那个分了。哎，
1: 就别让自己啊把自己放在那个境地当中。
0: 对，
1: 那现在韩国队一样
0: 啊，
1: 又不好走，但是呢感觉自己的希望又越来越小。
0: 对，
1: 所以说天天还得练，这个场地费啊，这个酒店的住宿费还得交。
0: 对，而且内部呢还得经受着主教练受到批评的这个煎熬。
1: 是，
0: 嗯，啊，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突发事情，从丢球到这个受伤发生之后啊，乌拉圭的这个劲儿稍有点泄了。哎，这个心理上的波折肯定有的。西班牙呢脚下技术确实是好，就是像刚才乌拉圭队那种抢法，一般的队早就抢懵了。
1: 嗯，
0: 别说抢懵了，球就直接断下来了，但是西班牙队始终保持那个区域叮叮刚刚的给你扛身体，脚下球还不丢。
1: 而且这种个人点位的个人技术的爆发
0: 啊
1: 很重要，刚才主裁判是挡了一下奥亚萨瓦尔。

0: 塞纳布利亚左侧的传中被解围出来，继续前场逼略伦特，德拉克鲁斯呢上来之后扮演的是一个前腰的角色，他的站位更靠前，所以现在是本坦库尔撤回来承担了之前乌加特留下来的任务。
1: 那这样的话有可能发生一些位置和人员特点的变化之后呢，在前场的中路西班牙队可能会有更多拿球的机会。
0: 如果按照之前贝尔萨的任务分工的话，像您说的这个分工责任制的话呢，德拉克鲁斯上来如果他接的是本坦库尔的班，他就应该去盯佩德里，但是他给佩德里的压力应该不如本坦库尔给的大。
1: 而且甚至我都觉得可能啊就不再存在乌加特防守往后卫线上退的这个可能性。他就后边就四个后卫，就缺少一个后腰的回撤保护。
0: 乌拉圭队呢也知道，如果这场比赛输了，输一个跟输两个可能差不太多。因为都是两分，可能呢会落到小组第三。那两分的小组第三，基本就是直接淘汰。
1: 是。
0: 西班牙队的进攻又来了，禁区内奥亚萨瓦尔。对身体的这一下奥利维拉还是没问题的，今天几次在身体内呢扛奥亚萨瓦尔，这第一下接触奥亚萨瓦尔基本上平衡就被破坏了。
1: 对，而且这时候你明显感觉到西班牙队打开了他中后场的空间大了很多。包括这次推进就是从罗德里和拉波尔特之间来回传传传就一路上来，要比之前的那个运作的环境啊宽松多了。
0: 乌拉圭队刚才的那一次真的是对于自己来讲损失太大了，像您说的又丢分然后又损兵折将。可能呢心理上特别是穆斯莱拉这块还得受一些打击。
1: 对，
0: 穆斯莱拉这也是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啊，曾经跟他并肩作战的人要么有的就到了职业生涯的最末期已经进不了国家队了，有的在看台上，刚才我们看到了。
1: 是，西班牙队需要有更好的这种控球啊，把上面是一点点磨过去，就心理上他的优势就非常非常大了。
0: 这是西班牙最擅长干的事情。
1: 对，
0: 而且当他想控制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没有太多人拿他有办法。
1: 就是咱比进球未必西班牙队排第一，但是咱比以不进球为目的的控球，西班牙队想要控的话，一般的队还不太好办。
0: 那他也是在本届世界杯前两轮场均控球率最高的呀。
1: 又出什么事儿？要换球。
0: 这个球换的萨纳布里亚自己可能也有一点懵，梅里诺的犯规，
1: 马克西亚劳霍造这个任意球造得很聪明，一个他再往下带啊，这个区域你看被三个人包夹很难出来，另外一个呢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区域造一个任意球绝对是个好机会，
0: 拿定位球来破一破局。而且呢正好是他的左脚传球位。
1: 是，
0: 迪迪拉波特顶到，而且是横向向外侧去蹭，保证了对手没有直面球门的二次进攻机会。乌拉圭队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两分钟，看来还是能够在前场啊连续的对对方去施加一些压力。如果说呢这一波能够取得不错的效果，哪怕不是进球，至少呢能够让球队的士气得到一些回升。卡诺比奥在前场积极的去拼抢，这是一抢二。库库雷利亚，乌拉圭队似乎是在他和努涅斯的带动下呢，其他队员也慢慢上来了，去切西班牙的后场出球点的传球线路。果然，这个球切下来了。本坦库尔，马克西亚劳霍转身带大了，外围巴尔维德。马克西亚劳霍一漏，横向的传中在中间啊，努涅斯啊，努涅斯这场比赛之前。11场国家队正式比赛，包括世界杯预选赛和美洲杯，首发出场的时候是零进球零助攻。
1: 是，
0: 而这一下

0: 应该是拉波特吧，
1: 拉波特，哎，
0: 抢在了努涅斯的身前，
1: 是传球一瞬间呢，努涅斯也稍点越位，但是拉波尔特这个位置控制得好，既能造成他可能的越位，同时他自己倒地铲球这一下呢，能把他的传球线路给封堵掉，防得很棒。当然了，也冒着风险，
0: 对，也有乌龙球，所以这个球破坏之后倒地啊，他挥舞着双臂在庆祝，就好像进了一个球一样。
1: 哎，现在你看西班牙队再拿球啊，空间大很多了。因为上了七号这个德拉克鲁斯之后，实际上他是真正打成了4-4-1-1，他不像以前防守是一个5-4-1了。
0: 是，嗯，那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埃尔法特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第42分钟巴埃纳的进球，使得西班牙队暂时呢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乌拉圭。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眼睛，能更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镜头切回来啊，这个画面说实话，刘烨指导让我看得有点心酸啊。穆斯莱拉下半场比赛一开始被换下，中场休息被换下，换上了一号来自于巴西国际队的罗切特。
1: 这个呢，应该毫无疑问就是跟他上半时那个失误有关。
0: 是，
1: 贝尔萨这个脾气，就咱们俗话说，这是不惯毛病，有什么他直接就表达。
0: 但是作为穆斯莱拉来讲，他为乌拉圭队征战这么多年，打了第五届世界杯，
1: 是
0: 曾经球队在世界杯最辉煌的那段时间，他是队里的主要贡献者之一。虽然现在这一届比赛，说实话，乌拉圭队三个丢球跟他都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但是这一幕出现，确实还是，开个玩笑说，让我想起网上经常说的，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啊。
1: 真的以这种方式来落幕的话，还真的挺让人心酸的。你看奥乔亚的最后一场比赛，人家是全场欢呼，那看这球，
0: 罗杰斯，
1: 确实是粗糙了点儿。
0: 但是刚才西班牙队的这个防守紧贴库瓦西，在前面封堵，后边一个人在追，
1: 哦，
0: 卡诺比奥赢得了一个任意球，
1: 他管用，他积极，
0: 是，
1: 而且他有速度。有那种激情，所以他有的时候啊，说实话他还真是贝尔萨忠实战术的执行者，最合适的人选。但是据说他跟贝尔萨啊之前因为闹矛盾，贝尔萨都没征召他。
0: 感觉这名球员他不管是在谁的之下，他可能都会这么去拼。有的时候呢，在一些场合，在一些场景下，我们拼不一定是为了别人，只是为了让自己没有遗憾。
1: 对，再说个笑话，奥古斯丁小时候跟欧楚良儿子俩人在球场上还打架呢，俩小孩打，那时候的脾气就爆。
0: 等到欧楚良回来得问一问他。看看是阿拉霍的左脚还是德拉克鲁斯的右脚，左脚直接炫前点。乌拉圭队要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怎么感觉回来乌拉圭的这些球员，用之前像意大利的教练或者球员经常说的一句话一样，是牙齿咬着刀片回来的表情啊！
1: 是，
0: 这个表情其实看得让人觉得有点胆寒。因为乌拉圭足球现在呢，从技术的能力上来看，先来看这个球，头球再敲回来，后点还是没有能够包抄到第二点。这一下应该是吹了传球瞬间马克西阿罗霍的越位。加马尔，
1: 就中场休息啊，一个是战术上的一些调整微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士气的鼓舞。所以很多教练员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他会发动自己的那个演讲的才能，所以你教练员必须得有一些演讲家的那种能力和激情。我们也看过很多这个欧美的这教练员中场休息那个视频，很有感染力。
0: 上届的勒纳尔嘛，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心理上的把控，说什么话这个很重要。但是啊，
0: 罗德里这儿空了已经。
1: 对对，乌拉圭队来讲情况不妙。
0: 是，乌拉圭队这边现在中场这三个人呢跟上半场不一样，对不上点了。
1: 还给咱们说啊，毕竟瓜达拉哈拉有1600米的海拔高度，你还是在这种极限奔跑的时候呢，是有很大的体能消耗。
0: 是。罗切特也是在这届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场。他其实呢，在2022年世界杯的时候啊，他就是球队的主力门将，打满了三场。特别是呢，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对加纳还扑出了安德烈阿尤的点球。但是从贝尔萨的角度，他可能也是看状态吧，可能他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穆斯莱拉的状态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俱乐部的表现。现在的西班牙队呢，传球的速度也上来了，传球也从容很多。乌拉圭队这边虽然说也有凶狠的上抢，但是这个上抢一旦他的体能跟不上慢半步，那这个犯规就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个隐患。你看又来了，就是这种慢半拍之后就犯规，犯规呢就要吃牌，那后面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吃两个

0: 张呢？
1: 嗯，就今天啊，塞纳布里亚一开始靠着什么体能、力量在防着这个亚马尔，但是当这个比赛体能下降，或者说亚马尔知道我更大范围的带着你溜着你跑的时候，塞纳布里亚的体能也跟不上，动作就只能是大动作放铲了。而且亚马尔刚刚伤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乌拉圭队他的这个原始足球的一些本能就会出来，踢不着球着急，然后比分落后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大动作的出现。
0: 这还是上半场比赛巴埃纳的那个进球，防守他的球员呢稍稍的慢了半拍啊，跟他的巴雷拉
1: 这慢动作、
0: 穆斯莱拉，
1: 对，还真是，我觉得穆斯莱拉他当时是想接这个球，
0: 是
1: 因为你看他手上动作不是发力往外扑，他是等在空中接这个球，可能手腕软了或者对这个球的判断点出了一个失误。
0: 这个换人也是从1970年世界杯引入换人规则以来乌拉圭队第一次在世界杯的一场比赛中途更换门将，
1: 是
0: 其实他们这一波球员从2010年南非世界杯开始成长，包括他，包括苏亚雷斯啊、卡瓦尼这一波的球员，真的是可能我们这一代跟随着世界杯工作的人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从青涩到成熟，再逐渐的变成老将。
1: 是，
0: 所以每一个人都希望他们能够以一种比较美丽的回忆告别赛场，而不是这样。
1: 双方这段时间呢都开始有一些较大的动作，这是乌拉圭队希望改变的一个比赛模式，就是大家不一定就靠着技术来拼，把你这个西班牙队的脾气给斗起来，大家开始拼动作。这球实际上库巴西是
0: 收拦
1: 了，是躲了，
0: 但有的时候他可能裁判可能会看到就是你这个动作的潜在危险性。这一球掉身了。其实奥利维拉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当中啊，他向前的传递，哦，这边要上比尼亚斯了，上比尼亚斯，但是换下的是巴尔维德。这就意味着乌拉圭队在最后这可能还得有40分钟的时间里面要跟西班牙去进行血拼呢。本坦库尔带上了队长袖标，比尼亚斯应该和努涅斯两个人形成双前锋，这样德拉克鲁斯撤回来和本坦库尔呢打到乌拉圭中场的中路，这个中路其实你也知道感觉就更薄弱了。
1: 之前呢下半时一开始那段时间啊，巴尔维德就感觉像回追跑的时候啊，咱说过好几次有点跑不动、
0: 跑不动，
1: 也可能他自己那个心情不好啊，以他的这种在皇马的这种能力不可能跑不动，这多少他自己的心情上有点沮丧，所以干脆换人，而且贝尔萨这个换人来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坚决，包括守门员的这个换人
0: 是，但是现在加上上半场德拉克鲁斯换下乌加特，他已经用了2次换人的机会了
1: 啊！哎，
0: 漂亮的传球，
1: 对，
0: 左侧再传中。
1: 西班牙队啊，将会迎来比较舒适的一段进攻。
0: 对，
1: 就看进攻的效率。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一个乌拉圭有可能趋势就是牌多。他的这个、第二个呢，他提供给这个西班牙队反击的空间会越来越大。牌已经开始
0: 出来了，又一张牌出来了。
1: 哎，
0: 这在短短的时间内，下半场其实主裁判已经出了应该是3张黄牌了。这是巴雷拉手上有一个明显的动作。3张黄牌，一张塞纳布里亚的，一张巴雷拉的，一张卡诺比奥的。另外就是西班牙前场的定位球也会越来越多呀。亚马尔 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没有顶到，外围的二点球。

0: 控制，佩德里一边跑一边在回头观察对方的位置。卡诺比奥这是真能冲啊！
1: 嗯，
0: 要不是乌代西蒙率先出来的话，可能这段距离啊，够卡诺比奥加速超车的。
1: 是。
0: 瓜西，对伦特，在中间梅里诺的转移。结果本坦库尔上来就是一个横扫。现在乌拉圭队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陷入到跟对方的情绪纠缠当中。
1: 对，
0: 他越着急越上头，其实对于他们自己来讲呢是越不好。
1: 这种情绪啊有双重的情绪、
0: 嗯、
1: 一个是比分落后场上焦急，另外一个呢可能积压已久的这个对战术打法、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之前两场比赛踢得不好的这个积怨，都在这一刻浓缩起来在球员的这个情绪当中去了。
0: 没错，西班牙队呢在第60分钟也做了两个换人，两个中场佩德里和梅里诺被换下，换上了8号法比奥·鲁伊斯和10号奥尔默。梅里诺呢今天其实他的这个首发位置呢顶替的就是之前奥尔默的这个首发位置，只不过今天角色进行了轮换。
1: 哎，亚马尔现在就好过了，萨纳布里亚有黄牌不敢贴身了。
0: 哎，二莫的打门，这是搓了一个小弧线，想来一个巧的，但是亚马尔的这个爆点啊现在已经压住了萨纳布里亚了。
1: 哎，以前萨纳布里亚呢还可以贴身，然后周边还有人帮他去协防，但现在他完全就是一防一，你在这个开阔的区域对亚马尔进行一防一的话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这个星球上好像没有人说我100%能够防得住他。
1: 是，身上还有一张黄牌，也不敢用犯规战术。
0: 而且足球比赛它毕竟是一个团队的运动嘛，如果说单点爆破进攻是在团队进攻体系运作不顺畅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的话，那单对单的防守永远不是最好的选择。
1: 是，
0: 西班牙队现在是5次射门1次射正，乌拉圭队的3次打门呢还没有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马克西·阿罗霍横向的传递，
1: 今天呢乌拉圭队这两个边、哎、一个卡诺比奥一个阿罗霍，这俩是打得不错。
0: 是，
1: 哎，进攻防守啊包括这个一些球的处理方面是相当不错的。
0: 所以呢其实乌拉圭队前两轮下来之后他们的运动战传中48支球队里面是排在非常靠前的，但是这个运动战传中之后形成的效果不行嘛、
1: 哎、看他俩
0: 巴尔韦德根本没有交流，没有任何的交流，
1: 贝尔萨也没有想站起来跟他交流的意思、嗯、
0: 对，
1: 这俩人啊表情很微妙，贝尔萨就坐那儿我不动、
0: 嗯，因为这一届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如果说我们感到某一支球队他的表现远远的配不上他的实力的话，可能一定会有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原因。
1: 对，
0: 你比如说像突尼斯像捷克，当然这些原因到后来呢都已经被大家爆出来了。
1: 哎，突尼斯那是从上到下的崩盘，从他足协主席开始。
0: 捷克这边希克也点了问题了呀，
1: 啊，
0: 只不过这个问题呢还没有被实质性的公布出来。
1: 嗯，这托尼森的才好玩，托尼森的队员说本来我们出现都打得挺好的阵容，后来乱七八糟招这个招那个，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0: 嗯、
1: 连队友的名字都叫不出来，稍微夸张了点，但是这说明那个意思了，这进了世界杯决赛圈之后就乱来了。
0: 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到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了？
1: 对，
0: 有、哦、还是
1: 有争执是吧？
0: 有争执，对、嗯、巴比奥·鲁伊斯和这个德拉克鲁斯。
1: 换人，
0: 要换人了，西班牙队要上耶里美皮诺换下巴埃纳。替补出场的11号耶利米皮诺呢目前是在水晶宫效力，他是在这个赛季之前才从比利亚雷亚尔呢加盟了水晶宫的，这也是欧协杯的冠军呢。他是在第一轮比赛呢没有上场，第二轮的比赛是半场换下了亚马尔，有了45分钟的出场时间。

0: 间，
1: 又是中路突破，
0: 这一下德拉克鲁斯的防守倒算是还是到位了。因为其实让他扮演本坦库尔那个角色，因为本坦库尔现在去当乌加特了嘛，
1: 对，
0: 确实有点勉为其难。
1: 嗯，
0: 他的身体条件、他的技术特点，包括他的技术动作，都不是那个位置的球员啊，
1: 对，
0: 所擅长的，或者说他并不擅长那个位置的球员。
1: 是，而且你现在落后情况之下，他自己也会想，我不要太多的回去防了，要进攻了。
0: 对，
1: 嗯。
0: 那如果说到进攻的话，这德阿拉斯凯塔的缺阵又是一个问题啊。如果德阿拉斯凯塔在场上的话，其实进攻还会多一个选择。
1: 是，
0: 萨纳布里亚刚才这一下应该也是这种体能下降之后啊导致的肌肉控制能力和感知下降，导致传球精度大幅度降低。
1: 嗯，
0: 乌拉圭队是在补水时间结束之后把左边后卫萨纳布里亚给换下了，替补上来的是18号布里安罗德里格斯。
1: 这个喝水时间呢，实际上对乌拉圭队有利，一个是赶紧调整人，另外一个呢，做一些体能的恢复，还能再打出那么一小波的高潮。
0: 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啊，看看是不是对位的人员调整吧。因为替补上来的这个18号布连罗德里格斯，实际上他是打边锋的。如果说让他打在萨纳布里亚的这个位置上的话，那他的防守技术是否能够应对在这一侧的冲击呢？
1: 他应对的还是亚姆。
0: 对呀、啊。
1: 现在看是不是把谁呀、啊？把劳霍。
0: 阿劳霍。
1: 哎，叫回来了是吧？马克西亚劳霍现在是站在左后卫的位置，而且很有可能会不会就打成这个三后卫体系。
0: 嗯，也有可能
1: 本坦库尔回去是吧，本坦库尔也曾经客串过中卫位置，
0: 是
1: 看最后贝尔萨怎么拼了。这个时候就看主教练疯子贝尔萨他前面这两个字能不能展现出来。
0: 阿劳霍的这个位置落得可不低啊。布连罗德里格斯刚才没有传，阿劳霍呢也不敢跑，知道自己有可能越位，前场就地的反抢，
1: 中后卫也顶上来了，
0: 奥利维拉都到这儿了呀。哎，但是西班牙队前场是一片坦途，看看右侧亚马尔这边，这就是在等这个空当的出现。发边路易斯把球传过来之后，亚马尔没有选择自己第一时间打门，禁区里边再扣，这是想把球带到对方球门里吗？奥尔莫，西班牙这边还有杰里米皮诺，这波进攻没有能够打进去，但是外围呢，西班牙的控球现在是非常的有心得了。
1: 亚马尔当时实际上他还是想把球领到自己的左脚，
0: 哎，
1: 但是对右脚射门没大有信心，身前开阔地右脚那个位置是很大的一个角度。
0: 对，其实右脚直接打可以试一试。
1: 对，现在啊，乌拉圭队就是在撑着那一口气，这一口气就是这个比分，
0: 哎，那一个进球，
1: 哎，想让自己降低风险的话，西班牙队必须要再进一个，而且现在是有机会进。
0: 啊，乌拉圭队他们的命门就是啊，现在没有前场的终结点。在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其实乌拉圭队的整体进攻表现应该说还是不错，但是呢，到了真正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的这个点位全都没有了。
1: 好球，阿尔莫这下转身甩脱甩得真漂亮，嘿，结果最后跟奥亚萨瓦尔两人没想到一块，他被奥亚萨瓦尔的假跑给晃了、
0: 这说明演得好啊。你看乌拉圭队世界杯预选赛进球最多的是努涅斯，5个进球。
1: 嗯，
0: 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过去11场正式比赛没有进球。
1: 有个苏亚雷斯或卡瓦尼这样人在前场，今天乌拉圭的上半身那个劲儿还真不好说，
0: 是啊，
1: 会不会拿一个进球？
0: 对，有的时候啊，真的只有当某些人离开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他有多好。
1: 是。看啊，亚马尔怎么的？

0: 边，边锋对边锋，
1: 嗯。人家马尔呢也很清楚，我就是消耗，消耗时间，消耗你的防守注意力，
0: 嗯，
1: 你还得绷着，消耗你的体能。
0: 对。然后这种方式呢，他自己也要休息一下。你看啊，他的喘息也是比较频率比较高的。就我们说打到下半时，你这1600多米的这个海拔上，多少对这些球员是有影响。西班牙球员的这些小技术、小动作，真的是太娴熟了。他们小时候有的时候就在很狭窄的狭小的场地上踢球，
1: 嗯，
0: 这个活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1: 以身边的各种自然环境或者是人为建筑环境作为自己的训练伙伴，
0: 是篮球场那么大的地方，他们就踢，几个人在这踢。
1: 看看替补上来的布连罗德里格斯，强行突破没有过略伦特这一关。哎，略伦特这一下可以早点给奥尔莫呀。
0: 特伦特也够硬，这一组带球挨踢了两下。
1: 列伦特他在俱乐部所身处的环境，你不硬就踢不上球 啊。
0: 这倒是，这倒是。
1: 奥尔莫领球之后的拉球转身。
0: 整个防守端啊，布拉圭队已经失去了这种体系的连接性，就是什么呢，传到那个人防守人才上，人传下一个你再上，
1: 嗯，
0: 等于是被各个击破，
1: 连锁反应呢永远慢一步，
0: 哎，是
1: 好，这是尼克维德斯要替补上场了，另外呢还有费兰托雷斯换下了亚马尔和奥亚萨瓦尔，也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小哥俩没有获得在场上共同起舞的机会。那从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把尼克放到左边，然后让耶利米皮诺替换到亚马尔所在的右侧位置上来。这么看，这是要让尼克打击乌拉圭队的右路防守了吗？因为巴雷拉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了。奥里维拉左脚的传球，再找卡诺比奥起高球到后点，力量给大了。
0: 库鲁雷亚的防守位置站得很好，
1: 嗯，
0: 就是正好站在了卡诺比奥想拉弧线的那个线路上，卡诺比奥被逼无奈，只能是再绕弧线，再加大弧线的话，这脚法就控制不住了，不可能有贝克汉姆那样的脚法。啊，亚马尔换下去呢，一个保护他，这是确实的。
1: 对，毕竟之前也有点伤，
0: 哎，乌拉圭现在动作有点失控。另外呢，只要上了尼克威廉姆斯呢，他可以保证前场有速度，哪怕是单边的速度，对德拉夫特来讲他觉得也够用，
1: 够用。毕竟亚马尔跟佩德里这小哥俩对于球队的中场和前场，他们的作用确实别人还真的不太好替换。
0: 是，
1: 现在上来的球员呢也都是这个位置上的高手，但是风格不一样。现在奥利维拉已经把自己的位置啊充分的前提，他变成乌拉圭队的一个后场组织者了。罗德里格斯球停得不错，面对略伦特，紧跟着耶利米皮诺也收回来，形成了区域的二防一，一个人的这个动作是有点
0: 很乌拉圭，
1: 很乌拉圭的，
0: 嗯。你看
1: 奥利维拉来了，左脚的传球，哎，很有想象力啊！奥利维拉左脚这一推，直接推进角。
0: 我倒觉得他最后没劲儿了，这个内收机不好使了，传中这下呢没传好，直接推出门了。但是之前啊，这个是谁啊？是比尼亚斯吧？还是谁啊？18号？
1: 这个布里安罗德里格斯。
0: 布里安罗德里格斯上来这通脚啊，

0: 就他就是替补上来的嘛，所以他油箱里边油相对还是满的。
1: 是
0: 本坦库尔边路的传中，哎呀，后点又是奥利维拉。
1: 嗯，
0: 这段时间呢，乌拉圭队感觉就是最前边的这一波轻骑兵冲的已经快打没了。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后续部队本来应该是留着保障大本营的，哎，你也上前线吧。
1: 对，就你说嘛，最后就破釜沉舟嘛。

0: 阿圭的突破是暴力性突破，西班牙队的突破呢是技巧性突破。就刚才这十八号罗德里格斯这种突破，几乎是踩着人脑袋上去，
1: 是很乌拉圭。但是乌拉圭也就是因为有这种的血性和这种强悍
0: 啊，
1: 他才能够在世界足坛拼出自己一席之地嘛。
0: 是。
1: 其实在回想这个2024年美洲杯的时候，当时乌拉圭队包括一众南美球队打出来的那种风格，当时跟欧洲杯是同时进行的，真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审美体系，各有各的让人觉得非常值得赞叹的点。
0: 南美的球队很奔放，很自由，很野性，欧洲的球队呢很严谨，
1: 对，
0: 很有纪律性，但有的时候呢容易有点枯燥，是不是？他传的都很合理，但是呢你总觉得缺少创造力。
1: 对，也是我们经常之前经常提到的这种足球的原始美。
0: 哎，所以世界杯呢它还是比单一的洲际大赛要好看，因为它多元化，
1: 哎，
0: 它风格多元化，民族性啊等等都有体现。
1: 刚才阿尔莫的后场传球丢了，恩泰戈尔那边想加速被挡住，无奈西蒙率先出到禁区外，
2: 而吹了努涅斯的越位，但是有没有回吹这个边线的犯规是吧？
1: 但是这好像不属于视频助理裁判需要介入的范围，如果说犯规没有那么严重的话，除非库库雷利亚有扬手的手臂击打。
2: 哎，
1: 这在揭幕战当中那个南非队的老将兹瓦内啊是深深的吃了这个亏。
2: 努涅斯啊，小腿抽筋了，也向场边示意要换人，是不是没机会了吧？你看他，
1: 乌拉圭队这边应该还有一个
2: 好球，
1: 一个罗切特、德拉克鲁斯、布连罗德里格斯和比尼亚四个人，应该还有一个，但是
2: 换人次数用光，
1: 换人次数好像用光了，
2: 哎。因为努涅斯啊先是把这个袜子球袜给撸下来了，那说明小腿肌肉人家紧张有抽筋了，然后又单手做了一个换人的动作。
1: 耶雷米皮诺本坦库尔回来之后一个身体的冲撞，由于西班牙队还在控球，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西班牙队的球员呢自己把比赛给停下来了，但是现在皮诺站起来，库瓦西自己拿球到了对方的半场，盖兰托雷斯好球啊，这个球右脚一顺抹到禁区里之后，再右脚的打门打在了横梁上，同样的是这一只右脚第一下过人非常漂亮，第二下打门，哎，这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第三脚门框了。
2: 是啊，下半时啊西班牙队获得了多次在中路突破对手防线的这机会，但都没把握住，而布拉圭队这个正面门户洞开那么多次被打穿，这是对正常球队来讲是极不正常。
1: 对，
2: 哎，但现在呢他已经是不正常操作模式，就是他中卫身前没有任何的屏障，后腰位置已经空了。
1: 对于乌拉圭来说，西班牙队进一个球或者两个球无所谓，但是自己要先进。
2: 先进。
1: 只要呢，现在西班牙队没有打进第二个，他就还有希望。
2: 是。哦，耶利米皮诺这下状态不轻。
1: 当然也不排除呢，可能希望能够用这个时间来消耗一点比赛的时间啊。这也是合理的利用规则嘛。
2: 是，西班牙队呢就稳了小组第一，就不用再考虑后面遇到的那些不可控的对手了。
1: 对，
2: 哎，他这个按照自己的晋级路径先迈出了第一步，
1: 而且这个小组的第一面对的对手如果跟西班牙队相比来说的话呢，西班牙队他们的胜算他们的优势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奥地利也好还是阿尔及利亚也好， 但是这小组

0: 第二，日子确实不太好，不太好想象。到了下一轮之后，
1: 是。啊，耶利米皮诺得在场边罚站一分钟。
0: 嗯，
1: 因为他叫队医
0: 倒地了，对，
1: 治疗了。
0: 当然，刚才本坦库尔那一下确实是绷着劲儿，像一辆火车一样撞过来。
1: 看乌拉圭有没有机会啊？其实之前这个西班牙队有大把的好机会，都没抓住，都没有锁定比赛的悬念。
0: 现在布雷罗德里格斯一个人拿球的时候，正面被封得很死，他只能做横向的无效传球。现在就看谁呢，能够真正的把这个球纵向破线送进去，或者说传出一个有威胁的传中来。德拉克鲁斯这一下是外脚背，直接找卡诺比奥
1: 传。
0: 巴里拉右侧的起球没有过前点，外围的二点球还是乌拉圭队的。本坦库尔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呢，乌拉圭队的控球权是上来了的，当然和西班牙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中前场的逼抢也有关系。耶利米现在回到了场内，西班牙队随着人员恢复到均等，是不是就该有点动作了呢？
1: 而且耶利米好像还抱着他受伤的这个左肩参加的比赛，西班牙这边呢也没什么办法了。
0: 罗德里格斯还是找右侧卡诺比奥这个点，球停下来控制住，再转身横扫到中路、这个前点拉波特保护得好，脚后跟再传过来，卡诺比奥还有机会再传，乌拉圭队禁区内有球员倒地，裁判的第一时间并没有判罚点球，当然相信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在积极的工作着。这是替补出场的比尼亚斯在禁区内的倒地。哎，不管怎么说啊，不管这个球有没有点球，就是比尼亚斯还是体现了他的这个特质，就是他总能够出现在那儿。
1: 连续两次卡诺比奥的做球，这球你要想吹这个点球比较难，为什么呢？比尼亚斯是跨脚绊阿尔莫，阿尔莫呢是在他的线路上跑过去要处理球，而比尼亚斯呢是侵犯了奥尔莫的这个线路啊、甚至都可以判这个比尼亚斯的犯规啊、但是卡诺比奥两次在右边路的传中都是找队友找得很准。
0: 这场比赛卡诺比奥的表现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乌拉圭目前的全场最佳。
1: 哎，
0: 尼克威廉斯的头球后侧直接被罗切特拿到，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呢是五分钟的时间，以过去这几分钟乌拉圭队他们的攻势和控制能力来看，可能还能再制造出一两次机会来。
1: 哎，
0: 但是镜头给向的这个人似乎也在说，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到底中不中用呢？
1: 是。越位，
0: 越位了。
1: 哇，耶利米皮诺是抱着受伤的左肩在参加比赛，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
0: 看来那一下啊，还确实是啊，确实撞得不轻。
1: 是。
0: 本坦库尔毕竟也有着1.87米的大身膀。
1: 哎。
0: 屏幕上看起来瘦，实际上真正对抗起来完全不一样。
1: 对，现在耶利米皮诺这个动作很像当年足球皇帝贝肯鲍尔绑着肩膀在坚持比赛的那个镜头。
0: 乌拉圭前场的逼抢，巴雷拉，
1: 哎呀
0: 这个球已经没有办法去形容这次失误了。尼克威廉斯拿球之后呢，乌拉圭队是豁出去吃牌，也要在侧后方放铲。德拉克鲁斯，
1: 德拉克鲁斯背后这个犯规呢确实是非常不好，但是他呢战术原因没办法了。
0: 是
1: 尼克的意思，我这伤刚好，你们就在后边先踢我们的亚马尔再

0: 是我。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尤其是这种经历过大伤之后恢复了没有多久的球员，他对这些事情是很敏感的。
1: 对，就是德拉克鲁斯这个动作呢，背后确实是狠，但是他的理由是他的战术价值，
0: 是
1: 他不这样确保把你踢倒放过去就完了，轻描淡写的那下可能踢不倒，这都是职业足球你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他有他的需求，
0: 没错，
1: 你有你的承受。
0: 但是随着这一次冲突的发生的时间又过去了一些，虽然说裁判可能会相应的再补一点，梅林斯
1: 以目前看，如果乌拉圭打平他就三分，三分的话呢反正也挺危险，是吧，
0: 希望不大，
1: 但他的净胜球呢是零，如果打平的话，
0: 对，
1: 那最起码是压韩国。
0: 亚斯把球权抢下来了，卡诺比奥，卡诺比奥现在也没劲儿了，一个双脚的飞铲，这一下裁判是直接掏出了红牌啊，
1: 红牌。
0: 比尼奥斯全场比赛表现都很出色，但是在最后时刻确实也是帮助球队心切，直接吃到了红牌被罚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不同的情况下你有不同的需求，但是你要选择你的这个需求所带来的后果。
1: 哎，情绪失控了，完全情绪失控了，因为这球他是领球转身失误了，然后顺势啊，这个亮鞋钉，这下他的意思呢，他是想封堵，但是你再正面封堵不能用这种亮鞋钉蹬的这种动作，
0: 哎，
1: 1%的。
0: 其实本身呢他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
1: 啊，
0: 这一下裁判连第二黄都没有，直接是来到了红牌这个级别。
1: 他还有一个细小的动作啊，他拽主裁判衣服，这个如果被放大的话他会加大停赛力度。
0: 是
1: 卡扎尔的球员就事后追加了停赛五场，就是踢加拿大把人腿踢断那个动作。所以卡诺比奥这个时候26岁的年纪，27岁的年纪，一定要冷静。爸爸脾气比他好，他爸爸是很温和的一个人，他弟弟也脾气比他好，
0: 也比他好，
1: 也比他好。
0: 可能确实是现在的这个场景啊，他难以控制了。
1: 是，嘿，真漂亮，这球停的，因为这是扫了一个平快球，分量很大，但是费兰托雷斯一卸就在自己线路上，
0: 而且顺势能向前加速。
1: 哎呀，技术太好了。
0: 其实乌拉圭队到现在为止啊，他们依然还在拼。本坦库尔
1: 传球失误多，
0: 失误太多了。
1: 今天这比赛乌拉圭队咱们就说的叫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0: 没错，
1: 耗费了大量的体能拼劲甚至伤病抢下球权来，但是最后这个球权呢没转化为高质量的有效进攻，都自己传丢了，好多球都是主动失误。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是凭借着上半场比赛第42分钟巴埃纳的那个进球以1-0的比分击败了乌拉圭。其实这场比赛乌拉圭已经在90分钟时间里面向人们展示了他们自己的那种坚韧，他们的那种血性和他们的那种个性。瓜达拉哈拉承载了本届世界杯4场的足球记忆，承载了西班牙出现的喜悦，同时也承载了乌拉圭队现在他们的沮丧，但这一切都将过去，带着过往向光亮重新起航吧。我们本场比赛的评论就到这里，也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刘伟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传，
1: 漂亮，
0: 好机会，拖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了1-0的领先。
2: 卡斯塔涅，
0: 好领先，
3: 超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4: 射门了，
0: 这条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5: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6: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5: 哇，球进了！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0: 阿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葡萄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申请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十八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球能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
1: 跟上达们
2: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0: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舞蹈学院摩登团体舞室惊艳亮相第94届黑池舞蹈节。这支作品打破美国杨百翰大学长期垄断，勇夺团体舞冠军，以国标舞语言讲述中国风舞，书写中国国标舞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您能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黑池舞蹈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
1: 黑池呢，是我们标准舞的这些国标舞的人的心中的一个圣地，它是个圣地，它叫舞蹈节，它并不是说强调一个比赛的状态，它是比赛，它是强调人与人在那个节日的气氛里面去一种共舞，去互相交流，去达到一种这样的
0: 提高，
1: 提高。然后呢，从20几年就开始，一直到今年是100周年。之前我就一直就去，但是呢，那个年代我们中国特别弱小。我说的中国这个舞蹈，因为是后来才进入的，大概是80年代末90年代那时候才进入的，所以说呢，在国际上来说还算是个小学生。那个时候，我们接触到这么一个项目以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当时这个舞蹈有个魔力，就是你不要去学它，你一旦踏足就要去学，你会容易上瘾。你为什么上瘾呢？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它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它的音乐形式，我觉得比较真实。我听到很多音乐的节拍，4/4拍、4/3拍，还有4/2拍，还有一些包括它的情绪，快步、胡步、桑巴、恰恰、伦巴，它都有，它都能对应你生活中的某种状态，比较真实。并不是我跳的时候去模仿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我去刻意要表达一个什么表情，但是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我不用太多的表情，我听到这个音乐，我会感动或者怎么样。同时还有一个容易让人着魔的一个点，就是它是一个双人舞的关系。
0: 对，
1: 它是一个双人舞，这个真正有魅力的地方，不是说我现在跳的有多和谐，是你在追逐从磕磕绊绊的步伐，到进入到两个人和谐共舞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我认为是他最动人、最有魅力的时候。他会让你追随一辈子，让你不断的去求索。因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拿一个工具，比如说乒乓球拍子，或者是一个羽毛球拍子，我可以努力去练习。因为它是个工具，我要跟它融为一体。但是我现在要做的是，我跟一个人要融为一体，这里面要出现的问题就比较多，有情感、有情绪、有性格、有身高、有胖瘦、有各方面。所以说他在一起磨合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好像是一座山，一定要攻克一样。所以他很美好的东西，并不是说他的外形舞姿一定要多么高大上。有的时候他真正有魅力的地方，实际这个脚在地板上创造出来的这种记忆，跟空间、跟线路，然后两个人编织成一个画面，是用脚，靠脚的动作和地板的滑动完成，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魅力的一个点。
2: 1, 2, 3, 4, 5, 6, 1, 2, 3, 4, 5, 我为什么选择摩登？我俩连接的是非常近，但我这一辈子啊，我没有看到过他。

0: 我感受到它，但我看不到它。即使我往它的方向看，也不是看它，也是看它的方向。拉丁就不一样了，拉丁离得远，拉丁离得远，必须要看着，然后看着最后，哎呀，好无聊，还得看着，还得看得很近。啊，我觉得是不一样啊，我选择不看。我选择心里有。
1: 真的，这八个是我有史以来，是我选出来最漂亮的八对，可能很难说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是从各个班选调出来，我认为样子形象最漂亮的。好，可是这些兵交给你了，
2: 嗯，
1: 我天哪，这个仗能不能赢啊？
2: 对啊，
1: 你不能把这个好的东西糟蹋了呀。就一直在找灵感，这灵感怎么办呢？我想到了《孙子兵法》，兵法就太难了，36计，我排哪一计啊？
2: 嗯，
1: 这个计太多了，干脆走为上计吧。我一想，不行。突然，我想到了今年是那年是70周年，
2: 对，
1: 大阅兵，我就看到了那个他，因为他在宣传阅兵嘛，宣传以往的阅兵。
2: 嗯，
1: 那个解放军们出来以后，就两部。我就觉得那两部就两部，
2: 嗯，
1: 就可以让全世界为其倾倒。
2: 是，
1: 我说我排的不就是这个东西吗？集体舞整齐，
2: 嗯，
1: 哇，我就觉得找到一点灵感了，就这时候灵感就有了。
2: 嗯，
1: 这时候还没有事的概念，
2: 嗯，
1: 就是我先排，
2: 嗯，
1: 先从什么开始呢？一开始可能要 battle。
2: 对，你怎么用舞蹈包括一些动作细节去表达？
1: 一开始哗，开始有 battle 的状态，第一段我可能是 battle， 因为我后来听那些音乐，后来我整个发现我第一段是 battle，
2: 嗯，
1: 第二段应该是检阅，
2: 嗯，
1: 还有行军，还有牺牲，可能最后，
2: 嗯，
1: 可能叫做牺牲或者是一种什么东西，反正最后因为它只是一种情绪的，
2: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的比赛有规则，它不能让你无限的想象，
2: 嗯，
1: 因为你一想象就犯规了，比如说你的手一分开久了犯规了，你的脚离地了犯规了，你想翻一个跟头或者你想做一个很漂亮的画面犯规了，怎么办？人家要求就是你的编队，
2: 嗯，
1: 排，我就说那排兵布阵了，
2: 嗯，
1: 就我只能往这儿想，
2: 嗯，
1: 我说那我就以简，因为我们在那。国标舞的孩子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从小时候的练习当中，他的毯子功不是很强，他不会去练翻跟头这些东西，
2: 嗯，
1: 你要做一个技巧他是很难的，
2: 嗯，
1: 所以说那我就来最直接的，就还是这个形式不能变，
2: 嗯，
1: 就是你外国人刚，我比你还刚，就是我们那个缸子样子更漂亮，
2: 嗯，
1: 很大开大合的，
2: 嗯，
1: 不是那种小小的，
2: 对，
1: 是那种，就必须那个女生的头的位置必须在那儿，她这个平衡才漂亮，
2: 嗯，
1: 所以你不管什么动作，她都要在这个画面里。其实最难就是这个保持，
2: 嗯，
1: 其实动作是一方面，这个保持是非常难的，
2: 嗯，
1: 她这个双人舞是从始至终，但是比赛规则就是不能让你分开太久，
2: 嗯，
1: 太久不是太轻松了吗？
2: 哦。
1: 你从分开去变队形不是太简单了吗？
2: 是的，
1: 你必须在舞步当中还是不能变形，这样去变队形，然后呢还是有不同的舞种的穿插，
2: 嗯，
1: 就它难就难在这儿，所以它不是人跑过去整齐就好了，它很难整齐，
2: 嗯，
1: 还有跳整齐很难，而且每个人呢都得变成一个人，
2: 嗯，
1: 每个人的技术都不太一样，有的跳的比赛成绩特别好，有的稍微弱一点，但是跳这个的时候你最好的也不能过于表现自己，最差的也得提一点，所以大家变成一个人，就那个状态是一个人。
2: 除了就是演员的个人的动作的变化，更重要的还有队形的变化，这些都要在音乐剪辑当中去表达。
1: 队形我是先有了这个队形，
2: 嗯，
1: 没有动作，
2: 从最开始是一个 X 型，
1: 比如说从一条竖线，
2: 嗯，
1: 变成 X， 变成一个方。方变成一个什么，就你先有了这个队形的变化，然后再用动作怎么，就是先 先谱曲再填词，那个就
2: 这个队形的设计，您有过更深刻的思考吗？比如怎么表达力量，怎么表达这种简单的哲学思
1: 考？有想过一些，就是比如说我尽量少用圆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平面的这个比赛集体舞，圆的有时候看不太出来，啊，就是大家从如果圆是从上面看比较好，嗯，如果在平面。圆是不太容易被发现是一个圆的，反而有点乱。嗯，比如方形、三角形，或者是菱形，或者什么，或者一条线，或者斜线，或者什么，或者，哎，都容易被视觉上看到。就是它哗往那一站，我从正面看，是一，比如说是一排。嗯，我从旁边看又是一竖行，我从斜的看也是一斜排。嗯嗯，这个灵感来自于什么？还是阅兵。哦，我看人家解放军那个帽子就得拉条线，这个腿对着，我就得这样。可是时间的确是有限。哦，可是我说我们比他们难，为啥？我们是五步去找，他们就两步，对不对？他都要那么练，我们这么多步伐。
2: 原来这个夺冠的背后还有我们阅兵，有我们子弟兵的这个气势。哦，
1: 他首先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最初灵感。
0: 是哦，视线放远，视线放最远。哎，对，好一点，这次比刚刚好一点。原来我以为心长在这儿，我以为啊，我得了一次病以后啊，我才发现原来心脏是靠中间一点的位置，在这儿呢。哎，我突然发现这个位置太好了，这不就是我跳舞每天指导学生的那个点吗？它那个平衡点不就是在这儿吗？那个垂直点就在那儿。如果你跳不好，一定犯心脏病，我就跟你说，大家一定要让它疏通，啊，千万不能堵了啊，这个地方一定要疏通。
2: 您给这个舞起了个名字，一个字就是势啊。
1: 我跟你讲，我这个起这个势就是一个契机，我怎么能想到势呢？
2: 对啊，
1: 我没有那么高的呢，我想到势了。后来我还查阅势是什么概念，哇，那真的是很广泛的。
2: 对啊，
1: 哦，没起错。我跟你讲，我们学校旁边啊，一到下午就老头下象棋，就在那个球那，我正好很焦虑的走，就这样看象棋。反正我看到了个兵，他不是象棋有兵吗？嗯。哎呀，兵，叫兵也行。我一看那边叫士，哎，我士更高级。嗯。我就看了会儿老头下象棋，就叫士了，就这么叫，就这么简单。嗯，就这么简单，真的。
2: 但是后来呢，其实。诗里边蕴含的那种力量，您能解读到了吗？
1: 后来解读到了。
2: 士兵，
1: 后来不管是士兵、士大夫，所有的东西，这个是跟士有关的，我认为它是很广泛。嗯，士兵都小了，
2: 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国文化啊，
1: 特别重
2: 要中国人的精神。
1: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编排的时候其实是很直接、很简单，就是有时候真的不用想太多，但是呢。编完以后，我看后来研究生写论文，都写出两万字来，我觉得我得好好拜读一下。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一些网上，诠释的，他的解读，我都觉得很受益。就我看到别人解读我这个作品的时候，我都挺受益的。
2: 他们孩子们能理解您说的那个士的精神内涵吗？
1: 我跟你说，非常理解，他是自发的。嗯。平时排练一定是有懈怠，因为他累嘛，他疲劳嘛，他懈怠，他每天都这么重复。可是你别忘了，他们等到了英国一落地，那个人的这个肾上腺素就来了，
2: 劲儿就上
1: 了，他那口气儿就开始了。他在北京大家有说，哎呀，排练嘛，一会儿就你懂吗？人就是环境的产物，你给他投入的前沿阵地，那刺刀他都擦得好亮了。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这样，你把投入的前沿阵地。然后我排练白天他们在一个地方排练，我看我视频看，哎呀，我还有点不齐。我跟你讲，结果是到临场那一天，可能杨帆大学刺激他们了。讲杨帆大学嘛，我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孩子们那天是出奇的，就是说心往一处使，你知道吧？原来我们排练都到这个嘟嘟嘟嘟嘟嘟，啪一搭架型这一下，一下就搭好这一下。就准备出发这一下，就是整齐。那天，大家异口同声的， 喊出那个哈。这个不是我排的，这是他们自己喊出来的。他孩子到哪儿，他自己哈就喊出来，然后就

0: 起到了一个整齐的那个，你看他一喊哈，这个人是不是就整齐了，心就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啊，很多东西都一样，就包括我们有时候冲啊，必须喊出来，他那个人他就是不怕，
1: 力量，
0: 他有力量，他就得喊。
1: 您没有跟着孩子们去英国？
0: 我的签证问题，我是因为签证没去成，然后
1: 这个对士气会有影响，
0: 会有影响啊。所以说孩子们很争气啊，我不在。后来我就给自己加了个帽子，当然就不应该这么加啊，就要这么决胜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

郑钦文在上一场比赛中历时三个多小时逆转战胜纳瓦德，创造本届奥运会网球赛场耗时最长的一场比赛。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对阵排名前世界第一的老将科贝尔。这届奥运会是科贝尔参加的最后一次国际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巴黎奥运会网球赛事的比赛直播。这场比赛也是由中国选手郑钦文来迎战德国选手安杰利科·科贝尔。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下方的中国选手郑钦文率先来发球。郑钦文正拍位置的尝试啊，变直线，这一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今天在这一场比赛当中，郑钦文可以尝试，落点和线路方面啊打得更加的丰富一些，因为科贝尔毕竟36岁了，而且已经远过了他的职业生涯的巅峰期。好球！郑钦文反拍位置啊，卷出了一个压线的落点。

另外，今天这场比赛对于郑钦文来说，还需要拿出更多的耐心，因为科贝尔这名选手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善于在底线来打防守反击。他是一个非常有韧劲儿的球员。

0: 正拍位置的滑板出手了，把球控制在了界内。
1: 15-14，
0: 这样开场之后，郑钦文的发球局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的考验。

0: named Kevin。
1: 反拍位置，郑钦文出现了一个回球失误。这样开场之后，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啊没有保下来。在本届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原定啊郑钦文将会参加两项比赛的比拼，女子单打和混合双打啊。在混双的比赛当中，他将搭档张之臻。但是由于昨天那一场女子单打第三轮的比赛耗时超过了3个小时，啊，对于郑钦文的体能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耗，所以呢，他也是退出了混双的比赛。而最终在混双这条战线上啊，王欣瑜是搭档张之臻，帮助中国军团在本届巴黎奥运会混双首轮当中赢下了一场比赛的胜利。张之臻和王欣瑜是3-6、6-3、10-8啊，战胜了巴西的组合维尔吉和斯特凡尼，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在底线啊打得非常聪明，连续调动之后逼迫对方回球出浅啊，来到场内，这一拍也没有选择强攻，反拍位置突然切放了一个短球。想通过自己的正拍啊，带开更大的角度，从而实现对于科贝尔的压制。但刚才这一次的变线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中国球迷。

开赛之后，郑钦文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啊，来适应对方的这个发球的旋转的变化。科贝尔这个球啊，其实发的没有那么快啊，但是旋转包裹的是比较足。底线位置郑钦文的一个节奏的变化，正拍位置直线突然的一板提速。论底线的进攻实力、进攻火力啊，郑钦文是远高于科贝尔的。但是科贝尔这名选手呢，是典型的防守反击型的球员啊，他在底线挣扎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再加上科贝尔这名选手，其实在底线最大的特点啊，就是非常擅长于借力。

赫贝尔实现了这个发球局的保翻。开场之后，德国选手科贝尔暂时以2-0领先于郑钦文。科贝尔这个发球落点的变化确实比较丰富。郑钦文在底线啊，利用自己的正拍持续压制科贝尔的反拍，在形成一定的压制情况之下，郑钦文正拍位置啊，兜了一板上旋球，这球的落点控制得非常出色。再来一个漂亮正拍位置，郑钦文连续打出了两记制胜分。整个的接发状态啊，郑钦文渐入佳境。制胜分的对比，郑钦文8个，对方只有2个。哇，这球没打准啊！而第一时间，郑钦文已经是。

0: 是调整过来了，但因为这个球的落点比较深啊，有点中地雷了，和郑钦文判断的球的弹跳高度啊不太一样。好球！这一局比赛，郑钦文拿到的这三分啊，都是正拍位置直线的制胜分。这是一种在对方发球局当中啊非常强势的表现。郑钦文也逼出了一个破发点。哇！郑钦文把这个球接进来了。这局比赛郑钦文得的四分啊，全部都是制胜分。
1: Three games over.
0: 郑钦文实现了回破，科贝尔的发球啊，总会有质量下降的时候。对于郑钦文来说，刚才这一局他就抓住了机会。郑钦文及时实现了回破。首盘比赛局分，两个人3-3战平。

这个种情况对于郑钦文来说还需要更加耐心的铺垫安排。科贝尔这边就是主动把进攻的选择权让给了郑钦文，就是让郑钦文来攻。

这一份郑钦文在底线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最开始呢他是拉上旋球，然后反拍是连攻了两拍，把整个的球速节奏啊都提升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科贝尔在底线啊也是出现了回球出界的失误。

正手位置啊，继续强势的发挥。像刚才这个正手得分啊，就是之前的铺垫已经完全做到位了。内角的 ace 球。郑钦文拿到连续两个局点。

0: 20.
1: 本场比赛郑钦文的第一个双误，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直线的方向。郑钦文在底线啊，压制住科贝尔的反拍，成功调动之后啊，适时的把球再回到科贝尔直线的防守空当。今年的法网女单第一轮啊，科贝尔是首轮出局，他是4-6、3-6输给了荷兰选手鲁斯。

好球！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郑钦文今天打的确实是侵略性非常的足。因为郑钦文本身就是一位力量条件非常出色的选手，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他也是在正拍的力量感方面完全压制住了科贝尔。郑钦文逼出了连续三个破发点，好球，高质量的接发球。郑钦文回发球的落点非常深，直落四球，郑钦文实现了对于科贝尔发球局的破发。Thank you.

然科贝尔的接发球弹在了网袋上，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是郑钦文随球来到网前，调整的也是比较及时，而且因为这个发球质量发的比较好，时速超过了170公里，所以郑钦文发完球之后第一时间啊也有一个随上的动作。刚才的发球时速虽然没有过网，但是达到了181公里。这球郑钦文没有控制好，想要一个比较刁钻的斜线落点，最终这球偏离了边线。接下来这一分对于郑钦文来说有一些考验。

0: 发球质量真的是太棒了，179公里的时速。
1: 对，
0: 发完球之后侧身让出自己的正拍，正手反斜线的强攻。这个正拍的动作非常舒展。30-30。这一拍啊，郑钦文在底线调动的是非常耐心，一发进了之后，这个球其实发的已经很好了，帮助他在底线建立了更大的优势，随后连续的几拍调动完全扰乱了科贝尔在底线的节奏。郑钦文的局点

科贝尔这边就是拉起月亮球。郑钦文这边也是和对方对拉月亮球。这一拍的节奏啊，有点掉入到科贝尔最擅长的节奏当中了。郑钦文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一发出界。非常粘球的球员打，对于主攻的一方来说，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把控自己的这种心态。刚才郑钦文正开想强攻直线，出现了回球下网的失误，从而让科贝尔实现了破发。接下来是德国选手科贝尔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的发球胜盘局。

科贝尔在底线的调整能力啊，包括他的挣扎能力，确实比较突出。其实从场面上来看，郑钦文已经是占据了一些优势的。

接发。郑钦文这个反拍接发球的落点很深，而且球回得又很快。

0: 好球。
1: 在这一分上，郑钦文在底线啊就实现了连续的提速，先是斜线方向的压制，然后正拍果断的变直线，这是郑钦文的节奏。

揭发，这可是在科贝尔的一发上啊，郑钦文有如此高的揭发质量。这球回的又很平，中间的位置又找向了科贝尔的反拍，这个球回的还有点追身。郑钦文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科贝尔压力之下发出了一个双误，这是本场比赛科贝尔的第一个双发失误。即便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难免有紧张的情绪。

样双方在第一盘比赛当中战至6-6啊，三次交换了发球局，两个人第一盘的比赛将会进入到抢七。好球，非常强势的发球。那今天郑钦文只要一发能够发中啊，这个时速基本上都是在170-180这个区间段。这球郑钦文发接发这个环节落点没有掰开，他的回发球就直接来到了科贝尔的正手。其实在正手这一侧，科贝尔是有比较强的这种抢攻的能力的。

0: 球应该是压线。来看看主裁最终的判定。看主裁指的这个球印啊，他也觉得应该是界内。主裁下场确认啊，这个球是界内。这样在抢七当中啊，郑钦文率先实现了迷你破发。
1: 2-1 jump.

科贝尔正走抢攻了。现在郑钦文无论是发球的落点还是底线回球的落点，可能都需要更多的压制住对方的反拍这一侧，尽可能的少给对方正手这一侧的回球。漂亮，高质量的一发，一发时速突破了180公里。位置的进攻相较于盘出阶段，确实变得更加的凶猛了。这一次正拍位置的直线抢攻啊，郑钦文失误了。今天现场确实比较炎热，现在的即时温度已经是超过了30度，而且今天巴黎的整个的体感温度也会更高，它是比较的湿热。

0: 这一分，第一时间思倩是没有喊的。主裁下场查看落点，认定刚才郑钦文往前的这一板截击是截长了。这一分真的有点可惜呀。
1: 5-3，Kevin。
0: 其实面对对方在底线不断的这种拉起上旋的月亮球，郑钦文适时来到网前给对方压力，这样的战术是对的。好球 ，one two punch 的得分。发完球之后，第一拍郑钦文就利用自己的正拍打出了制胜分。接下来是科贝尔连续两个发球分，
2: 到
1: 6-4，
0: 这球郑钦文没有接进来，这样6-4，科贝尔率先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双方第一盘比赛打的也是比较的焦灼，最终在抢七当中，科贝尔小分是7-4，通过抢七拿下了第一盘的胜利。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比赛。在刚才盘休阶段，郑钦文也是返回到了更衣室啊，应该是换了一身干爽的球衣。今天现场的天气也是比较的炎热啊，体感温度会更高。 正拍发力提速的这一板进攻，丝线是判罚出界。

分稍微有点可惜。郑钦文也抓住了直线的一个变线的机会啊，但是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科贝尔轰出了一记内角方向的 ace 球。这个球的内旋也是比较的充分，这落地之后是

向场内的一个拐跳。两个人第一盘比赛可以说打的也是难解难分的，其实在很多技术细节的统计，两个人是难分伯仲，最后也是毫厘之间。现在进入到第二盘啊，对于郑钦文来说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非受迫失误啊，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这一分郑钦文是扛住了科贝尔在底线落点方面的连续调动，而且两拍反拍位置的这种切球的过渡效果是比较好的。

0: 球，正手的强势变线。
1: 对你呢，
0: 现场确实来了很多中国球迷啊，带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来给中国选手郑钦文加油。

发球擦网有劲，郑钦文还是一发。还是一发啊，郑钦文这一边信心就更足，轰出了一记时速177公里的外角方向的 ace 球，连续的两个局点。

0: 外角方向的发球，郑钦文也是找向了科贝尔的反手一侧。
1: One game，
0: 这样郑钦文实现了发球局的爆发。

经文看到赫贝尔反拍位置有切放短球的意图，上网上的是非常快的。赶到之后啊，反拍这记斜线的变线啊，打得非常扎实。这在二区外角方向的发球，对于左撇子选手来说，确实有着一定的优势。刚才这个发球，科贝尔也是加了非常多的侧旋。最终他也等到了科贝尔反拍位置回球出浅的一个落点，但是这一拍正手啊，在场内的直线进攻过往的高度稍微有点低了。

分两个人底线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科贝尔也是用就是蹲低的方式啊，降低重心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出手的位置啊，这也是他的招牌动作之一。郑钦文在二区啊，明显加强了对于对方外脚发球落点的防范。好球，漂亮！在这一分上，郑钦文抢了对手的一个二发，啊，让对方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没有打出任何的质量。这个球对于郑钦文来说，确实对方回得太浅了，是一个绝佳的上手机会。40-40。这次郑钦文来到场内，想正拍位置放一个短球，想法是不错的。也是希望能够改变一下节奏啊，从而帮助自己更加顺利的拿分。机会球，郑钦文没有浪费，而且刚才郑钦文反拍接发的这一板质量是非常出色的，就回到了底线附近，这个压线的落点啊，让科贝尔很无奈。哇，这球在界内，郑钦文这边高举高打，继续相信自己的正手。这样郑钦文逼出了一个破发点。面对破发点，科贝尔的二发。

实在场面上已经被郑钦文啊调动开了，但是他挣扎能力真的很突出啊，这个反拍切完之后也帮助他扭转了底线的战局啊，所以无论是谁和科贝尔在进行对抗，都需要拿出更多的耐心做更多的铺垫。好球，郑钦文反拍位置直线方向的接放短球，通过这一次制胜分逼出了本局比赛的第二次破发点。这是科贝尔率先放短球啊，来改变节奏，把郑钦文从底线调动到往前。郑钦文刚才救的这一拍啊，感觉脚下还是差了一点啊，没有完全到位。

0: 开位置的进攻啊，郑钦文回球下网。
1: Advantage Kerber，
0: 这样科贝尔带出了本局比赛的局点。在这一分上，郑钦文的专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因为科贝尔的这个二发啊，其实落点是比较接近边线的啊。如果专注度不高的话，可能第一时间会觉得这是一个出界的发球。但是郑钦文并没有受到对方这个压线落点的影响啊，接发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来看看这个接发球的落点。下场确认郑钦文的回发球长出了底线。
1: Advantage curve。

静的头脑，坚决的执行。郑钦文这一次通过切放短球啊，成功调动了科贝尔。40-40。

0: 感觉刚才这一次长途奔袭过后，在底线科贝尔在移动方面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1: 这样，
0: 这样郑钦文逼出了本局的第三个破发机会。在刚才打完这几个多拍之后，明显感觉到科贝尔有点累了，看看在这个破发点上郑钦文能不能成功兑现。好球，还是靠着高质量的接发。其实进入到第二盘比赛当中啊，郑钦文对于科贝尔在二区外角方向这个发球的线路是做了更出色的判断，也把更多的这种接发的专注度放在了对方二区的外角。好球，这个正手又快又深。画面最右侧的这位年轻的小伙子是肖凌恒，他也是中国男子网球的运动员，他现在在郑钦文的团队当中更多的是充当陪练的角色。

Eri la luz.

好球，手起刀落。40-0，郑钦文拿到连续三个局点，

克贝尔的回球啊，确实节奏很快啊，落点又很深。郑钦文整个的动作还没有来得及还原。这球发得非常重，这局比赛郑钦文的爆发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新闻向前推进的非常耐心，角度也被他越打越大。

一分对于郑钦文来说有点可惜了。其实之前的这个优势已经很明显了，随球来到网前，感觉再补一拍就可以了。但是郑钦文再往前正开位置的截击啊，这个球直接截到了网带上。一发错缺了。

0: 这一次郑钦文在往前的连续两拍的高压球的出手还是比较稳定的。
1: 13-15。
0: 当然关键的一拍啊，还是在底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正手的那一板重复落点的配送。

杀球直接得分，正气稳的连续两个局点。斜线的分点，郑钦文这一拍打得有点太过于凶悍了，感觉这个球啊没有完全的控制下来。郑钦文这边还有一个局点，

0: 好球。这个在底线啊，正手位置的爆发力。啊，刚才郑钦文的这一板回球是非常具有穿透性的。
1: Four games on。
0: 郑钦文爆发之后，双方在第二盘局分来到了4-4。节奏的一个对角线的回球，扫开角度之后随球来到场内，正拍直线的轻松得分。看看在科贝尔的这个发球局当中，郑钦文能不能逼出一些机会。随球来到网前啊，正拍再下一分。
1: 浪费。
0: 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上30-0领先。科贝尔这局比赛的一发状态确实不稳定。

科贝尔正拍直线的变线，回球下网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这样中国选手郑钦文逼出了连续三个破发点。这球差了一些，这也是在移动过程当中啊，郑钦文正拍位置想尝试斜线方向的变线，想要搏杀一把。

0: 好球。郑钦文正拍啊，兜出了一条直线的制胜分，也实现了这局比赛的破发。
1: John leads by 5-4。
0: 这样在第二盘啊，郑钦文实现了最为关键的一次破发。局修结束之后，将是他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迈向第二盘胜利的发球胜盘局。
1: 好发球。
0: 今天只要郑钦文的一发发进，这个时速是非常快的。

次郑钦文的反拍啊，被科贝尔抓住了机会，实现了连续的压制。郑钦文在底线反手这一侧没能摆脱出来。

这球科贝尔第一时间的判断有点犹豫了。郑钦文的回球是在边线附近，科贝尔第一时间没有再去做脚下的调整，最后人和球有点远，

好球啊！这一分郑钦文是扛住了在底线科贝尔的连续变化和进攻，良好的判断，信任自己的正手的手感。郑钦文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手兜出了一条弧度比较高的上旋球，也实现了成功的破网。这样，郑钦文拿到连续两个盘点，

他直接下分。这样郑钦文以6-4的比分扳回一城。在现场我们也是看到了网管中心主任白喜林先生的身影，他也在现场为郑钦文加油。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Fifteen hundred.

球，正拍位置郑钦文突然的一个提速发力。这场比赛也从室外的红土赛啊变成了一个室内的红土赛，对于两位选手来说，可能在就是听这个击球声音的时候还是要再适应适应啊，这个声音是不一样的。此外呢，顶棚关闭，就是场内现场观众的这个呼喊声，这个回音感会更强。

0: 侧身正手，郑钦文想抢攻对方的发球，没有成功。左上方的这位就是网管中心的主任白喜林先生，在郑钦文的包厢当中也是看到了他的教练佩雷里巴的身影。好球，反拍位置，郑钦文气定神闲地放了一个短球，正手直线的变线来到场内，反拍位置切放斜线的短球。控制在界内。
1: First game, final set。
0: 这样双方的决胜盘，科贝尔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郑钦文上一轮，男单第三轮在北京时间昨天来进行。

当时那场比赛，郑钦文耗时3小时10分钟，才艰难战胜美国选手纳瓦罗。那场比赛也是本届奥运会耗时最长的比赛。好球，反拍直线啊！郑钦文打得非常果断。这球科贝尔没有碰到，郑钦文反手的一个制胜分。

然的切放短球，继续实现对于科贝尔的调动。因为上一局比赛科贝尔其实艰难爆发，打得很累，这个时候再去调动调动他，可能一会儿他在底线啊就完全跑不起来了。

0: 13-15.
1: S 球，本场比赛郑钦文轰出的第7记 S，

一发直接得分。这样郑钦文爆发成功，将局分追到了2-4。双方在决胜盘啊，只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出现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科贝尔的第三个双误。侧拐跳的这么一个路径，落地之后向右侧拐跳，也完全影响到了科贝尔对于这一拍的判断。郑钦文在科贝尔的发球局30-0领先。威力，郑钦文在这时间段开始突响了，40-0，郑钦文逼出了连续三个破发点。漂亮，郑钦文直落四球，实现了对于科贝尔发球局的破发，也在决胜盘啊实现了回破。还是相信自己的进攻感觉，这是郑钦文的比赛风格，这是他最擅长的。而且随着比赛的深入啊，随着决胜盘啊，两个人体能的流失，这场高消耗的比赛其实对于科贝尔来说是越来越难熬了。毕竟他今年已经36岁了，岁月不饶人。在决胜盘的第7局啊，郑钦文是成功实现了回破。非常的提振士气，而且刚才这个多拍啊，也进一步实现了对于科贝尔的调动，消耗着他的精力和体能。虽然现在这个场面啊，看上去比较残酷，但这就是真实的竞技体育。进入到决胜盘啊，你看郑钦文整个的一发只要发进了，时速还是能够保持在170-180之间，这是非常出色的发球时速。其实也尝试了更加冒险的进攻选择，因为在这一段时间感觉他在底线的移动啊，确实有点跑不动了。40-0，郑钦文拿到连续三个局点。

钦文的回球够深，这样直落四球，中选手郑钦文实现了爆发，一破一保，郑钦文在决胜盘将局分追到了4-4。现在科贝尔确实是挺能扛的。其实从场上科贝尔的移动来看啊，已经显得很疲惫了。一个放短了，科贝尔也不打算追了，他现在真的是没有过多的体能来支撑他就这样的小球了。

0: 球。随球来到网前郑钦文反拍位置的一个回放短球。
1: 40
0: 科贝尔这个时候放小球啊，也是觉得现在在

发出界，科贝尔的二发。这个二发其实郑钦文是想攻一攻的，劈一个，踏入到场内反拍去抢科贝尔的二发，可惜力量大了一点，这样科贝尔实现保发。本场比赛郑钦文没有退路的发球局，郑钦文这边在底线也是非常耐心的和对方拉起了这种上旋球，上旋球的质量比较高，科贝尔这边想稍微掰一点角度，就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接球的过渡啊，质量已经是不错了。因为这个时候，像正手移动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脚下步伐已经有点错乱了。但这个时候，科贝尔确实更敢打，我看到机会连续的进攻。切一个直线方向的短球，出现了失误。这个时候郑钦文还是保持着非常高的专注度，第一时间看到对方要切小球，其实这个脚下迅速的就移动了。

好球！耐心的铺垫，沉着冷静的出手。在这一分上，郑钦文还是实现了对于科贝尔连续的调动，最后反拍直线，关键的直线制胜分，40-15，郑钦文拿到连续两个局点。一发错区了。

兴文实现了爆发，这样刚才在镜头当中准备庆祝的中国球迷可以开心的庆祝了。郑钦文保住了这个发球局，5-5。郑钦文再把头发扎一扎，准备重新投入到战斗当中。

0: 15 left.
1: Oh! 13 left. 这个接发球啊，郑钦文差一点就接进来了。

球的结合再一次奏效，正拍的强攻，随后一拍的衔接是反拍位置的切放短球，一快一慢，一深一浅，

0: 科贝尔确实是太能挣扎了。两个人现在都咬紧牙关，争取多往前走一步。
1: 40-15。
0: 科贝尔的局点，反拍反斜线的强攻，这个球偏离了边线，将科贝尔爆发成功。全场比赛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再次来到了郑钦文的这一侧。还是要保障自己的一发。好的。内角方向的好一发，郑钦文随球来到网前，反拍扫射斜线的制胜分。有了一发，郑钦文在底线包括在场内的这个进攻都会变得更简单。随球来到网前，反拍位置在高点完成了截击的制胜分。这个时候能够看到郑钦文打的还是非常的专注冷静，他知道这个时候要干嘛。

克尔这一拍啊，也是想搏一个反斜线的制胜分啊，难度确实太大了。这样40-15，中国选手郑钦文拿到连续两个局点。

0: 好球，反拍直线的制胜分，这样中国选手郑钦文实现了保发，双方在决胜盘6-6战平。这场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将进入到最为残酷的决胜盘的抢七，这也是对两位选手最极致的考验。
1: 6 games on tiebreak.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家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相亲相亲的，
14: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半场球啊，是选择了重复落点的方向。
1: 1-0 Kevin.

0: 飞球来到网前，
1: 好球！这一次郑钦文面对在底线不断扬起月亮球的科贝尔，打得极为耐心，而且适时的来到网前，在中路正拍位置的一个截击下分。现在的每一分都很考验两位选手的神经。当然也牵动着亿万球迷的心。漂亮，外角方向的 ace 球。本场比赛郑钦文的第八记 ace 球。好球，机会球郑钦文也抓住了，这一拍是最关键的，郑钦文的回球落点够深，导致科贝尔的正拍回球质量出浅，这一拍的质量不够，郑钦文盯球盯得非常紧，正拍位置再次打出了制胜分。科贝尔挑出了底线，郑钦文连拿两分，破掉了对方的连续两个发球分。这次郑钦文随球来到网前反拍位置切长，逼迫科贝尔只能是挑过顶的高球，但这一次他的回球没有在界内。郑钦文在决胜盘的抢七当中4-1领先。

0: 在这个二发上升新闻确实有着一定的压力，出现了一个双误。
1: 4-2-2，降降。

好球！这个时候，郑钦文也加强了自己的往前攻势，因为科贝尔不断的挑高球，郑钦文随球来到网前，这是提速最好的方式。这第二次在网前的正拍拦截，郑钦文直接就粉碎了对方穿越的线路。郑钦文5-2领先。其实进入到决胜盘的抢七，科贝尔在底线也会打得更具有进攻性，尤其是在他的发球分上，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是耗不起的。科贝尔反拍位置放短球出现了失误，致命的失误。这样决胜盘的抢七，郑钦文6-3领先，拿到了连续三个赛点。接下来是郑钦文的发球分。比赛即将迈过三个小时，看看郑钦文的发球。

二发还是被科贝尔抓住了机会，科贝尔的正手打出了一记 return ace， 挽救了郑钦文的第一个赛点。郑钦文还有两个赛点，接下来继续由他发球。

0: 在界内。科贝尔挣扎的能力啊，确实很强，确实是一位韧劲儿十足的选手。科贝尔挽救了连续两个赛点。郑钦文在刚刚两个赛点上确实没有一发作为保驾护航，让他在底线很难快速的打开空间。
1: Six, five。
0: 接下来是科贝尔连续两个发球分。

0: 这球在界内。科贝尔的回球落点确实比较深啊，郑钦文回球长出了底线，这样科贝尔连续挽救了三个赛点，在决胜盘抢七当中将小分追到了6-6平。郑钦文反拍位置突然的放短球，成功拿分。决胜盘的抢七，郑钦文7-6再次抢得了领先。本场比赛郑钦文的第四个赛点。郑钦文来发球。差了一点，郑钦文的二发，科贝尔回球没有过网，这样在这场漫长的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郑钦文成功抓住了第四个赛末点的机会，在决胜盘的抢七当中小分8-6，郑钦文笑到了最后，也完成了一场大逆转，最终以6-7、6-4、7-6、2-1的比分战胜了前世界第一三度的大满贯冠军得主德国名将科贝尔，也是第一次跻身到了奥运会的女单四强，她也成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李娜之后又一位跻身到奥运会女单四强的中国选手。我们也期待着郑钦文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赢下这场艰苦的胜利之后，郑钦文喜极而泣。当然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德国的老将科贝尔，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国际的比赛，本届奥运会结束之后科贝尔也将正式退役，这最后一舞对于他来说跳得足够华丽。连续两场比赛郑钦文都是苦战过关，都实现了逆转，比赛的耗时也都超过了3个钟头，我们希望郑钦文好好的调整，也期待他能够在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现。
1: 我真的很开心能为中国进这个四强，因为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对我的团队来说也意义非凡，我觉得对中国网球来说也是一历史性的一幕。对，因为我今天完全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打，我能感受到在最后的时候我是带着我身后同胞们的那口气在打，带着所有人的期望在打。

哇，郑钦文真的是太冷静了，我感觉我刚才的心脏都不跳了。21岁的郑钦文真的是有一颗大心脏的。进入到场内啊，郑钦文突然换卧，放了一番短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赛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罗马尼亚名将斯佐克斯，这场比赛呢他将会对阵中国选手蒯曼。蒯曼是本次赛会女单的二号种子。滚网球。
1: 开局这个长球盯得非常好啊，这几站蒯曼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也能看到他在稳健当中也有很多有穿透力的球。
0: 哦，这一分斯佐克斯发挥的还是很精彩的。
1: 嗯，
0: 包括他在退台之后这种大陆球能力也很不错呀。
1: 刚刚在演播室也提到了斯佐克斯，他主要还是上旋球能力很强。
0: 对
1: 啊，动作比较大，越来越重，每一板都很重。所以相对来说他的正手短球以及变速的球会稍微差一些。
0: 嗯，
1: 今天蒯曼作为左手运动员可以多塞住斯佐克斯的中间位置。嗯，刚提到的中间，因为动作大的运动员他到中间有让不开，被顶住的时候他可能接触球就太短了。好球，这个位置也是中间，推挑了一个中间位。
0: 开局的这几分斯佐克斯在自己的正手位护的还比较好啊。
1: 嗯，
0: 正手也是有一定的质量，
1: 都是放下来自己使劲的那种。
0: 漂亮，
1: 漂亮，这板球就是我们谈到的现在蒯曼成长到今天有这种重板球了。
0: 嗯，对，感觉这种单板的杀伤力或者穿透性呢比以前更强了。
1: 是的，那这种穿透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很聪明，落点给的好。
1: 第一局盯住了两个长球了。跟上。
0: 好的。
1: 好
0: 的。

0: 球站定之后的这条反手斜线还是很有优势的。
1: 漂亮
0: 漂亮啊，前面都是斜线的出手，这个球有一个线路的变化。
1: 是的，说明反手下旋已经具备了三条线的能力了。
0: 很转，
1: 反了。
2: 10, 6,

0: 嚯，
1: 合力还是合得非常好啊，反拉直线。
0: 刺客科斯动作挺大的，
1: 嗯，
0: 挺充分的。
1: 其实看上去他的身材有一点偏瘦弱、偏单薄，但是他的球的质量还是很够。
0: 对，好球。
1: 2-11-7，缓慢是先胜第一局，稳扎稳打。

0: Bravo。
1: 双方的第二局。
0: Round
2: down。

0: 这次的发球啊比较有特点，它主要是这种下蹲式发球，现在下蹲式发球的运动员并不多了，但是会容易有点出台。哦，漂亮。今天快慢也是盯住了斯托克斯的正手位啊，全部给到正手，虽然正手强但是不怕。
1: 正反手的质量现在都出来了，我觉得拉得很实。往前顶，擦边，
0: 擦边了。

0: two, three。
1: 这一板接发球一个正手位的拉斜线，特别转。
2: 嗯，第三下回短有点回不住了。

0: 斯诺克斯的相持断能力还是很平均的。
1: 嗯，
0: 哦呦，又是用正手切了一板，这已经是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二个了，很有特点啊。回球过程当中，球带网。
1: 这几分球在前三板如果没有有快慢没有有优势的话，可能给的也比较正了。
0: 嗯，
1: 后面还是紧盯住中间试一试。
0: 正手反手这两个脚，斯佐克斯护的还是非常好的。
1: 长球给到中间位，短球给到正手短。
0: 嗯，
1: 这是对方最怕的两个点。
0: 很聪明，轻防了一个。
1: 所以不管是什么水平，在比赛当中想要体现的稳定就是防守的能力。这也就是综合能力的体现。其实这三分快慢也没有大冲大拉，摆了一个，贴了两个，把球贴到该有的位置上。
0: 防守起码我觉得是一个技战术技术体系当中你的下限。
1: 是的，刚才这一分也是贴了一个直线球，非常的巧妙。
0: 另外呢，斯佐克斯他的能借上力的球命中率会更高，会更顺，但有的借不上力的球，有点掉位的球反而就没有那么好。
1: 是的，
0: 这球他也是拉到快慢的中间追身。好球。

0: 起床球开到斯托克斯的中间。
1: 哦，漂亮！
0: 这会让我们觉得这场比赛当中快慢的得分点很多。
1: 是的，
0: 台内也能够去发动，能控制上旋球，有自己的进攻，也有一些稳定的防守。11-6，快慢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索克斯。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宝藤希娜。

0: 好球，
1: 真哦，
0: 这板吸的非常的短啊，也手感的体现。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快慢在比赛当中的得分点很多，给我的感觉就是会非常的四两拨千斤的感觉，不需要发很大力，只要落点好也能得分，这也是很突出他自身的特点了。
1: 3-2
0: 从今年来看，快慢的速度成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2: 对，
0: 肉眼可见的进步。
2: 4-2

0: 漂亮。
1: 开吗？
2: 斯托克斯叫了暂停。

0: 5-4。
1: 那暂停回来，斯托克斯也追了两分。
2: 嗯，有一些变化和波动，没有关系吧？这个落点打好。好的。
1: 球，这一板是卷着拉的。

0: 因为这场比赛更多时候也感觉到斯托克斯有点有力使不出来的感觉。
1: 嗯，
0: 漂亮，
2: 哇，好球！哎，两人还是打出了一些很精彩的对攻球。

球撑住，然后斯诺克斯变线。

0: 五比九。他们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
1: 10-6。
0: 好，最后一个长球直接发到了斯索克斯的正手位，让球卡纳还是全面上风了，3-0战胜了斯索克斯。那么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将会对阵东道主的选手早田希那。这一时间段乒乓球的赛事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First game, quiet to serve, level.
1: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由款曼来率先发球。这两位中间位的能力怎么样？
2: 中国这两位选手的中间能力也都是不错的，但是他们相对来说还是反手好
1: 啊，反手，
2: 反手好，用的反手用的比例会很高，但是一旦给到中间的时候，他也会快速的让位。
1: 嗯。

0: Two, one。
1: 今天开局上来，陈一彤的正手位啊，也是连续的还不错，也得分了两个球。
2: 对，
1: 嗯。
2: 哎，两个球都有一点小小的运气。
0: Four, two.
2: 这两分是快慢的失误。

0: Fight.
1: 今天上来开局，陈一彤的整个的质量是比以往开局会进入状态更快的。
2: 对，大家以前都说陈一彤会稍微有点慢热。
1: 是，这个开局还是发力挺多的。
0: 2-6.

0: 空的。
1: Three six。
0: 这个款曼给的角度也比较大。
2: 嗯。
1: Seven three。
0: 很慢的第一局上来，感觉自身的失误还是有点偏多。
2: 是的，在台内球的控制当中，陈欣桐的慢摆可能制约了快慢，有点这个，因为对方一慢摆的话，自己其实很难去提速的，
0: 对，
2: 也会是慢出手，那显得快慢的，刚才提到这前两场的锋芒啊，没有马上的去释放出来。
0: 这也是陈欣桐的经验。
2: 是。
1: Four, eight.

0: 5-8。
1: 好球，这一分球凯曼抽出来了，也是渐渐的不斗短了，直接开长球，把自己的状态先打出来。
2: 哦，漂亮。
1: 对，本次比赛凯曼的反手抽直线，抽。

0: 斜线大斜线的这个球，除了上旋以外还有下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嗯，
0: 大概一场球当中能有大概六七次直接穿赢的，这个比例也是很高了，
1: 说明他反转位的

0: six, ten。
1: 这个球陈靖彤的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好。
2: 嗯，这一板球快慢自身没有跟上，但是给的斜下还是很棒。
1: 陈靖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还是这板反手的进攻。嗯，你听他这个声音是很清脆的。
2: 是的，是撞为主，然后带着一些摩擦。
1: 对。哦，又是一板过了。

0: 哇，陈雨桐连续点反击了，
1: 漂亮！这板球攻得好，防得更好，
0: 对，特别的精彩。第一局的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一站陈雨桐的整个人专注度也非常高，竞技状态也很好，当然也看到了款曼在中局之后开始发力，陈雨桐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2: One left.

0: Love three。
1: 这次比赛陈婧彤能够一局未输，她的一个打法还是比之前更加清晰清楚了。
2: 嗯，
1: 可以看到这个战术，从这场球来看，接发球就是以慢接慢摆为主，让对方先发不出力，然后我的相持能够罩住。
2: 对，
1: 这也是他今天准备的战术。

0: 哇，
1: 多少攻防转换，
2: 这碗球快慢已经非常努力的在连续出质量了。
1: 对，
2: 也是最后倒数第二板让陈金童防回来了，
1: 4-1，陈金童开局依然是领先的。
3: 1-5，
1: 你看陈金童打到现在，首先打的合理性比较强，另外他自身的无谓失误很少。
2: 嗯，
1: 他在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
2: 对，可能在前几板没有那么凶，但是尽量的丢的不是自己，能先平稳的过渡。
1: 是，好球。快慢现在需要拿出自己的质量来了。
2: 是的，快慢现在在短球当中，一旦对方慢接的话，他自己是哪个发动点要想清楚。
1: 嗯，直接开长的。
2: 嗯，这也是他长球的一个发动点。
1: 对，
2: 对，他想打得更简单一些。
1: 所以目前来看，快慢是想更快。
2: 是，多打上旋。
1: 对，多打上旋。陈金童也通过前三板在拖住快慢的节奏。
2: 哦，这球防得非常好，有一点小小的摁的感觉，没有去反思，然后摁了一个大角度，这技术含量也很高。
3: Four,

0: 这分球快慢的意识还很好的，没有拉到。
1: For six。Four six.
0: 漂亮。
1: Five six.
0: 快慢开始加强正手了，除了反手抽斜线以外，中间全采用正手。
2: 对。
0: 跑起来了。
2: 其实像这个球，陈一彤示意主要是也是拉了一个板边吧。
0: 对，有一点点薄，就是拉的不是很实。
2: 哎，拉的比较薄，这是
0: 也有点侧嘛。
2: Yes, 对。
0: 嗯。
1: Eight five。
2: 反手直线发动。
0: 哦、
1: oh, ，
0: 今天陈一彤的正手也是，一般来说不进攻，但是攻一下还是挺重的，直接得分。好球，
2: 没接好这个球。十比六，陈欣彤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Ten seven。

0: 七八球没有接好，11-7，陈靖鹏拿下第二局，目前2-0，暂时领先快慢。
1: Left one.

0: 卡曼其实需要把这一局的开局给打好。
1: 嗯，
0: 这几局基本上一上来都是零比二落后。
1: 快慢的状态其实是不如昨天的，昨天的状态非常好，今天感觉到还没有调动的那么极致。
0: 嗯。
2: Two,
0: 另外我记得你上一局说快慢开始把中间这个位置让出来之后，用自己的侧身正手来解决问题。
1: 嗯。
0: 然后从那开始之后，陈一彤也增加了一些配送到快慢正手的这个比例，也是在想办法去调动它。
1: 是。嗯，就这分球快慢使用正手了，也比较有威胁。作为一场七局四胜的比赛来说，自己有优势的球还是要持续的去输出，可能也只打一两个的话就支撑不住整场比赛，
0: 对，给对手也形成不了威胁。
1: 对。
2: 3-2
0: 擦边了，快慢连拿了三分，
1: 这局对双方也都非常重要，也是分水岭的一局。

two, four.

0: 4-6。
1: 这一局比赛，快慢也是拼命的开始发上旋了，为的就是让陈一彤不好摆。
2: 嗯，
1: 要控住自己的话，没法上手，也很别扭。
2: 那陈一彤应该怎么做呢？
1: 这个时候可以简单的去推挑中间啊，然后再摆回来，给他一个前后的调动。当然，当球出到长球的时候，我们要做好第四板的准备，这样才可以。
2: 嗯，
1: 就是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化。
2: 确实，快慢这一局在自己发球轮次得分率提升了。
1: 对。哇，
0: okay.
1: 太先进了。
2: 8-4，现在快慢在第三局领先4分。
1: 这板防守几乎于比进攻球更快。
2: 对，就是没有防守了，
1: 就是进
2: 攻。

0: Take five.
1: 这场反拉直线，
2: 陈一彤的这版反拉非常合理，可以看到他的摩擦很多，几乎没有声音，这才是稳定的体现。有一些球友可能也是想模仿反拉，但一般都撞出去了，所以反拉的核心还是摩擦，没有声音比有声音更好。
1: 嗯，因为你没有声音的话，你摩擦更多，它是形成旋转了，
2: 对，更有效的制造弧线。
1: 对，哎呦，摆了一个擦网，比分追到了7-8，快慢是8-4领先啊，陈雨桐连拿了3分。
0: Time out。
1: 8-8了，压力到快慢这边。
0: 9-8

0: 哇
1: ，nine，
0: 正手对正手，两个人都在这条直线上。
2: 对，打的这个摩擦度都很高，很吃球，最后擦网了。
0: 像若晨说的，这一局是分水岭啊，这个太关键了，这一局。
2: 对，究竟是2-1还是3-0？
0: 嗯，陈欣桐来发球。
2: 哇
1: ！10-9，
2: 非常精彩。这板球，陈欣桐的正手也是连续顶得很好。
0: 对。4-8落后，现在10-9，陈欣桐率先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啊，直接吃发球了，这样的话11-9，陈欣桐拿下第三局，这局是逆转取胜的，目前3-0领先队友快慢。现在这个比赛对快慢来说很危险了啊，0-3落后。陈欣桐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来看第四局。
1: One love。
2: 今天整个的节奏呢，可能打的快慢也比较别扭。从短球呢，他快慢没法发动，然后到长球呢，陈欣桐也挺厚实的。
0: 对。
2: 哦，漂亮！
0: 所以你目前会感觉说这个比赛陈欣桐还是全面了，非常的全面。
2: 我感觉到队内的比赛，大家手都比较松，然后质量也非常高。
0: 对，
2: 可以看到球，听到球碰到球拍的这个声音非常实。
0: 嗯。
1: 2-1，
2: 快慢的反手下旋进步特别多，几乎没有看到直接失误的情况。
0: 哇，相持变多了。
1: Three.

0: 2, 3。4, 2。
1: 他们在这一局上来还是拿出了自己的单板质量。

0: four, three.
1: 然后基本失误。前同学说了一个转，是因为这个下旋过来球是很转。
2: 嗯。
0: Three, six.

0: 7-3。
1: 嗯，现在卡曼是拉开了比分，7-3。
2: 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落后的时候心态变得平稳，出手还反而合理了。
1: 对。
0: 7-4。

0: 哇，
1: 好球！
0: 哎呦，这个球给我的感觉是陈一彤在正手进攻的时候没有攻死快慢，但是快慢有进攻机会的时候，好不容易转。

0: 转过来失误了，没有对上点儿。
1: 对，这就是女线的攻防转换，一个球当中又攻又防的来回的去倒。所以百速也是女运动员的看家本领。
0: 是的，确实速度很快。
1: 嗯。

0: 漂亮。
1: 我们这一局好像变线，就两边的这个直线变得要更多了。
0: 是的，这分球太漂亮了，很潇洒。
1: 嗯，快慢拿到了局点。11-5，快慢拿下第四局，扳回了一局，双方打成3-1，陈幸同暂时领先。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五局。刚才过去的那局应该是缓慢，进攻质量最高的一局了。
1: Left one.

0: Two, one. One, three.
1: 这个落点很散啊，反手正手中间。
2: 嗯，非常零碎的一个落点。
0: One, four.
2: 这板球也是第一个啊，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失误下旋。
1: 嗯，开了一个中间长球之后打了一个发抢。

0: 哇，漂亮！这分球双方都发挥了很高的水平啊，不管是从
1: 对，
0: 板数还是质量，还有转换的速度。
1: 陈婷从反手给到快慢中间的时候，威胁稍微差一点，快慢直接变线。
0: 是的。
1: Four, five。这段很难说谁在心理上有优势，好像发
0: 还
1: 挥
0: 是
1: 的。
0: 在病在熬的那种感觉。
1: 对。还落点好。陈婷确实落点挺散的，他不会说集中给某一个落点，一直在几个落点结合起来。
0: 是的，还是感觉到这场比赛陈婷婷持续性更强一点，一直都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一个状态。快慢打出好球来，但也相应有无谓失误了。
1: 8-4了，陈婷婷领先四分。就过去的那几分是关键啊，真正8-4领先了，陈婷婷的优势就有了。
0: 哇，
1: 防了一条直线，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这板球感觉已经就了一个擦网，有点别扭了，还能够穿一个直线，反应很快。
2: 10-5。

解发球没有过网，这样的话这场女单的半决赛陈俊彤是4-1淘汰了队友蒯曼，进入到了横滨冠军赛的女单的决赛，也将会和张本美和来争夺在这一站的女单的冠军。希望陈俊彤的这个竞技状态能够比这一场更好，也希望两位能够呈现出一场精彩的女单决赛。As you've just saw, Chen Qingtao moves on into the final. Please also give it up.

0: 裁判员作为足球场上的执法者，通过哨声和手势执行规则，确保比赛公平进行。运动员犯规时，裁判员会判罚任意球或点球，严重犯规如恶意铲球、手球等会出示黄牌警告，累计两张黄牌或直接严重犯规则出示红牌罚下。此外，足球还有越位规则，除角球、界外球、球门球外，进攻方球员在对方半场且比对方倒数第二名球员更靠近球门线时接球即判越位。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揭秘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十一人制足球。今天呢，我们也继续邀请到了原国际级裁判孙宝杰老师，和大家共同去分享关于足球方面的知识。孙老师您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宝杰。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孙宝杰老师来聊一聊关于足球场上的

0: 规则，比如说什么时候我们的裁判只判犯规，什么时候出黄牌，什么时候升格出红牌，什么时候出完红牌还得追加停赛呢？
1: 第一个就是冲撞，冲撞犯规，还有什么呢？还有跳向犯规，还有呢就是踢或企图踢人的犯规，再有呢就是推搡，使用手臂的推搡，这个犯规在比赛中间也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打或者企图打，还有呢就是半摔，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通过身体接触阻止你去前进。犯规呢，它这个程度啊分这么几种，一种叫草率的，草率的不给牌；第二种呢就是鲁莽的，鲁莽的呢就给黄牌。使用过分的力量就是最高一级叫使用过分的力量，给红牌。那什么是草率的犯规呢？就是他在队员在争抢球的时候没有预防措施，缺乏注意力和考虑，就他做得很随意，那这就是草率的犯规。鲁莽的呢就指队员的这种行为呢没有顾及可能对对方造成的危险或者后果，他这就是鲁莽的犯规。还有一种就是使用过分的力量，使用过分的力量就是指什么呢？就是超出了自身所需要的力量，危及了对方的安全。我们想要是说是在比赛场上，可能你见过很多这种铲球，就是他当他双脚离地助跑很长距离飞铲就直奔那个球员而来的时候，你想想这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在比赛中间超出了自身所需要的力量，就这个抢球不需要这样的力量，危及了对方的安全，这就是红牌。
0: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会在红牌的基础之上继续去追加停赛？
1: 比方说有一些是叫暴力行为，也是出示红牌的，就什么呢？就是他在比赛中间使用这种野蛮的方式危及对方的安全，目的不在球，这就是暴力行为。那肯定比严重犯规的红牌要停赛场次更多。
0: 那可能如果看足球时间不长的朋友，他们如何通过裁判的手势去分析这个球是直接任意球还是间接任意球呢？
1: 直接任意球的话就是裁判员是单臂侧平举，就是他指向这个罚球方向。间接任意球是什么呢？当你看见裁判员把手势单臂上举的时候，他这么一做就知道是间接任意球。
0: 那孙老师，我们来解读一下关于手球，就是手球这个规则其实好像挺复杂，从攻防两端来说他们都有自己手球违规的特例，是不是这样？
1: 规则中说了，其和这个腋窝齐平，以下部位都是手触球的部位。当你这个腋窝以下部位触及球的时候，这里边就要考虑有意无意了。什么叫一个自然的过程？实际就是什么呢？当你做动作的时候，你这个手臂呢它是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你比方说我踢球，我不可能手是这样去踢，
0: 是
1: 一定踢的时候手臂肯定摆，但是我这样踢的时候，你看这就是合理的位置。你球再打上来就是个自然的位置，不应该判手球。什么是有意呢？实际上我们就什么呢，你比方手上球移动，您把球射出来之后我手主动向球移动，这个很显然是
0: 有意的手球。
1: 有意手球还有第二种就是什么呢，就他手臂啊不自然的扩大，这个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孙老师，我再替一些可能不是非常了解足球规则的观众问您几个问题啊。在我们的这个足球场上，比如说什么时候要判罚界外球，什么时候要判罚角球，什么时候要判罚点球呢？
1: 你比方说球的整体啊越过边线，是界外球。球的这个整体啊越过了 球门线，嗯，而最后触球方是守方队员，嗯，那就开角球。嗯，当球的整体越过球门线，最后触球呢是攻方，就发球门球。
0: 哎，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您比如说像角球直接进球，或者是界外球直接扔到球门里，算不算呢？
1: 角球如果直接进门的话，这球是算进。界外球能不能直接投进门里去呢？这个是不行的，因为足球是用脚踢的，嗯，他不鼓励这种行为。
0: 那什么时候判罚点球呢？
1: 就是呢，守方队员违反直接任意球那些犯规的，嗯，都要判罚点球。
0: 其实呢，在足球比赛当中啊，还有一个规则特别的复杂，就是越位。我们在一场比赛当中经常可以看到多次关于越位的判罚。那到底什么叫越位呢？
1: 首先呢，就是看这个越位这个有效部位。因为在这个比赛中间，观察这个有效部位的时候，有些同志们把这个手啊也手臂也算进去了，实际这个部位不是有效部位，要看什么呢？就是头、躯干、腿和脚，嗯，这是有效部位。如果手超前的话不行，因为他手要触球的话是手球犯规。嗯，
0: 那就是在进攻队员跟防守队员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关系的时候，我们管它叫做越位呢？
1: 什么叫处在越位位置呢？就是有几个条件。第一个，一定要到对方半场，
0: 就是我在自己这个半场，这个球传过来其实不算，
1: 其实不算。嗯，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要是在球的前面，嗯，就你人超过这个球。我们看这个九号队员现在位置，他超过了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就是他离这个底线这个距离现在在这个区间内只有一名防守队员，他这就叫处于越位位置。嗯，如果他到这儿，我们看啊，他和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是齐平的，在一个平行线上，嗯，就在这个位置，他一条线，他就不算是
0: 越位位置。
1: 好，这是讲的越位位置了。当然这个球的关系也很关键，如果球在这儿，这个攻方在这儿传球传进来，那可就不越位，传到这儿可就不越位了，和球位置也有关系。
0: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非常感谢孙老师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足球规则方面的内容，让我们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可以更快更好的看懂足球。那观众朋友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了解更多奥林匹克频道的信息。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舞蹈学院摩登团体舞室惊艳亮相第94届黑池舞蹈节。这支作品打破美国杨百翰大学长期垄断，勇夺团体舞冠军。以国标舞语言讲述中国风骨，书写中国国标舞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这支舞蹈的音乐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尤其是一开场，就营造出来一种沙场秋点兵的感觉，那个鼓，还有号角，这个是您怎么的一个艺术构思呢？
1: 因为这个鼓啊，我认为我们古代啊，我们上战场之前冲锋啊，
0: 对啊，
1: 就有鼓在后面咚咚咚咚咚，它是会给人一种

0: 那种潜意识中的力量，
1: 而且还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节奏。就是、
0: 我觉得这个咚咚咚咚鼓，我觉得它应该是个国际语言。我看过国外厮杀的时候，后面也有咚咚，也有那个东西。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能听懂的东西，所以大家上场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这个起码那个大概其国际上所有的人都能 get 到这是个什么状态了。状态首先先定位了。用这个，然后咚，咚咚咚咚咚，好，开始排兵布阵了。其实就是，我是尽可能用一种就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一些语言，嗯，就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看到这个，他都能对应到，
1: 感受到
0: 一个武士应该，所能感那个心理状态，因为人是一样的，长得不一样，内心世界其实大家是一样的。简约的那种状态，但是那个很轻盈，它又不是很重，很轻盈，就让大家那个走跳起来是快步。嗯，为什么是快步呢？骑在马上简约，那是马蹄子，不是人走路，是噔，这是在马上的状态。嗯，所以说我就用快步去诠释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它很像是在马上。嗯，而且它是既有号角声，还有吹口哨的声音，就是好像很轻很悠闲。嗯，然后到胡部的时候，当当滴哒哒哒，是一种强烈的行军，在这个行军是就沉重一点，然后到最后咚咚咚，可能开始最后的一次爆发战役或者怎么样，就是完全是，就是我没有给大家定性，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去感受的。其实大家每个人看到的大概都是这个感觉。
1: 是的，
0: 那我认为就对了。虎步难不难跳？
2: 难，虎步才好跳呢。会走路吗？但我走路，这就是虎步。哦，走路。啊，我走出来我的空间方向。华尔兹其实是最难跳的，为什么？它有点违背人正常的。其实它就是两步，一步两步并脚，一步两步并脚。也就是说，你从这儿想走到那儿，你有一个这个过程，是不是好难受啊？但是胡步呢，它就是这个过程。别管脚法啊，它其实就是走路。所以你们跳舞的时候，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情绪去运动，别把舞蹈，比如刚才那个谁，我说脚掌，我看远近看是不知道你在干嘛，远看，你配上小品那个卖拐，它就是那个卖拐呀。其实华尔兹也是一样，比如刚才那个动作，脚尖就脚尖，脚跟就脚跟，脚跟就脚跟，脚掌就脚掌，你就记住只做脚法不做升降，它就是对的。你刚才就想多了，哦，下降上升，没有下降上升，脚法就决定了升降的关系，你不用想它。
1: 有哪些让我们普通人听起来就是甚至都有点不能理解的那种严苛的要求？
0: 比如说他在开始前，比如说我记得好，现在我都忘了，因为我们专门拿的那个规则在排，就他一我一看规则，我就知道我没戏了，我已经被限制了。嗯，哦，中间几多少多少秒放开手，你们两个人放开手不能超过多少个小节，就是怎么把握这个好，那就然后中间然后。最后结尾到多少多少秒之前必须进入结尾状态，就是它有一些就非常死的这个，所以我这里面你仔细听会有一个钟声，钟声是我编进去的，嗯，给孩子一个提醒，啊，跳到那儿，当，哈，他就知道要干嘛了。最后结束之前，当有一个钟声，他就知道我要收尾了，就我要让什么，让这些评审老师。让他清清楚楚听到我的准确点，别让他自己再揣摩我，所以我把钟声都放进去了，那就是我的你们的规则的节点。
1: 对，刚开始规则可能是束缚，后来就是完全把规则融入到你的所有的
0: 对
1: 编导当中。
0: 然后呢，这块比如说这一段，他都可能还是看就哒哒哒哒哒哒当嘣，就在这儿，你看必须，但就是必须打手，你不能还在舞蹈中。必须回到本体。

0: 这就不能犯规。
1: 要把这些困难的，甚至用您来形容说枯燥的舞蹈要跳得好看，这八对演员可是下了一番苦功夫，
0: 下了一番苦，而且八队现在过了七年之后，这里面有很多队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协会啊，行业里面的领头的。
1: 讲讲这些孩子们的故事吧，训练的过程有泪水也有欢笑，都跟我们讲讲。
0: 对，因为这孩子首先是很好，但是呢不断的变化，在这个本体的状态中，你要让他中间把手放开做点舞蹈的表演就轻松了。他这种搭起来转换，他没有呼吸的，他有呼吸，但是他那个架型没有呼吸，他就得刚，这一刚六分钟啊，是对他们是很大的考验。这里面的我选的基本上都是原配舞伴啊，有医疗基本上都是原配，为什么？这样的话他们默契度比较高，然后呢个子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里面我都觉得多多少少都有点小技巧，对，就是大家都不会翻跟头，你知道吗？你如果是古典舞上来一个情绪表达，我就立得住，这家伙立不住啊，他没有什么大招能让人家立得住，怎么办？我来个后空翻吧，这也是最低要求了。怎么办？还得抄着，就还得人抄着啊。那怎么办？做一个情绪，把这个人扔得很高，那个人在空中。可是孩子们从来没有在，这一辈子都是正的生活，他没有反过来生活过，他没有那个概念。怎么办？练，拿个垫子练。开始是有个叫冯龙的，我说你比较轻，你先练。孩子练两天，蹦，脚从高处飞下来，脚摔坏了。可是这个东西他摔坏了，得练呀，因为大家没有这个技巧基础。换的那个同学，就是这个同学最后，因为大家开始后来一抄啊，就抄出经验来了，就不会摔到他。结果那天我见到他，又提起这件事，他说那天演出那天，就真正比赛那天。平时都这么高，那一天大家可能那个劲儿来了，把它升得特别特别高，所以我但是落地还是很稳，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哈，对他们来说也一种超越，就是他没翻过跟头，借助外力翻一下。
1: 每天要练多久？
0: 每天都要翻。
1: 每天练多久？
0: 每天当时因为就只剩一个月了，我们基本上一天都在拍。
1: 这么大强度，大家那个精神体力能跟上吗？
0: 跟不上也得跟，没办法。到最后就是20遍，今天连20遍，很糟糕也得练。为什么？体能，他必须把体能拉出来。就这个体能，你别看这个动作，他一直这样，他体能受不了。因为你最后，如果你人都弱了，你还叫什么事啊？就是越到最后，你越得给我刚住，那个气势还得昂扬，就得往上走。因为音乐到最后一定是往高走的，最后结束。你不能最后就是音乐是这么走，因为这种舞蹈它没有那么多叙事，你知道吗？没有那么多讲故事，它就是几种情绪的表达。那结束怎么办？情绪必须往高走，你的动作往下走不行，动作也得往高走。所以我选择了维也纳华尔兹，因为维也纳华尔兹相对动作简单，然后呢摆荡大，所以说跟他那个音乐的情绪呢，他就能渲染出那种效果。如果到很累的时候我还探戈，那孩子们就会累得很不好，还华尔兹也不对了，就快步跳不动怎么办？最累的时候维也纳这种恢宏就出来了，就是快三步的这种，孩子们就能把那个力量本来很累了就能释放出去，就会好一些。如果这个顺序错了，对他们很不好。

0: 前我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就叫周志坤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记得，他说你跳完跳来跳去，人生就两步啊。我说我跳了那么多白跳了，怎么才两步？他说左脚一步右脚一步。哦，的确是哈，就是换重心，就把它换好。
1: 我跟你讲，标准舞就跟太极很像的，它的理念是很像，不是太极的动作，跟这个动作无关。
0: 其实你看你的舞伴天天看，其实你的注意力他已经不是女生，对不对？你看这个男生他也不是男生了，一定的。但是是什么呢？阴阳存在，就是在你那一刻阴阳是存在的，所以说他表达出来的那个，我们看的是哇一个男人好男人，哇一个女人好女人，

0: 就足以说明问题。
1: 我还注意到一点，也是后来大家说的，就是这支舞蹈的服装的风格跟我们以往所了解的摩登舞完全不一样。摩登舞好像给我们刻板的印象是要华丽，要张扬，可是这支舞蹈感觉做了极简主义，好像是在做减法。
0: 哦，服装设计我是就是也是要中国，就是我不要太奇怪，嗯，就比如我真的设计成，比如说
1: 西式的，
0: 像这样的，可能就不太好了，就不太好了。嗯，我为什么我们的扣子是用那个一个皮子穿过去一个帕儿，然后再反扣回来，皮子穿过一个帕
1: 儿，就很像我们古代的将士的铠甲的，
0: 对，他们是穿的皮子有的， 对吧？那种，那我怎么办？我用 PU， 便宜一点，我用 PU 作为面料，嗯，看起来也有点皮子的状态，嗯，咱们皮子买不起啊，我们因为大部分这个经费有限，所以我们没问题。我觉得衣服真不重要，一套衣服再贵又怎样？穿衣服的人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如果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再回来看这次夺冠，这支舞蹈是对于这种中国元素的完美的融合，这件事情对于未来的国标舞的发展，包括对黑池的评判标准、裁判标准，它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0: 我觉得黑池，我不能说带给黑池有什么改变啊。我是觉得，因为中国的力量已经在外国人心里，现在已经非常植根了。只要中国代表队一来，那稳赢。就是现在外国人已经跟中国人没有办法竞争了，再像中国人基本上我们中国现在出去的节目作品都是中国文传统文化，因为中国人嘛就说中国故事，就是表达中国的东西，你没必要表达卓别林啊，你没有必要表达水晶什么王子与公主啊，没必要，因为我们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也是全世界的通用可以看得懂的语言表达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位于画面的右侧，日本队在画面的左侧。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担任节目嘉宾。德军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2号江川，两位主攻是6号于元泰和23号王斌，两位副攻是9号李永贞和12号张哲佳，自由人是16号曲宗帅。好球，中国队的到位球一次攻，张哲佳将球打中。今年中国队和日本队分站赛的那场球也是我跟翟德军一起说的，那场球中国队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德军应该对那场比赛有一些印象吧？
1: 是的，在那场比赛通过发球给日本队制造了很多的困难。
0: 好防守，快速反击，又是张哲佳。
1: 这也是张哲佳在第一周比赛后的第一场比赛。
0: 对，气势打得不错。
1: 发球发得不错，
0: 直接探头，23号王斌，借主场之势啊，中国队一上来开局不错，
1: 还是跟上一场说的一样，他硬从发球去找14号石川佑希，通过飘球去破坏他的一传，
0: 这个球到位了，但中国队将球拦回了。日本队组织2号位进攻，中国队防起来，哇，机会来了，王斌扫位强攻，日本队拦网出界，中国队4-1领先。
1: 一上场

0: 队员们在场上调动都非常的兴奋啊。
1: 嗯，
0: 无论从拦网还是防守，
1: 确实不太一样。二传手王鹤斌继续来发球。今天日本队首发二传是三号深津英臣，接应是一号西田有志，两位主攻是高桥兰和石川佑希，两位副攻是小野寺太志和丹拉利，自由人是二十号山本智大，这个是十二号高桥兰，本赛季他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好，一传，
1: 哇，又给快攻，
0: 连续三次进攻都给了张一佳。
1: 对，我们看到天津男排的主教练，包括现在北京队的接应唐朝航也都在现场，应该地方队的很多教练和队员都去现场。
0: 是的，是的。
1: 吊球，张家防起来，
0: 调整功，
1: 元太一个轻打，篮网出界了，有点可惜。日本队在分站赛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很出色，12场胜利，未尝败绩。但是呢，这个分站赛的比赛已经过去了，确实通过分站赛觉得日本队在这个赛季是有进步的啊。但是单败淘汰赛跟这个分站赛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队员们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去冲击这支日本队。
0: 挑战球出篮网队员，可以看到从一上来张乐佳调动非常充分，进攻下手非常果断。
1: 张乐佳一上来进攻已经拿到三分了，看看这个挑战
0: 打手，
1: 对，这是第四分，所以他也非常自信的就到这个发球区去准备了。没关系，因为一上来中国队还是想去冲日本队的一传，所以发球上目前来看整体效果还不错，如果出现失误的话再稍微调整一下。接应西田有志，这场球不单单是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也是在亚锦赛之前的一场前哨战，所以两支队伍感觉一上来在这个心态上日本队是有一些紧绷的，而中国队在这种情况之下释放得更开一些。
0: 是的，全力去冲击日本队。
1: 嗯，小野寺太志打了一个短平快，
0: 一转接不错，负三进攻，
1: 力量非常足，这也是二传王鹤斌很成功的一次组织。好球，中国队首尔篮网得分。德军应该说对现在场上的队员都非常的熟悉，这也是你的队友，你今天他们一上来你看这个特写镜头给到他们眼神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队员们这场比赛确实一上来打得特别的热血，他们是想要去挑战日本队？
0: 是的，今天给人一种就是我有一种势在必得的那种眼神。
1: 嗯，
0: 好球啊，
1: 日本队自由人保护起来了，这个球可惜了。
0: 但没问题，就算他能得分也不能让太轻易得分。
1: 是，但是今天如果说我们发球成功之后啊，可能来回球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来回球的时候 这种拦网还是得
0: 还要更快速一些，形成一下拦网手，手型硬一些，不能让他借手出去。
1: 嗯，
0: 好球啊，王斌进攻得分。
1: 王斌在今年的世联赛打出了45.70%的进攻成功率啊，进攻是拿到了117分。
0: 像刚才这个手基本上都在二传的手上面过去的，
1: 传走了，
0: 因为日本队的二传非常的矮，一定要打他们的薄弱环节。好发球，
1: 探头，
0: 还是发，十传右膝。
1: 因为在分站赛的时候，那场比赛山右膝的一传，又是接飘球的时候接的不是特别好。
0: 所以现在十传右膝可能看到中国队发球可能都有点发虚。
1: 嗯，日本队的二传手申津英臣到了后排，现在他前排三点空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一次攻给打好。
0: 王斌
1: 小卫强攻，球打中了，
0: 可以。王斌的强攻能力现在还是非常的果断。
1: 哎，其实开局哈，啊，中国队的进攻就是围绕副攻和王斌，就这两点就够了。
0: 是的，调整攻基本上主攻要调整多打一些，然后现在到位球呢基本上集中在副攻的手里。
1: 对，
0: 还有后三，
1: 所以说中国队这一上来哈，二传在进攻的组织上非常的清楚啊，我们真正有具备说能够去突破日本队拦防的球员在哪我们就打哪。
0: 是的，现在是主要是二号位还没有开张，还没有进攻呢。嗯，好一传，
1: 好一传给二号位了，一对一，江川把球打死了。
0: 目前来看王鹤斌分配球分配非常清楚。
1: 没错，哇，好防，注意保护，这个球有点可惜。但刚才那个数据你看，中国队一上来的进攻成功率太高了。
0: 是的，尤其一攻的组成上，
1: 嗯，
0: 那就反击成功率需要再提高一些。
1: 好的，好球，就是在有一些这个轮次上，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把后排给保障好啊，争取到位之后去我们这个副攻，给到副攻去硬吃得分。
0: 你像这种球，他其实就是想破坏王斌的进攻，但是王斌只要把这球踢好球的时候，我们现在一点可以得分，二点可以得分，就他压力没那么大。
1: 14-9，
0: 好防，
1: 可以打。过渡一下，中国队再将球拦回，这球是西田有志跑了一个二号位的短球，
0: 打手出界了。
1: 嗯，中国队其实第一局上来的防守防得也非常好。
0: 是的，我今天上来拦防做得非常好，就通过发球去带动拦防。
1: 嗯，
0: 就是防守起来之后要组织一些进攻，要效果要更好一些。
1: 打手了，李永贞回手线打中。
0: 然后贺斌就喜欢在球到位半到位时间组织一些快攻得分。
1: 接下来这一轮并非是中国队的一个强轮，

0: 日本队石川佑希来发球，
1: 好一传，
0: 好球到位之后还是给李永贞，快攻过轮了。今天一上来中国队的这两个副攻啊，表现的真的是非常的神勇，基本上给了就能有，
1: 而今天一传垫的非常好。
0: 嗯，
1: 好发球，
0: 发球再拿一分，中国队拉开比分，
1: 还是发他。
0: 李永贞的进攻拿到两分，篮网拿到一分，
1: 好发球，
0: 还是江秋拦回了。哎，这个球被推了一个底角，这个不太应该，这有点可惜了。所有人的这个都是想上去防这个轻的。判断准确。
1: 好发球，日本队选择了一个 去用自由人去包一传的一个战术，就是对面就是中国队咱们一发球，石川佑希就往后撤，他就不接了，让自由人来过来贴下接。
0: 王斌在稍微的进攻没有过网，这是第一局中国队少有的进攻失误，应该是目前为止。一传半到位，给江川的后二被日本队给拦住了。这样的话，日本队是追到了15-18。
1: 一传到位，助攻，
0: 好保护，再给快。这个时候，日本队的副攻手这是丹拉利，1.95米的身高一直在盯着张哲佳。
1: 其实到现在，像面对日本队这种强队啊，他们其实应变能力是很快的，
0: 嗯，
1: 无论是面对你冲发球给他造成困难，还是说你进攻上那些你哪个人的状态好，或者是哪个人进攻不好，他应对是很快的，我们要做好这种应对准备。
0: 这个快攻又失配了，日本队现在开始准备反扑了。
1: 是的，就看到包括一开局，开局前半局张家达非常好，现在日本队的篮防重心就会转移到他的身上了。
0: 没错，这个时候要看看我们的核心球员王斌啊，在球队出现困难的时候进攻能不能够站得出来。
1: 好一传，
0: 打手出界，
1: 好的，
0: 王斌帮助球队过轮，19-17。
1: 就是说其实日本队是想让人通过四号位进攻的，但人要靠自己能力去突破它。
0: 没错，其实跟强队在交手的时候，这个过程里边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就当对手的状态一提升，我们出现起伏，那我们在临场如何能够快速调整，这点很重要，我们不怕出现问题，关键是你如何快速去调整。
1: 是的，面对困难连续丢分的时候如何调整。
0: 嗯，
1: 高桥兰，高兰在这整个世联赛里面的状态非常好，调整功，
0: 日本队后排防起来，这是一个过渡，再给西田有志，现在双方打成了19-19。这一段其实中国队的一传

0: 也是开始出现一些松动，不像一开始的时候一传到位率那么高啊。
1: 而且现在主要是篮网慢慢的要能被日本队摸到球了。
0: 嗯，
1: 前半局的时候，咱传球到哪里，包括进攻，日本就是摸不到咱的进攻线的。现在他的篮网手都有了，
0: 追篮网。其实这个球我们的攻打的还不错，
1: 是的，
0: 日本队这个垫球垫的还是非常好的，给这个接应把直线也垫出来了，有直线可打。我们在形成三人集体拦网的情况之下，这个把边落的比较多。现在日本队比分反超20-19。好球，腰线日本队防起来，中国队有下拦网给江川了，好球啊！江川打了一个二后卫强攻，咬住比分。
1: 王斌大力跳发。
0: 漂亮
1: 好球，
0: 王斌跳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现在又领先了，希望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困难的准备上能够特别的充分，即便是我们上来打得特别好，日本队又追上来，在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不乱，然后继续去冲击对手，这点也非常的重要。
1: 目前来看大家做的还不错，
0: 很不错，
1: 好发球啊，
0: 又一个好发球，拦网拦网，中国队三人集体拦网，优势又回来了。这是于元太拦的，日本队保护，
1: 嗯，
0: 这球石川打的还是挺有水平的，
1: 挺敢打的，
0: 嗯，这么开网的情况之下，这条腰线打的质量比较高。第一局很重要，哦，应该是哪个球打到了原来他的眼睛，有可能撞到了，
1: 可能是进攻然后球打网带弹眼上，
0: 现在换上了
1: 他拦网的时候，对面进攻应该弹到眼睛上。看15号贾飞优的发球，
0: 嗯，上来这个发球手感不是特别好，直接发球失误。
1: 上上家的发球，那就是找石川。
0: 其实这个球差了一点，球的性能发的还是很好的。
1: 是的，
0: 看看接下来中国队这个一次攻。这轮是李永贞和李磊在前排，
1: 西田有志的左手跳发，
0: 这个是换上了宫浦健人，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
1: 也是现在一些世界男排联赛队伍中常用的个战术。
0: 嗯，
1: 两个建议在场上下一轮再换回去。
0: 先看斯内有志这个球能不能发得出来，球发的还是不错。李磊稍微开网吊球得手了，李磊这个球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啊，他应该是用左手吊了，然后日本队在防守上没有卡上点，
1: 他没敢跳
0: 啊。对，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两两换三点，
0: 上了温子华，永陆元希，这是日本男排的替补二传，
1: 要用吴斋这轮的发球继续再冲击他。
0: 两个局点，现在两边都是完成了两点换三点。防了一个快球，
1: 好防守啊！
0: 再给稍微吊球，中国队再防过去。其实这个连续的防守还是很有效的，这也是在今年我们看到中国男排特别大的一点进步啊，就是在整个队伍的防守能力上是有了显著的提升。
1: 是的，现在取位大家是取得非常准确，基本都在球的落点上。
0: 日本队是挽救了一个局点，中国队还是把江川和王鹤斌给换上来了。
1: 石川由希的发球，中国队的局点，
0: 石川不理想，只能打扫位强攻，再给李磊，只能先过渡了。中国队有下篮网，
1: 撑起。
0: 远网的快攻，中国队将球打中了。这是王鹤斌上来之后大胆组织李永贞的一个远网的短平快，这个回手线打了日本队一个卧果。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是25-23，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里边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队。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现在两支队伍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前两局是打成了1-1平。当两支队伍都很好的进入到了比赛状态之后，感觉第三局的交手这个过程会变得更加的激烈。稍微强攻，德军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强攻该怎么打？
1: 面对这种三人篮网已经完全暴露的强攻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要相信自己吧。
0: 嗯，
1: 就是我如果觉得我完全有能力可以得分，我就大胆去做。
0: 嗯，
1: 队友们更好保护。
0: 嗯，
1: 如果主要状态不好，或者是这球我没有把握的话，我就通过过渡啊，或者打出保护这种方式再组织进攻。
0: 现在日本队的篮防节奏确实不错，这个球出界了。转过来自己有进攻机会，西田有志打丢了。
1: 是的，其实你像这种打手保护这个技能，其实日本队是用的比较好的。
0: 是
1: 可以看到他们往返中有很多他不合适的球，他就是轻轻的往你手上点一下，自己再保护起来再组织进攻。
0: 嗯，
1: 所以这是日本队比较擅长一些东西。
0: 虽然海宁知道在跟王斌进行沟通哈，但是刚才你看

0: 那一上来之后，王斌那个强攻，王斌也不是说在打一条一般线，他也在打第三个人的这个拦网手，只不过没有打出去。然后转过来再组织进攻的时候，王斌是打了一条直线，但日本队的后排防守队员给防起来了。
1: 是的，
0: 所以从这一点上，你说明日本队现在在拦防上的这个节奏确实掌握的比较好，我们会比较难打死。
1: 日本队慢慢也进入了自己的节奏中了，
0: 是，
1: 而不是像一开始可能也没有做好，所以能给他造成这么多冲击的准备。
0: 对，
1: 毕竟现在是日本队这支队伍是现在世界排名第四，对不对？
0: 没错，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全胜啊。当然，在他们打的十二场比赛当中，有六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区，
1: 挑战失败，球没有打手。
0: 我们也在通过拦防给日本队的攻压力。其实双方现在可能这个第三局在攻上，都看谁打得要更加的合理一些。
1: 好发球，
0: 好像是打到曲龙帅的身上了，没躲过去。
1: 第三局日本队还是用的十一号主攻，要搭配高桥蓝。就像说的，教练可能觉得这样去搭配，可能一传上的压力，二传组织上会压力比较小一些。
0: 是。日本队打到目前为止，他得分最高的是高桥蓝，是拿到了十分，西田有志是拿到了九分，他的二十三号副攻手拉力是拿到了六分，中国队王斌是拿到了十一分，张之佳是拿到了八分，江川是拿到了六分，李永贞是拿到了六分。
1: 可以看到，其实中国队在这边是多点开花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每个进攻点都分配了很多球。这前两局咱说，其实王和斌现在分配球分配的挺好的。
0: 对，但是现在哈，日本队对于我们的副攻会有重点的拦防，所以使得我们在第一局打的那么好的攻打的最顺的一点，其实是受到了一些日本队的限制。那可能对于二传来讲，他就需要重新的去分配球。
1: 是的，其实像排球比赛是这样的，你可能开局啊，或者是比赛开始，你副攻会多一些，其越打到后面，无论哪个比赛都是副攻球会逐渐的变少。
0: 没错，我印象当中说这个到决胜局的时候，其实不管是什么队伍，副攻球都会比较少。
1: 对，
0: 尤其越到特别紧张的时候，
1: 是的，
0: 这种副攻球就会变得少一些。
1: 一是可能发球接发上压力比较大，很少到位球；二是可能二传也比较相信一些边攻上一些强攻的适应球能力。
0: 是，
1: 像父母球如果他传不好，可能是失误很正常的。就
0: 对，哎，好像没有打到。但是显示是给到是打到了，那应该打到一点点。
1: 其实
0: 这个球得好好确认一下，
1: 因为挑战这个镜头是不清楚的，其实在裁判那里还有更清楚的镜头。
0: 肯定知道最不怕这个对方队员过来对话，
1: 他喜欢这样。
0: 对，正愁没有人说话呢。这仅仅只是第三局的开始啊，第三局开始的一个小插曲。
1: 是的，
0: 也足以见得这场比赛这个竞争是多么的激烈。嗯，最终主裁还是把这一分判给了日本队啊，判的是打到了我们后排防守队员的身上。
1: 韩教练肯定会不会乐意的。
0: 嗯。

0: 比赛当中的总得分还差3分就到200分了，他应该是进攻得分。
1: 好一传，
0: 好球。张志佳在第二局的进攻效率是有一些下降的，但是呢，这个比赛我们还是得想尽一切办法激活我们的副攻，所以什么时候再把他这点的进攻给加回来，是二传需要去考虑的。
1: 王斌的大力挑发球。王斌现在发球可能现在失误普遍集中在下网上，要是一定要适当提高一下过网的弧度。
0: 现在往下勒的有点太多了。
1: 是的，应该是三个了，你想说。
0: 对，是江川在二位进攻失误，
1: 包括到第三局或者到第四局再到后面，可能体能状态也在下滑的时候，如何再想办法再调动一下自己的积极性。
2: 好，谢谢。
0: 如果说你比的是在一局当中的能力，可能大家的差距都不会那么大，但是这个比赛可以变得很长也可以变得很短，我们要在有限的比赛时间当中要一直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尽可能少的大起大落。换上了温子华，换下了江川，
1: 需要换队员来冲来带一下场上的情绪。
0: 是，好球，
1: 但是在一传上受到了一些困难。
0: 李磊三位强攻，
1: 球是李磊触网了，那说是在球落地之后触网的，
0: 是，所以他要看这个时间关系。
1: 是的，
0: 但是德军象在这个比赛里边一上来出现了两次挑战，出现了一次暂停，这其实没打几分。
1: 是的，
0: 就断断续续的会影响你们在场上的这种状态，
1: 肯定会影响一些，可能队员发球啊，可能要准备发球准备进攻也好，适当会影响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可能我调动非常好，如果时间上过长的话，我可能下发球可能就不会那么发力发了。
0: 是，这个开局是比较可惜，
1: 所以李磊触网。
0: 对，在还没有形成死球的时候触网了。
1: 是的，没有控制好自己身体。
0: 好球，二元王短平给到张志佳。
1: 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两次挑战都用了？
0: 是，
1: 而且都挑战失败了。
0: 对。张志佳已经拿到了10分。哦，出切了。现在这局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拦网上还可能要做得更好，因为日本队毕竟他个子不是特别高，所以我们在拦网上

0: 可能会为我们的主动得分去减少一些压力吧。
1: 现在从第三局开始，他们大家一些注意力也好，包括一些动作连贯性也好，可能都没有第一局做的那么的集中了，也可能受到体力的原因，可能是日本队现在给的冲击要比一上来冲的很多。
0: 嗯，这个上也有一点哈，就是像德军刚才说的，我们感觉在注意力上有所下降，而这个是跟体能密不可分的，就你的体能储备越好，你的专注度在比赛当中的时间就会越高。你像日本队，他在过去的这个分站赛当中，他能经受过六个这个决胜局的考验，说明他们在体能储备上是不错的。这个时候中国队就要趁早追分了。
1: 是的，你在一传上一定要多做准备。
0: 就怕这样，就怕比分丢得太快。
1: 是的，他现在这个情况一定要在一传上提前做准备。
0: 日本队也是发了一个轻的，他从上一局开始在重的就有的时候发的性能都挺好的情况之下都没有办法得分，所以他开始集中去发一些轻的。
1: 李磊换上，换下，把杨宝奇换上，发球界外。这么一点就看到，反而现在是慢慢的日本队把状态调整上来，
0: 是
1: 我们给了他喘气机会，尤其是上一局他能获胜之后。
0: 所以我们说跟日本队打比赛，在小分和局分上的压制很重要。
1: 是的，
0: 你让他们一直在这种压力之下，他可能就调整起来比较慢。
1: 对，是的，这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是呢，本来可能日本队能力包括水平就在我们之上，就我们必须要尽可能去压着他们吧，不让他们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0: 是，
1: 这做的比较困难的一些。
0: 嗯，他们一有压力吧，就属于他们体系的节奏就容易打不出来。
1: 是的，
0: 当日本队打得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他的竞争力会下滑很多。
1: 对，
0: 看看杨宝奇，
1: 日本队整套体系还是要围绕着一传，他们对一传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依赖一传。
1: 嗯，
0: 有了一传他就不会打得那么累，但你如果一直让他打强攻效率又低，然后他会打得越来越累。
1: 这个队不属于一个强攻能力很强的队伍，他全是整体在打球。
0: 是的，短平回手，李永贞
1: 可以看到，现在日本队包括冲发球上也没有那么凶了。
0: 嗯，
1: 再过渡一些，因为他觉得我们现在状态不好，他也可以通过其他方面来抓我们。
0: 现在日本队的一次攻成功率非常高。
1: 是的，那飘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了。
0: 没关系啊，看看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一次攻先稳定住。我们一次攻稳定住了之后呢，我们的节奏慢慢也就回来了。
1: 好的，温子华，
0: 对，打手出界，
1: 雪多给温子华几个球，何斌发球界外，他也是想通过，因为比分落后的比较多啊，也是想通过发球去再冲击一下。
0: 嗯，
1: 高桥蓝的发球，
0: 日本队的第一得分十二分，大斜线，神经英臣防起来，
1: 哦。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好的东西，这球如果放在第一局的话可能我们能起来对方的一个轻拍。

0: 形成三人拦网之后中间缩手了，所以这一下没有跟上，怕被切手。这个日本队在前两局没有发球直接得分过，但是这一局啊发球直接得分，应该是有至少有两个。他开始通过前后区来调动我们，
1: 远网短评张仁佳。
0: 德军在这个比赛里边，你们接一传哈，因为现在男排速度很快，
1: 是
0: 他起来跳发球的速度那么快，然后他又会发一些前驱，那你们是在什么节点上去判断这个球到底是前驱还是这种重的发球？
1: 就从对面的挥臂动作，他出手之后，如果太往前的话，可能要需要前排的副攻来帮着接一下三米线里面的球。其实三米线之后的可能就要攻手自己去接了。
0: 所以当他球一抛出来，你一看他动作之后，你脚下就应该先动了。
1: 对，有些人的动作会比较明显，但有些很隐蔽球其实就非常难接的。
0: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球发得这么慢，你怎么没有接起来？但其实是因为他有快的掩护，他的慢就会比较有危险。
1: 是的，他因为他发力的球的动作跟他轻拍前驱球的动作，你是判断不出来的话，那种球你就非常难接。
0: 是
1: 因为你接大力跳发球，你是压在七米线上，他如果给你一个动作，从七米线再往前走，就很难。我现在比赛一直跟着日本队节奏走，这样是不行的。
0: 这一局目前来看是确实比较困难，但这也是中国男排提升状态的有效时间，只要在这个比赛里边。所以他无非争夺的关键就是，当我们的发球发不动日本队，但日本队能发动我们的时候，这个比赛就容易变得有一边倒。因为还是从发电开始，
1: 就是如果我们的发球能一直持续性给日本队压力的话，日本队是一定发不动我们的，因为日本队一直在接一传。但是如果我们发不动，他们一共打得很顺，我们一直在接传的话，我们一传也肯定不会接得很好。
0: 你明白，这是在排球比赛当中，就是为什么说你的一次攻的这个节奏，你如果一次攻一直不好的话，你是顾不到这个防反的，你肯定要只顾自己的一次攻。
1: 是的，你如果一直接一传的话，是没有任何人能接好的，因为它是持续性的给压力。
0: 对，
1: 所以就一定要想办法把一传的压力给到对方，那样你才能追分啊抓分。
0: 其实我们说日本队它不是一支具备强攻能力的队伍，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队也不是。
1: 是的，
0: 中国队在面对日本队的拦防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一个绝对点说可以通过强攻去突破，所以大家是一样的，所以就看发电环节上谁能够做得更好。
1: 像一开始其实我们做的是比日本队要好的，我们准备也比日本队更充分一些。
0: 对，
1: 但是经过了一局两局，现在是第三局，日本队已经完全适应了我们的节奏。
0: 这球拦网出界了，
1: 你包括他可能第二局中间他换上这个十一号富田将马上后排替换了石川佑希，他其实也是想先试试看，但没想到其实效果挺好。
0: 对，
1: 所以他一直这样。
0: 高点快球，
1: 王淑坤的进攻的
0: 日本队反击出界，功夫见人。
1: 可以看到场上包括日本队或中国队都多出了很大的人员变动，大家都在尝试想改变这个局面。杨宝奇的发球，
0: 哇，发球直接得分， 这球日本队在接发方面判断失误了。这局争取在后半段打几个气势分，把气势打回来。
1: 是的，把状态打回来。
0: 嗯。这个也是想去发直线，不想去发这条中斜线。
1: 日本队换人发球，就是五号大佐达宣。
0: 好的，后三进攻。
1: 其实看到现在日本队的整体的发球都没有很在特别拼的去发球，但他就是找人找点。
0: 我觉得海宁指导在这一局的换人也挺成功的，他其实首先是把替补队员的状态先通过这一局的比赛，因为这局很困难了，看看把替补队员的状态提升一下，让他们有这个比赛的感觉，然后也把我们主力换下去，让他们冷静清醒一下，
1: 是
0: 为第四局去做准备，
1: 不能一直带着这种情绪进入到第四局的比赛。
0: 没错。
1: 同时坤的发球，
0: 现在我们相较于第一局的首发换了大半半，副攻是彭世坤和王昌利，现在主攻是于元泰和杨宝琦，接应是温子华，
1: 就让他们下去准备准备下局的比赛。
0: 对，
1: 攻击人发球失误。其实日本队的发球失误更多的是集中在底线，
0: 嗯，
1: 但其实像刚才王斌几个发球失误更多是下网，
0: 嗯，
1: 所以还要把球提高一些，就算失误也要尽可能在底线去失误。
0: 嗯，因为我之前记得德军说过这一点，如果你在底线失误的话，可能还存在一个对方判断失误的问题，他就有可能会接。
1: 是的，
0: 但你如果下网是真的没机会了。
1: 是的，其实比赛中球员是接了很多的界外球的，
0: 啊，
1: 有些球自己都判断不出来，或者是来不及，就只能接了。
0: 嗯，还是因为这个男排的比赛球速太快。
1: 是的，你就算有些界外球他直接发到你身上，你也是闪不开的。
0: 日本队大力的跳发发死我们的也没几个。
1: 是的，
0: 反倒他这一局是有一些轻的前驱发的倒还挺好，
1: 要不就是一些没有想发死那种，其实想抓我们反击的那种球，但反而等我们垫的不好。
0: 嗯，我觉得于元泰上来找找这个状态还挺关键的，因为他是我们在一传环节上非常关键的一环。打手变线，杨宝琦上来之后发挥不错，日本队一传到位，哦，自由人也换了，上李天乐了。但当我们的主力都下去的时候，首先是自己的调整，其次队员之间可以互相沟通，我们的教练组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我们的队员沟通场上在发生什么，也都是在为下一局去做准备。日本队组织四位开网反击，中国队拦网握果了，这样日本队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这局最终你从数据上体现来看，应该中国队在进攻上会落后日本队很多，主动得分的环节上日本队是明显领先中国队。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我们主要要看一下这支中国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还是回到第一局的先发了，用元泰来打了。中国队其实也意识到必须要保证好一传。
2: 你上来快攻被拦，能看到前两局快攻打得比较顺的情况下，日本队对快攻的拦防要提高了一个档次。
1: 日本队还是在抓我们的快攻，后排攻漂亮。
2: 是的，所以说往后边线非常聪明，你抓我快攻，那我打一个立体进攻，我打后三，我通过快攻牵扯你。其实日本队这个复攻的经验非常足啊，他第一下没有完全起跳，没有被你晃起来。
1: 嗯。哎，直线打中了。前十分看中国队能不能把一次攻给顶住啊，就是比分不怕你一分我一分的，但是前十分不被日本队拉开很关键。哎，江川日进攻没有打准球。其实今年世联赛的时候会觉得中国队的右翼进攻确实有点吃力，所以在右翼进攻比较吃力的情况之下，这往常他没有牵扯了。你看日本队的主攻都直接先夹进来去拦我们的这个快攻。
2: 其实前两局江川做的还不错，
1: 尤其是第二局，
2: 发球直接得分。可以看到面从第四三局开始，包括接发球的注意力上就可能有点下降。
1: 哎，你之前看过彭洪打接应吗？就是在你们在队里的时候，他打过接应吗？
2: 在队里没有打过接应，
1: 从来没有打过。
2: 是今年，我看你只要想让他新尝试了一下。
1: 对，你别说，因为他的条件不错，所以他打接应那场打得还行。
2: 尤其是接应这个位置，更多的看重还是心理天赋。
1: 对，
2: 因为这接应负责，现在接应负责就是进攻跟拦网嘛。
1: 嗯。王斌打入出界，
2: 王斌大力跳发，
1: 十二分，数据也不错，好发球。给二号位，日本队拦网出界。这个球其实在后排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点
2: 注意力不集中，
1: 对，
2: 稍微有点卡壳网边，然后这球没上。
1: 哇，好惊险的一分，但好在这个反击打下去了。
2: 是的，我边连续发球，上球发得不错。
1: 日本队一传到位了，快攻下手比较快。西本圭吾只有1.88米的身高，而前边分站赛的时候打的也不是特别多。
2: 是，但这场比赛换上场之后打得非常好，情绪也非常到位。这回一定要仔细点，其实对面发球没有发很重的攻击性，就算第一下没垫好，第二下调整球要想办法给攻手传好。
1: 日本队是连续通过复攻反击，
2: 好一传，
1: 好防守。

0: 远看扫位强攻，哎，篮网握火了，这段中国队是缺进攻了，
1: 而且日本队现在发挥到自己队伍的特长了，只要我碰手，我的球也能防，不会让你轻易的打死。现在需要大家进攻更硬朗一些，还要把自己的状态再调动出来，这进攻有点不太果断。
0: 嗯，上文总华看看能不能够进攻帮助到队伍。李永贞吊球，如果这个比赛右翼哈，我们的进攻成功率能够保证的话，中国队球会好打很多，所以现在把温子华换上来，看看能不能够出出力。出界了，李永贞发球，发直线，哎，这球直接给了一个探头，李永贞这反应还是挺快了，
1: 这球打杆了。
0: 传不错，好球，近体的快球，其实张哲佳打这个近体拉三也比较多，
1: 因为他比较擅长一些原地起跳的进攻，
0: 嗯，
1: 他胳膊也比较长，他跟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体条件，而且你可以看到张家其实他有很多拦网之后的不下撤，这原地起跳跟传的配合，这是他擅长的东西，而且线还比较宽，还比较难拦。
0: 对，日本队在这一局扫位进攻主要是以直线为主，直线拿两分了。
1: 还有
0: 7-9，
1: 发现现在日本队失误也增多了。宇原太子发球，
0: 哇，漂亮！中国队刷二篮网，好久没有篮网得分了，8-9。中国男排的二传手王鹤斌，这球换线，点拔的还是挺高的，
1: 因为比较快，张家没有完全的起跳，补过去。
0: 哎呦，这个进网球快速的一个平打，打尔出界了。那这球还是核心能力比较强，爆发也好。好球啊！王斌扫位强攻，打手出界。这分还是守住了，没有让日本队把比分拉开。
1: 两人手中间端过去了。
0: 嗯。

0: 好，一传，
1: 漂亮，刘永贞的短平。其实这一局相较于上一局，中国队的状态已经完全提升了，但是比赛的强度不一样了，日本队的比赛状态已经被培养起来了。
2: 这福摩在空中来了个转体，
1: 他的优势应该就在于进攻上。
2: 是的，身高不高，
1: 还是需要限制一下他。漂亮，对方无功，单手调整给快球。这局两支队伍在组织进攻方面都是副攻为主，然后去两边转移，
2: 尤其是在来回球的反击中给副攻特别多。
1: 对，
2: 好球啊，
1: 中队拦回探头。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所以这分球员他是看到了日本队场上的空当，那日本队因为他倒地之后起来也比较快，所以这探头原来还是想快速下手，出界了。好的，双人篮网再拿一分，十一号福田将马被拦。这球日本队一传太到位了，
2: 为什么要一直发给自由人呢？让西田有志的发球，
1: 接外。其实现在中国队这个体系啊，元太基本上是在保证环节的一个重要球员，所以当其他队员的攻打不开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元太这点缺进攻。所以，但是这其实也是等于是一个体系队伍的，你如果其他点的进攻有了，那元太的进攻这个短板就不会被放大。
2: 可惜
1: 这温子华上来之后好像也没有几次扣球，没怎么出手。九三打手出界，压后区，日本队一传到位了，
2: 好防守，
1: 对，自由人防得漂亮，快速反击。

0: 有效拦网，再给第一点保护，第二点球还是没有打下去，日本队短平回首。对，你看我们的攻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三四号位，所以日本队在篮防上也比较好去抓。
1: 对，居然快球得分都有两个人拦网。
0: 嗯，
1: 换上了彭世坤。
0: 对，
1: 回传，
0: 打手出界，这球立得比较高。
1: 你现在一直找这三号神经一沉在打。
0: 15-17，这局中国队比分咬得不错。
1: 彭世坤的发球比较有特点的。我从上一场比赛就给日本队制造了很多的困难。好发球，
0: 好防守，有反击机会，强攻，打手出界，中国队再追一分，16-17。
1: 而通过一个发球，一个防守，一个最后进攻，追回了一分。
0: 其实当你说这个彭世坤发球不错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其实有的时候你只有第一下还没有用，就出机会了，你的篮防还能不能够支撑得上，
1: 是
0: 然后有这次反击你能不能打得下去。
1: 是的，
0: 这一系列的环节是在这一分当中的，
1: 需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去抓。可以看到，无论是林永真的发球还是彭世坤的发球，可能是韩尼指导给安排的一些战术特点，可能一直在觉得这个自由人接飘球的效果不好，一直在追这个自由人的发飘球。
0: 我们看到国家体育局局长高志丹局长也是在现场来关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啊，这个表情看的也确实是很揪心啊，现在需要小伙子们更加努力了。
1: 好
0: 球，篮网得分，紧咬比分。
1: 王厚斌发球，
0: 一个弹网，网口有保护，漂亮，这个超远网的一个连线，现在中国队追成18-18了，也点燃了全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局长啊，也是在为刚才那个来回球鼓掌。哇，应该说也将这场比赛推向了一个高潮。那双方是旗鼓相当啊，在这一局，中国队打得也很顽强。对方球发得不错。哇，几乎是一个后攻了，原地起跳的后攻打中了，19-19，速度、力量、激情现在都有了。其实这应该是观众特别想看到中国男排在比赛当中打出来的精气神，这也是跟强手过招的关键。
1: 好发球，
0: 球没有过来，中国队比分反超，王斌势不可挡。
1: 他从上一局连续的发球下网调整了一下发球、嗯、现在发球效果非常好。
0: 哇，这段打得太热血了，
1: 连续三轮发球，
0: 尤其是那个四米线的后攻原地起跳打那个高球，
1: 是的，
0: 打穿了日本队的防守，十八分了。
1: 发球界外，二十平，
0: 嗯，肯定知道也是给王斌竖起大拇指，没有关系。现在主要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中国队的一次攻的问题，
1: 不然需要保证好一传，一个飘球，好一传，还找王斌，
0: 自接自扣，日本队防起来，
1: 大树保护。负三高桥兰
0: 大手出界了，日本队的二传手申京辰也是快速转移，
1: 这日本队擅长的东西，他习惯性在进攻选择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选择打手保护，再利用自己的快速组织进行下一次进攻。
0: 这球其实线路上判断准了，就差了一点，但力量还是比较足。高晓兰是拿到了21分，进攻拿到了17分。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
1: 是过网击球呢？
0: 切好。
1: 要挑战一下过往击球，
0: 这个挑战很关键了。
1: 是的。
2: Beyond the net, they can check. Just a moment. Yeah, they can check. 挑战两位对方过往击球。
1: 因为也是今年对这个过网击球的判罚也是比较的严格。这个是没有，
0: 嗯，这样的话落后两分。
1: 他是一定要把这种不是很冲这种发球给接好，这球就其实球发的其实已经很菜了。
0: 好球，短平。感觉今天啊，这个发电环节，日本队的绝对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但是他们在发球上的策略性还是挺强的。
1: 是的，
0: 就这段如果我中的发不透之后，他们全队调整很快，
1: 发球的节奏性要比我们好。
0: 嗯。
1: 看杨宝奇的发球。好发球，
0: 短球，日本队没有配上，后三，这球配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1: 还有，
0: 好防守，
1: 日本队四号位打手出界，
0: 其实刚才是有一个组织反击的机会，
1: 是的，
0: 但是那个时候后三是杨宝奇，应该是，
1: 是的，
0: 然后过去之后四号位这边全部都倒地了，所以只能被传给到后三，而那分进攻只是一个过渡。
1: 日本队二号三

0: 永乐元熙功夫见人，
1: 把西田有志的发球还给了永乐元熙。我觉得西田有志的发球失误比较多。
0: 后三球打在界内，22-23，
1: 这球比较惊险啊。任子华的发球，
0: 换上王昌利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哦，日本队进攻失误，球直接扣到了界外，双方现在打成了23-23。现在第六也是马上准备重新换上申京英成和西田有志。其实在这个节点上换人还是需要替补队员有一些过硬的心态的。
1: 是的，
0: 23-23。
1: 任子华第二次发球，
0: 啊，又踩线，
1: 又踩线，
0: 王斌也在跟大家说没关系啊，我们还有机会，接下来中国队打一次攻，但这轮是中国队前排两点攻啊，于元泰在前排，所以一传可能显得更重要了。福田将马来发球，啊，最后福田将马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这比赛结束了。在第四局日本队是25-23，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日本队3-1淘汰了中国队，这样的话日本男排就进入到四强了。但是这场球啊，我觉得中国男排值得肯定的是我们是打了三局的好球，除了第三局有点可惜，但是第一局第二局和第四局应该说小伙子们表现都是不错的，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德军如何来总结这场比赛？
1: 我觉得这场大家对这个比赛充分的准备也好，包括在比赛中的一些应对困难一些方式也好，都是比之前进步很多的地方，就是在一些机会球的把握上，一些无谓的失误上还要再减少一些。
0: 嗯，其实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德军在这个演播室里边确实难掩这种遗憾的表情，但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遗憾吧，希望这个中国男排能够继续的去进步，至少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成长，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中国男排的未来。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4个后卫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四分之一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传裆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1: 但是这个普拉辛迪亚斯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0: 嗯，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传裆过人。昆代，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除了那场

0: 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战线的第七次相遇，前面的六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四胜两平。德梅莱横传，于帕梅卡诺，萨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大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
1: 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最后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啊，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0: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1: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0: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两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利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1: 哦，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量，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0: 对，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了。
1: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他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0: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
1: 对，
0: 而是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1: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啊，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以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五分钟法国队进球了。
0: 是
1: 啊，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0: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啊。拉比奥，汉努斯，
1: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0: 对，
1: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普拉辛迪亚斯。
0: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1: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0: 你看这十四号迪奥普其实是
1: 右中卫，
0: 其中一个中卫，
1: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的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0: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1: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0: 是
1: 参加比赛，

0: 来，布拉辛迪亚斯，图埃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
1: 因为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0: 迪奥普，布莱辛迪亚斯，阿什拉夫，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于帕梅卡诺，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1: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0: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乌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1: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0: 布努，拉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球。库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阿里塞，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是第六场。奥利赛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1: 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0: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迪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1: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0: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1: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0: 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塞，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奥利赛，河内，这次呢，奥利赛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1: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这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
0: 嗯，
1: 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是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
1: 哎，
0: 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赛、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登贝莱一个假跑，奥利赛把球传进去，昆代。迪涅，姆巴佩，摩洛哥的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的太狠了，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瓜迪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汤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8号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1: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0: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得太大了，
1: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哎，布莱辛迪亚斯找到身后瓜迪，拉比奥这个回撤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利赛、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掏，倒立、
1: 哎、呦，点球，给了点球。
0: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3-5秒的时间。
1: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0: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1: 这是俱乐部的
0: 啊，应该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个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特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1: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0: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在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好，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0: 视线上也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扑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1: 有点
0: 太久了，
1: 有点太久。
0: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科内，古阿迪，奥雷塞很巧妙的摆脱，科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登贝莱。登贝莱扣过来，有机会打门。哎呦，这是登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1: 对，登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0: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1: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0: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人，古阿迪追回来。
1: 古阿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0: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雷塞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古阿迪，
1: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0: 推进上去，
1: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0: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1: 是，
0: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0: 库阿迪，布莱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1: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库阿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

0: 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员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0: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阳说的，他最后推着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力量也轻了一些，
1: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0: 嗯，看这个角球，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在楚阿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1: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啊，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移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0: 马兹拉维、迪奥普、埃纳维。
1: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
0: 嗯，
1: 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0: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埃纳梅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控制力稍一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乌阿迪跟埃纳梅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哎，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登贝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迪奥普，
1: 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
0: 嗯，
1: 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0: 是，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1: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0: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球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1: 布莱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0: 迪涅， 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约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1: 就是角球定位。

0: 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那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1: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的，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
0: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1: 这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啊！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布阿迪
0: 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1: 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布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0: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五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尼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1: 像是基座一样。
0: 对，
1: 布拉西迪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员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0: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1: 姆巴佩登贝莱昆丹球门球，
0: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邓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啊，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0: 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赛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比较踏实。
1: 哎，而且奥利赛呢，我觉得在格林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0: 是的，是的。
1: 奥利赛，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又是奥利赛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赛，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绿尘。

0: 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利塞，迪涅自己来一脚，
1: 球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1: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1: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1: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0: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1: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塞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0: 一判没砍到，对，漂亮，从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1: 后卫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0: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1: 不过
0: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嘿嘿，你看，
1: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0: 裁判可能没看见、啊、
1: 对
0: 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有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乌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1: 汉姆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0: 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1: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0: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1: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0: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莱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1: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0: 是
1: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
0: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员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脚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把阵型压到对方的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2: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也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
1: 还没有形成，
2: 对，
1: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河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2: 孔纳西，
1: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孔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2: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1: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2: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得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1: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赛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勒比这球追不上了。
2: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了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倒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倒。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2: 对，就是科内就是得上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1: 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嘛。
2: 是
1: 尼帕梅卡诺，登贝莱，奥利塞，奥利塞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2: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1: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2: 法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塞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1: 迪奥普，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2: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1: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辛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预期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纳比奥这一步上抢也做得非常的关键，
2: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1: 姆巴佩来球，球
2: 漂亮了，
1: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2: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1: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两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2: 要不那这球打得也漂亮，
1: 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2: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1: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帕姆巴佩假设

0: 真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1: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0: 是
1: 不敢贸然上抢。那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0: 争议、
1: 啊、
0: 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8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换下6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1: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0: 是啊，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埃纳维，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
1: 呦，迪奥普这下
0: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1: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0: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塞，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1: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啊，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啊、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0: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8个进球。
1: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啊。
0: 奥利塞，坤内，坤带，坤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塞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塞，但是奥利塞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1: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0: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面。
1: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球速非常快。
1: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0: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啊！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也进球了，
2: 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0: 是
2: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徐指导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1: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2: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1: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啊哎、
2: 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啊、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雷塞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嗯、
1: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2: 是
1: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2: 法国队迅速地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

0: 阿姆达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
0: 是
1: 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0: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1: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0: 是这样。
1: 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0: 阿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速，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埃纳维，塔拉比，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啊，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来看看这个球啊，
0: 这球，于帕梅卡诺瞪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1: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些问题。哎呦，于卡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0: 于卡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的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赫埃丁，另外把布拉辛迪亚斯给换下了。
1: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

0: 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1: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0: 非常别扭。
1: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0: 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0: 迪涅，
1: 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二比零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2: 松懈，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1: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2: 不一样
1: 啊！
2: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嘛。
1: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2: 是受伤了，
1: 是姆巴佩，
2: 姆巴佩。
1: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功成垂式的中锋要换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2: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1: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2: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6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2: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1: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2: 那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1: 法国队又来了，奥雷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勒比，
2: 哎，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1: 是这样的。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2: 如果他和

0: 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1: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的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速，巴尔克拉，奥利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趟进来，横传，哎呦，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0: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后卫好，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1: 角球，
0: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1: 纳比奥、昆代、奥利塞，女帕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0: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出空间的这种工程锤。
1: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0: 他跟谁上？
1: 德尚派他上的。
0: 哦，
1: 还有科纳特，
0: 科纳特，
1: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0: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1: 约翰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0: 下半场感觉约翰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1: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3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0: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1: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0: 而这种球如果迪奥普进入到1B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1: 是啊，
0: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退后到2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1: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0: 对，
1: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0: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1: 杀伤力，
0: 杀伤力。
1: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看看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8号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0: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1: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0: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因为米帕梅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1: 看摩洛哥队的第4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4个。

0: 角球开到前点，好球啊！这个球在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近角而去，可惜偏了一些，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呢，其实前插的队员已经完全甩开了法国队的防守，应该是24号埃纳维。现在7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5个换人。换上17号西巴伊。马兹拉维、乌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左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前进，漏过来，哎，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1: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0: 本来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雷塞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1: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雷塞拿球是第3空当。
0: 是，
1: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不对，
0: 昆代下场，
1: 不错，
0: 这是法国队的第4个人员调整。
1: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科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0: 是这样，这个球没有犯规，奥利赛。东北来，马特塔。
1: 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面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很难受，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0: 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诉，摩洛哥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1: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0: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1: 可能还是迪奥普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0: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1: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0: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1: 对，就是他的这种打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0: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1: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兼具，
0: 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0: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后卫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是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1: 是的啊。
0: 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马赫比啊，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0: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1: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于摩洛哥。巴尔克拉都没来，艾梅里
0: 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这个心如柔绵啊。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了。
1: 哎，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0: 对。
1: 纳西米，
0: 球员脚，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1: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
1: 啊。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克拉把他追了回来。邓梅莱，古斯托。奥利塞，
0: 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啊，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
1: 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0: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
1: 转移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17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利塞被拽住了，犯规。
0: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利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利塞，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1: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0: 是
1: 邓贝莱，艾梅里，马特达，
0: 一对一
1: 扣过来打门，
0: 哎呦这下呀，
1: 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
0: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

0: 也还是不错，
1: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拉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吊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0: 对，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
1: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登贝莱在六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0: 而且马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1: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1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1/4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4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1/4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大进4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0: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1: 扎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特拉，奥利塞，
0: 感觉奥利塞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1: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1/4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4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劳拉萨切斯，来自墨西哥。他的第一跳是向内翻腾两周半，

0: 劳拉这名队员就是技术特点是非常的有力，骑板高度很高，在刚刚完成的405B 这个动作上也是显示出他的能力很强。
1: 这已经是劳拉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了，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五名。这跳拿到了72分。下面来看瑞典选手林德伯格，第一跳是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难度很低，只有2.4。腾空的高度非常高啊！
0: 对。林德伯格其实在1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奥运会，因为他跟郭晶晶是一样大的，96年就参加了奥运会。我们看到林德伯格的空中姿态还是非常漂亮的。
1: 61.20分。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克拉顿，第一跳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在此前已经结束的女子双人3米板的比赛当中，斯特拉顿与科尔搭档获得了双人项目的第5。
0: 非常漂亮。斯特拉顿呢，这名运动员就是起跳高度不是很高，但是他的空中的姿态跟入水非常好，
1: 而且这名运动员的内在力非常好，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很轻巧，掉得也慢。
0: 斯特拉顿在2008年的世界杯单人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3名，说明他这个在跳板上还是不错的。
1: 其实3.50分。下面来看美国选手卢卡斯，
0: 卢卡斯这个动作起跳也很高。其实我们看到跳板运动员还是要有一定的体重，这样他才可以压得动跳板，利用这个跳板的反弹力把这个运动员抛起来，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起跳的高度。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看跳板的运动员要比跳台的队员年龄也大一些，体重和身高也更高一些。
0: 对，没错，因为其实练跳板的运动员吧，他如果没有体重的话是很难把这个板能压得动的。
1: 67.50。下面来看费罗多瓦，

0: 很漂亮。我们看到他在今天的整套动作当中都选择的是抱膝动作，
1: 他今天的整套的难度都没有选择3.0的难度，一个2.7，4个2.8。
0: 其实这也是教练会对运动员的自身能力做的一个安排。我们看到慢镜头，他的空中抱腿脚尖是绷得很漂亮，
1: 70.20分，这个分数的实得分还是相当高的，1个9分2个8.5，这是打的三个有效分。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后翻腾2周半躯体，这个动作是吴敏霞的拿手动作。好的，非常漂亮。
0: 塔尼亚的教练也是他的父亲乔治，参加过5届奥运会，也是获得了3米跳板和10米跳台的这个4枚奖牌啊，非常的不容易。
1: 这一项拿到72分，在单人比赛当中一共有7位裁判，去掉2个最高和2个最低分，中间3个有效分之和，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的这一跳的实际得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是一名比较高大的运动员，1.70米。

0: 稍微过了一点。
1: 这名运动员准备的时间非常长，我们国际泳联规定一般运动员是站在跳板上不许超过一分钟，如果超过一分钟的话，这个动作就算失败了。那刚刚这个运动员其实起跳还是不错的，但是打开呢对于他来说可能有点没有自信心，所以没有处理好。
0: 这跳的分数拿到了61.5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第一跳向内翻腾2.5周半，
1: 好的，
0: 好的，刘恒林教练非常的满意。
1: 吴敏霞的入水处理得非常漂亮，其实我们看他的起跳和一般的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他的上身压得很低，但是这就是无视起跳，带着一点的这个自己的风格。
0: 吴敏霞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了解了，刚刚在赛前我们也有主持人介绍过吴敏霞和郭晶晶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吴敏霞应该说在这次的比赛当中还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1: 对，尤其是在2007年的时候，其实她的伤病非常多，但是呢她都是刻苦咬牙坚持过来了。
0: 下面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后翻腾2.5周半躯体，帕卡琳娜今年31岁，

0: 非常漂亮。哈滚琳娜非常不容易，31岁，有点像萨乌丁一样还坚持在跳板上。其实她今天应该是就是心里头非常想去夺取这块金牌的。
1: 哈滚琳娜已经3次参加奥运会，获得了4枚奖牌，分别是1金、2银和1枚铜牌。获得的一枚金牌呢，就是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她当时是与伊琳娜搭档获得了双人3米跳板的冠军。而这个冠军呢，也是奥运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枚双人金牌。最后出场的是郭晶晶，第一跳向后翻腾2周半。

0: 好的，
1: 非常漂亮。
2: 其实在比赛之前，郭晶晶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她在这个入水方面的改进。因为我们郭晶晶发现她的这个入水比原来是水花压住了很多，很漂亮。
1: 其实今天的这场比赛，除了我们看郭晶晶是否拿到金牌之外，还有一个围绕着她的另外一个看点，那就是现在目前跳水的历史上有像伏明霞、洛加尼斯和美国的麦考密克都是获得了四枚奥运金牌，郭晶晶现在是三枚。郭晶晶目前排在第一位，81分，并列第一的还有帕卡琳娜。现在是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三位，吴敏霞排在了第四，与她并列的还有三位运动员，分别来自意大利和墨西哥。来看一下第二轮动作，劳拉·萨切斯，他的第二条是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

0: 很轻松。
1: 对，它的起跳还是很高的，但是在打开的位置处理不是很好，打开位置稍微高了一点点。其实它完全有能力就是冲着板头的那个位置开，这样的话它的入腿会更漂亮一些。现在很多国家的选手对于这个跳板啊是利用的越来越好了，不再像前些年的时候还有一些不太能适应。完成的有些吃力，因为对于在林德伯格在瑞典训练，应该说他平时训练的非常艰苦，他没有像这么好的器械，所以到了中国以后他很不适应。
0: 林德伯格的母亲呢，在1972年的奥运会上获得了跳台项目的金牌，所以呢他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站上最高的领奖台，因此在今天的这场决赛里面，林德伯格是非常渴望能够获得好成绩的，因为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他都没有能够获得过奖牌。
1: 对，其实林德伯格为了今天的比赛也是加大难度了，我们看到他翻躯体很费劲，因为他平时都是做的抱膝的动作。
0: 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向后翻腾2周半。上一跳之后排在了第3位。漂亮，
1: 真的很漂亮。他的动作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从起跳，我们看慢动作，从起跳空中到打开入水一气呵成。
0: 在预赛之后呢排在第13位，半决赛之后排在第8位。对于这个排名呢，他的教练童辉认为其实并没有完全发挥他的水平，他也认为在决赛里面如果沙林可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出现失误的话，还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名次。下面是美国选手卢卡斯。
1: 能力很强，对，
0: 这个不容易啊，在起跳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踩出去了。
1: 他也是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俱乐部训练。
0: 卢卡斯对于自己的家乡来说是一个英雄，他所在的这个伊利诺伊州的里弗伍德呢，竖起了卢卡斯的家乡这样的一个路牌，并且在这个路牌上列上了卢卡斯从中学一直到大学的所有的成绩和获得的荣誉，也用这

0: 方式呢向卢卡斯这个进行表彰。68.20分。费德洛瓦来自乌克兰，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哦，这失误比较大了。
1: 他在走板的时候就没有走到板头，完了打板打得很厉害。其实在运动员，尤其是跳板运动员的练习当中，走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因为我们在五个动作当中，其中有三个就是要需要通过走板来完成的。
0: 刚刚李娜在评论的时候提到了两个名词，没有走的板头和打板。没有走的板头呢，其实啊，我们就叫做是退板，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走板的时候离板头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呢他的翻腾力就会受到影响。而打板呢，就是运动员在起跳之后他的这个跳板发出很大的声音，这也是没有对这个板的节奏没有合好板的一个表现。塔尼亚下面一跳是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
1: 我们可以明显的比较啊，塔尼亚的走板就非常的充分，所以它的起跳高度也很高。
0: 来看一下，
1: 我们经常说一个好的开始是这个
0: 成功的一半，
1: 对，成功的一半。塔尼亚也是在2005年的蒙特利尔世界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第三名，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0: 67.20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一跳是转体动作，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0: 在走板的时候有一些打板，但是他的能力很强，最后还是在注水的环节处理得不错。可以看出今天他还是有一些紧张的，因为如果心里面有一些这个波动的话，对于跳板的节奏也会有一些波动，就不可能像平时训练那样，就是把这个跳板合得很好。
1: 七十二分，目前的得分是133.5。下面来看吴敏霞，5335D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个动作难度不大，只有2.9。漂亮！
0: 吴敏霞在走板动作当中还是不错的，但是起跳的时候上身有一点点靠，这样的话就影响她过来入水的效果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慢动作，起跳有一点靠，所以过来的时候不太好控制，入水的时候水花也没有压住。
1: 吴敏霞被人称作是中国跳水队的第一身材，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空中的这个动作，它整个的线条都非常修长，很伸展。75.40分，实得分是2.85，1.9分。即将出场的就是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
0: 帕卡琳娜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一点点的吃力。起跳的时候脚。

0: 往里错了一点点，所以在高度上面受到了一点点的障碍。但是他还是凭借着他的自己的经验把这个动作挽救了回来。
1: 这个动作的实得分是75分。下面来看郭晶晶的第二跳，第一跳郭晶晶拿到81分，第二跳是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0: 漂亮。看到郭晶晶的走板就知道这个动作有了。
1: 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这也是本场比赛出现的第一个10分。

0: 在跳水动作里面，裁判员给运动员的打分从失败到很好要分为六个等级，8.5分以上就意味着是很好，而10分呢，则是对运动员一个最高的褒奖，是完美的体现。
1: 其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郭晶晶、吴敏霞还有帕克雷娜都是非常有实力拿这个冠军的，所以今天的比赛应该说是在打一场心理战。
0: 看一下分数，这一跳拿到了84分。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轮的情况。在这一跳之后，郭晶晶165分排在第一位，帕卡琳娜排在第二，哈特里排在第三，澳大利亚的沙林斯特拉顿暂时排在第四位，吴敏霞这一跳掉到了第五，而意大利的塔尼亚暂时排在第六。观众朋友，女子3米跳板的决赛现在正要进行的是第三轮比赛，这位是墨西哥选手劳拉萨切斯，她的第三个动作是反身翻腾2.5周躯体。完成的非常不错，
1: 劳拉这个动作走板还是不错的，包括他的整个空中翻腾，但是他打开的时候啊，腿还是有点松，但是对于我们可以看到他空中抱腿也有一些弯腿，但是整个完成还是不错的。

0: 这跳拿到了66分。下面是林德伯格，反身翻腾2周半。也不错。
1: 今天整场比赛运动员都完成的不错，到目前来说，应该说大家其实这些人已经都是老面孔了，可以说都是参加过3届奥运会，甚至是4届奥运会。只有匈牙利的选手，还有美国的选手，其他的都是应该是老面孔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奥运会呀，应该是都是比较有经验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应该是都是会发挥自己的最好水平。
0: 沙林斯特拉顿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

0: 出现了一点点失误，沙琳还是有一点点的迈不开步子，在走板当中还是有一点点保守。而且我们看到他空中的抱膝啊，就是不是像个球似的很圆，所以在打开的时候很难找着那个点。因为我们经常说空中的抱腿姿势要像一个球一样，这样的话他才转得比较快。
1: 这跳只拿到49分，那么这个分数呢对于沙琳来说还是要低了一些，而且由于这个动作的失误势必会对他后面的两跳造成更大的压力。美国选手卢卡斯向后翻腾2周半躯体，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
0: 非常的漂亮。其实在这一次的女子三米跳板比赛当中，决赛当中有2名美国选手进入到了决赛，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女子三米跳板的水平上也是在往届来说应该是提高了很多。
1: 而且这位美国选手卢卡斯呢也是被美国国内寄予厚望，在2005年的时候他入选了美国的奥林匹克奖牌计划。这个奖牌计划呢就是美国他会锁定一些有可能在2008年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重点给予培养，所以他也是这个计划的这个成员之一。下面是乌克兰选手费多洛娃向后翻腾2周半抱膝，
0: 还是很漂亮的。虽然说他的整个动作我们看他就不是起跳那么高，但是他在这个打开入水的时候啊，水花非常漂亮，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1: 其实虽然我们看这个动作只有2.8的难度，但是要完成的好也并不容易，71.40。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这个也是一个转体加翻腾的动作，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
0: 塔尼亚的起跳太高了，平时他这个动作完成还是不错的。他这个起跳一高以后就是控制的不太好，
1: 入水的时候有点没控制住过了。塔尼亚的父母都是跳水运动员，而且也都参加过奥运会，尤其是他的父亲乔治是参加过5届奥运会，并且收获了4枚奖牌。美国选手福斯特这跳是向内翻腾2周半抱膝，

0: 其实完全有能力跳两周半躯体的动作，但是像很多的美国运动员还是比较害怕这个向内的动作，所以呢他选择的抱膝。福斯特的父亲呢也是曾经是橄榄球的运动员。
1: 64.80，这样总分198.30。吴敏霞的这一跳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非常关键。
1: 好的。
0: 吴敏霞就是在半决赛当中这个动作失误了。
1: 在上一跳之后，吴敏霞只排在第五位。
0: 对，因为吴敏霞这个动作应该说还是平时的时候有一些吃力，所以到了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关键的，应该说完成得非常的漂亮。因为吴敏霞的个子很高，而且她的能力吧又不像外国运动员那么强，所以在完成这个动作上面还是有一点点吃力的。
1: 75.95，这样吴敏霞目前的分数已经是排在了第二位，落后于加拿大选手哈特利。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帕卡琳娜的这个动作也非常的关键。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我们看一下起跳，空中翻腾到打开入水都非常的漂亮。
1: 虽然经历过一场非常严重的这个病痛啊，但是到目前来看帕卡琳娜的技术水平和身体状态都保持得非常好。
0: 对，尤其是在自从2月份的水立方世界杯之后，我看到帕卡琳娜应该是训练得非常的刻苦和扎实的，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表现得到目前来只是非常的顽强。
1: 目前帕卡琳娜是236.60排在了第一位，最后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郭晶晶，这一跳同样也是向前翻腾三周半

0: 个动作郭晶晶控制得非常好。
1: 对，郭晶晶也非常的不容易，这已经是她的第四届奥运会了。因为一个运动员能经历一届奥运会已经不容易了，作为一个老将一直坚持，真的。
0: 88.35分，这样三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郭晶晶的表情非常的平静。
1: 对，其实她也是想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一点。
0: 这样郭晶晶253.3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仍然排在第二位，哈特里排在第三，吴敏霞上升一位排在了第四，美国选手卢卡斯排在了第五位，意大利选手塔蒂亚排在了第六位。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决赛的第四轮。每一个跳板旁边呢都会有一个移动的支点，运动员通过调整这个支点来调整自己这个适合的板的软硬程度。这是墨西哥选手劳拉桑切斯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劳拉这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有一些勉强，因为其实在平时训练当中，如果你做的不是很好的话，到了比赛的话只会比这个差，除非说你真的是就是那种比赛型的运动员，因为差不多每次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运动员能完成百分之比平时的效果完成80%就算是发挥了。
1: 林德伯格向内翻腾2周半，好的。
0: 其实跳板选手的话对于腿部力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林德伯格这个动作完成的还算不错。

这条林德伯格拿到72分。下一个出场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这一跳反身翻腾2周半躯体，

0: 沙林对自己有一点不够自信，因为他在走板的时候有一点点打板合的不是很好。因为空中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很难让运动员来判断这个自己的身体位置到底离水面有多高，这个时候就完全是靠这个心理啊，对自己看自己对自己够不够自信。
1: 拿到了66分，应该说沙林在今天的决赛里面还是没有放开自己。
0: 对，其实他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1: 美国选手卢卡斯这跳也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啊，这个走板出现失误了，
1: 应该说是走出去了，但是还好他在起跳的时候挽救回来了。我们看到他走板的时候手都没有在板上停，直接就起跳了。
0: 只能说后面挽救的还是不错啊。
1: 对，但是因为这个动作的失误，我想他对于奖牌已经可能竞争力不大了。
0: 那么运动员一般走出去呢，他就是他在跨跳步起来之后，重心他往前移得太快了，所以他跨跳步落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踩出板头了。乌克兰选手费德洛瓦反身翻腾两周半抱膝，
1: 还不错。他的整个难度虽然很小，但是他在完成上面发现他动作还是很细致很漂亮的。其实有的时候，刚刚像前面美国选手失误了，其实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很容易出现这种怪圈，就是在前一个选手失误的时候，紧接着就接二连三会出现失误。这是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常见到的。
0: 这跳拿到了70分。这位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内翻腾两周半。

0: 塔尼亚这个起跳高度不是很高，在踏板的时候完全没有用上脚腕的力量蹬起来。我们看到入水的时候就高度不是很高，所以非常的勉强完成过来。
1: 这条拿到了67.50，这样总分266.70，目前暂时排在了第三位。美国选手福斯特，
0: 福斯特的这个走板还是出现问题了，走板没有走到板头，我们看到
1: 退板了，
0: 对，退了很大一块板。这样的话也是起跳感觉好像自己的高度不是很高，在最后入水处理上不是很自信。
1: 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走板是不是能够走到板头，哪怕差5公分都是差异很大的。
0: 对，因为它的跳板的构造就是一头是固定一头是软的，所以如果差1公分的话，这个板弹的力量包括它的高度都是不一样的。
1: 这跳拿到了43.4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这也是她的一个拿手动作。
1: 好的，
0: 非常漂亮，
1: 效果非常漂亮。
0: 吴敏霞的特点就是她这个走板啊非常的稳定，她起跳也很高，
1: 而且我们看吴敏霞整个动作都非常规范。

0: 入水的效果也很漂亮，看一直到最后脚尖膝盖都绷得非常直。这跳的得分85.70分，这个分数非常高了，因为3.0的难度满分就是90分，
1: 也是这个动作一下子就赶超上来了。
0: 下面是帕卡琳娜，来自俄罗斯，
1: 她跳的和吴敏霞是相同的动作。
0: 哦，也很好，
1: 他这个处理还是不错的。其实我们看到在走板的时候，他的脚还是踏出去了一点点。我们看一下慢动作，
0: 这其实就是优秀运动员经验的作用啊，他可以在空中完全调整自己的姿态，把这个动作弥补过来。
1: 对，也是一个
0: 82.50，
1: 对，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0: 下面是中国选手郭晶晶，515RB，向前翻腾2.5周，转体1周。
1: 过了一点点，
0: 比较正常的完成了这个动作。
1: 对，
0: 郭晶晶她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因为她在平时的训练里面做过5.14，就尝试过5.14这个动作，也就是说比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动作呢再多转一周，

76.50， 这个分数329.85。来看一下这轮之后，郭晶晶329.8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319.10排在了第二，吴敏霞超到了第三位，而哈德里呢则是掉到了第四，第五位的是来自瑞典的林德伯格，而第六位的呢则是意大利选手塔蒂亚。这是郭晶晶和帕卡琳娜在107B，也就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这个动作上的对比情况。稍后我们将向您带来本场比赛的最后一轮。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的最后一轮比赛。林德伯格来自瑞典，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

0: 林德伯格最终的分数是342.15，这样他就没有超过哈特利，目前呢是暂时排在了第二位，要想获得一枚奖牌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最后一跳，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1: 沙林还是在走板上面出现了问题，他在第三轮比赛开始有一点点失误以后，好像一直都没有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0: 沙林也确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心理和情绪影响的队员，在去年的墨尔本世锦赛上，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也是在整场比赛里面出现了一些这种很细微的失误。
1: 其实我们经常也是教练员跟我们说，就是一个动作做完以后就不要再去管它了，就想好下一个动作。
0: 这样他的最终成绩331分。这位是美国选手卢卡斯。退板了，
1: 对，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空中转体包括入水连接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
0: 罗卡斯今年是23岁，还是一名比较有前途的运动员。
1: 对，因为对于国外的选手来说，他们其实23岁才是刚刚开始。
0: 乌克兰选手费德洛娃向后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也是他整场比赛的最后一跳。

能入水不够了一些。其实他今天的整场比赛难度不是很高，看来他其实还是有一些紧张，都没有他预赛和半决赛跳得好。

0: 来看意大利队的塔尼亚，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两周半，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动作。很好，
1: 塔尼亚这个还是他比较拿手的动作，所以他在最后一个跳，我们看到塔尼亚这个踏跳式的走板呀，就是踏的时候还是跳得非常高，一般的话运动员就是一个垫步过去，其实他这样的话也是给他这个起跳高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0: 很多女孩子呢在走板的时候习惯用这样的跑跳式的跨跳步，这样也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翻腾力。刚刚我们又听到现场的报分员报出了十分，这是三号的技术分裁判，82.50分，总分349.20，美国选手福斯特。最后一跳同样也是反身翻腾两周半。

0: 非常漂亮。美国队这次派出的这两名选手能力真的非常强，我们通过他们的走板高度就可以看到，
1: 是两名非常有前途的队员。美国队上一次在这个项目上收获奥运会的奖牌是在1988年，当时呢是麦考米克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316.70分，应该说对自己今天的表现还是相当的满意。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0: 非常能拼的运动员，在最后一刻他也是不放弃。
1: 吴敏霞确实她的拼搏精神非常令人敬佩。我记得有一次比赛的时候，吴敏霞在这个赛前的时候因为腰背部有伤啊，走起路来都有一点瘸，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发挥得非常好。
0: 对，因为吴敏霞在前四轮比赛当中是输了帕克琳娜有9分，所以这一跳对她来说真的是非常关键。
1: 吴敏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这一跳拿到81分，总分389.85。下面是帕卡琳娜，这一跳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在这一跳当中，帕卡琳娜的有效分的平均分拿到8分，就可以超过吴敏霞，起码获得一枚银牌。
0: 漂亮，帕克雷娜今天的整套动作完成的都非常的漂亮，没有一点点失误啊。
1: 我们说帕克雷娜在98年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几乎在这10年当中，除了她有病的那几年，我们在每次的世界三大赛的跳板的这个颁奖仪式上都可以看到她，也由此可以见得，这确实是一个竞技状态保持得非常好的队员。
0: 郭晶晶最后一跳，
1: 郭晶晶最后一跳，这是向内翻腾2周半。这一跳，他只要能拿到8分，就可以获得金牌。

0: 霞也是上去对郭晶晶拥抱了一下。
1: 最终的成绩，郭晶晶获得了冠军，帕卡琳娜获得了亚军，而吴敏霞呢是389.85分获得了一枚铜牌。
0: 郭晶晶也是卫冕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巴黎的罗兰加洛斯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拳击的比赛。马上将要上演的是本次奥运会女子50公斤级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选手吴瑜对阵来自于土耳其的选手恰克罗格鲁。两名选手都是以三场比赛一致判定获胜，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当中。吴瑜刚才一个前手拳打得非常的漂亮，两个选手呢，其实他们各自的特点也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展现得非常清晰了。吴瑜呢，在他的原有基础之上，在原有敢打敢拼的基础之上，在本届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增加了更多的细腻，增加了更多的稳重。而他的对手恰克罗格鲁呢，是一个左式的选手，比较善于呢在中远距离打控制，利用自己的反击和突然间的突袭给对手形成威胁。那其实呢，从比赛开场之后的第一回合来看，吴瑜上来之后呢，把自己的距离顶得比较近，这样的话利用自己的压迫去尽量的压缩对方的空间。当两个人距离缩短之后，尽管恰克罗格鲁呢也有拼内围的能力，但是在拼内围这一项上，吴瑜在这个技术特点上是占据绝对的优势的。刚才这一下呢，其实并不是击倒，但是吴瑜他连续的进攻造成对方的脚下的步伐是有一些乱的，因为在拳击的比赛当中啊，这个脚下的步伐其实和自己的拳头是一样重要。所谓步不稳则拳乱，步不快则拳慢，步不合则拳散，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吴瑜呢，刚才的那个进攻确实让对方啊有一点节奏上被打乱了。吴瑜依旧呢是站在拳台相对靠近中央的位置，把对方呢尽量的往拳台的边上去逼。恰克罗格鲁呢，他的战术意图也非常的明确，就是利用自己在身高臂展上的优势，同时呢他的上步这一下其实速度也很快。就是在拳击比赛打到进入四强的这个阶段，选手之间的实力差距呢，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大。特别是这两个选手，吴瑜是赛会的一号种子选手，而恰克罗格鲁呢是赛会的三号种子选手。所以说两个人呢也都是属于本身实力就很强，又在赛事当中发挥比较稳定，打进决赛的选手。漂亮，吴瑜刚才摇闪之后的后手拳，中路一二进攻，对方也是利用自己的前手摆拳，频频的施以重击。第一回合的比赛结束，第一回合两个人打得非常激烈，也非常的焦灼。吴瑜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取得4-1的领先。吴瑜呢是杭州亚运会50公斤级的冠军，在此前2023年3月的世锦赛当中呢也拿到过52公斤级的冠军，而他的对手恰克罗格鲁在东京奥运会的51公斤级比赛当中曾经拿到过亚军，而在2022年的伊斯坦布尔世锦赛拿到过50公斤级的冠军，同时呢他还是3届欧锦赛的冠军得主。吴瑜今天面对的这个对手其实实力是非常强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吴瑜在场上的这种坚决，特别是他出拳的时候毫不犹豫。这回合上来之后呢，恰克罗格鲁在进攻上开始给吴瑜施压了，他的前顶要比第一

回合更多，所以现在就看吴瑜如何顶住对方带来的压力。两个人呢在互相的施压，在互相的对对手施以震慑，所以前台之上选手们有的东西是需要展示的，有的东西是需要隐藏的。需要展示的是你的技术，是你的体能，是你的霸气，而需要隐藏的是你在比赛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

0: 武夷的拳套挡住了对方的后手的摆拳突袭，漂亮！吴宇这一下顶进去打得很坚决，同时的后撤步躲开了对方的前手上勾，压进去之后摇闪，漂亮！这两拳抓空当抓得非常准。吴宇刚才抓空当的这两拳就好像是在旋转的电扇叶当中把自己的手伸进去又快速的收回来，把自己的拳头打进去又快速的撤出。对方的扇叶呢频繁的挥舞，但是都擦着吴宇的头过去了。这个时候吴瑜呢也是需要注意到对方在进攻时候的变化，在防守端要继续加强。其实面对这样的一个攻击力很强的对手啊，做好防守，在防守的基础之上按照战术往里边顶，像刚才一样双手的举起来往里压。吴瑜呢还有一点诱敌深入，卸下自己的盾牌之后等着对手过来，吸引对手过来。所以说这一回合呢，其实在开始的几个照面打完之后，吴瑜其实自己的信心非常足。两回合下来，吴瑜是4-1领先对手。感觉在这一次的巴黎奥运会上呢，我们的拳击队的这些女拳手们，她们在场上执行战术的时候，精密的如同一台仪器一样。当然，其实呢，在备战期间，中国拳击队也是引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动作的人像捕捉和数据分析啊，来分析对手和分析自己的动作。这样的话，无论从距离、从角度等等，都能够给拳手和教练提供更多的数据依据，以便呢在备战过程当中更有针对性。刚才的一个假动作，第一个垫步上去并没有往里冲，第二个垫步再往里扎。两个刚才又是一波疯狂的对攻，两个人差一点都同时摔出拳台之外了。虽然说呢缠抱搂抱在拳击比赛当中呢并不是合规的技术动作，但是这也能够体现出两个人在裁判没有叫停之前真的是谁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而且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搂抱过程当中也是一个较力的过程，所以说非常的费体能。吴瑜这一下是躲开对方的进攻之后闪到侧面给对方顺势来了一拳，打完这第二拳之后，补完第二招之后，吴瑜也自己也有一点不好意思的笑了。但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选手们在擂台上这种高度专注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是按照自己的身体本能来做反应的。哦，这个时候裁判是给了吴瑜一个警告，打对方的后脑。那这样的话就看看吴瑜在接下来的这回合当中是否能够把自己的优势继续巩固了。吴瑜在继续的拉距离走脚步，夏克劳格鲁呢在主动追近战的这方面来讲是不如吴瑜的，但是吴瑜呢现在是要把距离给拉开。当两个人在拳台的脚上，吴瑜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移动空间已经受到了极度压缩之后，自己主动的出击，漂亮！又是连续的三拳在中路打开。还有最后的15秒的时间，漂亮！这个后手拳突袭，让对方的头部出现了明显的后仰。在拳击比赛当中，这种重拳的击打效果，造成对方的头部明显偏转、明显后仰，这种拳是能够给裁判留下非常好的印象的。三回合比赛打下来，信心还是十足的，但还是要等一等裁判最终宣读比赛的结果。
1: In red from
0: the 吴瑜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裁判高举起了吴瑜的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吴瑜拿到了女子拳击50公斤级的冠军，中国拳击队再添一枚金牌。祝贺吴瑜，祝贺中国拳击队。

0: 排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接下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一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这段精彩的舞蹈当中，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交流。这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比赛——黑池舞蹈大赛上，中国的选手获得了最高的荣誉。而同样一支舞蹈呢，在随后的文华奖的评选当中也拿到了大奖。一种是西方的竞技，一种是东方的评奖。其实，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下，为什么都能够给予这支舞蹈最高的奖励？那么这六分钟的舞蹈的背后，我们的编导者演员他们又付出了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的编导，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叶威老师，欢迎叶老师。
1: 大家好。
0: 另外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郑子豪老师，欢迎您。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次参加的这个比赛，叶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我们看到他们在哪儿参加的这个比赛。
1: 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比赛啊，是在2024年我们去英国黑池舞蹈节参加的一个拉丁团体舞的比赛，也是第98届历史悠久的这个非常重量级、代表权威性的国标舞的一个最高的赛场，对。
0: 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选手也征战过黑池吗？
1: 对，征战过。因为98届了嘛，之前我们学校也有参加。在我们北京舞蹈学院大学的拉丁舞专业是第一次获得这个冠军。
0: 子豪老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次参赛的这支舞蹈，它叫什么名字？
2: 这个作品叫盐商，盐就是我们面部的意思。其实我们在这次的节目当中呢，选择了脸谱这个变脸这个非遗文化，然后作为一个载体来完成这个作品的创作，所以我们其实商就是衣服的意思，所以我们这部作品叫盐商。
0: 哦，其实大家看到这支舞的时候，第一个视觉上面的强烈的刺激就是他们一转身，哎，怎么是川剧演员？因为我了解川剧是独门绝技，你们是专门去找师傅学习的吗？
1: 对，请了专业的这个老师来我们学校，然后去教我们怎么去变他的机关，这个是保密的，对。但是我们都是很仔细很认真的去学，对，是专门训练过的。
3: 没有人会啊，只有我自己会操作。
4: 好了，没事了。
0: 为什么想到说要把川剧变脸和完全来自西方的拉丁舞来进行一个结合，并且是要在一个完全西方话语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黑池的比赛当中？
2: 其实是一开始叶老师想做一个作品去参加这个黑池的比赛，邀请到我说我们能一起来做这个创作吗？作为一个作品来说，其实选材立意是第一步，当我们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我们还是希望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中国化、中国气质、中国风骨的作品出现在国际赛场上。我们甚至做好了准备，它可能不一定会被外国人接受，
0: 但是这个尝试很重要。
2: 对，但是这踏出这一步本身就非常重要。其实就是有一天我在刷这个某一个社交媒体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变脸这个东西，我突然一下觉得，就是因为拉丁舞里五个舞种，其实本身因为它的历史由来和本身的文化属性，它天然带着一种情绪的色彩。我在看这个变脸相关的脸谱的时候，其实每个不同的色彩里，它是有不同的人物形象的对应的。如果说我们要走上国际赛场上，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家都理解这个作品，能够喜欢这个作品。那对于外国人来说，他能理解到什么？有一个东西一定是相通的，就是情感。那我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情感去沟通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桥梁去搭建在其中？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我们选择了变脸作为其中的一个方式。
0: 这个就非常有趣，叶老师。本来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想

0: 想请教您，就是那么多的中国元素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随便挑一个，比如说秦腔、京剧都有脸谱，可为什么偏偏是川剧呢？子豪一解释，我们突然发现这两者之间原来有一个特别契合的点。五支舞蹈表达的是不同的情绪
1: 对，
0: 氛围，
1: 每一支舞不同的
0: 然
1: 情
0: 后
1: 绪。
0: 五种面具表达的是不同的理，哎，就刚刚好契合在一起。
1: 是的。
2: 对。
0: 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舞蹈的行进过程当中，其实是变了几次吧？
1: 那最终去黑池这一版参赛的，我们是用到了五种颜色，黄色，也就是金色，红色、蓝色、绿色、黑色，然后最后一张白板，对，其实是六个，如果加在一起是六
0: 六
1: 个。
0: 个，
1: 刚开始编排的时候，我们也在尝试怎么让它一一对应。
0: 对。
1: 那我们在第一支舞开场的时候，一上场的时候，我们选用的是金色、黄色。因为这种颜色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它也是代表着神圣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这么一个核心的颜色，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一上场的时候亮相的时候就是一个金色，
0: 嗯，
1: 对。然后我们的第一支舞呢又是桑巴舞，
0: 嗯，
1: 对，在拉丁舞里边的桑巴，它是起源于巴西非常热情的一支舞蹈，所以这种颜色色彩能把我们这个情绪表达出来。我们是由金色变为红色，第二张脸是红色。那红色呢，它又代表着热情，所以这个桑巴舞呢，它也是比较的能体现我们这种热情，就选择了这两种颜色，
0: 红色，
1: 红色。
0: 然后第三种是，
1: 然后再继续下去，我们转换的是另一个舞种，是斗牛舞。对，斗牛舞我们用的是蓝色。
0: 面具脸谱在中国的戏曲里面，它是程式化的。你比如说，黄色的就是秦琼，黑色的包拯，蓝脸的窦尔敦，它每一种面具的色彩底下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性格，一个东方的解释和西方的舞种之间建立起来一种让外国的观众、让评委能理解的一种桥梁。
2: 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所有结合的东西的时候，那首先我们要保持对一个文化的敬畏心。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它。比如说，我们先是斗牛接到了伦巴，那但是其实这两支舞在我们黑池的比赛当中，我们其实是同一个颜色，都是蓝色。
1: 蓝色，因为斗牛舞它是起源于西班牙，它男士代表的角色就是斗牛士嘛。
2: 川剧脸谱当中，比如说像蓝脸道尔敦，它其实有一种英雄形象在里边，
0: 行侠仗义。
2: 对，行侠仗义，它是那样的一个气质。
1: 对，所以它这种两种契合在一起，就是体现了这个国标舞的这个斗牛舞的这种情绪的变化。那在转换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伦巴舞的这个舞段去嫁接这两个舞蹈的中间。所以蓝色呢，在伦巴里边，它又扮演着这种情绪浪漫。温柔，对，体现了这种缠绵。伦巴舞它是一支慢舞，在整个这个五个舞种里边是最慢的一支舞。

0: 但为什么到了伦巴之后我们还是蓝色？中国人我们老说特别浪漫，什么叫浪漫？是反差感很浪漫。那铁汉柔情的时候它反而会有另外一种浪漫。所以我们依然在伦巴当中选择了蓝色这个脸谱颜色。
1: 然后是最后是黑色。
2: 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三支舞呢是恰恰恰。那恰恰恰呢在这个拉丁舞里边它是一个比较活泼轻快的一种舞种。我们选用的是绿色。变绿色这张脸，因为恰恰舞是很轻松愉快的，那绿色在川剧里边它也是绿林好汉一个高的能量，但是它又比较的轻松直接，很直白，很直接。
1: 恰恰本身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节奏？
2: 轻松欢快，重拍是在 one， 那每一次体现的是 two three 恰恰 one， 它永远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轻松愉快。

0: 活泼，
1: 对，活泼。
0: 最后是什么？是斗牛。
1: 斗牛已经是在前面，
0: 在前面
1: 转换成的是牛仔舞。
0: 牛仔舞，对。
1: 对，牛仔舞它是一个弹动的，它起源于美国，就是水兵舞演变过来的，特别轻松，是愉悦的弹跳的这样一支舞蹈，很幽默。所以我们选用的是这种黑色。

然后最后呢，我们在牛仔的结尾大结尾之前把那个面具又变了一次，就是最后露出我们这个白色的这个底的这个面具。

0: 把这个作品去黑池比赛，也是代表中国，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
1: 我们无论在舞蹈上，在音乐上，在服装上，包括我们在和这个脸谱的对应，你还不能让大家觉得这不是拉丁舞。其实这是蛮难的，但在比赛之后其实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来自于各个所谓的国际评审们的一个赞誉，是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改变太多本身拉丁舞的本体动作。
2: 很多比如像戏曲舞台上的女生的动作，很多古典舞的动作，但这些动作怎么样融入进去，先声夺人，一看哦，有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的拉丁舞。
1: 没有受他影响之前，我其实不太在意你这是不是跳拉丁。对我来说，一个作品呈现在舞台上
2: 好看，
1: 那对，好看是第一位的，所有的舞种只是一种语言而已。
2: 是的，
0: 因为我主要是把控在这个拉丁舞本体的动作上，那他的想法怎么样去体现这个作品，
2: 嗯，
0: 我们两个就会打架。有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动作改变成啊古典舞的身韵的动作或者提沉。
1: 黑池有一个非常的严谨细致到苛刻的规则，
2: 嗯，
1: 开头结尾我们必须有一分钟一分钟的序和尾声，
2: 嗯，
1: 然后我们必须在这个序结束和尾声开始之前必须有一声钟声，
2: 嗯，
1: 在中间我们至少包含其中的四支舞，
2: 嗯，
1: 在序和尾声的时候可以有双脚离地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所有中间的五支舞里边必须至少有一只脚要不能离开地面，
2: 嗯，
1: 然后同时双人不能就是离开分开的时间不能超过八个小节。
2: 极致的规则和要求其实反过来讲就会带来的是极致的编排和极致的审美体验，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特别的动作，您印象最深的设计的动作可以跟我们分别来讲一讲。
0: 首先你不能破坏拉丁舞的节奏型，
2: 嗯，
0: 还有你的步伐也不能破坏。那我们在什么上打破了呢？在我们的上肢手的位置的上边，我们拉丁舞的位置，对，打开是在这个位置，或者向旁边打开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2: 嗯，
0: 就改成了古典舞的山膀暗掌。
2: 前边我看到一个动作好像就是兰花指，有点像对镜贴花黄一样。
1: 对，那你看像比如说
2: 这个特别的动作设计吧，
0: 对，
2: 说明我还看懂了。
0: 是的，对，我们拉丁的手其实没有固定的位置，它是由你的身体的动率，因为你随动起来你的手才去动，并不是说我有一位二位三位，
1: 你看比如说易老师他一坐他自然他手就在这儿，但是当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古典舞男孩山膀其实也在这儿。
0: 对，
1: 比如说女孩如果在山膀位置的兰花指它也在这儿，
0: 对，
2: 就是位置在这儿但手型变了，
0: 哎，对，我们怎么它味道就变了，
1: 感受上更中国一点。

空翻一周，双手离开自己的车把，这个神龙摆尾就没有出现失误，在一开始的十秒钟之内是完成了三个连串的技巧。哦，这个180的转体也非常的干净利落， DM 并没有受到之前佩雷兹的影响。再进行360，去摸自己的座包，再摸前轮，还剩下最后的一秒钟了。本以为他会再做一个腾空的技巧，但对于 DM 自己而言非常的开心，今天顺畅地完成了第一轮的滑行。那么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所有的选手呢是有两轮滑行的机会，这两轮对于运动员而言都至关重要，今天他们就要充分利用这座场地来编排有多种技巧动作所构成的一连串的难度成套。除了车手的创新和技术能力之外，今天这座赛场的设计对他们的发挥也有显著的影响。可以看到这方场地整个道具区呢都设计的比较全面和紧凑，许多选手在赛前的练习当中也表示很喜欢这次巴黎协和广场的赛场，也提升了整个比赛的难度性。88.80分，美国的老将班纳加斯今年是29岁，同样也参加过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啊非常的强壮，这是一位极具有力量感的选手。漂亮，这个滞空感跟之前的选手相比啊就会显得更加的轻松自如。在火山口再进行一个扭转车把，哇，两个道具区都有充分利用，这边完成一个康康腾空，将一只脚是抬离车踏，越过车架的另一侧，明显能够感受到他蹬车的速度就要快于之前的运动员。还有10秒，还能再来一个吗？应该是不行了，因为前面的难度技巧在体能上给他也是带来了巨大的消耗。这是一位29岁的老将，对于美国队而言，这次跟中国队一样，也是有两位选手跻身到了这场决赛的巅峰对决，一位是班纳加斯，那还有一位呢将是预赛方面排名第一的美国选手汉娜罗伯茨。83.40分，这个成绩在已经完成比赛的6名选手当中是位居第3。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孙佳琪的身上，这位20岁的小姑娘职业生涯的首届奥运会的赛事即将开启自己的第一轮路线滑行。2018年通过跨界选材接触到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的孙佳琪，神龙摆尾，这是我们中国队最为熟练也最为精彩的一个特技。扭转车把方面我们也表现得非常的稳定，哇，我们听不到任何现场播报对于他动作的形容，完全沉浸在今天孙佳琪的表现。

这个高度难以置信，再来一次神龙摆尾，已经有过三度连续的呈现。别人的神龙摆尾可能只能转一周，我们能转两周，而且这个康康动作非常清晰，不慌不忙。 最后这一下有一点点可惜，但没关系啊，孙佳琪今天在登场之后，前面的动作已经是震撼了现场的观众。现场的观众也是给孙佳琪献上了热烈的掌声。在孙佳琪身旁为她撑伞的就是我们的外籍教练， 也是一直负责着这两名选手在赛场当中表现的丹尼尔德尔斯。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过往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但是这几年通过不断的训练，也在缩小和世界顶尖选手之间的差距。这次呢，也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首次跻身到奥运会的赛场，而且在女子公园的赛事当中，我们是实现了满额参赛。而且今天这场比赛大家都想为领奖台去做好准备，发起冲击，最后这一下有一些遗憾， 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路线连贯下来。不过还有第二轮的机会，70.80分，这个成绩在第一轮当中是位居第五。小姑娘很勇敢。在她之后登场的邓雅雯也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今年18岁。 在2023年的亚锦赛上，这位小姑娘是拿到过冠军，同样也是和孙佳琪一样从田径项目转向到自由式小轮车。在2018年底，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是正式组队。两周的神龙摆尾啊， 车身转动一周，稳定住自己的上肢，漂亮。后空翻的一周之后，时间还剩下40秒。哇，两周的扭转车把。 再来，还有20秒钟的时间，360，10秒钟，非常出色，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这60秒钟的呈现。 两位女选手各有千秋，孙佳琪她的动作难度更大，邓雅雯可以感受到她的路线更加的丰富，而且她腾空的高度是非常可观的。在后空翻一周的时候，双手还离开了车把，显得非常的轻盈。来到巴黎， 邓雅雯和孙佳琪其实也看到了对手的强大，尤其是在经验方面，他们要面对的来自美国的汉娜，包括刚才已经完成比赛的班内加斯，都是赛事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也是我们在领奖台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赛场，两个小姑娘没有任何的恐惧，今天的决赛就是要上最高的难度。 邓雅雯属于第一批备战选手， 92.50 全场最高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2018年才成立啊， 迄今为止也不过5年的时间了。这样邓雅雯凭借着出色的发挥，成为了全场唯一一位

挺进90分大关的选手。迪埃姆在2019年的世锦赛的赛场排名第6，2019年也是澳大利亚首次来参加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的赛事。迪埃姆可以说是澳大利亚队的核心力量。在第一轮，他是拿到了88.80分，这个得分排在全场第2。哇，迪埃姆今天的状态比他在资格赛要好了不止一倍啊。摸前轮，很好，进行了一个车身的折叠与地面进行平行。两次都进行了车手摸前轮的技巧，看看这边两个道具之间的切换，但是时间已经停表了。职业生涯第2次来到奥运会赛场的 DM 也完成了这次巴黎的两轮滑行，他在第一轮已经拿到了88.80分的高分，逼近于90分，对于自己今天的表现他也是相当的满意。这个后空翻的一周落地之后非常稳健，而且对于这名选手来说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能够迅速知道自己要滑向何处，在路线方面没有那么多的犹豫。在薰衣草紫色调的场地当中啊，今天的姑娘们表现都非常的出色。这次除了小轮车的赛事，滑板、霹雳舞、三人篮球也都将在巴黎协和广场来进行。啊，他太想在第二轮当中拿到一个比88.80分更高的得分了，87.70。班纳加斯，这位29岁的老将，第一轮只拿到了83.40分。只要有很好的开局，班纳加斯后面就会有一定的比赛自信。车身的折叠，空中水平，再进行扭转车把180，双手撤离车的把手位置，真有力量啊。落稳了就好。这个空中水平完成的非常惊险。天哪，他的这个难度技巧连的很多，非常丰富，场地利用率也很高。班纳加斯，这位来自美国的选手给了现场的观众一点震撼，也让自己的教练在场边大声欢呼。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小轮车第一次亮相于夏奥会赛事的时候，班纳加斯是留下了遗憾，只拿到了第4名。这位选手他非常出色的能力就在于对于整个赛道的分析。那么今天这座赛场的设计师依旧跟东京奥运会是同一个设计师所设计的。赛场的设计师帕斯卡也说到，现在小轮车选手的水准
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在搭建场地的时候也会越来越具有难度性和特点，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赛事经验丰富的老将班纳加斯今天是展现出了高难度的动作，也充分地利用了场地中道具的设计和布置。我看一下他最终的排名情况，现在全场的最高分是邓亚文的92.50分，这是在第一轮当中他的成绩90.70，这样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班纳加斯之后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孙佳琪。其实中国对于班纳加斯而言也是他的福地，2018年的自行车世锦赛当中，班纳加斯在这里是有拿到过金牌，他对于成都非常的喜爱。而在他之后要登场的就是中国选手孙佳琪，今年20岁的孙佳琪第一轮出现了摔车的失误，也使得自己只拿到了70.80分，这个成绩在9名选手当中位居第六。孙佳琪调整了自己的竞技状态，漂亮哦！对于孙佳琪来说，这样的失误是他不想看到的，他并不想自己的比赛被中断，自己的节奏被打断。今天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赛场，小姑娘难免有压力，但是马上调整回来，继续为大家贡献高超的难度技巧。漂亮，这个神龙摆尾非常出色。360的转体在进行一个康康的连接，很漂亮很漂亮，后空翻的一周。孙佳琪其实入队的时间要比邓亚文更晚一些，邓亚文属于第一批的备战选手，两个人在今年的上海与布达佩斯两站奥运资格系列赛当中都有出色的表现，拿到了这次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第一次进入到奥运会，孙佳琪自己也说，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同时我也有坚定的信心，我想去冲击领奖台。今天虽然说这一轮的滑行路线有一些遗憾出现了失误，但是能明显的感受到他对于难度是有着丰富的储备，即使出现了失误也有极大的自信在后面为大家呈现精彩的比赛。这个神龙摆尾非常的出色，我们会有2周3周的难度储备在赛场当中，这也是我们的隐形武器。孙佳琪他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第一位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得主，这是一位缔造过历史的小姑娘，这一轮只拿到了60.10分，这样70.80的最好成绩使得她在全场排在第七位。没关系，对于孙佳琪来说她还有着更加光明的未来。18岁的邓亚文在自己的队友之后出场，他已经在第一轮有92.50的表现，这个成绩还没有任何一名选手突破，这是第一位在本场比赛突破90分大关的运动员。60秒计时开始，2周的神龙摆尾之后，开始向其他的道具区进行过渡，充分的利用这方赛场，解析路线、解析道具是他的强项，进行后空翻的一周，还有40秒钟的时间，再来，太稳了。
扭转车把非常的顺畅，没有任何的停顿，滞空感给人感觉到了很强的观赏性。还有十秒，哇哈哈！中国队可以欢呼了。邓亚文这一轮的路线滑行太出色了，对他而言，在孙佳琪失误之后登场，其实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他在第一轮当中已经有了92.50的表现，第二轮可以说是被寄予厚望。2017年，邓亚文差一点成为田径队的一位标枪选手。在2018年的时候，她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进入到了中国女子自由式小轮车队。在自由式小轮车刚建队的时候，东京奥运会他们没有任何的奥运参赛资格，但是到了巴黎奥运周期，谁能想到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女子车队进步飞速，我们满额参赛。哇，邓亚文今天表现得太出色了，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他用自己小小的车轮今天是要滚动大大的梦想。昨天邓亚文拿到了90.36、91.70的高分，今天的决赛他能否延续这样的战绩，两轮都有着90分以上的高分，甚至能成为全场第一的选手呢？悬念都在这最后一刻，而在他之后出现的汉娜，我们也要默默等待他最终的得分情况。哇，92.60啊，全场最高分，两轮的成绩都没有太多的起伏，两轮都贡献出了完美的表现。小轮车的最高分是99.99分，但是今天的邓亚文可以拿到一个满分，他今天是有100分的发挥。所有的悬念都放到了汉娜的身上，前来支持她的美国观众、美国队的成员全部都在起立等待着汉娜。哦，哇，这样这场比赛就结束了。邓亚文，这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首位奥运冠军，来自中国的小将18岁的邓亚文摘得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女子组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这枚奥运金牌载入史册。让我们恭喜中国队，恭喜邓亚文。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系列赛的转播。中国队跟尼日利亚队的第二场交手马上就要开始了，比赛还是在海口来举行。在时隔一天之前，双方呢刚刚进行了第一次交手啊，当时呢中国队是以3分的优势险胜尼日利亚。今天呢中国队在首发方面，中锋还是先上了刘雨桐。尼日利亚上来呢先去外线寻找机会，好球，这就给的漂亮。当然了，第一场比赛尼日利亚呢主要他的问题也是在于很多技术的稳定性不够，还出现了一些机会没有把握住，包括篮下。

大的机会球，包括快攻转换，这实际上呢，实际上对于中国队的一些失误啊，惩罚性没有那么强。看看第二场比赛，尼日利亚自己的调整如何。篮下的强攻打进了。中国队今天的首发安排内线是23号的刘雨桐，4号位给他配置的搭档是18号陈明玲，另外3个点是11号罗新玉、1号张曼曼，还有12号陈玉洁。热身赛的比赛实际上首发跟替补没有特别明显的划分啊，主要是以练兵为主。正面还是给了一定的压力啊，进攻时间剩5秒，还是找刘雨桐，这个球给的有点大了。4号巴洛贡，夹击来得很快啊！目前尼日利亚的场上阵容有4号巴洛贡、12号伊乌阿拉、13号怀特、20号穆萨以及23号卡卢。中国队希望在外线做一些尝试，投入打到了前沿。罗新玉，这罗新玉他的三分球是他的一个特点啊，但是上场比赛呢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我们期待他这一点可以打开。

这个球呢吹了刘雨桐的犯规，刘雨桐可能觉得自己的手部交代比较清楚，但实际上躯干呢有一个上顶的动作。今天的开局跟第一场有一点相似，都是开场进攻效率不算很高。这是尼日利亚队的，他自身的这些技术不是特别细腻，所以很多时候终结上把握性还是欠缺一些。但他的优势是在于能冲能抢，让中国队的这个进攻比较被动，会给你持续施压。陈宇杰这个球过得非常漂亮，上一场比赛几乎是在同一个位置，几乎是相同的动作完成了一次一对一。好球啊，给的漂亮。尼日利亚队希望能够打出一个快拆的配合，反击推得很快，局部形成二打一。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内线换上张子宇，外线调整上杨舒宇。在上一场比赛，张子宇呢是

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4分，杨舒宇呢是拿到12分。杨舒宇效率很高啊，投篮呢达到60%，10中6，两分球呢占到了7中6，只不过三分线外呢是3中0。看这场比赛杨舒宇外线的手感如何？你看，就像这样的球呢，尼日利亚队还是很有威胁的。他用身体把防守队员挤开之后，争取进攻的空间。直接要了，打进打出。尼日利亚的防守非常积极，反击打进。尼日利亚呢，作为非洲冠军啊，这支球队呢，他还是有非常强的比赛韧性。吃高度了，尼日利亚的这个态度非常明确，他们希望在张子宇没有回防到位之前终结进攻，但这次张子宇还是全力回追，完成了一次封盖，注意篮板。这次也是利用对手退防不及时，形成了一个快攻多打少。中队现在是守联防啊，在张子宇登场的时候基本都是守联防。哇，连续命中两个中距离。尼日利亚队的20号是穆萨，穆萨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穆萨呢，他之前代表尼日利亚打了巴黎奥运会，他身高不高，只有1米88，属于矮壮型的球员，不给反跑的机会。陈玉杰再给张子宇，还剩2秒，高举高打。杨舒宇拿到了进攻篮板，再回到正面罚球线出手，命中了。陈明明，现在尼日利亚这个10号阿穆卡马拉呢，个人实力会出众一些，他是有比较强的个人攻击力。刚刚换上场的是22号的埃吉奥普尔，中距离再中。中队今天呢，在刚刚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做了换人调整啊，上了20号孙宇。孙宇在第一场比赛并没有得到登场的机会。中国队继续做换人调整，上了外线的王思雨，内线也换上了9号唐子婷。这个阵容应该说是拿分的阵容啊，当然这也是带着孙宇去打。孙宇拿了一个进攻篮板，王思雨给到唐子婷，唐子婷的远距离进攻威胁不大。尼日利亚的快速反击打进了，明显啊，这场比赛尼日利亚队的整个状态比第一场好很多。当然，他第一场比赛呢，你像有些队员也没打，包括像卡卢，包括像埃吉奥福尔，唐子宇压到篮下，稳稳将球。

打进。连续的掩护，分到底角，反击打进。今天孙宇登场之后啊，是中距离反击全都有，还有篮板球，所以得到登场机会之后呢，就是要全力发挥。王思雨推快攻反击，没有完全把人顶开。其实呢，现在对于中国队的后卫线啊，在世界大赛里呢，这种压力还是很大的，特别是面对像尼日利亚这样，他身体对抗是他的优势，所以他一定会主动寻求接触。当你第一下没有完全摆脱时候，然后还要去做起身或者合球动作的话，就容易出现这样的失误，所以这都是要有准备。尼日利亚现在球走的比较流畅，中国队还是要给一些压力。篮板，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今天很明显，尼日利亚队不会像第一场那么好打了。当然第一场也没好打到哪儿去啊，双方第一场实际上发挥都不是特别理想，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所以彼此之间第二场熟悉之后，状态也比第一场更好的情况下，这场球可能会打得更精彩一些。尼日利亚又变全场扩大防守，因为现在呢，尼日利亚打得很快，也是对张子宇进行一些保护，又换上刘雨桐。协防来得非常快，直接盖掉刘雨桐篮下的进攻。要的是唐子婷这边提上，45度守对手。王思雨走下线，已经快攻了。唐子婷这个快攻跑的意识不错，很可惜没有放进。尼日利亚要打最后一攻，首节比赛结束，16-15，中国队呢暂时领先尼日利亚队一分。这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啊，双方相较于第一场状态要更好一些，这比赛会打得更加激烈。双方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啊，对比赛这种对抗感比第一场要更强，而且明显尼日利亚队在名单上调整了几名主力之后，他们整体的作战能力也比第一场好了很多。就今天这个比赛呢，中国队还是不能想简单，当然也一定不会想简单。在考察队员的情况之下，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再有一些更好的化学反应。第二节一上来，中国队呢是上了一个小阵容啊，也是为了就是匹配一下尼日利亚这个速度，所以陈明铃。

跟唐子廷就是组成了四五号位，是一个小内线。锋线上呢是上了31号贾赛奇，另外还有罗新玉，后卫线上张曼曼。这个小阵容呢，我们看看，先把篮板球要背住啊。今天篮板球的控制还是需要加强的，因为第一场比赛篮板球并不是特别理想。

你看这尼日利亚的反击非常快，这个会让你的防守呢需要消耗很大的精力去盯防他这个快攻反击。先不用说最后有没有投进啊，这种反击的意识是非常好的。罗新玉反击还是没上进，唐子婷跟上一个进攻篮板。尼日利亚的防守还在给压力，对我们持球人的处理球能力要求很高，最后是逼到了唐子婷这一点完成中距离出手打进。这得有人能处理球啊。哇，这球突得非常凶啊。其实我们是希望尼日利亚队打得有侵略性一点，这就起到热身赛的价值。如果说热身赛的比赛你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就是比较轻松比较简单的打完这个比赛呢，其实没有太大的价值和锻炼意义。在比赛当中就是要去查缺补漏啊，尼日利亚队队员呢来到这种场上，他们的投入度专注度啊，是我们需要这样的对手。换下了阿克帕纳，换上20号穆萨。穆萨第一场是得分尼日利亚队最高，拿了15分。哦，让贾塞奇去发这个边线球。罗新宇，这球防得非常好，比如形成多打少。尼日利亚队现在完全放松了。十号阿木卡马拉，阿木卡马拉是93年出生，1.73米的身高。

2018年就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大赛，凯塞奇呢是有比较出色的身体对抗能力。其实现在呢，就是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中国队呢就这套阵容里边，他的锋线处理球能力还是偏弱的，就是缺少单点破局能力的球员。那当然不是说没有这样的能力，只不过就是大家都比较平均化一点，就球到了谁手里呢，可能都比较平均一些，没有说有一个点可以完全就靠个人能力撕开防守。那现在呢，在锋线球员里边，杨舒宇可能是单点破局能力会强一些的球员。当然第一场比赛呢也是给了邓雨婷登场的机会，他呢也有比较强的个人持球攻击的能力，不过第一场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联防啊，张子宇回来继续守23，尼利亚这个球周转速度很快，张子宇已经快下了，这个球能不能快速的给到他手里啊，没有打张子宇这一侧。陈明玲好球，陈明玲呢他是也之前打三人篮球国家队，就是整个呢他的综合能力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现在20号穆萨他打得比较聪明，就是不去游戏区跟张子宇去恋战。张文曼吊篮下高举高打，这个球尼日利亚放了，其实已经放了张子宇了，因为完全够不到。尼日利亚抢篮板全都是点抢，他知道呢直接凭高度摘可能摘不下来。今天中国队还没有三分球啊，防得不错，逼出了尼日利亚一次失误。

尼日利亚呢现在三分线外给的强度很大，所以今天中国队没有什么太多的出手机会。王思雨啊点了一个错位防，小图大左手，尼日利亚的这个换防能力比较强，他还是脚下移动能力强啊。空位机会也把握住了，今天尼日利亚队确实展现出了这世界第八非洲冠军的底蕴和实力。可能也是来到中国这几天调整之后，身体的状态也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接下来这加上今天这一场，包括第三场去到这个佛山的比赛，可能会对于中国队来讲会越来越难打，当然这也是热身赛的一。

意义和价值。啊，这是硬生生从手里把球给切过来。就尼日利亚队越这么防，对于中国队来讲，在大赛到来之前是一件好事。今年夏天呢，对于中国女篮而言呢，是两项大赛，最先开始的是9月2号，9月4号，在德国柏林进行的女篮世界杯。在女篮世界杯结束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呢，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又开始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呢，张子宇在场上的时候，很多长篮板对他来讲也比较的难抢。虽然看上去很高，但是球如果不是弹向他这个方向的话，也不是很好拿。所以需要整体都需要去有篮板球的意识。

当时我的发挥还不错。

杨思雨这一波实际上是播出了机会，反击追成三分，打手犯规给了三次罚球。三罚全中。还是联防，二三左右侧底角，球补的也比较快啊，迫使尼日利亚出现了走步为例。再走上线，常子廷，现在看得出来尼日利亚整个这个强度很大，所以中国队呢也要适应这样的对抗强度的同时要做好自我保护，因为大赛马上开始。底线

这个联防很奏效，因为现在呢，尼日利亚的三分球不是很稳定。

0: 还是要有信心，球员对自己有信心，教练员也得鼓励。给了刘雨桐一个违体，联防还是守得不错的，让尼日利亚现在进攻阵地战有一些吃力。防守到位，完成抢断，但是尼日利亚这个就地逼抢能力很强啊。你看，又是就地的逼抢，各位后场多留了一个人来处理球。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最后一攻，都交给杨舒宇。上线的八字，罗新玉，强侧是两个人，陈玉杰连续晃动三分球出手，很可惜啊，这个球还是没能够投进。那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就结束了。半场球，今天双方的对抗在升级，当然外线的投篮命中率是有所下降的。看看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能不能够在投射环节上有更好的发挥啊？不然的话，整个比赛打的会相对的提升效果会大一点。我们经过中场的休息，稍后回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我们来看看下半场比赛双方的比赛发挥。下半场呢是首发了张子宇作为五号位，另外呢在场上这个阵容应该公认到是要拿分的，应该是这是目的性比较明确的一套阵容。罗新玉、张曼曼、杨舒雨、邓雨婷、张子宇，这个阵容一定是要拿分的啊！因为呢，在上场比赛里呢，邓雨婷跟杨舒雨，这是现在目前阵容当中啊比较有很比较强

防守能力的两个锋线。因为现在确实现在对于中队来讲呢，在人员更新换代之后啊，锋线上面的进攻相较于之前呢会有一定的起伏，也需要有更多的新人能够顶上来。邓雨婷在上一场比赛呢是得到了国家队首场亮相的机会吧，整体的发挥来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距离大家对他的期待可能还有一些距离，当然我觉得这些就交给时间。邓雨婷呢在上一场比赛是获得了14分钟的登场机会，拿了6分，就是有两个持球点在场上，至少呢会改变尼日利亚防守的一些策略，他不敢对于你一个持球点夹击太过于明确。而张子宇的罚球也比较稳定，下半场回来呢先建立起2分领先。这球打不了，防守不错。好球，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这是没办法，这就是因为你比他高啊，如果是跟张子宇差不多高的人，可能张子宇这个动作不能算是进攻犯规。球的裁判应该认为防守队员已经建立起合法的防守位置，处理球还是要再果断一些。邓雨婷这个球稍微想看清楚队友的位置，被从身后超截掉了。注意篮板，哇，3分球进了。邓雨婷上来已经是2个失误了。这个球还是把球完全暴露在了对手的防守区域内。争球给了争球，然后球权是给了中国队。时间没看表，现在还是要再明确一点，明确一点就是大家是要打哪一点，就是到底是以谁为主。2个3分了，拿球还是停滞有点多了。

邓玉婷目前还不是很适应，就是这个体系，他肯定是想打好啊，但是上来几个失误，还是不太适应这个比赛。上孙宇了，但是我不能因为几个失误球就否定一个球员的他的努力，他的表现啊。只不过呢，就是肯定还是需要适应，队友跟他之间的配合，彼此之间都需要适应。看这次的反击，杨舒宇快推给到篮下，刚刚上场的孙宇将球打进。这球过得不错，卡卢，就这个球啊，就是张子宇肯定是收在篮下不出去的，所以尼日利亚打了一个正面的挡拆，拆开之后是中距离，这既然给了对方中距离，那就上线的人去干扰，那么篮板球就不能再丢了，篮板球要再丢，那等于说这个防守就是失败的。这一节的失误已经有七次的拼抢，范曼曼反击，被追防尼日利亚的队员盖掉。目前的中国队的失误数已经有13次了，在第三节还剩下将近四分钟的时候，今天尼日利亚队的三分球开的比中国队要早，三分球投开之后呢，中国队的防守会变得更困难一点。有底线球的战术啊，之前直接给到过张子宇手里啊，这就是根据张子宇设定的一个底线球战术。

篮板球，这个离篮筐比较远啊，好球、啊！现在张子宇啊，如果在一年之前这个位置接球，他会比较尴尬，他第二下调整不过来。那明显今年他有这个二次调整的能力，确实提升了很多。他出手的这个手腕对球的控制，比以前强了很多。啊，这一节比赛尼日利亚，这应该是第三个三分球了，第四个三分了。目前中国队还没有进过三分，一共才有七次出手。现代篮球里没有三分球，这挺反常的。那就靠着张子宇啊，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篮板球，对，就这一下篮板球特别重要，因为张子宇他刚才还是出去了，也不能完全不出去，因为再不出去就是空篮了。就传接球呢，其实是两个人的责任，什么时候传，什么时候接，接的人有没有把防守队员卡住，什么时候上提来接应，这两个人都有责任。好球，这个想法不错啊，但是很可惜球速还是快了一点。还是想办法控制失误数了，这一节失误太多了。目前累计起来呢，三节没有结束已经有14个失误，15个了，刚才这次是第15个失误。这是刚刚尼日利亚队投进了第五个三分，尼日利亚队的反接出现了失误。破联防，夹击来得很快，再给些压力，这时候他处理不了，中国队需要注意篮板球啊。第六个三分，第六个三分球啊，就是你一直守联防，现在尼日利亚这三分球投开了，联防是连不住了，因为你张子宇在场的时候就得守联防，盯人防不了，你守盯人，对手肯定是要打更多的高位挡拆，张子宇肯定是没有办法防挡拆的，那么你守联防，现在尼日利亚三分球又开了，所以现在这就是摆在中国队面前的一个问题。
防守呢有点守不住，进攻呢是靠篮下张子宇的威胁和像王思雨这样的一些突破。又打快了，这球想要抢最后一攻，时间先到。那这样的话呢，第三节比赛结束，在这一节呢，尼日利亚队的三分球突然投开了。三节比赛过后，他们拿到了54分。中国队呢，这一节的进攻效率，有点偏低了啊。三节过后呢，是只有46分，单节13分。今天尼日利亚呢，在一些进攻点上还是激活能力非常强的啊，他们就突破分球。找空位的机会是要比上一场比赛好了很多，当然我觉得对于这比赛而言呢，中国队还是要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发掘问题。就前三节一个三分球都没有，七次出手，先不说有没有投进过，这个出手的次数平均每节不到3次，这个出手次数太少了。对，你看，就你得有三分球出手啊，不出手，他怎么能投进呢？你看尼日利亚反倒是投的越来越有信心了。我们常说篮球比赛内外结合嘛，你只有内线，如果只有内线的话，内线也会变得进攻很困难，只有结合起来，防守者才会有一些犹豫。还会有一些摇摆，但是投进这个三分球居然是唐子婷，当然对唐子婷的刻板印象啊，就是他的中远距离并不是很稳定。当然可能现在唐子婷自己也是下功夫提升自己的投篮技术，所以无论如何呢，能投进就是好球。希望在第四节中国队的这个三分球起码是可以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水准。中国队明显在第四节上来有提速的迹象，王思雨没有完全甩开防守，再回到正面，第四节一上来呢是先首发的孙雨，孙雨今天获得了比第一场比赛更多的机会，其实让唐子婷在场上攻扰应该希望他能够把篮板球保护好啊，这可能是他的第一工作。进攻端有上佳表现，那就是惊喜。看看三分球怎么样？一个进攻篮板，再传出来，张曼曼连续三分球尝试，可惜还是没有，但又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想要造犯规，但是没给。尼日利亚队队友之间撞在了一起。中国队在第四节上来整个进攻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从进攻篮板球的拼抢上就可以看出，当然增加三分线外的投射也是一个改变，但张曼曼呢在第一场比赛有过不错的三分球投射。时间，看时间了，没有传导出机会，这个球孙宇投的太难了，原地360转身跳投啊。

给了一个身体，又创造出了三分球机会，长篮板。中队要注意篮板球的拼抢啊！张子宇上，张子宇直接低位要，有没有夹击？从正啊，这球是摔倒了。还有六秒，给到底角，哇，两个三分球是唐子婷投进的。那这两个三分球之后，再也不能说唐子婷中远距离投射不稳定了。希望唐子婷能一直保持下去。为什么之前总是说唐子婷这个中远距离投射不是他所擅长的？因为他基本就不投，偶尔投一下没有投进，会有这样的结论。所以事实证明啊，他是能投进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队员在场上呢，可能教练员会给他一个安排，但是出了机会他也自己要去果断出手。越不投那越不敢投，越不敢投越没信心，越没信心越投不进，到最后就是没有三分了。现在中国队在起势阶段，王思雨的快推，尼日利亚队拉人犯规了。这现在中国女篮呢属于更新换代的阶段，有的时候呢我们说需要有人能够带头冲锋，那你像现在阵容里边比较有资历的打过大赛的王思雨绝对是其中之一。杨舒雨呢属于说是他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承接作用，现在正值当打之年。但是王思雨呢他之前的国家队的经历阅历啊也要更丰富一点，所以就靠这些球员老将和中生代去带领年轻人。卡卢这一点不能放，给到低位，注意篮板。王思雨继续快推，唐子婷已经快下了。那这个阵容里面的张子宇也是在积极的去快速落位。杨舒雨面对卡卢的防守，这球失误了。卡卢呢还是一个力量比较有优势的球员，所以他会主动给你上身体，一定要做好对于球的保护。当然这一节中国队的防守强度也上来了，所以尼日利亚队这一节刚才是完成了第一次得分。好球啊，这个反跑，张子宇在篮下连续拿到进攻篮板打进，两分球有效，还要加罚。因为张子宇高啊，有的时候这个对手啊就是盖他盖不到，有的时候会打到他的面部，小姑娘也是要做好自我保护。当然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再注意对手就是发力去打，有的时候也不好避免，所以只能是
主动去寻找跟更多的身体接触吧。罚进之后，中国队又领先三分了。这个局面啊，一切都要从唐子婷这两个三分球说起。当然，中国队除了这个三分球打开以外，更为关键的是防守。这一节打了一半多的时间，打了五分半，只让尼日利亚拿了两分，立足于防守。就是之后去了，无论世界杯也好，亚运会也好，防守也一定是重中之重。但你必须要承认的是，尼日利亚他的进攻稳定性没有那么强。一对一，现在呢，张子宇下场之后，中国队就赶手盯人了，但是内线那个优势也就没有了。现在是一个小阵容，还是唐子婷搭档十八号陈明玲。好球，跑出机会，陈明玲中路跟进，左手打进，漂亮！就感觉打到现在啊，队员的位置感、跑位也好，衔接也好，才正常了一些。就是其实最直观的一种呈现就是没有那么犹豫了，球不是说到了谁手里都要停下来，都要运球，都要去找，都要去看，就是要把所有的流程走一遍。一抬头发现只剩八秒钟、七秒钟，再去处理球，再去尝试的时候已经时间不够了。所以就是有机会，哪怕只是转瞬即逝的机会，拿球就是要去果断，无论出球、进攻、三分都要果断。篮板球，现在来看啊，张子宇在场的时候篮板球不一定有优势，因为篮板球的争抢呢是高度很重要，但首先看的是下盘，看的是地面空间的争夺。张子宇有的时候他不一定能照顾到自己的这个篮板位置，所以张子宇在场的时候是要全员都要去抢篮板的。因为加上第一场和这场的一些观感，就张子宇在场的时候篮板球未必是中国队的优势环节，所以一定是需要全员去调动。上一场比赛让尼日利亚队冲抢了很多的进攻篮板，这场比赛其实也有这个趋势，

球权最后的判定是给了中国队。梁书宇上提来接应，这个突破难度很大，但张子宇有进攻篮板。这球没接好，哇，翻身跳投打进二十号穆萨。然后怀特去领防王思雨，就给的不错，身后切的也很快，四号巴罗贡，这个手刀切的很快。还是要三分，真准啊，这四号巴罗贡底角命中了三分，帮助尼日利亚追平比分了。

下半场比赛，尼日利亚队三分球，已经投进六个了。这张子宇在场的时候，中国队守联防，尼日利亚打的就会非常的坚决，外线出机会他会果断投的。张书宇再给篮下，好球。球吹了中国队替补席一个技术犯规，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情况。进入到最后的四十秒，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还是要三分球，篮板又是篮板球。注意篮板，张子宇是奋力将球抢下，现在中国队手里握有比分和时间的主动，球权在手。现在呢，尼日利亚因为他犯规已经到四次了，这次犯规呢要直接给中国队罚球了。球稳稳命中，王思雨呢凭借罚球帮助中国队建立了四分领先。现在掩护就换小阵容，掩护就换，裁判给了后场，逼出了卡路一次失误。八秒钟，中国队获得了边线球权。哇，小心啊，这一下上的还是有点大。中国队在结束了今天这场比赛过后啊，在八月十二号还要在佛山和尼日利亚队进行第三场交手啊，一共是和对手打三场。在结束第三场比赛之后啊，将会回到北京，在体育总局集训为期一周。八月二十一号将会前往欧洲，要去打一些欧洲的系列热身赛，也就是进入到世界杯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尼日利亚队拿到了进攻篮板，将球打进，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和尼日利亚队的第二场比赛当中的中国队呢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啊，从而呢也实现了热身赛两连胜。但这场比赛呢，我们在获胜的同时要继续去挖掘潜力，发现问题，弥补不足。像今天三分球方面的情况，包括篮板球的控制，以及如何能够进行更好的人员搭配，形成更好的化学反应，都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观众朋友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和美国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美国队是拿下了第一局，现在中国队0-1暂时落后于美国队。这个第二局上来显然状态好多了。
1: 美国队这边反而有点乱啊，这个球还是要抓住这样的机遇。
0: 其实第二局也在告诉姑娘们，如果现在还不调整过来的话，这场比赛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机会，所以第二局必须要放下所有去冲击这支美国队，才有可能打出属于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的内容。
1: 对，
0: 好的，篮网得分。
1: 这个曲位和时间都是非常准确啊，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慢慢跟上了节奏。你看，哪怕这个球我们看到二传已经是在三米线传球了，但是我们依然是按照平拉开的标准去拦防，就说明我们慢慢跟上了美国队这个节奏。有机会，
0: 再给赵雨山吊球的处理。埃格尔斯顿大斜线，

0: 也是个下沉。
1: 青岛过渡，美国队组织二回反击。汤普森他这点还是快，因为他能抢着这个中线就下来了。
0: 其实这个球庄宇山应该再往外取一点拦网，因为他取得很理，但是他那个位置上是没有复工的，他可能想看一下对方后攻，但是后攻好歹你有应变的时间、二后卫这边如果打平拉开你再移动过去，以庄宇山的身高他还要有一个助跑的时间，所以就是这些还是要抠得更细一些。
1: 平打打手出界，庄宇山打了一个扫位强攻，雷特克确实是属于身高比较高又比较协调的，
0: 对，他属于比较灵活的2米以上复攻，而且他这个战术这已经是第二次用了，是吧？一个前飞，
1: 判断准确。
0: 我觉得这也是慢慢进入到淘汰赛的一个正常节奏。
1: 嗯，是的，就感觉这个比赛刚刚开始。
0: 对，
1: 但是姑娘们要知道，像这种残酷的这个淘汰赛，
0: 是的，
1: 要争分夺秒的。
0: 是的，
1: 我们已经浪费了一局了。

0: 韩鑫的进攻，
1: 好防守，
0: 再给唐鑫，辛肯来回球，林翔宇吊球，
1: 我注意拍吊，
0: 中国队机会来了，探头，
1: 哎呦，
0: 打中了，
2: 还没跳起来就打了，还身高够用啊，
0: 很精彩的一个来回球。
2: 刚才谢胜玉这个分配球啊，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在这种慌乱两边的多来回当中出手复攻，而且庄宇珊这个防守我觉得也取位非常准确，
0: 嗯，
2: 就是他今年比赛有好几次的防守我就觉得还是很精彩的，甚至有一些是取到了界外大脚的那个位置，还是很有阅读的。
0: 王先来发球，
2: 这段时间发球的失误啊，就是想拼发球但是还是要控制失误，因为你好不容易这个自己发球要开始抓反击了，一失误完了又要打一攻了。
0: 后三进攻，这球打在界内，
2: 庄宇珊也是慢慢回来了。
0: 庄宇珊其实他是那种挺明显的，一到淘汰赛会有一些想法或者说是包袱，
2: 嗯，对，
0: 但是这比较正常，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你像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亚锦赛，其实庄宇珊是很重要的一个球员，
2: 对，
0: 所以如果在那么残酷的比赛当中不能很快的进入比赛状态，其实对中国队的影响会比较大，所以这场比赛他只要能够快速调整过来就是收获。
2: 哎，王梦杰顶得很好啊，刚才这个球。对，其实像你说的，嗯，就是如果我们已知这个球员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很多更多东西要做在赛前，
0: 嗯，
2: 很多工作，就包括现在排球比赛当中，现在打的是比赛，但是之前的很多东西可能都分出胜负的就在你的准备工作阶段。
0: 没错。
2: 机会。对，还是。一有机会啊就大胆组织复攻，
0: 现在我们进攻表现最好的应该就是复攻这点的进攻了。

0: 就还是要想办法取对方的过网点。
1: 反手变线，
0: 还有机会跳哦，这个球可以挑战一下啊。
1: 中国队是要挑战。
2: Let's go。
1: 现在中国队对斯基纳的强攻篮防是能踩上点，最起码知道他要扣什么线路，但对这个埃格尔斯顿，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强攻的篮防还不成功。
0: 中国队这边挑战是否是过网击球，这个球
1: 显示挑战没有成功，
0: 我就可能觉得触球是在球在中间的时候，但是现在其实裁判员是有这个麦克风，在场面比较混乱的时候会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球的一个情况和一个判决情况。这个球也是可惜啊，还是不要受到影响。对，这镜头也是给到了国际排联的主席，
1: 哈比奥先生。
0: 是的，
1: 谢胜玉继续来发球，
0: 哎呦，真不错，
1: 18-0。
0: 对，这个时候真的是谁发球能先站出来，谁就取得先机。
1: 谢胜玉这轮发球发的确实非常好。
0: 对，而且这一轮又是我们前排三点攻。王媛媛的拦网高度又高，又很有经验。然后这边是龚湘雨，拦网高度也够。
1: 美国队一传还是不太理想。
0: 哇，这球打的是熊，这个手腕用的是真好。
1: 我觉得这个球是博尔特传的非常好。
0: 对，
1: 这个球一传上的这么高，博尔特依然是加速给到斯奥文。
0: 对，就其实有些时候他扔的时候可能攻守会上早一点上晚一点，但是他现在整个主攻的制空能力是有的，所以可以弥补。
1: 顶住一攻
0: 拉回来，耐心，哎，拉到四号位，哎呀，这个
1: 还有美国队的篮网出界，借美国队的篮网手，刁凌宇上来了。
0: 对，刚才其实那个四号位也是一个一对一，但是稍微可能有点近网被捂了。就这个球没有什么争议，因为它不是一个按住再往外扔的动作，就是动作比较干净。因为现在其实到了三周的比赛之后，现在大家吹的尺度就是主要是看你的携带球时间长短，还有一个有没有传球整个变向的一个动作。
1: 我觉得今天我们主攻在拦汤普森这点的时候，这个节奏不是特别好找，因为跟我们打其他的队伍经营的节奏不太一样。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取位问题，刚才那个就稍微有点飘，然后因为整庄宇山想跳高一点，所以他加摆臂，他一加摆臂就很容易悠出去。
1: 李非凡防起来给龚翔宇，中线打中，20-0。
0: 对，在20分之前还是咬住了。

0: 球也比较开往。
1: 现在这一段啊，上分很难，但是全队在很努力的坚持，把这个比分先咬住。
0: 要咬牙，要坚定。也是换发球啊。
1: 对。
0: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球。
1: 杨舒明。
0: 哎，不错，还可以。机会。
1: 有效拦网。再给龚翔宇。
0: 漂亮。
1: 拦网出界。
0: 打手出界，哇。龚翔宇在前面没有发挥的特别亮眼，但是在这个时候很关键的两分。
1: 现在中国队反超比分21-20，不过这一段中国队的发球特别成功。
0: 是。有连续性，哎，又很不错，又到了三米线，又是机会。
1: 不着急，吊球。
0: 又给机会了，要抓住啊！
1: 快攻！
0: 耐心，哎，
1: 没有
0: 可以。
1: 艾格尔斯顿是2000年出生的。
2: 中国队。
0: 嗯，也还可以。漂亮！
1: 好的，中国队拦网得分。
0: 这关键时候终于拦住了。
1: 另外，我们其实也要清楚，就是美国队在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还是会更倾向于右翼的汤普森。
0: 对。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很漂亮。而且你看，这时候美国队他接发球就跟中国队第一局一样，他的重心也在后面。
1: 嗯。
0: 所以他一传上不去。
1: 这个上来了。
0: 这个
1: 快攻，
0: 这个发到自由人那儿去，就还是应该坚定的再去攻刚才的这个一号吧。
1: 现在看我们的一次攻了，
0: 对对，
1: 优势已经有了。
0: 对，现在这个场上要提醒一下，一攻啊要一次过一次过，一个球把它过。
1: 果断。
0: 对，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也会模拟这种场景，就是我的一攻要一过一。
1: 嗯。
0: 就是要带着这种加压性去训练。
1: 奥尼尔来发球。
0: 可以。
1: 一传没问题，
0: 快点！哎呀，没赶上趟啊，这个球。
1: 这是个一对一啊。
0: 对，因为刁琳宇的平拉开还是很快的，所以他前面的他跳要早一点。看一下有没有打到一点手。
1: 这个又是这场比赛一个全新的内容，优势局面之下，其实心态也会有变化。
0: 对，其实刚才，你看，其实是晃出来了一个一对一，但是因为庄宇珊没有在这个球最好的时间跳起来，
1: 嗯，
0: 就是起步稍微有一点慢了，就要不然这个就要沟通了，是你二传稍微这个球再放缓一点，还是庄宇珊我再上早一点，因为这已经是第三个球了，前面刁琳宇前面给了两个球，配的也不是特别好。
1: 这时候美国队也会重点来盯我们的副攻核心。
0: 对。哎呀，一传又不好，
1: 垫一个前区，
0: 复攻复攻。
1: 嗯，美国队上到位之后，直接打了雷特克这点的快攻，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23平。
0: 美国队这边也是经验很老道啊，因为前面两边进攻都受阻，然后现在往前是中国队一个小复攻，
1: 嗯，
0: 所以还是打自己比较高的这个复攻点。还注意保护他，
1: 稍微强攻，
0: 漂亮哇！
1: 庄宇珊稍微强攻打中，中国队率先拿到第二局局点，24-23。
0: 看一下这个球，
1: 很关键的一颗球啊！
0: 下手很抢啊！你看他其实抢了这可能0.0几秒，
1: 啊，
0: 这球马上就不一样了，
1: 90公里每小时。
0: 哇，这个发球。
1: 对方一传也到位了，
0: 嗯，有效唐奇，传好，
1: 球上的不错，再给庄宇珊，
0: 漂
1: 亮，
0: 庄宇珊，
1: 25-23，哇，特别艰难的这个第二局，中国队还是全队上下坚持到了最后，两分险胜美国队，现在双方在前两。

0: 半局打成了1-1。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三局。第三局，中国队首发二传是刁凌宇。
1: 上一局其实整个中国队跟美国队他的发挥可能数据上面不是有特别大的偏差，两边都比较平均，但是我们在

0: 对，精力会更集中。
1: 嗯，先从发球开始。哇，唐鑫，
0: 其实刁凌宇也是在比赛当中更多的找感觉，慢慢一点点找到。你看我们刚才那一局的局末，其实跟庄宇珊是失配了几个，但在最后的时候终于找到了那个时间点，就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
1: 所以
0: 需要这样的过程。
1: 我记得上一局庄宇珊就那个扫位强攻打下去，就那一刻你觉得我们是不服输的，也想去挑战美国队的。
0: 是的，这一局还是不要着急。我还是想偷跑啊，想去看汤普森。就因为上一局的这个技术统计上面来讲，我们其实已经慢慢跟上主攻这边的节奏了，美国队主攻这边了。但是汤普森这边我们其实制约不是特别好，在关键球上面我们是拦了一个直线啊，但是他的应该是上一局得了八分。
1: 对，传不错，打手出界，球还很
0: 厉，这个球打的就很舒服，又是平拉开又有速度，但是又有球头力在那边。
1: 我觉得他这个球应该是比上一局要稍微高了一点，挂了一些。
0: 对对对，他肯定是通过局间要双方沟通一下。
1: 对，
0: 就像刚才说的，是你高点啊还是我上快点啊，
1: 我们回去之后再练练再打快，现在先打高。
0: 哎，还有
1: 反应很快，
0: 在防起后攻准备，
1: 唐鑫的后三，
0: 美国队这边也是反应挺快的啊，在推攻又给机会了啊，要抓住
1: 龚翔宇。后三好球，对，分配的好，
0: 对，这个还是思路很明确。但是美国队也是真给机会，给三次机会，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争取一次机会就要把握住，因为不是每一次对手都会给很多次机会。
1: 小慧知道这是来给中国队上强度了。美国队的六号自由人是亨茨，八号自由人是罗德里格斯。
0: 美国队这边惯用的这个战术就是一个接发球自由人，一个防守自由人。
1: 好一传，快攻，漂亮，王小谦的短平。
0: 又打一个前飞，哎呀，这个球没上来呀、
1: 这个篮网还是有了一些效果。北飞
0: 打了一条长线，然后效果很好啊，慢慢也是找到了这种节奏。
1: 王小谦的进攻确实非常好，下手快，然后他抢点抢的也比较高，他能够在高点去快速下手，然后战术还多，
0: 比较快的，看起来是比较灵的这种速度。
1: 嗯，
0: 哦，又一个发球得分啊，

0: 有助于连续性。
1: 嗯，赵雨山已经拿到十分了，探头，
0: 哎呀，
1: 马上探头没有打下去之后，美国队反击的一个轻打，斯金纳。
0: 尽力击

0: 用到我们自己的一次工上。
1: 短球，好球！
0: 这时候短球打出来了，就还是很，这时候有点很放松的这种状态了。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技战术更丰富，让对手摸不着头脑，跟不上我们，这才最重要。
1: 其实我那天在思考，就是我们要形成一支什么样风格的队伍。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老将来讲，不管是王媛媛还是龚翔宇，他们尤其是像龚翔宇吧，就他们虽然强攻能力欠缺，但是呢他们都是能打速度的，龚翔宇也是，就如何把这些有速度的球员穿插在一起。其实庄宇珊也能打速度。
0: 对，是的是的，就是因为现在来讲的话，你看各队的选材啊，就不是一味的追求高，大家在越来越追求身体素质好不好，然后为的是服务于你的快速多变体系。
1: 是的，
0: 哪怕现在巴尔加斯他都开始打短球了，
1: 没错，
0: 还打交叉。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排球趋势，一个是对二传的要求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对身体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1: 有队发球失误，
0: 这个也是提前说好了啊，就是我们的主攻，这个对方一发球马上就先跑掉，保证进攻，然后龚翔宇这边从六号位去补五号位的接发球。所以就是在关键比赛上困难上面，大家还是会有分工相互弥补。
1: 来回
0: 注意后面，
1: 我觉得斯金娜今天这场比赛状态一般，尤其是从第二局开始。
0: 对，而且他这个球难度比较大，你看他这么近，这么近的距离，然后还要打一板。
1: 他一传也有起伏。
0: 对，他上一局拿三分嘛，然后另一个主攻是四分，然后主要是集中在汤姆森这边。汤姆森上一局是六分，
1: 直接防过。背垫给斯金娜，
0: 哎呦漂亮，
1: 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美国队替补主攻有十号西蒙纳里和二十七号库比克。换下斯金娜了，换上了二十七号库比克。
0: 哎呦，这个球确实还是质量很高的。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准备的时候，不仅是要准备首发球员，也要准备替补球员。美国队现在因为他的体系非常的固定，我就是打这种光速平拉开刷刷刷两边甩，所以他换上来的基本也都是这个路数。
1: 好的，到位之后的快攻，
0: 慢跳不断球机会。哎呦，后攻准备的不够坚决啊！
1: 没准备。
0: 对，
1: 这个球不应该。
0: 就是我们的队员的这种进攻欲望一定要强，就是哪怕我，就是不给我，我可能要给大家看出掩护的这种感觉，就好像这球要给我一样。好，一传，
1: 给接应了。那龚翔宇的状态从第二局中后段开始再往上走，
0: 是的，这个也是刁磊宇的拿手绝活，你看他在最后一刻啪翻出来，也是很好的一种掩护。
1: 唐鑫到后排了，美国队的二十七号主攻手库比克身高是1.88米。我觉得现在可以让埃格尔斯顿稍微再量一量，在一传方面还是要找找这个库比克，刚上来。
0: 所以你看，我们的接应已经都参与到并复攻的这个过程当中了，但是这个就细节，就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结合部很容易会漏。
1: 开往强攻，轻打过渡。出界了，
0: 就是这种平拉开要想打直线，如果这个球没有投， 你错过了一点点时间，你这个球就界外了，就很难打到绝局。我打了一个前飞。
1: 这个是库比克接的遗传，但是这个球的性能发的不是特别好，球很慢。
0: 也是王媛媛的发球轮，但前面可能发球失误比较多，也比较薄。其实之前我忘记是哪一场球了，王媛媛就是发着发着自己跟教练说，你找一个人换我发球吧。不过现在因为换人次数增加了嘛，增加到8次，所以其实有更多的调配的空间。
1: 对，
0: 哦，
1: 想想对手失意，这个时候啊，在这一局的中段看看能不能给美国队上上强度。在发电环节上，中国队表现是要比美国队更好。
0: 对，这二传也真敢啊，取这么浅。
1: 对，
0: 一传也不理想，慢点跳。这个球因为从这边的四号位甩回到二号位，他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所以稍微有点早了。你看他扣的时候我们已经跳起来了。可以，我觉得我们做的比较好的是一点，这两局我们的后锋加起来了，我们战术更立体了。就不管是刁琳宇还是谢胜宇，他们两个都加后攻，主动加后攻。
1: 你现在从各项技术上来看，美国队想要涨分啊，还是要凭借自己的进攻得分？因为中国队今天被美国队拦的球很少，所以当时给了一个数据，好像拦网得分是3-3，就打了一局半的球，美国队拦网才拿到了3分。那他如果还想要去得分的话，只能通过自己的进攻。
0: 是的。美国队这边也想挑战一下这个过网击球。
1: 所以我想，其实虽然我们高起来了，但我们还是这个典型的亚洲打法，就我们还是有细节的。
0: 哦，他是要挑战碰网。我看一下，就是球打网，
1: 对，
0: 没有什么问题，
1: 没有触网。现在中国队是领先2分，
0: 就是一定要趁势，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美国队已经开始有点乱了。也是奥运冠军，也是作为颁奖嘉宾来到女排总决赛的现场观赛。
1: 补篮，
0: 中间，
1: 哎，这是我们触网了，
0: 很可惜啊，这个球。就这个时候，你再给美国队一点压力，他其实是很容易垮的。
1: 佩特克发球。
0: 上保护，
1: 一传半到位，唐鑫四号位强攻，
0: 哇，这个球
1: 直线
0: 漂亮。唐鑫这个直线打的，这确实挺直啊。你看，其实漏了一点儿。
1: 唐鑫是今年世联赛吴梦洁因伤缺阵之后，中国队能够转起来的关键。
0: 对，你看他的取位，刚才这个球有一点点短，但是他很快的跟上了，然后打了一条直线，很坚决。
1: 张琳宇这个膝盖是不是对他的跳的影响还是会比较大？
0: 那肯定是。所以他其实恢复这么长时间也很不容易。因为之前他已经就是在学校里边代课嘛，那一段时间肯定是已经有这种连续性的训练肯定是没有。
1: 对。
0: 那这个伤病，那你需要把他肌肉恢复回来。变成你的一种护具来保护你的膝盖，然后再去达到一个竞技水平，那这个路还是很漫长的。
1: 没错，且还是老队员了。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唐鑫的强攻。
0: 唐鑫这个球真是有劲。
1: 这个我相信队员现在在比赛当中肯定是很专注的，就肯定就不像一开始的时候还有那么多杂念，现在都没有了。刁琳宇来发球，中国队前排三点攻。好防守，再给赛伟反击。
0: 哎，掉的有点乱了。哎呦，我们有点追球了。在这种混乱当中啊，还是想着不要去光手去抓球，还是要把位置摆好。
1: 这球有点近嘛。汤普森的高度优势。
0: 现在美国队的因为一传一直不好嘛，也是我们开局讲的，就是他一传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显得乱。我们还是要抓好机会。
1: 就有人徐威不错，
0: 哎呀，太滑了。
1: 27号库比克，对库比克其实进攻能力一般，所以他上来之后，给他高球他打不下去，然后给他稍微平拉开他配不上，所以他其实是在美国队边攻位置今年世联赛数据最低的，成功率只有31%，在前面的比赛里边。
0: 一传又不理想。所以美国队这套体系太吃一传。
1: 嗯，那你看其他队伍在跟美国队打的时候，也没把美国队发成这样。
0: 对，是的，确实是这样。
1: 19-16，
0: 现场的球迷朋友请注意，好好，注意要保护。
1: 撞衣山稍微强攻，美国队破坏性拦网。
0: 对，撞衣山今天面对三人拦网都是很敢下手啊，挺打。
1: 20-16，中国队现在领先了4分。
0: 是空后区。
1: 又防起来了，又有反击，
0: 漂亮，
1: 打
0: 下
1: 出界。
0: 未来机会调整好，
1: 背垫扫位，
0: 好起压住，嗯，
1: 直线拐过来了。
0: 王源也是在空中收手啊，怕被接手。
1: 现在中国队
0: 李非凡加强后排，
1: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全力把一传保障好。
0: 我们现在前排也是三点攻，
1: 远网的快球，美国队防起来。
0: 哎，还有，不要急。可以，
1: 防起来了。给龚翔宇，
0: 这球也是没有配上啊。再一个机会，
1: 电到扫位，强攻。
0: 哎呦，
1: 卡手变线。
0: 像三个人躺起，躺这么老高，想说看不着。
1: 其实，在面对这种高球的时候，美国队拦网有的时候也踩不住点，就是，然后庄宇山他又不是往下打的，他是平打的。
0: 对，是的。
1: 这一局后半段，中国队的强攻打的是非常好。加油啊！杨树明上来发球。
0: 好发球。哎，他很喜欢打这种前飞啊，
1: 基本上全是前飞，
0: 对，
1: 偶尔跑跑背飞。哎，你看之前美国队那个副攻华盛顿也是这样，华盛顿也打前飞。
0: 嗯，可能是他们比较喜欢的战术，但是其实现在已经很少人打了，因为 前飞的线路变化，你用不上那个惯性。
1: 嗯。
0: 哦，
1: 短球，
0: 短球啊，真的是这个组织的太棒了。你看，也是对方美国队这边是二传在前排，所以这个时候再穿插一个短球，它的高度本来就不够，
1: 嗯，
0: 然后进来一移动起来就更不够。
1: 所以我觉得你说刁琳宇在这个比赛当中把中国队盘活了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确实是这样。对于我们打整体的队伍来讲，这二传特别的关键。
0: 对，
1: 美国队确实有点乱，平打，打手出界。
0: 就美国队在乱的时候，你看他的二传还想组织这种光速快速球的时候，不稳定了。
1: 嗯。
0: 然后就有时候很多画面就会显得很乱打。
1: 他现在把埃格尔斯顿换下去了，上了万克啊，现在又重新把斯纳换到场上，把班克斯换下去。
0: 嗯，
1: 美国队发球失误，给中国队送出了局点。
0: 最后这分也是要严谨，因为也是在为下一局做准备。
1: 其实没有进攻核心，你每一分都得严谨，不能给自己挖坑。
0: 对，是的。
1: 球发的还不错，
0: 还是找汤普森啊，因为这个球可能打到篮网，打到脸上。
1: 汤普森的后二，美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
0: 就这种球其实让他打一个就打一个了，因为他没有连成战术。
1: 嗯，
0: 就他不是两点这种相互结合。
1: 啊，美国队发球失误，这个发球送出局点之后，又是发球交出了这局比赛，25-20，中国队择下第三局，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和美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现在三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2-1领先美国队。双方的第四局，美国队来率先发球。这已经是美国队必须放手一搏的一局了。
1: 就你看到这一局。

0: 一开始中国队的每一次下手，你就感觉到他更加的坚决。
1: 嗯，现在中国队已经把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逼到了悬崖边上。
0: 当然这一局也要做好困难准备，因为短暂这个休息过后，美国队可能也是希望把自己的节奏拉回来。那我们特别要注意二三号位的这个变化，
1: 嗯，
0: 因为我们整个对于汤普森的这个抑制其实不是特别成功的，两个主攻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就是二三号位的这种变化我们要多注意。
1: 副攻手奥尼尔来发球，嗯，中国队双人拦网直接拦住了33号埃格尔斯顿的调整强攻，这球有点开网。
0: 美国队现在其实他进攻的时候也是有点在下面等，想看手犹豫，
1: 对，
0: 跟刚开局的那个状态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说短短这个时间，中国队还是那个中国队，美国队还是那个美国队，就是这种场上的压力转换、心态的变化还是很影响技术发挥。好防守啊，王梦洁，
1: 还是平打，
0: 拿回来再组织，
1: 而四号位高球，
0: 哎呦没看着，
1: 跟那个球其实落下来是一样的。
0: 对，
1: 现在庄远山打得也很清楚，在面对强攻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往下打，全部都
0: 是
1: 平打。
0: 是的，今天对三人拦网的这个进攻啊真的是不错。
1: 嗯，这是很好的一刻，就是未来会面对更多的这种高拦网的队伍。
0: 是的，哎，传过去就是组织也不是很好，
1: 又直接防过，也是在不断的消耗美国队，最后中国队拦网出界，
0: 手型上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你能看到这两板的这个防反过程啊，中国队精力非常集中，
1: 嗯，
0: 他是一板过去之后马上投入到下一个的这个防守反击阵型。
1: 美国队现在这个发球太想要了，他上一局也是发电一落后之后，他的更多的失误都是在发球上。
0: 对，因为他也知道不攻发球，中国队现在多点开花弄不住。
1: 对，所以今天我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中国队是不是现在在所有队伍当中属于一传比较稳定的队伍。
0: 嗯，我觉得还可以，我们现在有点欠缺的是面对跳发大力跳发的时候，我是觉得一直不是表现特别好。在飘球上面来讲，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发球不错，所以你要在家里边练的这种对抗性来讲，你已经上强度了。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这种跳发球，对吧？对土耳其几次巴尔加斯的这种发球。
1: 哦，美国队发了一个前驱，也是有下沉。
0: 所以现在其实美国队发不动中国队的情况下，失误多的情况下，中国队就要注意两人结合部前后区的这个调动，就是你要不然的发的是速度，要不然发的是位置。
1: 上一局美国队也是发了一些前驱。副攻王谦，
0: 这是半到位，
1: 汤普森的后三。我感觉这局美国队在进攻方面可能汤普森和副攻的球量会更多。
0: 对，就是开局说到二三号位的这种球，
1: 嗯，
0: 而且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里边我们还是要压住。有效，
1: 中线防起来，这球垫得不错。
0: 哎，想拐一个小斜线啊，但是对方副攻这个手还伸得非常过，
1: 被奥尼尔给拦住了。
0: 直接倒斜线。
1: 扫尾高球漂亮，
0: 这球稍微给的短了一点，但唐先生脚跟的很快，
1: 抢得好，
0: 对，抢得好。就中国队在这一局来讲，还是要想办法从发球开始要反击，就是不要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就想办法在前面要拉开一点比分。
1: 还是前区快攻，
0: 哇，
1: 拉三，这个开局其实美国队一传顶得挺好的，
0: 是
1: 这个时候当对方一传能够顶住，我们在发球性能也不差的情况之下，哎，如何还能够
0: 就我们千万不能松，千万不能打一打觉得进攻稍微还可以了，稍微有点松手，不能。
1: 好的，
0: 这个盯得很紧啊，
1: 这个气势球啊来源于中国队上一个防守特别不容易，张雨山没有放弃，把那个球第二下给接应回来了，然后推过。
0: 王媛媛坐在地上把球传过去的。
1: 对，啊，转过来直接拦了美国队一个快攻。
0: 爬起来就拦，你看二传也是偷瞄了一眼，他看王媛还在地上，所以觉得可能偷个复工有戏。哎呀，这个时候啊，前面一个已经发球失误了，这第二个真的。王源今天这个发球轮确实是不太理想。
1: 这球已经界外了。
0: 对。但是感觉可能龚晓宇还应该上的再早一点，然后现在有一点。
1: 我觉得江林宇啊，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就是算半退役吧。
0: 对。
1: 他现在在组织球方面更清楚了，他甚至比他在这个巅峰时期的时候要更加从容。这就是二传这个位置的特殊性。
0: 就我们之前说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你会更加视野更开阔。
1: 对。
0: 然后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该稳定。
1: 所以巴西队在二传位置上是放了两个老将，
0: 对，因为其他的太年轻了。
1: 对，好防守，王梦洁。
0: 哎，
1: 这个吊球高度不够。
0: 对，这个球吊球啊，包括刚才刁琳宇吊的和这个庄宇山吊的这个球，因为前排这个副攻还是个子蛮高的，所以他躺起来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你看他落下来，这手还在上面。
1: 宁非凡继续上来保障后排，中国队落后四分。
0: 想抢快啊，但是抢的角度太斜了。
1: 汤姆森已经拿到19分了。张雨山自接自扣，

0: 中国队这边也是换人，加强发球，也是替换掉了王源源的发球轮。
1: 这局美国队确实副攻核心的出手很出色。主要还是让美国队把节奏找回来，就是发球上还没有太冲出来了，在这一局。好的，
0: 嗯，
1: 这是最后一下，这，
0: 对啊，就刚才前面已经摸过一次了，
1: 对啊，
0: 场上还是应该相互提醒一下。不能乱啊，在这个时候。
1: 还是把丹丽换上来。
0: 好球啊！
1: 转山也是下去待了一会儿之后再上来，感觉整个人的状态提升了很多，
0: 清醒了一下。就拼拼发球还是有机会的。
1: 嗯，
0: 哎呦，这个时候又失误了。
1: 其实这局两支队伍在发电上跟上一局有点像，只不过倒过来了。上一局美国队发不动我们，所以他开始有失误，
0: 对，
1: 而这局我们发不动美国队，我们开始有了发球的自失。
0: 现在这个节奏又不好了，但其实有一点不太好的是，我们的发球看不出来攻击性那么强，太失误了，就这一点是比较麻烦的。你哪怕平冲高一点去接外球，就总比这个这么多下网可能要好一些。美国队你看这个时候发球质量还挺高的。就现在还是要把自己的气儿捋顺，就这局没了就没了，但是你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心态稳定下来？
1: 嗯，
0: 因为到这个份上，不会有人轻易把胜利送给你。
1: 是的，24-16，美国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其实这两支球队啊，就都进入到比赛正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到位球的一次攻成功率都很高，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发电上。
0: 对，好好，
1: 球上的还是挺到位的。
0: 哎，碰网了又。
1: 对，中国队拦网触网，这样的话25-17，美国队是拿下了第四局，这样的话双方是打成了2-2平。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和美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
2: 这个时候把前面都扔掉，又同一起跑线，从发球开始做起，把发球做稳定。
3: 来到起中国队，
1: 中国队二传手刁凌宇率先来发球，上来是汤普森的吊心，美国队是从三点攻开始打起。汤普森的得分也是上二十了。
2: 没事，我们先打我们自己的一攻。可以。
1: 一传。
2: 好，
1: 孔祥宇的进攻。
2: 这个点还是抢到了。我觉得前面在后半段我们的进攻其实是，你看我们上一局进攻是输的，输挺多，
1: 输了
2: 很重要
1: 六分。
2: 对，很重要一点，在后半段他那个节奏不好的，其实攻守是没有借到那个球的力量。发球不错，
1: 还是给汤普森，一上来全给他。
2: 关键时候就是关键人，因为整场我们对于汤普森的意志是不够的，但我们其实在想办法。你看刚才那个发球，我们发的是一号位后取，也是希望减少二传给翻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几率。
1: 美国队反击，
2: 好的，
1: 十二篮网盯住了33号埃格尔斯顿。球传其实很快，
2: 是的，那球传得很快，想偷一板，但是这个点比较低，你看在手底下
1: 跟打了一个长平似的。
2: 是的是的，就这种球如果你没有办法晃出一对一，那攻守很难了。
1: 是的，球速还是发得很慢。我们的发球还是得献出质量，不能跟美国队这么一直你一个我一个这么来。
2: 是的，这不是我们的优势。而且特别是在第五局这种高压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前面尽量多拿分，多拉分。
1: 吊心儿。美国队是打了一个扫位拉开反击，三号斯金纳。
2: 对，现在其实每一板攻都很重要，就是每一板攻的质量，因为大家这个时候第五局的精力集中度都非常高，都想抢分。被盯住了啊！
1: 联网短平。

0: 美国队决胜局上来5-2领先。一场还是送不上来，
1: 但是拿下来这一分啊，也是很关键。发球，发球，发球！真的，在这个时候，真的要从开始发球开始做起，就看这个时候谁能站出来了。
0: 换上了李承轩，换下了庄宇珊。
1: 这个把凋零晃掉了。
0: 霍尔科没有配上
1: 机会，
0: 点给李承轩，
1: 拉回来也没上好，
0: 很新的轻打好球，
1: 也是错了个节奏啊，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在这个时候对方已经非常熟悉你的节奏。
0: 其实这个时候让我想到了刚才暂停给到那个预测，你看他现在这个预测美国队直接上到了80%多，这个是因为美国队拿下了第四局，
1: 对，
0: 还有就是到了决胜局又回到了那个心态上。
1: 是的，
0: 2点换3点，
1: 李承轩跳发，
0: 美国队一传到位被飞，
1: 哎，
0: 失误了。
1: 可以啊，就是抓机会。
0: 其实我在想，刚才中国队这个2点换3点其实挺大胆的，就是这个时候敢用谢胜玉和杨舒明。但我后来又想了想，刁琳宇打了这么久之后，他现在在篮网上是跳不起来的，所以对方的主攻
1: 他也必须要换了，因为前面这个球刚才因为是刁琳宇没跟上，然后再加上前面的进攻组织上面也是有一定波动的，就是这种时间必须赶了，
0: 上来的队员要无所畏惧啊。
1: 对，而且我们现在因为上一局进攻是输的嘛，还是要保证前排有更多的进攻点。可以，这发球，汤普森还有，可以，王梦洁
0: 有反击机会，
1: 坚决一些。
0: 杨舒明，美国队有下篮网，
1: 界外，
0: 又界外了，斯基纳奥，美国队进攻连丢了两个，6-6。雷特克18分，4个篮网，14个进攻。
1: 发球不错，哎，还有，漂亮，打一板，
0: 拍一个直线，
1: 哎，就有点。
0: 斯基纳感觉是轻打了这个球，
1: 对，他有点变向了，就有点突然性。那唐鑫这边还是准备的不够充分啊。变了一个向，
0: 带了一个腕儿，就跨进篮网了。
1: 对，其实这个球不用着急，放下来还是有的。
0: 他其实有点不太敢打。
1: 对，是的。还是汤普森啊。
0: 汤普森其实这个条件特别好，因为他能够去打这种进网球，还能抢到高点。
1: 他弹速很快。
0: 对。
1: 一攻，啊，我们这个一攻这两板的威胁性不够，又掉球了。好的，
0: 先防高，再给杨舒明，
1: 哎，
0: 打手变线。
1: 我觉得杨舒明还是要慢一点上，还是要有一点冲击力起来。

0: 我觉得这应该是杨春明目前职业生涯挑战最大的一次登场，真的。
1: 真的是，现在对于汤普森这边的拦防啊，真的，就我们现在想办法，就我们拦不到，但是把一些区域给它覆盖住之后，还是要防守，防守要做一些弥补，快点，
0: 保护起来，再给杨书明，
1: 哎呦，
0: 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
1: 这有点跑到球底下去了。那没事，这时候得分就是好球，
0: 咬住比分。
1: 对，
0: 等我们的轮次这个转回来，然后重新把刁琳宇和龚阳宇换到场上。不过杨书明上来之后，这两个进攻啊，不管怎么说打的是挺好的。
1: 是，换上来了，
0: 换上
1: 了，两点换三点换回。精力集中在一攻上，争取一个打过。
0: 张雨山也在准备了，
1: 可以。
0: 龚翔宇打手出界，
1: 就这个时候大家就是要相互弥补了。张雨生还是要多注意观察，然后还是要平和自己的心态。
0: 对，
1: 界外，
0: 界外，美国队这俩主攻啊，33号埃格尔斯顿，10-10，
1: 哇，坚持住啊，坚持住啊。发球不错，可以
0: 拦回，
1: 耐心压住，哎，穿了一个中间，
2: 中国队，中国队，
1: 也是换上了倪非凡加强后排。
0: 汤普森来发球，
1: 对，哎呦，一传不理想，看这个
0: 球发的挺冲的，
1: 好的，
0: 好的，
1: 别急，拉回来组织点攻，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美国队也不一定会把他换下去，
0: 并且我觉得刁琳宇也要去信任和相信龚翔宇，
1: 对，
0: 这个决胜局其实中国队是需要右翼进攻的，
1: 是的。
0: 牛队保护起来，
1: 可以
0: 再拦回，
1: 再拦一分！哇，这个时候很清楚啊，先拦复攻，然后转身就去找重点人。王源的发球，发好这个球，可以。漂亮，
0: 再来一个，
1: 13-11，
0: 中国队连续两个拦网。
1: 这种心态瞬间的这个转化啊！
0: 其实汤普森如果一旦到后排的话，尤其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他的进攻还是会打一些折扣。
1: 是。
0: 李晨轩。
1: 李晨轩啊，这个也是很兴奋啊，这个球，而且很自信。王源的发球轮啊，这时候变成涨分轮了。
0: 压力给到美国队。啊，这个时候美国队两点换三点了。
1: 对，因为他没办法再等了。
0: 托雷斯和萨梅迪上。
1: 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清楚，还是要头脑清楚，先把发球发好。
0: 别想比分，忘记比分。
1: 可以可以，发球不错。哎，有点追了，两个人拦网有点追出去了。

0: 把斜线放条。
1: 这球落点打得比较浅。
0: 没事没事，这轮已经转了。
2: 我想看到全欧冠。
1: 想想
0: 王源也说别飘别飘，往里走往里走，因为刚才那个球其实他没有直线了。
1: 想想这个伊斯工，一传半到位，
0: 坚决一点，飘
1: 直线，高于直线，球在境内。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14-12。
0: 真的，小雨在前面有太多次的这种起伏，但是在关键时候，每一次关键时候需要站出来的时候，他站出来了。
1: 能行，
0: 坚定，
1: 这个球很开网，
0: 坚定把发球先做好。
1: 两个赛点，孔祥宇来发球，
0: 可以。
1: 美国队一传不好，
0: 机会机会拉回来，加保护，
1: 大胆打李承元，稍微抢攻，没有打到手，
0: 有点紧了，肩有点紧了。
1: 但这轮刚好是我们前排两点攻，
0: 对，这轮是我们前排两点攻，
1: 要挑战。
0: 挑战完了缓一缓。
1: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的两点攻轮次，
0: 对，就还是想法有点多了，就是李承轩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抢，要敢下手，就千万别看对方，别看对方的拦网。
1: 嗯，这个没有打到手，偏差比较大，主要是接下来这个伊斯工。
0: 坚定一点，还是要把一攻一攻。
1: 关克斯上，
0: 可以，
1: 一传到位，
0: 快攻，
1: 球打中了，
0: 赢了，
1: 15-13，中国队在决胜局15-13，3-2，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战胜了在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那中国女排在半决赛将会对阵的是土耳其队，希望在半决赛姑娘们能够再接再厉，向世界上的强队继续发起冲击。恭喜中国女排，
0: 加油中国女排。

0: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李静搭档罗徐敏来迎战阿莱西亚和费比，这是一对来自于印度尼西亚队的组合。
1: 啊，分进的还是比较快的。
0: 对，要防止对方这种往前的出手。
1: 平抽完了以后的积极往前去跟进。没事，开局，开局，我们这个拿到了机会，这个动作有点大。
0: 好球！
1: 接发球接得可以。
0: 接发直接抢直线。因为这场比赛是双方组合的第一次交手，所以这个比赛一开始，其实还得有几分的适应过程。
1: 对。也在边打边适应，但是赛前相互肯定都看了很多打其他对手的这种技术录像。
0: 这球其实是想把球抽起来。
1: 是的。但对方接发球上去还挺快的，这个出手球发的可能有点高，对方也抢到点了，没有摆脱掉。没有机会把球挑好防好，有机
0: 会
1: 再去打反击跟进。
0: 这球罗徐敏上的非常快。
1: 是的。三个回合的防守基本上他都是从直线走，没有去打拉开，从直线去打，
0: 继续跟进上网，
1: 打连贯。
0: 这个发球是被阿莱西亚给抢了，
1: 一个停顿的变线。起球，
0: 吊一拍往前，
1: 你的变速弓
0: 再杀，
1: 连贯控制一下抢网，
0: 好球。
1: 攻完了以后第二拍感觉这个位置不好，然后控了一下往前，然后同伴马上跟上去看着往前，抓机会。
0: 其实刚才这一分节奏能够看到，就是中国组合两个人打的是非常清晰的，你包括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
1: 对，
0: 然后这个球推身推到哪儿，
1: 对，

0: 球发的可以。
1: 嗯，
0: 对方有时候接发球吧，你有时候冲得太快，球发得好你让不掉。
1: 嗯，
0: 发后场防守，其实被动的时候还是承认被动，把球挑得高高远远的，再反击，再跟上。
1: 好球，
0: 这个球，印尼队的选手就喜欢这个通过跟进推压中路，你看都是中路，中还是这个，其实这个轨迹还是朝中路走的，但是没扑准，
1: 还是发一号区。
0: 嗯，防守防的很好，连贯，发起来
1: 挑给对方。
0: 对，觉得我们在防守上面还是很扎实、很稳健。
1: 上一拍
0: 有机会进攻，哎，刚刚封网这一拍拉了一下动作，
1: 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控球、控网。
0: 对，对方的球反击过来的还是有点力量，所以这个不好直接打。
1: 再抢直线，杀一拍，这球也拦下来了，好球。在罗群品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你看李静这一边其实在防守方面是完全没有松懈的。
0: 是的，
1: 一直盯着对方的线路，
0: 是的，
1: 再往前去
0: 抓球，还是看住他最远的点。跳高，
1: 刚才这一分也是被费比给抽出去了。
0: 其实我们还是这个发球的时候慢一点，可以结合点五号区或者是后场，不要让他直接在一号区推压的我们这么凶。
1: 嗯，
0: 其他的其实在攻起来啊，包括多拍啊或者是对抽啊当中，其实对方没有给我们制造特别多的这种威胁或者是有得分的什么手段。
1: 嗯，而且发球一定得注意这个高度。
0: 对，然后这种球我们把只要对刚刚这边我们没有就是过第一个人，可是还是往两边走。嗯，往两边走可以推出去啊，也可以再过第一个人，这样后面的人接起来就会舒服一些。
1: 嗯，
0: 发接发的前几拍，就打起来我们的优势，我觉得就会大很多。
1: 推直线，再调给对方。
0: 防守耐心抽，挡，轮转，
1: 好球，
0: 进攻了。拉起来，
1: 抢网。
0: 好的，这块
1: 掉到网前。
0: 这块，这块反击过去了，是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反手。
1: 这是开赛之后的一个最长多拍，
0: 最长的多拍，
1: 50拍。
0: 对。嗯。这盘我们也没有全力攻，而是试探性的进攻，然后对方就找到机会去反击了。
1: 嗯，好球，半场的机会也抓住了。
0: 这盘就是全力攻，先试探了，再大家打平过。
1: 这球还有，挑给对方， 形成相持。
0: 拨块拉开。
1: 其实这也是在反拍位啊，罗旭敏希望能够把这个球给推开更大的角度。
0: 球快到，
1: 杀一拍，
0: 再来，
1: 再杀，跟进来到往前，
0: 中路边线，好的，
1: 球。这次进攻我们打的还是非常流畅
0: 的，是的，是的，单人的轮转，然后再到后面的中路和边线的这种组织，我觉得是进攻的线路还是有层次，还是丰富的。
1: 嗯、而且到往前还有一个挡
0: 防网，打远身，对。
1: 直接挑给对方，抢网，
0: 双方都在抢网。这个球大家都想去抢，
1: 这个球回放的有点冒高了。
0: 是的，而且对方抢完网以后看网前看的也是比较紧的，
1: 对，他没退，
0: 对，他也没有说注意中场去往后抓。
1: 好球、啊、卢旭敏、啊、刚才抓了对方的一个发后场，
0: 是的，
1: 对方也是挺着急想抢。
0: 嗯，这个球他我们就发了一个五号区，就没有发正的一号区，现在他五号区就会往两边走，就很难上去那么快直接扑我们。
1: 嗯，
0: 好的，
1: 这个网前出球落点还是挺有针对性的，就是对方把这个拍子在下蹲的情况之下就打在他拍子举起头顶的方向，
0: 就是对方嘛，就是往前就是推扑直线嘛，那我们他们有这一队有一队有点好的是，我说我们这队有点好的是防守完了以后把拍子时刻是举着的，对方推过来我们一直都是能够抽弹去摆脱，你看一直都是打完了举拍，打完了举拍，这是个很好的习惯。
1: 嗯，而且这样也能够保持住咱们的出球是有一定的节奏跟速度。
0: 是的，
1: 刚才这个球丝线判断是出界，一宁组合选择了挑战。
0: 出去就内，
1: 嗯，球头压线，
0: 对，可能太快了。
1: 这样一宁组合挑战成功。
0: 嗯，还有三分的优势，我们还是要把发接发看好。
1: 是。
0: 吴中路拿回头。
1: 刚才这一分还是稍微有点可惜啊，因为我们已经在接发球上能够完全提速
0: 了。对。但是他们弹的那个后场，我们后仰了，后仰对方看到这种机会，他们就往前，其实抓往前的意识就会比较强。
1: 嗯。
0: 平抽快挡我们做得不错。连贯抢网，连贯，对，抢完网以后多连贯，多准备两拍，防守完的举拍，抢完网以后的连贯，这些我都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地方。
1: 嗯，依旧是三分的分差，19-16。
0: 嗯，这个球不应该，
1: 想发一号区啊，
0: 发一号区，想发的更好一点。其实也可以往五号区的反手位翻一下。
1: 这球救得不错，
0: 是我们摆脱的不错，
1: 好球，反击
0: 进攻连贯上变速攻，好球，
1: 啊，这个节奏一个拍啊，一拍是掉到对方的反手网前啊，另外一拍就是打向对方的结合部，
0: 所以在进攻上面他的组织对吧，有前有后，有轻杀有点杀，然后远身近身，这种层次是很重要的，一个节奏对方适应了你很难攻死，自己也会没有信心。
1: 对，20-17，中国组合李静和罗勋敏啊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控制往前，保持进攻，然后就是耐心再去试探，然后连贯。位置不好拉起来，强网，也准备多一拍。
1: 这球让对方打了一回头。
0: 是的。我们抢这圈你看都是往再往中间抢，而且下面一拍也是应付的，其实抢有的时候停一下往两边走一走，我们在这种快速的时候都会抢得比较顺，都很难停。往两边走，好，进攻，好球，这个轮转就会很舒服。
1: 是，这样21-18，李静和罗旭敏啊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第一局比赛我们中国队打的还是稳扎稳打啊，不管是在自己的进攻上面防守上面，虽然有的时候有的球没有过对方，或者是接发球被别人得分，但是都有在调整，包括现在上来发接发也在调整自己的发球的落点，
1: 刚才想发一个二后卫，虽然稍微有一点偏，
0: 对，
1: 但是这个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0: 是的，开局一个发球接发球没关系，这些都是自己有在调整自己的线路。
1: 反常，
0: 接得很好，
1: 李静这球上的也快，

0: 我的工蜂。快速的，你看都是左右左右，把对方就是调动开，拨开，把球。好，连贯。
1: 连续下压，轮转。还是要提防对方的强网。
0: 是，他这个反击，他是想从对方的反手头顶过的，但是呢，对方哎也是封过来了，我们下一盘准备就慢了半拍。
1: 分对角，这个球回的冒高了。
0: 其实这个球对方反击了以后，我们有意识不要直接放给他，已经在勾他打他的远身了。你看，远身其实搓起来，我们这盘上去慢了，然后又想抢，又不愿意起球，然后就给对方抓了。你看，往远身走。感觉像是凹了，其实对方没打准。
1: 对，
0: 这球。
1: 因为毕竟现在还属于这个第二局开局阶段。确实出现。
0: 但是对方也没打准，打。
1: 如果打准的话，刚才他们这一拍应该就是能下压压下来了。
0: 对对对。

0: 你又是这个一号给对方上的快，其实在这儿慢一点，或者是调整一下节奏，往右边再多发一点。连贯。
1: 放网。这球没推过去。
0: 对，这个球推的有点大，没关系。
1: 反击，
0: 远身，
1: 好球！这一拍杀得更快，
0: 对，打大对角，然后呢去做轮转，对方也是有点措手不及。
1: 李静发球，阿莱下来接发。
0: 球跟进，封网连贯。
1: 乒乓球过度，
0: 防守，对，这方你看打远身，第一拍还也是打的是直线，对方封住了，第二拍马上就变线，让对方打远身。
1: 乒乓球过度啊，这也是在
0: 球还是要往两边走，看往两边走。
1: 卢旭敏刚才这个手腕
0: 是停了一下，
1: 对。
0: 停了一下，其实他的手腕手指都有去变，松了一下拍子，如果是太硬动作大，这球就变不过来了。发球
1: 还是发一号去，
0: 对，
1: 都不想起球啊，
0: 对，拉起来
1: 防得不错，
0: 对，这拍攻下来还是挺重的，
1: 而且也被对方盯住了咱们的反手，
0: 是的，
1: 两分的分差。被对方发了一个三号区，
0: 发了一个后场，我们攻的有点勉强，没有攻下来，要被动我们就承认被动，打到底线，对方抓住时机去打连贯，其实我们就有点不舒服。也是一个连贯，
1: 节奏有点没跟上，
0: 其实我们勉强的打的时候会让对方抢到往前机会的时候，对方的这种连贯我们还是感觉有点摆脱不了的，不要跟他打原地的阵地战。
1: 好
0: 球，
1: 杀了对方的一个追身。
0: 中场有的时候你就挡一下或者弹一下，不用去就是抽，然后断一下，然后球一起来我们一攻，其实我们还是占优。啊，挑起来，挑起来，
1: 抢网，
0: 对，
1: 好
0: 的，好
1: 球，好球。就是刚才连续两拍挑球，那其实我们就已经承认被动，但是我们把球挑得比较深，这个其实也能够
0: 对伺机找机会，看看他们准备怎么样去处理，
1: 对，
0: 然后有了机会我们再去快速把他两边打开，
1: 就挑得比较深啊，那一拍我们也能够化被动为主动，
0: 对对对，挑得很深的话，像女孩子也很难从那么深的点去进攻，她又不愿意再起球，然后就像我们在勉强给我们机会，我们就可以去反击他。那种连贯，对，我们先挡，或者是我们先弹，有机会就压他没有问题。
1: 其实刚才这个发球我们发对方的五号区，有点被他们判断出来，因为是一个正手的回击。
0: 对，其实还可以往五号区的反手那边去走一发一点。对方发完了接下一拍也很快。
1: 这球是阿拉西亚在往前抢网的失误，
0: 以前封网这一圈该得分的。
1: 好球，
0: 其实这球我们发的有点高，这两分都是马来西亚，这个都是同一个人，一个是封网，一个是接发，失误两分。对，对方接了，你看我们就弹起来，对方在移动当中进攻是不凶的，连贯，攻，再来，
1: 好球。刚才就是我们保护好自己的中间啊，然后攻他们的中间。
0: 是的，是的。而且第一拍接发球，对方压完，我们快速弹他底线，然后他在后仰当中，哎，给我们的进攻机会。形成了我们这个有利的队形，那我们的得分值概率就会更高。
1: 对，我们也把比分追上来了，10-10。
0: 哎，我们打开两边打开。这个就又有
1: 点。防一拍。
0: 对。
1: 推直线，
0: 往两边，对，打远身再攻，安心控好，往两边走，好，连贯，
1: 上网的连贯。但这一分也可能是整个的节奏有点快啊，
0: 对对对对，
1: 再往前的这一拍跟进有点没太打准球，
0: 是是是，然后打出去了，但是连贯是好的，哎，包括这种你看这种远身先挡，还可以再往边一点，球还是有点在中间，
1: 调位对方，抢网，
0: 好
1: 球！好，
0: 这个是我们伺机啊，伺机上去，然后呢去抢他们，啊，对方就慢了吧一拍。球这个弹得很好，不管这球界内界外，这个线路是对的，打的节奏是对的。
1: 其实刚才这个球确实让费比挺难受的，
0: 嗯，
1: 因为在他向后退的过程当中，你说这个球打好像也不一定能打出多高的质
0: 量。是的，就是我们勉强的时候不用跟对方去非得打平抽快挡，让他阵地战，我们把球给弹开，让他动起来，有机会了我们就连续去压他，
1: 是
0: 该攻的我们就攻，
1: 连续进攻，
0: 对。哎，这个球应该脚上，因为你看光想手上使劲，脚上没起来，你看他自己在做了一个步伐，脚上没跟动起来，你感觉就光想伸手了。
1: 是，
0: 没关系啊，这个节奏是对的，可以的，要攻还是要攻。
1: 推斜线，直接调给对方。
0: 反击脚动，
1: 反击
0: 控制，好的。其实对方这个是个反击的球，这局11分，那个在那个两分的那种跳分，我们追分，还有这个分，其实都是挺重要的，都是对方的这个女孩子失误。
1: 是。而且刚才相当于是印尼这对组合，就是为了抢中间这一拍，两个人拍子打到一块儿了。
0: 对。
1: 对方这一拍还是挺重
0: 的。这个女孩子她在后场进攻那一拍很重。
1: 费比。
0: 对，但相对来说她的往前没有她的搭档。

0: 当就是在接发球上那么有特点。
1: 阿莱西亚在网前还是挺敢抢
0: 的。是的，接发球的动作非常小，给我们也制造了很大的那种难度。
1: 嗯。再攻，加快速度。这个跟进很快。
0: 我们进攻抢得非常好，这一盘。
1: 好球，好球。
0: 对，我们反击上得很快，但今天我们就是，我觉得还是限制住了，并没有让他们形成啊，他们在攻，我们在这种守的这种态势。这个费比没有发挥出他的自己的进攻优势，虽然他的同伴也在很努力的抢网，
1: 嗯，
0: 因为我们给他攻的基本上跳的都很到位。
1: 对，18-15，第二局比赛中国组合领先对方3分。
0: 球发好，就这种球，好球，
1: 很快速的一个反击。
0: 对。
1: 这球有点弹网，
0: 远身脚脚脚，
1: 拦一拍。
0: 嗯，这脚上起来了，整个攻起来就活起来了。好，连贯，
1: 再轮转，漂亮。
0: 对，但是现在弄球以后，他现在整个脚上自己，但是两个人都很积极，在小步调整啊，连贯的上面，整个就很到位，打起来也很舒服。
1: 而且刚才两个人这个轮转，真的特别丝滑。
0: 对，你看小步，来。脚都蹬起来再跑了，你看，对吧？整个这个重心也是就会很稳，
1: 嗯、
0: 打的就手上手脚配合都很顺。
1: 对，这个时候我们也在场上站定了，站住了。
0: 是的，是的。
1: 20-15，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发后场。这球救下来，
0: 防得很好，再来站稳。哎呀，这个球继续拉，继续拉，不应该挡，他自己也在说，对对对，他可以去拉开对角的呀。这个都防起来了，
1: 嗯，
0: 都已经站稳了，他其实不用去再挡了，挡了一个想反击。
1: 是，
0: 这种球，对他自己也在说，往后打。
1: 直接抢直线，
0: 对，挡圆网，没关系。线路是对的，要不往后底线拉，要不打他原身，
1: 嗯、
0: 对的，没问题。
1: 中国组合手里还有三个赛点。
0: 是的。来了。脚脚脚，要停
1: 再杀，
0: 连贯，
1: 挡放网。嗯，这个球让对方摆脱出来，
0: 坚定一点，没事，嗯。
1: 阿莱下来发球，
0: 远身，连贯，接外了，
1: 好
0: 球！
1: 让两个21-18，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直落两局2-0，战胜了费比和阿莱夏这对印尼组合。
0: 是的，
1: 也取得了这个双方组合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交锋的胜利啊！我们也恭喜李静和罗旭敏。
0: 恭喜他们。
1: 嗯，那进入到女双半决赛，李静和罗旭敏将会来迎战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的第一轮比赛。这场比赛是由丹麦选手安东森来迎战中国选手翁宏阳。还是打控制，还是打线路来调动安东森。就虽然这么打，对于选手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消耗，可能会很累，但在追分过程当中，这也是很有效的。这个球有点刮网，半场的机会，再上网，直接把球快抽到对方的中间。这次杀上网了，到网前是反手的一个连接。

好球啊，好球！这个时候是抓前场的节奏，就是刚才安东森在往前连续的控网，确实回出了比较高的质量，也让翁宏扬啊在反手位比较被动的把球挑起来。但安东森不会每一拍在往前啊都会有这么高质量的过渡啊，总会有破绽。刚才就是抓住了安东森这个正手直线的一个空当。现在翁宏扬慢慢的也把比分给破近了。其实发后场也是翁宏扬在这个时间段发球的一个变化，一个战术。结果这个球被安东森回了一个滚网，而且又是一个滚死网。

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啊，这个球有点刮网。哇，这球被欧阳救下来了。还有，哇、哦！刚才这一分啊，对于汪洪洋来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就是在被动救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脚下有点没太站稳。然后下一拍啊，就被安东森把这个球啊挑到了他的身后。这个球如果脚下第一时间站稳的话，应该是能蹬出去的。刚才也是安东森在挑球过程当中啊，这个球落点也是差一点出现了失误。半场好球，这次网袋终于是帮了翁宏阳的忙，因为上一分的那个多拍，翁宏阳之所以打得那么被动，就是因为在往前挑球的有一拍安东森的回球啊，有点刮网。接下来对于汪洪洋来说只有一个目标啊，就是不能让这个分差再进一步的被扩大了。反击，中间防得不错，这个反击啊，汪洪洋整个人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他整个人的重心啊站得也比较靠前，就是不想退，一定要把这个球啊在中场就拦下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完成在中场的连续提速。四五分的分差对于选手来说打到这个阶段都还算是可控，但这个分差如果再被带开一些的话就有点难追了，所以现在这个比分对于翁洪洋来说一定得咬住。这个球还是被翁洪洋给扛下来了，虽然在往前的这种平头快挡的节奏当中，翁洪洋还是显得有点被动啊，就是他是属于连续挑球的一方，不是连续对球头保持下压的一方，但这一分他等到了安东森的进攻失误，双方现在只有三分的分差。反手过渡，注意下一拍的连贯。双方进入到这个决胜局啊，这个网袋真的是有点抢戏啊。刚才这一分真的挺悬的啊，但好在安东森的这个放网球没有过网。这一次回放没能过网，这个网口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了，所以这也导致网带的参与感一下子就提升了。好球，这个球推斜线啊，推到安东森的身后，就像孙俊指导之前提的，就是要打安东森的转身。

推直线。再挑到对方的正手底线。嗯，还是这个球没有办法带起来呀。就是中前场的这个弧度是不够的。勾退脚，漂亮！你看这个球还是退得够深，而且还是打向安东森的这个转身的位置，就是打向他转体的这个方向。这个角度要推得比上一分更刁钻。分差重回两分。杀一拍直线，嗯，这决胜局啊，这个网带是真抢戏啊。就这样的滚网球，确实是让这个温鸿阳有一些无语。这球对于温鸿阳来说摆脱出来了，而且在中间还找到了对方回球冒高的一个线路，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其实刚才这两分啊，能够看到温鸿阳这个心态方面的稳定。就是你说前一分滚网对于选手来说这个心态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下一分能够快速的把这个专注度给找回来。直线，这个球有点没太连贯上啊，没关系，重新再组织。杀斜线，好球！这一分的点杀斜线对于温鸿阳来说也是通过前面耐心的铺垫啊，包括杀完之后再往前的放网，继续给自己创造出在中后场上手进攻的机会。就刚才这一分也是把安东森调动的有点人仰马翻了，这个其实也意味着温鸿阳在调动过程当中这个球的质量是很够的。

比赛继续，一分的分差，温弘阳来发球。这个球没放过网，对，在往前的出手要求太高了。过去的八分，两个人是各拿四分，

0: 刚才这个球对于翁牧阳来说还是有点太高了，所以没能拦下来。
1: 1960

在线路上，安东森这边也是连续限制住翁宏阳的反手。这一分在头顶区的突击啊，对于安东森来说打的还是比较勉强。刚才这一分的进攻啊，对于他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冒险成分，因为如果搏上了的话，大概率就是他拿到赛点。

这个球是在界内，能够看到就是在比分先来到19之后，安东森连续两分他打的都是比较的激进，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公牛来说在防守端一定要有耐心。20-17啊，接下来安东森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杀一台斜线，这个球在中间，其实安东森是有机会的，但是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打准球，这一拍的正手进攻是打在网带上了。还是要做好发接发。回放质量不错，反手过渡直线，再推对方的正手。杀一拍直线，倒往前，接着推直线，再杀。接杀挡圆网。防得不错，好球，好球！哇，这个球啊，就是安东森在后场进攻完之后，没能及时跟进到前场啊，没有做好下一拍的连贯。对于翁宏源来说，就是立足于防守。而且这个球挑的确实挺深的，在中间位防守，这个反手这么一挡，挡到往前。这个落点反而形成了对于安东森的调动。刚才这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有一定的消耗，所以在工作人员进场擦拭两位选手汗水的间隙，这两个人都是坐在休息椅上，这个能多歇会儿就多歇会儿。对于翁宏源来说，这个时候啊，这口气还得顶得住，救了对方的两个赛点了已经。

19-20。这球控制好，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啊，好球啊，关键分啊，温洪阳也顶住了压力。其实刚才这一分啊，对于温洪阳来说，中前场的平抽挡这个节奏是很快的，正是因为节奏快，所以这个球不一定能抽得那么准。但我们看到了关键分上啊，温洪阳顶住了压力，而且是在头顶区的这条直线上啊完成了提速，救了对方的连续三个赛点，温洪阳将比分追平。这口气现在真的是顶上来了，21-20，这样温洪阳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杀一拍，好球！在第一个赛点上，温洪阳就成功兑现了，也是在决胜局的局末阶段完成了超级的逆转。在安东森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之下啊，温洪阳一口气连拿了五分，其中挽救了对方连续的三个赛点，这样在决胜局当中啊，温洪阳逆转取胜，也继两年之前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赢下安东森之后啊，两年之后的再次交锋啊，又是在这一块场地，温洪阳再次战胜了安东森。我们也恭喜温洪阳进入到了这一站比赛的男单第二轮。进入到第二轮，温洪阳的对手将会是梁俊豪。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羽毛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温网正赛的第11个比赛日，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由捷克的选手、女单赛会的10号种子穆霍娃对阵的是女单的7号种子，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克高夫。

跑动当中的正拍被网带拦了下来。这两个人呢，都是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四强。其实这个正拍在半场球并没有打得很准，有点刮框了。

这个球穆霍娃上来以后正拍第一个尝试放短球，但是呢看得出来手还是有点紧啊，这个反拍的放短球其实还是这个正手的放短球放的还是有点长了。

科克高夫呢也是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半决赛，那他也成为了自2007年法网的莎拉波娃以来最年轻的实现四大满贯均至少闯入半决赛的球员。刚才字幕显示呢，穆霍娃呢首次闯入温网的半决赛，他也解锁了大满贯全四强的成绩，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第四位解锁大满贯全四强的捷克女球员，前三位分别是曼德利科娃、诺沃特纳和普利斯科娃。

0: 我们可以看到高夫的反拍多么的扎实，多么的稳定，在反拍对角线的线路相持当中，高夫还是有优势的。今天呢，伦敦的气温也是比较热的，今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在这一周，伦敦呢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这边是科克高夫的团队，他的包厢，屏幕右侧的是他的发球教练麦克米兰。之前呢，麦克米兰呢也是指导过萨巴伦卡，改正了萨巴伦卡的二发，让萨巴伦卡的发球变得更加的稳定。
1: 13-15

漂亮。穆霍娃呢，我们说了，就是他在场地上的风格是非常灵动、非常多变的。他在第二轮战胜了中国的球手张帅，然后赛后采访的时候呢，张帅对他的评价说是穆霍娃在他心目当中就是女版的费德勒。他的草地比赛风格非常的多样，节奏多变，战术丰富。一上来双方各自完成爆发。这边是穆霍娃的团队，穿着蓝色T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格罗恩菲尔德。

穆霍娃还是有机会，就向高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

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脚的一发，这个时速已经达到了120英里。这个113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0公里了。漂亮漂亮，穆霍娃高质量的回发球，这个接发接得非常好，很扎实的回发球，顶得很深。正夫高夫这个正手的回球拉力板有点浅，穆霍娃马上反拍反斜线发动进攻，然后你看他后续的跟进，随球上网，

高夫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呢也让他在自己的发球局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高夫的妈妈，

0: 对反派感觉呢，幕后娃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心虚啊。高夫的反派确实是要比他的正手更加的强势，也更加的稳定。刚才穆霍娃在底线反拍尝试变线变中路，这个球出现了失误。
1: Gold please。
0: 接发球还是给到高夫的正手，这个球接的比较深啊，弹跳也比较高，最后高夫呢还是正拍的回球挂在了网袋上，这样捷克的选手穆霍娃在第一盘的第三局率先取得破发。

第一盘的第六局。现在孟霍娃呢手握两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漂亮，正手的接发球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高夫现在急需要提升自己的正拍的进攻性和稳定性。高夫呢是两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23年的美网，还有25年的法网。这两次决赛都是战胜了萨巴伦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高夫在2019年他首次参加温网的时候，他就打进了这个第四轮。高夫是04年出生的运动员，所以他2019年打进温网第四轮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因为他当时也只有15岁。那一年他是第四轮输给了哈勒普。啊，好球好球啊，高夫的脚程够快啊，这球反应也很机敏。其实孟霍娃的回球弹网以后形成了一个吊转球，高夫快速启动，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脚下步伐追到了这个短球，造成了对方的失误。孟霍娃及时侧身了，在底线的相持当中，他把高夫压制在反手一侧，拉开角度，接下来马上侧身正手提拉一板，进一步的去打开对方的场地。

0: 德基复兴。
1: 这个是在快速的奔跑当中，最后脚下刹车完成这个反拍的击球，这球过往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卢霍娃现在追到了30-40，挽救了2个破发点，但是这一局主动权还在高夫的手中。

阿尔法。真好、啊嗯、高质量的一个外脚的高弹跳的发球，把高峰呢直接拉到场外，然后快速的衔接打击对方的正手碰裆随上，整个的这三拍啊行云流水，非常的流畅，追到平分。这一局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

0: 高夫这个反拍啊，有点要去加力，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终于到了自己的反手，希望通过这个反拍的反斜线去进攻，给对方施加压力，占据优势，但是出现了失误，非受迫性失误，8-4。球童还没有及时的回位，幕后啊，这一局啊，0-40，非常艰难的局面之下，最终凭借着自己的稳定发挥，还有他的高效的整个的战术安排，连下5分，完成了爆发，了不起。现在高夫在第一盘1-5落后，整个的局面是有一点不太有利了。当然了，对于高夫来讲呢，对于今天这样的比赛的这种经历啊，他可能也已经有所准备了。这应该是莉莉詹姆斯，英国著名的女演员。因为从高夫的晋级来看呢，除了第一轮他是直落两盘啊，战胜了这个德国的选手科帕奇之外，在第二轮、第三轮，包括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这4场球他都是打满3盘过关的。第二轮赢阿根廷的球员谢拉啊，第三轮赢美国同胞刘静文，然后第四轮赢本西奇，上一轮赢佩古拉，都是3盘大战。
1: 13-15.

0: 40-15.
1: 反拍的一个卸力放短，
2: 嚯、哦！
1: 第二个正拍的 return ace 了啊，发外脚，高夫还是要小心。之前罗霍娃有过一个正拍，接外脚直接打出 return ace。哈尔发的抛球不太稳，

古霍娃侧身正拍反斜线啊，持续的向高夫的反拍去施加压力。双方战成了平分。如果这一局高夫被对方破发拿下的话，那第二盘一上来还是穆霍娃先发，

球，好球，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真是精彩啊，下意识的。其实这一拍刚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破网啊，打得非常的凶悍，发力的一板球，这板球非常的重，但是我们看到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下意识的伸了一下拍子，他的握力非常好。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球员的截击啊，因为对方的击球非常重，你有时候握不住拍子的话，拍面一旦被打转就不行了。所以截击好的运动员一般在往前，就是他的握力，手掌握力一定要非常出色，你要顶得住对方的雷霆一击，那个时候就是绝不能松啊！拍面一被打转，这个截击就马上会出现偏差。高夫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这两个二发啊，穆赫娃都没有接得很好。刚刚那个二发呢，其实是一个简历的二发，球速并不快。穆赫娃的接发球呢，有一点退得太靠后了。这样高夫保发以后，在第一盘目前的穆赫娃呢是5-2，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换新球。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0: 穆赫娃迈向第一盘比赛胜利的发球局，换了一组新球。我们说了，这是穆赫娃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之前她曾经在2023年的法网闯进过女单的决赛，但是当时是输给了斯瓦泰克。
1: 15 love.

0: 哦，正拍，这个球我打飞了，反斜线，想打出一个 inside out 的角度。这个球偏出了边线，这是穆霍娃今天的第七个非受迫性失误。
1: Let's serve。
0: 高夫呢？现在非受迫性失误十二个，制胜分穆霍娃七个，高夫六个。
1: Let's serve。
0: 连续的一发擦网。

0: 哇、哦，好球啊，漂亮！高夫这个接发球接的就很好啊，对方发外脚，其实高夫也有所预判。这个正拍扑出去接发球，接得很深。穆霍娃这个是一个脚边的反弹的击球，这个球比较轻啊，高夫也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反拍打出反斜线的角度。尽管比分落后，但是我们看到高夫整个人还是相当的专注。哇、哦，好球好球啊，这个反拍的直线捋着线打，哈哈哈，哦吼吼，刚好压在了这个边线上。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这两年穆霍娃呢，确实他的稳定性比以前有很大的提升了。无论是整个赛季还是在一站巡回赛当中，穆霍娃的整个的竞技的稳定性啊，都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快速的衔接呀，这你看他的整个比赛能快能慢，该快的时候就快，该慢的时候就慢。40-30，穆霍娃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哇，这是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来在了自己的盘点的时刻，也是非常的及时。这样穆霍娃呢是6-2的比分，耗时39分钟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呢他两度破发了科克高夫。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Quiet please, thank you.
2: 决胜盘，穆霍娃率先发球，两位球员呢在这一盘都需要重新启动。对阵世界前十的成绩，穆霍娃呢今年是5胜5负，在大满贯的赛场上穆霍娃是0胜1负，高夫在今年对阵世界前十3胜3负啊，在大满贯的赛场上好像1胜0负。
1: 13 love. This one, come on.

好球，漂亮。正手斜线压制对方，然后随上来到网前的截击。第二盘我们看到高夫呢也是通过了随球来到中前场，帮助他呢扭转了在底线的不利局面。第二盘他12次上网拿到11分，整个的底线的节奏啊变得更加的快速，而且呢进攻性更强。正手的接发球打呲。在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穆霍瓦呢是离开了场地，他去了球员更衣室，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而高夫呢一直留在场上，但是呢他并没有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而是先练了一会儿发球啊，一直不停的在自己的这一端在练发球。那此后呢又一直不断的在底线后面热身，显示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球战欲很强的这样一种比赛态度。换了一组新球，今天我们看高夫的整个发球状态相当的稳定啊。目前三接一次只有一个双误。在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进球率58%，高夫是60%。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得分率只有43%，高夫是83%。

0: 穆霍瓦反拍把角度拉开了，这球高夫呢在跑动当中反拍的回球挂网。高夫的妈妈前面做的铺垫非常好啊，其实这个吊短球呢并不是质量很高，但是随后的防守就是穆霍娃上来打了一板以后，高夫这板其实吊的不高质量，但是这个挑高球挑的质量太好。
1: Thank you.
0: 这个挑高球把局势一下子就扭转过来了，但是这个高压确实差的比较多。评分啊，这一局要小心啊，对于高夫。哎呀，这看得出来两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啊。这一分其实主动权呢是在穆霍娃的手中的，但是压力之下他这两个正拍也没有打得足够的有侵略性。第一板提拉角度的时候给到了一个中路，让高夫还是快速的把这个球给顶回去了，并没有完全的拉开刚才高夫的这个正手角度。

进入到了决胜盘啊，你会感觉到穆霍娃现在也有一点紧。在这一局啊，穆霍娃是获得了几个机会，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住。

反拍的吊短球，就这个球高夫脚下追到了，但是他还是想把这个球啊能够推得更深一点，

两边的团队啊，看上去都是比较紧张。这段时间穆霍娃在底线的非受迫性失误是比较多的，从第二盘开始到现在呢，穆霍娃非受迫性失误18个，7个是正手，反拍呢是9个。

0: 好球，
1: 漂亮啊！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分点，
2: 谢谢你。嗯，
1: 穆霍娃可能也是觉得有点运气啊，自己并不是想打这个这么刁钻的角度，所以转过头来也笑了一下。高夫反拍，这拍对角线、没有能够越过球网，这样穆霍娃保发。目前呢，在决胜盘，双方呢还是一个均势，各自保发，2-1。
2: Thank you。
1: 刚才字幕呢介绍，高夫呢在2019年啊，他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跻身女单正赛签表的最年轻的球手。刚才我们也已经说过了，2019年当时呢他打入正赛的时候15岁123天。那一年呢，高夫呢在温网其实是发挥的相当出色的啊，他打进了第4轮啊，输给了哈勒普。当时呢，我们觉得高夫呢在温网啊打进半决赛啊，打进决赛，甚至夺冠，应该会是就是不久将来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很快。但是直到今年，高夫呢才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4强。他幕后吧处理这些机会分，他是非常严谨的。
2: 15-13，
1: 这种球在上一步凌空截击也完全可以，但你看他处理这些分数啊，都是打得很稳健。

持续的向高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啊，高夫这个正拍被动当中的防守，这个球还是长出了底线，这样穆霍娃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好球啊，漂亮。高夫来到网前啊，这个反拍的吊短球吊的质量不错，接下来非常勇敢地堵到网前，

这下反拍的截击截得非常扎实啊，盯球也盯得很准。这球穆霍瓦跑动当中，脚下没有完全撑住，好发球，二区高质量的一发挽救了第二个破发点。今天破发机会高夫更多，破发效率穆霍瓦更高。

现在高夫也是啊，就是不跟对方在底线做过多的纠缠，加快自己的整个的节奏，同时呢也避免呢对方盯着自己的正手去施压。

哎呀，后爬这个机会球啊，没有把握住。这一局高夫打的也是相当的顽强坚韧，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最终是连下四分，完成爆发。这场比赛其实高夫的发球啊，一直到目前为止表现得非常稳定，值得称道。他今天只有一个双误。

穆霍娃上一个接发球局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很可惜啊，错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接下来要专注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当中。这个正手的接发球，就总感觉高夫这个正手啊，在击球的时机上啊，老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 timing， 击球的时机。正手第一板发力啊，攻了一板，但是第二拍呢想连接一个切放这个反斜线的短球，这个整个的节奏呢并不是很顺畅啊。球啊，漂亮的回发球啊！这个球高夫反拍的接发真的是非常扎实。这个球刚刚穆霍娃外脚的一发，其实质量很高。但你看高夫这个反拍的接发丝毫不惧啊！

0: 这个正手的接发就相对来说逊色一些。这样穆霍娃完成这局的保发，现在呢在决胜盘，穆霍娃呢是3-2先发领先，比赛还处在一个均势当中。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球啊，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往前，其实第一拍的截击质量不是很好，但是接下来往前的弥补做得非常出色，这一下动若脱兔，这个反篮上来一步，拍子一立，再往前竖起一面墙，好发球，二区内角直接得分了。现在双方球员每一个发球局的压力都会越来越大。

好球啊，漂亮。还是延续了第二盘非常成功的这个战术啊，更多的来到中前场。来加强自己。

0: 己的整个的击球的这种进攻性啊，加快整个的击球节奏。这一局基本上高夫都是在往前得分拿下的。
1: Four games all final sets。
0: 穆霍娃这个反拍的挑高球其实是有机会的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压力之下吧，这个手感不如第一盘，你看他那么精确了啊，而且那么潇洒。现在到了决胜盘，已经到了盘末阶段，双方运动员承载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4-4。

0: 哇，好球，好球！
1: 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
0: 没有去选择反斜线分点，而是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复落点，把球钉在了高夫的身后。卡罗琳娜·穆霍娃28次大满贯的正赛啊，试图呢打进她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她打进了法网的女单决赛，那场决赛她7战3盘，最后是输给了斯瓦泰克。那场女单的决赛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被誉为是非常高水平的一场女单打大满贯的决赛。

安排回球挂网。

国王反拍对角线再次出现失误，深感压力的一个发球局。接下来是一个大分，后面呢是新西亚埃里沃啊，英国著名的女歌手演员。哦，漂亮漂亮，真是有胆气啊。这样的关键分上啊，我们看穆霍娃的选择，发球上网 serving volley。非常大胆的，非常勇敢的选择。二发。这个二发有点软啊。高夫的正手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正拍的接发球，之前尽管失误了很多次，但是这个正拍的

这个接发球对于高夫来讲有一点可惜啊。左边呢，这一位也是高夫的教练员啊，叫傅雷尔。

让高夫现在更多的发动一些变化，主要是短球的变化，避免呢对方呢盯着自己的正手啊，有机会呢就用一些吊短球把穆霍娃的节奏打乱，同时呢也掩盖自己正手这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第二个破发点，今天高夫在第二盘啊，他的短球他的上网开始应该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二发，哎，高夫这个正手关键时刻还是欠缺稳定性啊，就是他好一拍坏一拍，上一分可能打得确实非常好，等到下一拍又会出现一些无谓的失误。漫长的一局，煎熬的一局，对于穆霍娃来讲，马上七分钟了。再次挽救破发点，哦，差一点儿，差了一点点，好像这个高夫反拍，这是一个快节奏的对攻啊！高夫这个反拍，哇、哦，真的是差了一点点，失之毫厘啊！穆霍娃也笑了，现在是穆霍娃的局点机会。

发球啊，啊，稳住节奏，穆霍娃，二区外角112英里的强势的一发，帮助他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在决胜盘，现在穆霍娃是5-4先发领先，把全部的压力都推给了可可高夫。这是一个机会分，穆霍娃反拍直线的破网打丢了，可可高夫没有退入的发球局。在大满贯的半决赛当中，可可高夫呢是3胜2负啊。这是他的第6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这是穆霍娃的第5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如果高夫今天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首次在温网闯进女单的决赛。

反拍，这下也是想借力啊，因为站位比较靠前，所以他也是想做一个借力的快节奏的衔接。这球打得有点平，现在高夫就是更多的来到中前场啊，随球上网，要么就在底线发动一些短球的变化，尽量的不跟穆霍娃在底线啊形成多拍的这种相持拉锯，也避免呢对方盯着自己的正手。再切的一个大外脚没有发进。

0: 高夫也完成了这局的爆发啊。双方在决胜盘，现在是5-5，这一盘现在耗时52分钟。整场比赛现在进行了2小时06分钟。前两盘双方是各打了一盘好球。
1: Please.

0: 弹网球，这个球有点干扰和破坏了穆霍娃这个正手的节奏。高夫也是举手表示了歉意。
1: Let's first serve.
0: 一发擦网。

反拍还是好啊。这个球啊，就是刚才穆霍娃切削的这一拍，高夫应对的非常好啊。切过来以后，高夫正手的这板提拉球冲得很猛，有点顶到了这个穆霍娃的反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回球出浅，给了高夫这个反手制胜分的机会。现在高夫30-0领先。好发球啊，关键时刻穆霍娃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放慢啊。捷克球员穆霍娃，你看他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哇，好球，好球啊，漂亮！

漂亮，哇，双方顶着巨大的压力啊，在底线完成了这个高质量的多拍的对决，相当精彩。在比赛进行了两个小时以后，我们看到两位运动员还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的一组攻防，确实是令人赞叹。而且是在这么关键的比分当中，两个人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漂亮漂亮。30-30，压力还没有解除，想发一个内角啊，奔着 T 点长了一点，好球啊，好球，穆霍娃，哈哈哈，压正手，一直压着高夫的正拍，直到你这个球出浅。穆霍娃现在可能也是感觉刚才压了压自己的这个右侧的腹部啊，确实压力很大，有的时候可能运动员会有点岔气儿的感觉啊。40-30，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不容易。哇哇，从一个边线到另外一个边线，然后又到底线，呵呵，这两个人的控球啊，真的是从一边到另外一边，呵呵，把场地这个宽度啊用尽了。这样穆霍娃爆发，目前呢在决胜盘6-5领先，暂时立于不败之地。压力又回到了高夫这一侧啊，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非常的强硬啊。这一分其实穆霍娃觉得差不太多了，因为他自己并没有随上啊，他觉得这个调动足够了，但是没有想到啊，高夫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强硬的回击，这个球没拉住，这个球没拉住。你看他一直在用手摁自己的右侧的这个腹部啊，不知道是有什么问题。穆霍娃，接发球没有打进，看他还在摁，是不是肌肉上就是感觉腹肌这边有一些什么麻烦？40-15，高夫也拿到了这局的连续的两个局点。哇，好球啊，穆霍娃正手啊，跑动当中的一个 outside in 也拼上了。40-30，高夫还有一个局点。6-6，这样的话呢，这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将通过决胜盘的抢十来分胜负了。

0: 感觉穆霍娃好像右侧的腹直肌现在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也没有叫医疗暂停啊。
1: Thank you.
0: 抢十分。

哇，这个正拍的接发球又打脱拍了。穆霍玛要做一做拉伸，感觉他这个右侧的腹肌现在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也有可能是拉到了这一下。这板随上，穆霍娃没有能够施加足够的压力。二发有压力，不错不错啊。今天高夫只有一个双误，相当的，今天就是发球端相当的出色。7-7。哎呦！那个刚刚表扬完啊，高夫发了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关键是这个双误啊是在抢十当中。整体上来看，高夫今天的发球表现已经非常抗压了啊。接下来是穆霍娃的两个发球分，看他如何把握。

0: 打长了，嗯，这个正手打长了，啊，想发力去突击。
1: H.O.
0: 也是想压制高夫的正手啊，希望这个球打得深一点。高夫的妈妈感觉神情严峻，非常紧张。8-8。
1: Time violation warning is moving on. 哈哈哈，
0: 啊，主裁判来自英国本土的老牌裁判啊，阿里森女士给了穆霍娃一个发球警告。

正手的上旋的回球，这个球高夫呢正手扬了一板上旋，球也是很转的。穆霍娃这个反拍在高点拍面没有能够及时的关注，这个球长出了底线，现在高夫的赛点出现了。哎呀，这个正手太犹豫了，这个球处理的对高夫来讲太犹豫了啊！第一时间可能是想要发力去打，但是又感觉好像吊短球更合适。高夫很可惜啊，错过了一个赛点，9-9，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比赛时长已经超过了2.5小时。刚才那个正手啊，正拍对于高夫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看这个二发有压力，好球啊，漂亮漂亮，穆霍娃这一分的处理啊，真的是非常的冷静，非常的聪明啊，第一拍反拍打出一个过往急坠，逼迫高夫做一个低位的截击，很难截出球速。穆霍娃接下来正手到位以后，对角线的过顶高球，现在穆霍娃的赛点

0: 哇，好球啊，高夫，漂亮啊！这球不知道为什么，穆霍娃在往前脚下一软，这个球没有能够及时的进行正拍的截击。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第一板截上，哦，第二拍在分腿垫步的时候，左脚没有能够撑住，让他失去了支撑。高夫也挽救了一个赛点，10-10，
1: 哇！

球啊，穆霍娃。两位球员都是大心脏的选手啊，刚刚尽管穆霍娃错失了一个赛点，但是你看他这一分打的依然是有板有眼，有张有法，并没有慌乱，持续的压制高夫的正拍，直到逼出浅球，然后分点。穆霍娃的第二个赛点，

比赛结束了啊，耗时2小时35分钟，非常激烈、非常焦灼的决胜盘的较量。决胜盘两个人就打了81分钟，最终呢，穆霍娃啊是兑现了自己的第二个赛点，通过决胜盘的抢十，最终呢是小分12-10战胜了科克高夫，首次在温网闯进了女子单打的决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她在法网曾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范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克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范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范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樊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1: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0: 对，
1: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0: 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带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0: 哦，
1: 是的。
0: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1: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这种改善吧。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1: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得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得非常棒。
1: 嗯，
0: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1: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0: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1: 上来就拼得很凶啊。
0: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1: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0: 是，
1: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
0: 嗯，
1: 它很容易出台。
0: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个、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
1: 是，
0: 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1: 嗯，还是一边去抠一边去咬。
0: 对，塞尔布吕肯在半决赛

0: 但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1: 连续发出，
0: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1: 其实，在前天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
0: 嗯，
1: 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0: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转反击，嗯，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吕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1: 对，一分分打，一分分咬，
0: 嗯，
1: 把心静下来，
0: 对，
1: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这种短反我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拿住，
0: 嗯，好球。塞尔布吕肯，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1: 漂亮，
0: 嗯，
1: 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0: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1: 是，
0: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1: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0: 嗯，

0: 哇，这个单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一些乱
0: 打的，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这球过来很转，哇，好球好球
2: 好球，
0: 这球非常精彩。

好，直线。

0: 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好了。

0: 大部分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的很准确，
0: 顶过半后台。
1: 7-7，
0: 七比七。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对，樊振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华友出台了，
0: 好球，
1: 好球，这个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位。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得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0: 哇哇，
1: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窒息
0: 的一分，
1: 好球，好球！
0: 子豪感觉一直在旁边使劲儿，这分确实很精彩。
1: 他老能过来，你看，
0: 对，
1: 你看他摔地上还能过来。
0: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蒙彼利埃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1: 想好发球，
0: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1: 可以
0: 没有上台，
1: 技战术没错，
0: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反手上手，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0: 对，
1: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塞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0: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1: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子豪，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
0: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1: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0: 是，
1: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0: 对，
1: 范志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0: 是。
1: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0: 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1: 是。
0: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0-1落后，0-2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1: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0: 是，
1: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拧拉的质量很高，
0: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的拧拉，
1: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0: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路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1: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镜头反拉失误，
0: 只有一个背面发球，
1: 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局。

0: 哇，
1: 超网，
0: 超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那个发球，10-9，
1: 漂亮，又颠了半路塔。
0: 嗯，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持平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段板上。
1: 是。
0: 哇，
1: 哎，都是这种位得分。
0: 对。11-11，
1: 11-11，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0: 正手短，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1: 擦边了。
0: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给短球之后，快推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1: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
0: 嗯，
1: 有点可惜。
0: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1: 嗯，因为场场都很关键嘛。
0: 嗯，发球失误，
1: 还有失误了。
0: 哇，
1: 又盯了一个半路台，
0: 对，盯的是真准。
1: 嗯，
0: 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1: 空间感特别好。
0: 嗯，哇，算了一个
1: 好球，
0: 这是切下来的，
1: 这个是弹击
0: 啊，弹击
1: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0: 对，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4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
1: 嗯，
0: 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1: 是，
0: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1: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0: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
0: 嗯，
1: 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0: 对，
1: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0: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就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1: 嗯。而且你看，小勒布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0: 对。
1: 你只要球形成上来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就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0: 嗯。

0: 我们两个用单位台盯得非常细，
1: 对，两个发抢。
0: 哎，这台子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1: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比较友好一些。
0: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
1: 嗯，
0: 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1: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嗯，分板没有摆住。
0: 发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1: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0: 你看小洛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的，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扳轮台。
1: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0: 嗯，
1: 哦，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0: 对，
1: 嗯，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0: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洛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1: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洛布伦还领先一分。
0: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途转，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正手被抢了。
1: 嗯，
0: 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1: 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
0: 嗯，
1: 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长球，
0: 球
1: 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0: 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
1: 嗯，
0: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1: 对，
0: 哇，
1: 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0: 因为他知道他再我们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拉，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称为被算到了，
1: 抢攻半出
0: 台。哇，
1: 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0: 是，
1: 嗯，
0: 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1: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0: 这个莫雷加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发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
1: 嗯，
0: 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1: 哇，擦边了，擦边了，
0: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1: 对，行，11-11了。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挺勇敢的，
0: 反手位也进行抢了。
1: 对，12-10。

0: 哇，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1: 好球好球，
2: 精彩啊！
0: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2: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熟，他都是有落点上的侵略性。
0: 对，
2: 你包括小洛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0: 对，
2: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0: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2: 是。

0: 你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这个球没有想到领的质量这么高。嗯。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

0: 还是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好球。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们俩很多都在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板，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板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1: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切，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0: 对，8-4。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1: 法国自杀。着急了，
0: 这个太不应该了。没有拉上。

0: 就摆前两板去也非常好。
1: 这球出台了，
0: 还是要耐心一些。
1: 嗯，谁都得过这一关啊。
0: 嗯。
1: 九比九了，
0: 九比九。
1: 行，这局肯定也是两分了。
0: 嗯。
1: 子豪会不会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0: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1: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十比十。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0: 真高。摆完之后，你看这种位的衔接也是很准。
1: 嗯。第二个盘点。
0: 结束
1: 了，结束了。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一比一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维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2: 还是多范围之间的穿直线，也是达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2: 是的。

0: 当约西克的反手特别凶。
1: 塔克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0: 啊，
1: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
0: 嗯，
1: 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不容
0: 易
1: 穿，
0: 容
1: 易，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0: 对，
1: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0: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塔克约奇克世界排名排14。所以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嗯，
1: 没错，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0: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格。
1: 嗯，
0: 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
1: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在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
0: 嗯，
1: 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0: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1: 是，包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0: 对对对，
1: 往后看。
0: 嗯，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是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大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巴特。
1: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0: 对，
1: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0: 对。转换过来，萨尔布里可能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1: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0: 嗯，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1: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0: 对，

好球，嗯，很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就是说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哎，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10-10。还是达格约奇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这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哦，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格约奇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来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这板球对方一直处理得不够好。哟，好球！郑有威的一个胯下回头，
0: 我感觉哈扎德经常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奇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扎德的线路比较单一，他全是斜线，
0: 对，
1: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还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就是位置没有合上吗？
1: 这就有一点被晃了，发的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你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一球，他拧拉一下。
0: 嗯。他这边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车，对，他往。快被跳开，你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1: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而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0: 对，
1: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追到全台位置。
0: 10-6，看来雷切克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好球，反手反撕。
1: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这盘的盘点吧。还是要专注比赛。
0: 直接拉穿了，这样的话大卫希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这两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1: 是的，而且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0: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1: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0: 对，
1: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0: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它的线路是死的，它想变直线，它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菲利克斯勒布伦的反手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的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发球。
1: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0: 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最后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
0: 拉了个直线。
1: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球。
1: 换了发球。
0: 就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0: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别瞄别瞄。
1: 嗯，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
0: 对，
1: 没有那么坚定。
0: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菲克斯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1: 嗯，反球失误，
0: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1: 嗯，正手反拉，好球！哎呦，
0: 有擦边，
1: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嗯。

0: 就有点被晃到了。
1: 3-3。

0: 还是感觉球特别痛啊。拉了一条直线，因为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1: 嗯，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0: 好球，最后护住了，护住了。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质量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这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但是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但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就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好球，
1: 好球！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就落点是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圈内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0: 对。好球，漂亮！暴力的反手进攻。

0: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是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的。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郑爽的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是战成了2-2。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着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9: 我上一个发长球很凶啊。
0: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的。
9: 这个优势正手位丁帮助他，这个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0: 没错。嗯，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9: 这是莫雷加德打球非常聪明，
0: 是
9: 球商很高。

0: 5-1的开局。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那么加德是赢了5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4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1: 1-1领先。
0: 嗯。

0: 踢球很有想象力啊。
1: 对。还是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0: 是。
1: 哇！一攻一防，
0: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0: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这个快逼底线。
0: 我觉得莫耶加的每晚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15-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0: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1: 对。
0: 你看他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没有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三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0: 是，他速度快。他速度快。
1: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好球连续进入我的进攻。
1: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轻轻一板挑打。
1: 哦，没有拉上。

0: 这球穆雷加德是有一个变化，反手弹击，但是被大勒布伦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我就感觉穆雷加德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全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正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1: 嗯，
0: 那你说他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
1: 嗯、
0: 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这种控制下，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儿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一分很困难。
1: 对。

0: 这球刚才正好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哎，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哇，这一分，这一分就能得分。

0: 球是一个灵感球，
1: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0: 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1: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个。
0: 是。留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1: 对。

0: 家队是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这就很关键，44-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两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这是的。嗯，这个传球感觉有些悬念。
1: 对，快拉一点。

0: 擦边。
1: 其实这球感觉莫雷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0: 对，
1: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雷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0: 是，
1: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

0: 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8-5。9-55。布鲁肯是拿到了冠军点。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1: 这时候别想庆祝啊。最后一分拿下来再说。
0: 对，啊，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1: 也是调节一下，
0: 嗯，
1: 调节一下心情。
0: 10-6。哇，11-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布里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布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样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

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

就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鱼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鱼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鱼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3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

0: 斯门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雨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雨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岩浪雨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2: 是小选八字，
1: 古德温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2: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啊，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1: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2: 是
1: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2: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权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

0: 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1: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0: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1: 上海九狮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0: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1: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0: 对，因为古德温的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1: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0: 是
1: 拆开。这个球
0: 遭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江政院这边呢，也是从4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卡尔顿打5，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1: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洪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0: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1: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福格的3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狮啊是2记3分，
0: 是
1: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0: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2个3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1: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0: 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1: 现在轻易不下手。
0: 是，哦呦，
1: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0: 是
1: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不打挡拆了。
0: 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1: 好球，给的漂亮。
0: 就等王哲林去协防以后呢找到卡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1: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
1: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0: 但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1: 对，
0: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商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1: 是的，
0: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0: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1: 两罚都进。
0: 球在福格手里，
1: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0: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以及暴扣。
1: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0: 给的不错，
1: 好球，
0: 好球，
1: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啊，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0: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一脚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1: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1: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0: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1: 是
0: 因为是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的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1: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0: 是
1: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0: 出机会就投，
1: 啊，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啊，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古德文远距离三分，
1: 内线传进去，
0: 好球，
1: 好球，
0: 好球！
1: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0: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1: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的一对一你防不住，
0: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1: 啊，没事，这球没事，
0: 时间还有8秒，三分球中，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这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1: 对，布朗也2个3分了，也6分了。
0: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1: 是
0: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1: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0: 是
1: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那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0: 对
1: 啊，就得顶住，
0: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1: 是
0: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1: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0: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1: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

0: 打出影响力。
1: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2: 是，
0: 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节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1: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2-1了，
0: 又传进来了，
1: 给得漂亮。
0: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1: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二、第三次犯规了。
0: 又是王哲林。
1: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江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0: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1: 是。
0: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1: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0: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1: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笑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0: 是，
1: 现在塔克上来，
0: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笑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1: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0: 对啊，你胡金秋5分，卡尔顿6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1: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3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0: 这是错位，
1: 张镇麟吃孙铭辉打手犯规。今天的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0: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1: 吴笑掩护，
0: 高的位置挡拆。
1: 哇，这一球够难
0: 啊！而且还打成了2+1，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1: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0: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1: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0: 是
1: 位置有点重叠了。那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0: 反击布朗不传了，
1: 球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浙商证券呢是反超了，25-24，
0: 布朗已经拿10分了。
1: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1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命中率不高，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撤销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
2: 哇，这球啊，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啊。
0: 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
2: 啊。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古德文抛投还以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15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2: 对
0: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那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2: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是
2: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2: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2: 是
0: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2: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0: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啊，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2: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
0: 还有9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2: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0: 空位。
2: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3: 谢谢刘星，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发时刻，广发乐城栏目多样活力。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兄弟们加油！

0: 防守。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过后，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2: 是，
1: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3: 这是神仙球啊。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赌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商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啊，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3: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1: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3: 对，
1: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3: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1: 是，马典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控卫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3: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1: 用身体开挡摆开造犯规。
0: 看球结束，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1: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3: 是，
1: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3: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啊，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1: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3: 是，
1: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3: 马连成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1: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3: 因为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1: 刘铮的战术犯规。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3: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1: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温2犯以外，其他都是1犯。
3: 对啊，
1: 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3: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1: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3: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1: 对，
3: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1: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3: 是，
1: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0: 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1: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两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0: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球速领先，蓝天问题，场上努力努力，耐心防守的
0: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对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1: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33，
0: 确实厉害。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1: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0: 这都没有。
1: 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0: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三名归来，射手正确求全，后场单肩击球界，调整一下，继续加油，浙商浙权。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
1: 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2: 是。
1: 塔克
2: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大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1: 是。
2: 手上没有控制住。
1: 哎呦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2: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是的，比赛
2: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3: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前抢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1: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2: 是。
1: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2: 对，
1: 又进了。
2: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1: 张振林说
2: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1: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
2: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2: 顶一下，
1: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2: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1: 是。哦，哎，吴建指导刚说完，
2: 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1: 是，
2: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1: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2: 是。
1: 两罚中一，

0: 孙铭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1: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0: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截剩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1: 因为今天所设计的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0: 是。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1: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0: 刘铮今天拿了2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3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洪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虽然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1: 那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1: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1: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江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1: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2: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许可人太阳马，马上3月与沙加美带你去 CBA 现场免费的 CBA 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用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加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暂停，时间到。

0: 在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好，卡尔顿，
1: 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云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2个3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中央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慧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段廷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要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球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辉的三分球。
3: 球
0: 是
3: 领先，球队球权。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2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的接球都困难，福格在追，高难度，太难了，
2: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2: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2: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2: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2: 11分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3: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3: 去战斗啊，兄弟们！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为防守的声音。
0: 现在浙江呢是孙铭辉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九世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2犯，还有王哲林2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2犯。还是联防，
2: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2: 头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3犯了，
2: 王哲林也3犯了。两边的内线5号位，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
3: 防球，
2: 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0: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1: 对，
0: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四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1: 对，你可能会在第四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1: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换了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1: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哥直接一个身体。
1: 哇，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1: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1打0要上篮了。
0: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裕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边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啊，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冲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胡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胡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十一分，留给了浙江十。3.2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就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中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外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外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一节后3分钟连得了10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坐在那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一点
11: 办法。是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5: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4: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5: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

0: 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1: 是的，
0: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0: 哎，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1: 朱俊龙失意伸手了。
0: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三犯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对，
0: 等于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1: 是。
0: 那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1: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的不好顶篮板。
0: 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孙明辉，这个球停球非常危险。
1: 是。
0: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1: 啊，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 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是差八分球，继续守联防。三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是，从天而降。这时候真是精彩。
0: 走步了，
1: 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0: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1: 对，
0: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1: 对，再看这球，
0: 没人背篮板，
1: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10分。
0: 罚球线，
1: 哦，这球给盖掉了，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是，还是守联防。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0: 李洪权，直到投进为止，
1: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权，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
0: 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1: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0: 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1: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
0: 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1: 是，
0: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炳胜啊，
1: 是，
0: 做一些补充了。 张镇麟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就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明辉一直在罚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
1: 有一些各自的想法，是，这个要注意。刚才朱俊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仁，还是联防，
0: 联防上线是孙明辉跟赵佳仁，
1: 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
0: 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三个人照顾布朗，三个人啊，
1: 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都是防守人啊。对，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
0: 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对对，就像这样。
1: 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0: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1: 是。
0: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1: 对他出球快，就是。

0: 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1: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0: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计时，唐超，十三分。

0: 王哲林再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又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两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三分线外一边2投零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江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非常的危急。
0: 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0: 这是
1: 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3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黏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浙江浙商证券又变回了丁人，
0: 古德温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江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古德温一个加速，
1: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徽顶呼三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0: 有一个
1: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两分多钟还是三犯，
0: 又抢断了。
1: 刘征，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0: 刘征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1: 就是第三节呀，浙江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0: 是。
1: 虎子们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权、张振林跟李洪权连续在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0: 是，现在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1: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0: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1: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0: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1: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0: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1: 上海九是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0: 对，刚才是上海九是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1: 是的，
0: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1: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二次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市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0: 是
1: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1: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0: 是，朱俊龙背着四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1: 孙明辉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文超远距离三分球，
0: 三分这个太远了
1: 啊。古德文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0: 是
1: 给对手沉重一击。
0: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1: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市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胜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
2: 是的，今天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每一位出场的球迷朋友们就是要帮助球队继续加油不懈，这就是我们的家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市如何去在第四节做出应对？
1: 是，
0: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2: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0: 是的，
2: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七局四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0: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四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市啊，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四场。林敏胜第四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2: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2: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振林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2: 没人防，
0: 皮扣，
2: 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球，上海九市今天的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2: 是
0: 达到了11次。
2: 对，黄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林敏胜全场去缠古德温，
2: 那球也犯规了。
0: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2: 是。这退房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振林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0: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等于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了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边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2: 行，林敏胜这边投进3分了，
0: 现在是24分的分差。
2: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0: 对，
2: 是吧？
0: 对。

0: 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1: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哇，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0: 是，一对一
1: 真化境啊。
0: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1: 而且卢伟志老师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0: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1: 对。换下的是刘铮。
0: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1: 是，
0: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

0: 球这个林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江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0: 是
1: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狮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0: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狮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啊，那么球的转移啊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1: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0: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1: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狮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狮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了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的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0: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1: 是。

0: 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1: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炸
0: 表演时刻。上海九是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1: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0: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泉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一到两回合就要下了。
1: 是，
0: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虎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虎德芬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虎德芬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比赛还剩下最后的2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的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1: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0: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90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是吧？你要掐，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1: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0: 是，
1: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0: 输最多的一场
1: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0: 对，
1: 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

0: 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啊，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1: 这场比赛上海九是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0: 是
1: 啊，全员轮换
0: 啊，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1: 啊。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的总比分7-4制的情况之下，上海九市是3-0领先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市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市手里，还是在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了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柏芝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市，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市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0: 卡斯达涅，
1: 超前，超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0: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哇，球进了！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好。

0: 哎呀，塞外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对方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过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传进了。
0: 未来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越野滑雪自由式男子十公里间隔出发的决赛。马上出发的是第44位出发的来自挪威的名将克莱伯。克莱伯在此前三届冬奥会当中获得了七金一银一铜，这会是他的个人冬奥会的第八枚金牌吗？此前在世锦赛上拿到了15枚金牌，另外三枚奖牌分别是两银一铜。在这个单项上最强的选手已经出发了，各个计时点的比赛用时也许会被不断的刷新。加拿大选手托马斯·斯蒂芬，他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在克莱伯之后出发的是第45位出发的中国选手李明林，在这位法国选手之前，马蒂斯·德斯洛热身前出发的就是中国选手李明林。中国选手李明林呢是亚洲冠军，同时呢也是2018年通过跨界跨项选材，从赛艇项目转入到越野滑雪项目，并入选了国家越野滑雪队。

在哈尔滨亚冬会上拿到了男子四乘7.5公里的接力冠军，但是相对来说，中国运动员在越野滑雪这个项目上，我们还是相对来说在世界范围内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位置上。这是第40位出发的瑞典选手威廉·布罗马，第48位出发的是来自法国的选手雨果·拉帕吕。拉帕吕呢，这是他的第二次冬奥会之旅了，在北京冬奥会上男子4乘10公里的接力收获了一枚铜牌，此前参加过3届世锦赛。英国选手马斯格雷夫，看一看他现在的比赛用时，应该能够刷新卡罗洛在此前的3分31秒9的这样一个计时点成绩。稍微慢了一点点，慢了3.3秒。马斯格雷夫现在是排名下滑到第3位，这个对于他的后程来说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第50位出发的，这是来自瑞典的运动员古斯塔夫·贝里隆德。看一下克莱伯现在的状态，还是非常的轻松。众所周知，在越野滑雪的这个项目上，北欧选手尤其是挪威选手有着极其出众的实力，而现代的越野滑雪运动也是起源于数百年前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18世纪呢，挪威已经有了在部队内部的有奖竞技的比赛，越野滑雪也不仅是一种交通方式，逐渐发展为了休闲运动。当然，人类滑雪的起源于中国阿勒泰。第52位出发的是奥地利选手米卡·福尔莫伦。福尔莫伦此前参加过2届冬奥会，第46位的是德斯洛热，在他身后的看到是中国选手李明林。在越野滑雪的比赛当中，确实很难得能够看到中国运动员的身影或者中国运动员的画面，会比较艰难。哦，这是第3位出发的斯洛文尼亚选手施特恩，没有能够踩住雪，在雪上摔了一个大跟头。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突发状况，一定会影响到他的比赛计时。因为越野滑雪的间隔出发比赛，最后比的是用时谁最短，而不是比谁先到终点。每个人是看着身前的对手去比赛，也和自己去比赛。拉帕吕，来自法国的运动员，56位出发的是意大利的选手达维德·格拉茨。格拉茨呢，在此前参加过一次冬奥会，这是他2届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是男子4乘10公里的接力获得了第8名，在今年的双女主比赛此前是获得了也是第八，

0: Our next athletes are getting ready to take off, and will be from Kazakhstan or the Dutch.
1: 第五十七位出发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维塔利·普赫卡洛。米兰冬奥会是他的第三届冬奥会。第五十八位出发的也是一位来自挪威的名将，厄斯特贝里·阿蒙森。他也是有着领奖台的实力，在今年的冬奥会双女主比赛当中是第六名，也是他个人在冬奥会的最好成绩。看一下，这是来自捷克的运动员鲍尔，已经完成了他个人的比赛，当然他需要去等待身后的运动员，等待他们的比赛用时。间隔出发的比赛呢，不像集体出发，在比赛的行进过程当中，你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在一个自己跟自己比赛相对孤独的状态当中，而不是像集体出发的比赛能够看着竞争对手或者说是队友之间形成集团作战集团优势。第六十位出发的是挪威的选手尼恩格特，他的出发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宁格特今年33岁了，但是呢却是他的第一届冬奥会，在今年在男子双追逐的比赛当中已经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个单项挪威运动员还是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第62位出发的这是另一位挪威选手埃纳尔·赫德加特。赫德加特呢是2001年出生，也是第一届冬奥会，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之前拿到过三次第一，两次第二，所以在这个项目上，等到挪威运动员出场，之前的所有计时点很有可能会随时面临着被刷新的这种命运。格拉茨，大卫德·格拉茨，这是东道主选手，现在他的排名来到第二位。第五十八位出发的挪威选手厄斯特贝里·阿蒙森，全名叫做卡拉尔德·厄斯特贝里·阿蒙森。看看阿蒙森的冲刺速度，德斯洛热的这个计时点很有可能马上被他超越，但是他在过计时点的时候，这个爬坡的路段稍稍放缓了脚步，而慢了1.4秒。在克莱伯出发之后，所有的计时点都在等待着他去刷新。看一下克莱伯的行进速度，在下坡的时候呢，他也是非常会比赛，收起了雪杖，同时呢让自己略微休息一下。马上到达终点的是第23位出发的加拿大选手托马斯·斯蒂芬，现在他的排名来到第一位，比捷克选手鲍尔快了10.5秒。挪威选手马丁·宁格特

尼格特的比赛用时呢相对来说还是更慢一些，他和身前出发的澳大利亚

选手雨果辛格福斯两个人处在一个较劲的状态当中。第68位出发的这是芬兰选手阿尔西卢斯卡宁，卢斯卡宁今年26岁，但是呢这是他的第一届冬奥会。双追逐的比赛此前是拿到了男子的第11名。来关注一下东道主选手卡罗洛能否在8.6公里的这个比赛用时计时点刷新了加拿大选手斯蒂芬的比赛用时。东道主选手还是有机会去冲一冲领奖台。这是在越野滑雪比赛当中一个比较常见的场景。威廉·波罗马，瑞典选手，前面的运动员他的这个滑行轨迹，包括对于比赛赛道的这种侵蚀，雪板的这种用刃，对于雪道呢已经带来了一些比较大的影响。第70位出发的是中立运动员塞维利·克罗斯吉列夫，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第64位出发的这是法国选手拉皮埃，朱尔拉皮埃，他现在的这个比赛用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想要去竞争领奖台需要在后续的这个比赛时间里加快他的配速。传统式呢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像划船一样在这个雪槽里面用双手去撑着雪杖给自己加速，自由式呢会用这个蹬冰的动作。第66位出发的美国选手格斯舒马赫，格斯舒马赫米兰冬奥会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4x10公里的接力获得第9名，世青赛上曾经拿到过3金1银。

我们看到东道主选手32号号码布的卡罗洛冲过终点之后，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由于比赛呢是间隔出发，每隔30秒选手出发一个，竞用时最少者获胜，而非率先冲线的运动员。所以所有运动员在比完赛之后，必须要在终点附近去进行等待，等待自己其他的对手完赛之后的比赛用时，再进行重新的列表排名。这个单项当中呢，第45位出发的是中国运动员李明林，他的出发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19:07左右。当然这个项目呢，中国运动员跟世界顶尖的选手之间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在李明林身前出发的一位的选手是带着44号号码布的挪威选手，也是名将克莱伯，他在冬奥会上此前收获过7枚金牌，还有1银1铜，在世界锦标赛上拿到过15次各项目的冠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是第69位出发的冰岛选手贝内迪克特松和来自第70位出发的中立运动员克罗斯杰列夫。现在在这个计时点上，1.8公里的计时点上，用时最快的还是法国选手德斯洛热。众所周知呢，人类滑雪运动起源于中国的阿勒泰，那么越野滑雪现代的

的运动起源于几百年前的北欧地区。由于这个项目呢是自由式，采用自由技术，在雪道上我们不会看到凹进去的雪槽。早期的越野滑雪比赛呢，采用的是传统技术，就是选手沿着雪槽去行进，手脚呢呈平行交替的动作。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这项运动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就是有了滑冰式的滑法。而且越野滑雪呢是每届冬奥会的常设项目，从1924年的夏蒙尼开始就设立了男子18公里和50公里两个项目。在这个项目上最成功的国家呢是挪威，此前是拿到在这届冬奥会之前拿到52枚金牌，总计129枚奖牌。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就是挪威的名将克莱伯，在8.6公里的计时点，比英国选手穆斯克雷夫快了接近20秒左右，大概18秒的时间。这是另一位挪威选手，60位出发的尼恩格特。尼恩格特呢，这也是他的第一届冬奥会。在今年的双追逐比赛当中呢，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看看在4.9公里的这个位置，能不能去刷新他同胞克莱伯的比赛用时，现在看上去很难了。克莱伯的实力还是非常的出众，现在处在第四位的，这是英国选手穆斯克雷夫，他已经被挤出了领奖台区域。第46位出发的法国选手德斯洛热现在已经落后了。第62位出发的挪威选手赫德加特，赫德加特呢，米兰冬奥会是他的第一次冬奥之旅，此前在世界杯上曾经5次登上领奖台，3金2银的比赛成绩。看一下克莱伯现在的行进速度，克莱伯现在处在一个爬坡的阶段，距离终点也已经越来越近了。他要刷新的是卡罗洛的21分15秒8的成绩，现在已经比对手的上一个计时点要快上很多。英国选手马斯克雷夫顺利到达终点，他刷新了东道主选手克罗洛的成绩，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看他现在的这个扮相，应该是感觉不是很冷，还是觉得比较热的。克莱伯比马斯克雷夫的成绩快了40多秒，终点就在眼前，似乎金牌也在向着他招手。克莱伯是收起了雪杖，刚才是完全登冰的姿态向前行进。克莱伯马上到达终点，看一下他的比赛用时，要比马斯克莱夫快了30.1秒。克莱伯现在排名来到第一位，个人的第8枚冬奥会金牌，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会儿，要看看同场竞技的其他对手。第46位出发的法国选手马蒂斯·德斯洛热，他的比赛用时现在比克莱伯要快还是慢，等待一下这个计时点。他在不断的进行登冰式的这种滑行，收起雪杖不断加速，现在看来已经很难了，但是呢仍旧有可能去登上领奖台。那最后他的撞线比克莱伯要慢上4.9秒，但是比英国选手马斯克雷夫要更快，

此前排在第三位的阿蒙森是慢了24秒，24秒整排在第三位。科特加特他的比赛用时能否超越德斯洛热或者阿蒙森或者是克莱伯，现在肯定比克莱伯要慢了，想要去超越第二名德斯洛热也现在不可能了，看看能否超越同胞，能否超越同胞阿蒙森，最后到达终点，比克莱伯慢了14秒整，排在第三位，科特加特现在排在第三。中国选手李明林现在是排在第78位，第45位出发。波兰选手斯特雷加是本届冬奥会第4次参加冬奥会，最好成绩在平昌冬奥会男子短距离团体自由式当中呢是获得了第13名。斯特雷加最终的名次第79名。这是第86位出发的泰国选手马克战龙。马克战龙呢也参加了3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是男子50公里自由式的比赛当中获得第49名。那他的排名比中国选手李明林要快一点，他来到第78位，李明林排名来到第79位。好的，各位观众，咱们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也恭喜挪威选手克莱伯收获了他本届冬奥会的个人第3金，同时呢法国选手德斯洛热还有另一位挪威选手赫德加特也登上了领奖台，中国选手李明林排在第79名。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运动员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加斯利特，背号为26号，今年是19岁，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此前也参加了坡面障碍技巧的比拼，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是位居第10。其实范教授，我们也看到现在场地还是处于一个下雪的情况。
1: 对，还是在下雪，场地的浮雪还是比较厚，对运动员动作的完成还是有一定影响。倒滑出发。
2: And focus。
1: 倒滑左转的 double 970。
0: 对于主场作战的选手而言，第一跳呢会有一些压力，但是这一跳的落地非常稳。去抓一侧雪板内沿的位置。这是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啊，第二位登场的加斯利特。对于加斯利特而言，今天除却他之外，意大利代表队呢还有一位运动员名将塔巴内利也将出战。整场比赛呢按照计划是会进行3轮的角逐，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轮的比赛，78分完成了自己的 A 类动作。这场决赛有2位中国女将将携手出战，分别是刘梦婷和谷爱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即将登场作战的刘梦婷，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她是位居第5。本届冬奥会是专注于这2个比赛单元。

0: 看样式应该是做一个左转的 double，
1: 嗯，
0: 可能是幺零，也可能是幺二。
1: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左转 double 幺四，
1: 上来就给自己设置了难度。
0: 转的感觉稍稍有一点点过啊，落地角度稍过了一点。
1: 刘梦婷其实是有幺四四零储备的选手，在这个赛季首钢大跳台的赛事当中，世界杯的分站赛，他有去进行过幺四四零的尝试，当时单跳就拿到了九十分的成绩。虽然这一跳呢在落地方面出现了问题，但是第一轮就已经去把幺四四零呈现出来，勇气可嘉。
0: 嗯，
1: 而且这是在雪中所进行的比赛，43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得分。
0: 看样是还是状态不错，
1: 嗯，
0: 发力方面挺干脆，稍稍过了一点点。
1: 希望刘梦婷接下来能够继续加油，两位中国选手今天能够马到成功。
0: 看状态应该没问题。
1: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奥地利运动员拉拉沃尔夫，第三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5岁，之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排名是位居全场第9。
0: 倒滑出发，
1: 这个时候这个机位切走了，
0: 倒滑左转的 Bell 1260，抓板应该是 safety， 没有看清。
1: 他的转速其实很快，在整个空中姿态方面保持的也不错。
0: 不错，嗯，并且这个动作难度也比较大。
1: 抓板维持了足够长的时间，他的抓板交代的很清晰。
0: 很清晰，看一下落地。落地没什么大问题，高度方面可能稍稍落地拉口稍近了一点，
1: 嗯，
0: 但是这个动作还是比较难的。
1: 拉口指的也就是这个跳台延伸出去的边沿的位置。
0: 对对，嗯，
1: 这一跳还是有不错的收获，93.50分，是不是在完成质量上裁判给他打出了比较高的分数？
0: 对，一个完成质量，再一个动作难度，只是高度方面稍稍不太理想。
1: 嗯，那这样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一位。第一跳凭借一个两周片周转体向前的1260，拿到了93.50分。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队的成员厄内斯，21岁，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此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位居第7，今天参加大跳台的运动员大多数之前都比了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
0: 正滑出发，右转 W1260，啊，高度非常不错。
1: 是的，虽然说落地显得有一些沉，最后做的有点重，但是在空中还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看的抛物线。
0: 对，抛物线很好。看一下抓板情况 ，safe 的抓板时长。啊，一周多的，没什么大问题。
1: 厄内斯也是在去年年底啊，连续3场世界杯大跳台的比赛登上过领奖台，从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且这3场赛事都是他首次去比世界杯的分站赛，86.75分的 A 类动作得分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虽然今天的天气情况对大家而言充满挑战，但是能够感受到女选手们的竞技状态是很不错的。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塔巴内利。其实这位运动员之前和范教授也讨论过，他今天在难度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
0: 对，
1: 但他的身体状态由于伤病，就要看一下会不会在第一轮有高难度。

0: 选择。
1: 这也需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安排战术。
0: 嗯，塔巴内利，这位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是今年所有比赛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1: 14.70左转，高度方面也不错。
0: 是的，又有一位选手做出了14.40。对塔巴内利而言，14.40其实并不难，就看他的完成效果。
1: 整体来说还不错。
0: 嗯，他其实是膝盖有伤，很长时间都没有训练了，这个赛季呢也是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并不想要错过为自己的主场去争夺领奖台的冬奥会的赛事。
1: 从这一跳来看应该状态还不错，能够高高的跳起还是不错的。落地时只是重心稍稍偏左一点点。
0: 刚才完成比赛的加斯利特也在一旁给自己的队友鼓掌。对塔巴内利而言，这一跳很不容易，90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第一轮，我们已经看到了2个90分，2个80分以上的成绩啊！这场比赛，相信到第二轮、第三轮竞争会更为激烈。
1: 应该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下面要登场的是背号为7号的选手，来自芬兰的凯拉瓦。
1: 现在分数都比较高，
0: 没错，
1: 对后面的选手压力挺大。
0: 是的，而且在赛事出现了延迟，天气情况有降雪，雪质有一些变化的局面之下，大家能够拿到高分，说明今天的竞技状态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
1: 嗯，好像影响也不那么太大。大花左转1.80配了。
0: 对他来说，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他开局就做的是一个1.080的动作。
1: 嗯，
0: 同样的动作，当时是拿到了77.75分。
1: 抓板一周。
0: 整个动作呢是干净利落的。
1: 嗯，领先手抓板稍稍难一点点。抓板，但抓板时间好像一周。
0: 嗯，所以现在要看一下他的分数会排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80.50分 ，A 类动作也成功完成，现在来到全场的第五位。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也是这场比赛领奖台的争夺者之一，来自英国队的缪尔。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他留下了一些遗憾，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最终是以第4名完成比赛。当时他和铜牌的差距只有0.41分，
1: 零点几分。
0: 缪尔在大跳台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他也能去做1440。
1: 右转 W 1080 mute，
0: 在自己的第一轮求稳。
1: 嗯，完成质量还是不错。
0: 没错，
1: 高度抓板各方面落地非常干脆。
0: 潘教授怎么来评价缪尔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来说，它是缪的抓板，实际来说，在这个简单手抓板里面是比较难的，并且控制得这么好，落地也比较干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1.080。
0: 这个抓板的难点主要在哪里呢？
1: 难点就是缪的抓板的情况下，上体捆绑的比较固定，所以不容易发力。一般的来说，维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抓板是很不容易的。
0: 所以在抓板包括自己的落地方面，今天还是有不错的表现，81.75分。但是1080对他而言是一个基准的难度。就

0: 看他之后第二轮的发挥。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谷爱凌，在她之前原本要进行比赛的瑞士选手格雷默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格雷默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战胜了谷爱凌，拿到了金牌，但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真是在毫厘之间。现在谷爱凌要面对的是大跳台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来看看她的第一轮。
1: W1440身体转板没有问题。
0: 谷爱凌在面对大跳台比赛之前也说她很久没有比大跳台的赛事了，但是其实我们会觉得正是因为她有这个能力，所以她才会面对这个考验。今天来看第一关过得不错，
1: 不错，动作控制比较精准，并且抓板时间甚至空中姿态都不错。着重看一下落地，落地又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个非常不错的140。抓板时间还是不错的，就看落地。
0: 抓板很清晰，长时间的维持。
1: 重心方面，
0: 在空中也是有一定的滞空感。
1: 对，空中姿态非常漂亮。
0: 所以会让人觉得是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落地。
1: 落地也没什么大问题。
0: 谷爱凌已经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是摘得了一枚银牌，90分的夺分。A 类动作目前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他之前的就是拉拉沃尔夫93.50分。现场也来了很多谷爱凌的支持者，包括他的亲朋好友。
1: 这一跳本可以应该给一个更高的分数，但是落地的时候身体重心稍稍有前顶了一点点，
0: 所以对谷爱凌而言还有第二轮的机会，第三轮的表现。现在在分数方面，谷爱凌是占优的。在她之后登场的运动员，本场比赛最后一位要完成第一轮的选手，来自加拿大的奥尔德姆就有一些压力了。后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是拿到了铜牌。在资格赛方面，他以171.75分是位居第一，进入到了决赛。谷爱凌和他的资格赛的分差呢，只有一分。
1: 倒滑左转。1260 C 品，
0: 也是一个不错的发挥。这是他第二次去比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大跳台他排在第四。今天在赛前很多人觉得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之一。
1: 记得他资格赛的时候抓板也是稍稍晚一点点，
0: 对，
1: 应该是他。
0: 他在资格赛其实第一轮也做了一个偏重转体两周的1260，以倒滑的方式完成，当时就拿到91.25分，一下就帮助奥尔德姆奠定了优势。
1: 想起来了，对。
0: 所以可以说是比赛当中的意外之喜啊！要看看他的这轮成绩，91.75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今天裁判对于选手的表现啊，完成质量方面都打出了不错的分数。
1: 因为他起和落比较干净。资格赛时候应该也是这个分数。
0: 是的，他在资格赛方面这一跳当时达到的是91.25分。今天呢是多了0.5。
1: 那就是有一个曹范给了多一分，有效成绩啊。1×4正好是0.25。
0: 行，那今天就要看一下这个90分的局势要维持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了有4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第一轮大家发挥的都很出色，包括在80分区间，我们看到了有4名运动员。中国选手刘梦婷呢，现在是位居第10位。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19岁的加斯利特。今天意大利队的阵容会比较年轻哦，无论是加斯利特还是塔巴内利，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以下，一个19岁，一个18岁。第一轮有不错的表现，看看他的第二轮。
1: 正滑的 W1080 没有抓板，
0: 落在了

0: 够远的位置，
1: 并且是个 mute 抓板，抓板也是足够实。
0: 嗯，很有自信的一位选手，
1: 嗯，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跳。
0: 两跳之后都很享受自己的表现。
1: 嗯，是前两跳都能够成功的完成，
0: 没错，
1: 并且质量都不错，肯定对他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0: 其实今年他的难度配置的选择跟资格赛差不多，
1: 嗯，
0: 也是以900/1080的方式去执行动作。
1: 嗯，可能难度储备方面并不是那么高，
0: 嗯，
1: 但是来说胜在完成质量。
0: 81.25分，要比他的第一轮成绩更高，159.25的两跳之和。现在 A、B 两个不同方向的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中国选手刘梦婷在起点处做好准备。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一轮是出现了失误，并没有能够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但是她是第一轮首位去做1440的选手。世界杯的舞台，她已经拿到了一金两银一铜，是具有实力的运动员。

0: 没有问题，调整过来了。
1: 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二轮的时候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她最大的特质就是在空中太轻盈了，
0: 对，动作起得轻盈，落得轻盈，
1: 似乎像雪花一样直接就飘落在了雪坡上，
0: 比较飘，
1: 非常轻盈。
0: 嗯，
1: 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轮的抓板交代的也很清楚，
0: 清楚。最后看一下落地，感觉他落地还是很稳的。
1: 嗯，
0: 如果落地就稳的话，那么应该也是左90分左右的一个分数。
1: 啊，有高度，所以在空中感觉他有足够长的停留时间。真漂亮啊！这一轮顶住了压力，
0: 嗯，落点没问题，稍稍靠左一点点。
1: 他的稳定发挥和出色的心理素质啊，是让这场比赛走得更远的关键。九十分的 A 类动作拿到手，非常棒啊，刘梦婷，等你的第三轮。
0: 嗯，非常不错，信心马上大增。
1: 对刘梦婷而言，还剩下一个 B 类动作，大家都在给他加油助威。
0: 嗯，看看是否能登上领奖台，
1: 一个
0: 或者是登上哪个领奖台。
1: 1440拿到90分太不容易了。
0: 嗯，
1: 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在第一轮当中拿到最高分的拉拉沃尔夫。拉拉沃尔夫在第一轮也给诸位登场的选手施加了压力啊，拿到93.50分之后，在他身后出场的运动员也纷纷展现出了高水准。哇，
0: 失败了，左转1260，
1: 依旧还是很享受比赛的。
0: 嗯，感觉起的时候有点犹豫，不坚决，
1: 可能在起跳方面没有那么干脆。
0: 嗯，它是一个正常的左转，也不是败位，也不是 miss 类。
1: 对，
0: 按说它这个起跳感觉姿态就有点别扭的感觉，
1: 所以落地的时候它的重心直接是一个前倾的状态。
0: 对，嗯，轴不对。
1: 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被誉为意大利天才少女的塔巴内利。他是放弃了上周的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专注于大跳台的赛事，对他而言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0: 应该是倒滑左转，倒滑左转10806。
1: 塔巴内利上一轮做的是

0: 两周片酬转体的1440啊，这一轮呢稍微降了一下自己的难度。
1: 嗯，那杰格这是 mute 抓板啊，难度稍有提高，落地方面似乎是并不是特别完美啊，看一下回放。
0: 身体很紧凑，
1: 嗯，抓板时间稍短，
0: 对，展开的有点早，
1: 对，不足一周，嗯，
0: 他也是在。

0: 量的比赛，所以对于他能否登上领奖台还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主要就看他的身体情况。
1: 身体情况，
0: 84分的壁垒动作，两跳之和174分，是目前的全场最高分。
1: 84分也是比较理想一个分数。
0: 没错，他也是现在第一位打破170分大关的运动员。来自芬兰的运动员凯拉瓦。这是凯拉瓦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方面，他的成绩是排名第5。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正脚出发。
0: 哦。
1: 左转的 W1080 没有。
0: 他的高度看上去空间还不够。
1: 稍平。
0: 这似乎是他在资格赛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
1: 看一下落点。
0: 抓得很牢。
1: 嗯，完成质量还不错。高度方面稍稍小一点点，可能是滑行速度方面，
0: 初始速度不够，
1: 初始速度可能不够，起跳角度看没什么大问题。
0: 83.75分，其实他的两跳的起伏并不多，164.25分，排名第2。现在就要等待一下接下来资格赛排名前3名选手的发挥了。妙尔呢，在资格赛是排名第4。北京冬奥会大跳台方面，他是位居第5位，他当时是北京冬奥会英国代表团当中最年轻的参赛选手。21岁的妙尔来到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破面障碍技巧留下了一些遗憾，看看他的大跳台。
1: 正滑出发，左转。
0: 哇，漂亮，奇迹之夜，妙尔书写了今天在场上最高的难度，无论是他的转速还是他在空中方面的呈现，哇，今天已经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
1: 确实实力强劲。
0: 他上一轮做的是偏轴转体2周的1080，这个跨度太大了，
1: 没想到第二轮也应该上高上难度了。
0: 是的，因为对于妙而言，他有相应的难度储备啊。无论是在 X Games 上还是在世锦赛上，他的大跳台成绩都很不错。原本以为他会先来一个1440，没想到已经把难度提升到了让大家吃惊的1620。
1: 对。应该是难度的上限，对于女子来说这场比赛。
0: 没错，这也是我们又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当中看到这个难度。
1: 这是最难的一个动作，高度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因为落地重心靠右了，所以没有拿到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分数。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冬奥会看到有人做1620，就是谷爱凌，在上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轮，她就做了2周偏轴转体的1620，
1: 一跳定乾坤。
0: 没错，当时拿下了94.5分的高分，而现在谷爱凌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她身前的妙尔，把1620完美的呈现了出来。
1: 但我感觉谷爱凌还是有难度有点。
0: 而且谷爱凌的完成质量在今年场地的所有

0: 选手当中是占优的。
1: 对，目前看状态还是不错。
0: 好的，
1: 左转大步摇二，配合抓板。
0: 落地的时候有一个小的瑕疵。
1: 有点，因为倒落想落好并不是特别容易，目前倒落的选手正常能够落非常稳的基本很少，都会多多少少会出现一点点问题，
0: 本来视野就会有一个盲区。
1: 第一次抓板，第一次抓板有点没成功，二次抓板。
0: 对谷爱凌而言，她这届冬奥会是兼项，三项比赛都比，所以说能给他训练调整自己的时间就很短。
1: 对，
0: 整个赛程会比较紧凑，大跳台他又自身许久没有去参与到国际赛事的争夺了，
1: 他的比赛强度还是很大的，
0: 依旧是校队比赛，还是很享受自己的每一跳，我们也很享受他在赛场当中的每一轮。两跳之和151.25分处在了第六名，谷爱凌还有最后一轮机会来尝试自己的壁垒动作。
1: 对于自由式大跳台项目来说，运动员第一次抓板试图没有实现的话，二次抓板这个对动作完成质量方面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就是他这个分数的原因，正常的话应该是至少80分以上。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呢在资格赛方面是成绩排名第一，两跳之和呢他是拿到了171.75分，目光坚定地望向跳台，跳台有5米高。
1: 12660没有，
0: 他其实在难度方面是可以做 triple 的选手，就是三周的空翻的动作，但他今天呢先去稳住自己的1260，
1: 那有可能在第三跳
0: 就看看他是否会有尝试。
1: 女子如果做出 triple 的话，那绝对是个高分。一周的抓板应该没有问题。
0: 这届冬奥会他已经在破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拿到了一枚铜牌，当时还是在第二轮出现严重摔倒的情况之下，最后一轮全力以赴出色发挥，有奖牌的收获。
1: 没有问题，在幺二里面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幺二。
0: 89分的壁垒动作，哇，两跳之和180.75分，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已经把冠军之位的两跳之和提升到了180.75分，这是全场第一位突破180分大关的运动员。今天姑娘们在场上的状态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两轮基本上鲜少出现失误。我们都很期待啊，今天是在一个好天气来进行比赛，但是通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能够感受到，即使有风雪，姑娘们自己就是好天气，
1: 成功率太高了，
0: 非常棒啊。今天这场比赛的竞争会尤为激烈，每一位选手都在挑战自我。
1: 目前两轮比赛只有一名运动员摔倒，
0: 再去清扫一下跳台的浮群，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们的成绩。中国选手谷爱凌现在两跳之和151.25分是处在第七名的位置，刘梦婷在第二轮成功执行了自己的 A 类动作，现在有90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刘梦婷，现在按照之前常记的倒序来登场。他在第二轮拥有了90分的好成绩，目前只做了一个方向的转体，接下来要完成的是不同方向的动作。加油，刘梦婷！

0: 么又转又死。
1: 对刘梦婷而言，很飘逸地完成了这一跳，她在终点处已经如释重负了。她可能刚没有想到这个雪板她控制住了，没有出现摔倒。
0: 第一跳是左转，这样的跳应该是右转。
1: 右转，嗯，
2: 对对对。
0: 一起跳，我心里面直接就悬起来。
1: 因为我们都在为他这一跳啊捏把汗，非常揪心。只要能站住，对他而言就是一次不错的尝试。他既要有敢于出发的胆量，也要有勇于抵达的力量。
0: 对，没想到做出两个114，
1: 很棒了，刘梦婷，
0: 很棒。
1: 在难度方面，刘梦婷是放手一搏，76分的成绩，166分。对于刘梦婷而言，梦想是不会停下脚步的。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已经在场上呈现出了非常精彩的两跳。
0: 差了一点点，就是应该勇于拼搏。
1: 是的，其实生命也不是一飞冲天的，是流动的，所以我们觉得刘梦婷的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0: 对，绝对具备冲金的实力。
1: 没错。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加拿大的厄内斯。厄内斯的背号为11号，这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
0: 倒滑右转，依旧是10806，
1: 很稳，
0: 重复了第二跳动作。
1: 第二轮这个动作其实失误的非常明显，
0: 对，感觉有点拧。
1: 空中也能够去维持住自己的身体姿态，虽然落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调整。

0: 和刘梦婷的落地失误有一点点
1: 类似，
0: 对。
1: 嗯，
0: 但是他的姿态没有刘梦婷空中好。
1: 对，刘梦婷的空中姿态太飘逸了，168.75分，看来裁判对这一跳是比较满意的，这样他的成绩就处在了第四名的位置。中国选手刘梦婷目前两跳之和166分，是位居第五。刘梦婷今天真不错，三跳都去拼1440。
0: 嗯，没想到
1: 今天在赛场当中也是呈现出了大心脏，而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这一轮他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在第二轮出现失误只拿到21分。
0: 正华出发，一就是1260，
1: 把自己在第二轮失误的动作再做一遍。这是拉拉沃尔夫又一次来比冬奥会的赛事，其实他已经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三届了。
0: 抓板出现问题，没有抓到。那这个问题比较大。
1: 嗯，而且感觉他在落地之前的这个空间余地已经不够了，
0: 高度方面还是问题。
1: 是的，
0: 改了一个抓板，那么这一跳应该是成绩不会很理想的。
1: 她也是第一个去做 switch double misty 1260的女选手，所以本身对是在这个项目的推动方面起到重要力量的人。
0: 对，第一轮的最高分，结果还是失误了。
1: 很可惜啊，两轮没有能够把 B 类动作的分数拉到领奖台的位置，两跳之和169.75分。现在我们会发现第四名的位置一直在发生变化，
0: 对，
1: 刚才是刘梦婷，之后是厄内斯，现在又变成了拉拉沃尔夫。目前处在榜首之位180.75分的得主，镜头锁定的就是加拿大选手阿尔德姆，跟他相拥的是英国选手妙尔。中国选手谷爱凌两跳之和151.25分，谷爱凌在第二轮当中出现了失误，现在是他要面对的关键的第三轮。这是上届北京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金牌得主，

0: 没有问题，所长大巴1260。
1: 这就是有勇气的选手啊，面对第三轮拼一个高的完成质量。
0: 应该是个 TOPS 抓板，抓板还是比较清晰，看一下最后落地有没有瑕疵，感觉空中控制还不错。
1: 其实比赛对谷爱凌一直而言，不是跟对手厮杀，就是跟自己较量。
0: 对，
1: 看看他的第三轮
0: 抓板没有问题， Toxic 抓板时间也足够。
1: 这个抓板就像他手握的要改变局势的钥匙一样。
0: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直到最后的时候要接近完成动作才怎么板。
1: 他的动作太清楚了。
0: 两脚开的稍稍大一点点。
1: 等一下，他第三轮的得分，这一轮的成绩对于谷爱凌的排名至关重要。89分，179分的两跳之和排在了第二。谷爱凌在第三轮顶住了压力，现在是改写了场上的局势，他的成绩已经逼近180分了。对谷爱凌而言，这一跳发挥得相当出色。

0: 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天选之子，我们总说她是天才少女，她多的不过就是敢拼敢打的那份勇气。
1: 对，经过了这两年的伤病，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
0: 她把小小的勇气今天汇聚成了大大的勇敢。加斯利特今年是19岁，主场作战对他而言也是第一次在这片跳台上去比大赛。这座跳台有55米高，很多选手都觉得极具有挑战性。看看加斯利特，
1: 倒花左转，
0: 哇，太可惜了，没有办法了。对加斯利特而言，这一跳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1: 想重合大波900，这碰这个动作严重失误，身体先接触雪面了，这是一个定碍。
0: 虽然摔倒了，我们看到他的脸上还是有笑容在。主场进行比赛，对他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但今天似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有的全是对于比赛的享受。
1: 起跳就感觉不妙，空中做出保护动作，所以也没有造成。
0: 他在空中已经知道自己这一跳要落不稳了。
1: 对，起跳他就知道了，提前撒开以后做出保护动作，所以这个伤害方面
0: 会
1: 小
0: 一些，
1: 最小最小，所以没什么大问题。
0: 没关系啊，在前两轮加斯利特已经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了。
1: 前两跳完成质量还真不错。
0: 没错，159.25分排在了第9位。
1: 对于他来说，应该是这个比赛应该是很好的完成了比赛。
0: 是的，
1: 这是
0: 他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他的世界杯最好成绩这个赛季来看呢，是有一次拿到过世界杯的第11名的成绩啊，在积分榜上也是处在一个靠前的位置。
1: 毕竟难度储备方面还是照其他选手有一点差距。
0: 是的，下面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芬兰的运动员，背号为7号的凯拉瓦。
1: 第一跳分数低一点，那么应该是倒花左转。
0: 凯拉瓦的 AB 两跳都是在80分这个区间，看看他的最后一轮倒滑，
1: 两个1080。
0: 哦，他的这个高度从资格赛到决赛没有太多的改善，一直是抛物线比较低，
1: 起跳就比较匆忙。
0: 是的，没有那么从容。
1: 对，起跳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如果没有良好的起跳，后面的一切都不可能
0: 是的
1: 很好的完成。即便能够稳稳的落地情况下，那么来说你的动作完成质量方面也不会好。
0: 所以对凯拉瓦而言，今天其实他的状态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因为他是去年世锦赛大跳台的铜牌得主，在世界杯也有登上过冠军之位的领奖台，但今天来看在难度和完成质量上都没有呈现出让自己满意的效果。
1: 我猜测他想要加难度。
0: 是的，
1: 他想要做
0: 倒
1: 滑的12，
0: 更多的转速和周数，
1: 因为他的起跳特别匆忙，正常幺零的话不会这样。
0: 所以对于这场比赛的第3轮啊，大家都是全力以赴，想要把自己的分数提升上去。而在终点处，现场的观众，而且可以说是意大利的支持者们，把最为热烈的掌声给了塔巴内利。塔巴内利今天能站上比赛的赛场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太长时间没有进行训练，膝伤呢在高强度比赛当中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1: 伤病是对这个项目的运动员的最大困扰。
0: 而且他并没有选择采取手术，是保守治疗。我们要看一下塔巴内利的最后一轮，
1: 正滑出发了，
2: 哇，1620。
0: 塔巴内利在第一轮1440缔造90分之后，在第3轮又把自己应有的难度

呈现了出来。终点区的意大利观众已经沸腾了，他们把最为热烈的欢呼声给了这位意大利的天才少女塔巴内利。

0: 哦，这个抓板
1: 稍弱一点，
0: 离开的有点早。中国选手谷爱凌也给塔巴内利献上了自己的掌声。
1: 啊，这个动作出乎意料，因为他这第二跳的 B 类动作是八十四分，
0: 对，而且他做的只是一个1080。
1: 对，我预测他应该可能
0: 94.25分，178.25分，塔巴内利确实做的是一个让自己的成绩往上升的1620。
1: 所以我喊出幺六以后我迟疑了，因为我感觉他应该是做这个
0: 塔巴内利今天已经给大家一些出其不意了，中国选手谷爱凌目前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我以为正华出发他又变了，要想做右转了，结果他是个左转，直接把我看懵了后来我一看加到16，那应该是来说一切往前提高 A 类动作，
0: 这样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1620方面有不错的收获。除了塔巴内利之外，还有一位就是镜头锁定的英国选手，背号为6号的妙尔。
1: 这个打法太罕见了第一轮已经得了90分，这么高的分数
0: 再冲一把1620。
1: 第二个动作是84分，他不改变84分这个冲最高难，
0: 这就说明对塔巴内利而言，对于自己的技术储备是非常自信的，虽然膝伤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在主场比赛，塔巴内利肯定是要绽放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塔巴内利18岁之前就拿到过世界杯的总冠军和大跳台世界杯的冠军，一直被誉为是本届冬奥会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但是由于去年秋季受伤，所以一直处在一种调整的状态。那现在要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妙尔。妙尔目前的排名和他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非常像，是排在了第4位，174.75分。妙尔在第二轮做 B 类动作，片中转体2周的1620拿到了93分，现在对他而言要提升的就是 A 类动作了。

0: 缪尔最终的落地并没有能够帮助他成功的向领奖台去发起冲刺。这是被号为六号的英国选手缪尔。这样
1: 他为什么做了一个左转的 W4？
0: 他在自己的第一轮做1080，第二轮做1620。
1: 第一轮不是右转吗？
0: 第一轮是一个右转的动作，
1: 他应该做右转，这个是左转，
0: 所以等于他把自己的1620再做一遍吗？您的意思是
1: 第二轮的左转 W1620 已经得了93分，他应该做 A 类动作。
0: 是的，其实按照策略的话，他应该是去做81.75 A 类动作的改善，
1: 是匪夷所思。
0: 所以说他现在又做了一个 B 类动作，所以可能对他而言现在第三轮是去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我们先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赛场上，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现在呢，两跳之合已经是处在了领奖台的最高位置，180.75分。他可以去充分的享受自己的最后一轮，在他之后是中国选手谷爱凌，

0: 排名第三的是意大利选手塔巴内利。我们来看一下奥尔德姆的最后一跳。哇，他还想在这一轮把自己的难度往上提，
1: 对，加到140，结果失败了，还是想往上冲一冲。
0: 但是奥尔德姆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拿到了铜牌。在决赛方面，他是以资格赛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决赛的巅峰对决。加拿大队今天有两位选手参与决赛的比拼，奥尔德姆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以180.75分冲击了金牌的位置。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了。在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虽然摔倒，但凭借顽强的意志拿到了铜牌。这场比赛又凭借着自己对于难度的挑战，顺畅的滑行，腾空的高度，拿到了冠军。拥抱他的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我们可以看到谷爱凌身上穿的也是为本届冬奥会特制的青花瓷龙纹的滑雪服，他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是站上了领奖台的位置。我们要知道谷爱凌有4年没有比过大跳台的赛事，重归赛场依旧是王者风范。他在本届冬奥会又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银牌。刘梦婷今天贡献了3个出彩的1440，刘梦婷最终的成绩是处在了所有运动员当中的第7位，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我们期待着刘梦婷的未来越来越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转播。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比赛内容呢，是女子团体佩剑的决赛。我们非常欣喜并且骄傲地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女队啊，出现在了今年世锦赛女子佩剑的决赛舞台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中国队的对手是匈牙利队，中国队首先派上来应战的是潘奇妙。给大家介绍一下佩剑的基本规则啊，佩剑是击剑比赛当中节奏最快的。佩剑的话呢，允许刺击，允许劈砍。好多时候这个裁判一喊开始，可能两三秒之内，甚至是一秒钟啊，这一分就已经是决出来了。另外大家能看到这个比赛的计时中三分钟它是不走的啊，原因是其实啊，佩剑比赛不需要计时啊，不存在说这个佩剑打了三分钟这五分还没拿完。它和花剑和重剑需要计时不一样，所以这就意味着每一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一定会以五的倍数啊结束这一局。潘奇妙真棒啊，上来的话打得相当主动。本次世锦赛是在中国香港举行，是我们的主场作战啊。潘奇妙已经是取得了3-0的领先。这时候其实尤其要谨慎啊。目前世界排在第二位的鲍陶伊，见过太多的大风大浪啊，非常有韧劲的一名剑手。好的，好的。潘奇妙，对方躲得恰到好处。鲍陶伊再找机会，潘奇妙守住自己的击剑线，守得不错。最后再想去通过灵活性去来躲，这个其实闪躲的空间并不算大。鲍陶伊是连续的去来击打潘奇妙的剑身，然后呢找到一个中路突进的角度。第五分拿到了。这样的话潘奇妙非常好，给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中国队第二位派上来的剑手是饶雪怡，世界目前排名第

0: 23位，是这一支中国队当中啊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
1: 王健，喂，哎。
0: 饶雪怡呢这一回合面对的对手是安娜施皮斯，目前世界排名第15位，是匈牙利队的第二高手啊。他打得相当聪明啊，连续的假动作，最后呢用反手的方式啊打到了对方身体的外侧。想法是好的啊，我们当时是想要去躲开对方这一击之后再来去还击。对，但是这个向后躲呀可能就差了大概2厘米左右啊，没能够躲开对方的这一个横扫的进攻。
1: OK。
0: 漂亮，一气呵成。打得非常准。佩剑比赛的有效进攻部位是上半身，就是您能看到戴的这个面盔啊，包括戴着这个金属制的防护衣，整个上半身手臂躯干都是有效位置，允许刺激，允许劈砍。所以实际上这个佩剑，我们或者说它是类似于这个通过马刀啊演化过来的。你可以想象选手们其实现在就是骑在马上啊来去进行搏杀，所以呢整个上半身都是有效的进攻区域。中国队的开局做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节奏很快，我们现在已经拿到10分了。第三局中国队派上来的是张欣怡，我们的对手呢是卢卡旭奇。对方也是利用了一个反击找到了攻击身体内侧的机会。卢卡旭奇能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有激情的选手，因为佩剑比赛嘛，节奏快，而且呢有的时候要打一个气势，所以呢在场上这种大声的呐喊啊，不仅仅是说振奋自己，其实也是有必要的。性格沉稳内敛的剑手，那可能会在像重剑会是自己这个性格上的一个舒适区，而对于佩剑选手来说啊，往往都是这种性格爆裂如火，一定是充满了这种激情的。卢卡旭奇剑非常快，其实想要去打出交锋的回合数在佩剑比赛当中不容易。现在对张欣怡来说啊，我们前面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大，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扛住。像这种五五开的机会呢，你说纯粹要去躲的话呀，真的很难躲开呀。卢卡旭奇确实剑很快啊。这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结束的时候将会是15分。卢卡旭奇连续得分，张欣怡加油。调引之后自己中路啊，头盔的位置露出来了，我们想要去打一个外侧。
2: spread

0: 二。
1: 卢卡旭奇，你能看到他在撤步的时候啊，给自己留了足够宽阔的这个空间，因为张欣怡的这个刺激并没有太多的这种舍身进攻，所以我们再去尝试威胁的时候，卢卡旭奇其实是在这个有效的击打范围外去来观察。加油！像是刚才这样互动的情况，就看哪一队有这个进攻的优先权了，也讲究一个主动性嘛。所以我们说佩剑的比赛节奏快，必须要打得凶，打得狠。卢卡旭奇剑是真的快啊！
0: 安格，布莱特，阿里，阿里，
1: 追平了。
0: 安格，
1: 我们预判对方可能是一个向下的劈砍啊，做了一个格挡。但是对方呢，其实是佯攻之后选择还是打外侧。匈牙利队拿到了这一局的第14分。第三局比赛结束啊，这一局比赛呢，匈牙利队重新掌握了比分上的领先，卢卡旭奇这一局是直接拿到了12分啊。
0: 安格，布莱特，阿里，
1: 安娜施皮斯面对的是潘奇妙。潘奇妙开局是打了一个5-2啊。好的，再追一分。哦，潘奇妙这剑打得真漂亮啊！第一下双方都没吃晃，第二下晃开了对方，第三下反手再攻拿到分数。
0: 安格，布莱特，阿里。
1: 我们面对对方的这个第一次进攻，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策略是守住对方第一下再去打。那这一次呢，对方第一下没有打成，但是顺势啊，自己的手都没有收回来，直接去来打我们去进攻时候的一个手臂。潘奇妙啊，这个反手的横击啊，效果非常好。
0: 安格，布莱特，阿里，
1: 打平了，潘奇妙。潘奇妙想要去做假动作迷惑对手，小跳，再小跳，再想起的时候，对方其实抓的就是我们刚刚落地的这个瞬间。还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这个蹬地发力，打了这个空间。
0: 安格，布莱特，阿里，
1: 找节奏，好的，啊，这一下还是安娜施皮斯啊。我觉得安娜·施皮斯应该是有意

0: 识的去来防潘奇妙的这个反手了。追回一分。短距离啊，动作很小很快的一剑。接下来是鲍陶一再次登场，面对的是魏佳怡。那也就是说中国队啊，我们换人了，我们派上了魏佳怡来去出战。对魏佳怡来说也是挑战，那一上来的对手就是对方实力最强的。刚才第三局比赛呢，潘奇妙和对手是打成了一个5-5，双方还是带着2分的分差进入到下一局。接下来是第六局比赛。饶雪怡对阵卢卡旭奇。卢卡旭奇上一次上场的时候一个人是独得12分啊，帮助队伍呢建立了比分上的领先。当时一局比赛呢是12-3。我们看看饶雪怡如何来去和他对阵啊。对，打这个一次攻打的主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主动权如果掌握在卢卡旭奇的手里的话，他的这个进攻层次很丰富，而且延续性很强。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这个身位去来躲对方的进攻的话呢，不容易躲掉，所以还是需要引入到步伐以及这种转换的进攻。我们第一下这个往前两个滑步这个进攻没有延续啊，再想转到防守的时候其实向后退速度是不够快的。卢卡旭奇其实抓的是刚才的这一瞬，所以你看当我们现在主动一些，这一局啊饶雪怡这种主动去进攻的基本上结果都是好的。
1: 王哥喂，
0: 好的。
1: Stepped out of the piss. 1 meter back. Anger.
0: 注意不能踩到界外啊。
1: Anger.
0: 转换进攻，连续虚晃打外侧，漂亮，打中。

0: Danke. Wait.
1: 注意防守。一旦这个第一时间的进攻呢，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得分。卢卡旭奇这边其实打反击是打得非常非常自信的。这一下我们也是想要去打这个肩膀内侧位置啊，打得不够准啊，打到了肩膀上方。好的，漂亮，就是要这一瞬间的进攻啊。漂亮，漂亮，饶雪怡这一局拿到了第七分。这一个小跳太精彩了，卢卡旭奇恰好在这个位置是挥空了。进攻，饶雪怡虚晃，连续虚晃，之前打的是外侧，好的，非常好。漂亮，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进攻往往是打外侧，这次是反手打身体的内侧。卢卡旭其实判断错了，中国队现在再追一分，还是要保持强势的进攻。匈牙利队拿到了第30分，但是我们在这一局当中呢，是把这个分差已经缩进到2分了，从5分的分差缩进到了2分，了不起啊。第七局，安娜施皮斯对阵张欣怡。这是张欣怡打的第二回合。隔挡的时候呢，对方这一剑啊还是打透了。张欣怡反击当中拿到一分。这一剑非常非常的极限，张欣几乎是防到了剑道的边缘啊！这一下真是躲到了极限，太漂亮！匈牙利队出剑速度确实快啊，这短短的0.几秒之内是左右连滑2下啊。张欣怡，张欣怡能感觉到这名剑手的打法还是立足于防反的。第一下打到了护手，那第二下我们这没有腾出来有效的空间，所以对方第二剑再过来的时候，没有太好的防守位置。

0: 这一节是要拼速度的。
1: Angar, Fred, Ali.Se la linse, vous plaît.

卢卡旭奇对阵潘奇妙。卢卡旭奇上一次登场应该是在两局之前，他上一次登场的时候，当时应该是饶雪怡与他交锋啊，8-5我们赢回来3分。饶雪怡我觉得之前的策略就是打的主动啊，我们拿到的8分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主动进攻的。刚才是潘奇妙这个主动进攻没有打中啊，对方的反击，哎呀，这次又是和刚才第二件类似的情况呀，这是有点遗憾啊。其实我们前面这个位置抢得很好，对方在已经防守防得不能再防的情况下，再往后退的时候突然间反击，我觉得是试探性的进攻啊，但是还是打中了。好的，嗯，简单有效啊，反手横击。嗯，潘奇妙的这个进攻动作是非常熟练的。也是想打一个节奏上的变化。潘奇妙刚才的想法是躲过对方这一击之后啊，然后呢再来去反打，所以现在裁判需要看一下就刚才卢卡旭奇第一次进攻这个横击有没有打中。卢卡旭奇非常典型非常纯粹的一个配件的选手，无时无刻都在进攻啊。哇，我们这一件打得很精彩，滑步向前虚晃，跨步刺激没有打中，调整重心观察再打。这一剑呢往下点的时候是利用了这个剑条的弹性啊。好的好的，潘奇妙本局的5分，这一局继续。卢卡旭奇这个横击挥空了，潘奇妙虚晃外侧还是内侧，好剑，再拿一分。

0: 卢卡旭奇还是选择是尽可能的让比赛时间打得更紧凑一点啊。这一次裁判刚喊开始就选择主动的出击，因为确实如果要是说让潘奇妙这边有一个这一分呢是匈牙利队拿到啊，现在是36-40。
1: 喂，
0: 鲍陶伊打队伍的第一局，也打队伍的最后一局来去收底。中国队派上的是饶雪怡。
1: 喂，
0: 饶雪怡是我们队进攻非常果断的。鲍陶伊的很多特点体现在他的这种全面性上。饶雪怡现在就是立足于去冲击对手，反击，相互交锋，鲍陶伊在找机会。鲍陶伊近距离的小技术确实还是相当全面的。也是在抓一个节奏点啊，他看到了我们去来就是扛开对手这个剑击的节奏啊，然后去抓两个动作之间的这个缝隙。今天匈牙利队很多的得分都是来自于这个窗口期的。鲍陶伊在撤步的时候其实是保持着防守反击的这种机警。饶雪怡没关系啊，不要被这一剑影响。现在从这个心态上来说啊，匈牙利队呢比赛目标是拿到45分，他们现在领先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对于鲍陶伊来说就是不用打得特别的激进啊。那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要抛弃杂念了，就是抓住这些机会，那先不要想分差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来去打。我觉得对饶雪怡来说就是打自己的特点，对，就是打自己的进攻。鲍陶伊的控制能力很强，但是呢并不是一种速度极快的类型，我们可以利用速度去来去打他。你看包括刚才这一次躲闪之后反击，打一个速率更快啊。这一件比较可惜啊，鲍陶伊又是在这个撤步的时候抓到了缝隙。这样的话，匈牙利队是拿到了比赛的赛点了。好的，再拿一分，饶雪怡。又是在撤步当中啊，鲍陶伊，我觉得还是看出来了这种经验丰富啊，给他在比赛当中带来的这种机遇。这样的话呢，匈牙利队就是拿到了这一次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团体佩剑的金牌，也是他们在2022-23年该项目拿到金牌之后，又一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一枚银牌是我们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一枚银牌，之前的铜牌来自于唐君瑶在女子重剑所获得的。恭喜中国队拿到了本次女子击剑世锦赛团体佩剑项目的银牌，恭喜匈牙利队拿到了金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